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2: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啊，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我们，欢迎各位网友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因为本周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在您家的餐桌上有没有哪道菜是营养担当，有没有一道菜藏着对家人的健康巧思，或者说您家有什么家庭营养的小妙招，欢迎分享让全家吃的又营养又健康的一些习惯。
1: 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分享。
0: 想和我们近距离互动，参与节目话题讨论，获取最新天气资讯等内容的朋友呢，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点击关注。
1: 那在公众号后台回复进群这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专属官方听友群，在这里我们一起交流分享，近距离听见彼此的声音。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昨天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
1: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其中，伊朗从事外汇交易的阿明交易所以及相关个人与企业都受到制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特朗普当天

0: 同创立了当时非盈利实体的 OpenAI， 但是此后呢，他与阿尔特曼等人的运营理念不合，于2018年辞职。马斯克于2023年创立了人工智能公司 xAI。
1: OpenAI 的这次胜诉扫清了上市路上的一大阻碍。目前 OpenAI 的估值突破8500亿美元，计划于今年四季度完成 IPO。
0: 我们再来关注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昨天表示，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在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
1: 斯莫特里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被告知在国际刑事法院内部一份针对他的国际逮捕令秘密申请已经被提交。他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的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他还警告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
0: 法国国民议会昨天通过了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
1: 根据法国2023年颁布的七年预算安排，法国2024到2030年国防预算总额为4000亿欧元，新法案将这个数字提高到4360亿欧元，其中2030年国防预算达763亿欧元，比原计划增加89亿欧元，预计届时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0: 法国

0: 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
1: 好，国际资讯的最后，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文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来连线汇评专家韩宇威。宇威您好。
4: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3: 好，首先请分析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走势。
4: 好的，近期呢，美元指数在多重因素下推动下呢，共同走高，推破了前期的震荡区间。目前呢，美元指数已经站稳了99关口上方，昨日呢上涨0.34%，最终收报在99.31%。从基本面来看呢，美国四月 CPI 同比上涨了3.8%，核心通胀呢凸显粘性，彻底呢打破了市场对美联储年内降息的预期。随着美国通胀数据超预期呢，美元指数有所回升。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正式就职，其优先抗通胀的鹰派立场呢，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紧缩预期，甚至引发了年底加息的定价。受通胀反弹和加息预期的影响，美债收益率大幅飙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触及了4.6%附近，创下了一年新高。高企的收益率呢显著增长了美元资产的全球吸引力，推动了资金的持续回流。此外呢，中东地缘局势的持续紧张不仅推高了国际油价，更让美元的避险属性再次凸显，为汇价注入了额外的动能。展望后市。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1: 好，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啊，5月18号，三大运营商的股价齐涨，其中呢，中国电信领涨，一度触及了涨停，收涨 7.74%。消息面上呢，是因为5月17号是第58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那中国电信在当天正式宣布推出系列市商用磁源的套餐，就是 token 啊，这段时间这人工智能啊，我们说了很多关于 token 的问题，那面向个人和家庭客户、开发者以及中小微企业客户以及中国电信磁源生态合作伙伴分别开放不同类型的资费套餐产品，这也是首家从集团层面宣布推出磁源套餐的电信运营商。
2: 那刚刚说的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呢，上海公司面向大众与办公场景推出 token 通用服务，实现一号通用跨平台使用、话费支付。那此前广东移动、江苏移动、湖北移动等省公司也推出过 token 套餐服务，那中国移动呢，还没有从集团层面来推出全国统一的 token 套餐。
1: 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则宣布针对 OPC， 也就是

0: 开发出一个收费的一个石油领域
1: 啊，确实啊，
0: 带引号的石油，
1: 我们知道要消耗这个 token， 但是消耗多少，应该多少钱，怎么收费，没有人明白。咱不是去市场现在说这个排骨多少钱一斤，黄瓜多少钱一斤，不是事儿。所以说在大家并不清晰的情况下呢，这个市场啊，咱不能说对于运营商来讲是蓝海还是红海的一个问题，但未来呢确实需要一套明细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标准。您别说，您说这套餐多少就多少，那老百姓并不懂。你不像我们电话通话，通话多少分钟啊，短信多少条啊，流量多少条，这个我们是懂的。所以这个 token 这事儿啊，咱们也是刚开始
0: 试水，
1: 来慢慢来啊。
0: 嗯，也跟大家的这个使用的规模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关系。就现在可能使用还是比较有限的，或者是相对专业的人在使用。未来就是普及之后啊，也相信相应的这种套餐也会啊相应的匹配上。
1: 好，咱们关注完运营商，再关注手机厂家。近日，小米、苹果、华为相继宣布部分机型降价。降幅呢是从1000到3000元不等啊，消息迅速登上了热搜，消费者也纷纷关注。不是前段时间都说涨价了吗？这是价格战又打响了吗？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轮所谓的集体降价，本质上啊就是一场瞄准那618啊，以线上为主的高端机型营销战。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5月14号。

0: 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呢，它会穿透我们的细胞屏障，引发慢性炎症，干扰内分泌。而最新研究发现呢，它在肿瘤的微环境里是点火和铺路的。
1: 嗯，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肠道方面，56.4%的肿瘤样本中藏着7种常见微塑料。5月14号，上海交通大学、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团队在《自然健康》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首次将微塑料在肠道肿瘤中的存在与患者长期复发风险直接联系起来。
0: 研究发现呢，其中占比最高的是 PET， 也就是咱们喝那饮料瓶用的那些食品包装材质，这高达 40.8%， 将近一半了。这些颗粒呢 ,76% 是小于100微米的，边缘极不规则，能够轻易的穿透我们肠道屏障，直接嵌入细胞内部和细胞外基质，和肿瘤的这个微环境啊它搅在一起。
1: 研究人员对患者进行术后随访，结果显示肿瘤中存在微塑料的患者他的复发率更高。
0: 那胃肠道的症状是更重的，包括什么腹泻呀、消化不良啊、便秘更加常见，也更容易诱发局部的炎症反应。
1: 研究指出，微塑料可能通过诱发慢性炎症，破坏肠道屏障稳态，为肿瘤进展铺路搭桥。
0: 啊，甚至啊，大脑可能都有微塑料。在肿瘤的周围，尤其是咱们4月20号，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团队在《自然健康》上发表研究显示，说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进入人类大脑，而且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明显更高，说明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呢，塑料就能趁虚而入，往大脑深处去钻。
1: 所以说，这个消息说明什么呢？大家还是少吃外卖吧。
0: 啊，少吃外卖。
1: 对，但是呢，塑料制品
2: 是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保持冷静，就是我们不太可能生活在没有塑料的真空里。
1: 嗯、
2: 但是呢，听完这样的消息之后，可以活在有准备的认知当中。
1: 嗯，
2: 就像刚才说的，可以少吃外卖，就是原来是既然它已经是躲不开了，也不是不躲的借口了，但是我们可以让身体啊变成那个稍微设防的一个机制，
0: 对，
2: 你少用，别是继续去做那个不设防的一个塑料回收站了、
0: 你比如说啊，咱们今天不是说如何吃的营养和健康吗？
2: 嗯，
0: 咱们因为时间关系啊，或者是自己的工作关系啊等等原因，可能有的时候咱们点外卖多一些。
2: 哎，
0: 咱这时候点回来怎么办？你比如说，他给你配那塑料勺子，你用不用？他那个塑料盒，你会不会直接放到微波炉里去加热？
2: 哎，
0: 如果这些环节咱们控制一下，你比如说回家。我是嫌他那个塑料勺太小不好用，我都换成我大的不锈钢勺啊。
1: 还有像博荣也说到了，就是平时装食品的塑料盒，把食品凉了，就是放凉了、
0: 哎、
1: 再装进去。
0: 还有就倒回自己的这个碗里去加热、嗯、其实把这些习惯稍微改一改，也能减少一些我们的摄入。
2: 还有就是现在只是证明他们之间有关联，离那个板上钉钉的就是微塑料完全致癌形成直接的因果关系还没形成完整的证据。

0: 经过允许，不经过同意闯进来，一样构成违法。嗯
1: 嗯，好，说得好。那还有，我们想问问余秀华这边，她的行为，她毕竟呢是这个拿着一个棍子啊去驱打、驱赶人家，可能是造成就是她这个下颌骨呢是有一点不太舒服。那余秀华的这个行为是在法律上有什么界定呢？
0: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评价一个行为是要看他的几个构成要件，首先要看他的主观动机，他是为了伤害人他去采取的这个行动，还是说为了自我保护采取的这个行动。那么这个世界有在有前提的情况下，比如说粉丝是强行闯入到他的私人区域，他的主观的目的出发点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前提。其次呢，就是要看他的这个自我保护的程度是不是跟他遭受的这个侵害结果是相匹配的。比如说对方只是一个轻微的一个闯入，到了门口那儿露一眼，他喊一声对方就逃走了，拿棍子追着打，

0: 人就会认为很容易能够掌控跟他们相处的这种节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身体上的弱势不应当成为被他人欺凌的对象，而应该成为法律重点保护的一个对象。那么其次呢，余秀华本身她是一个挺有话题流量的一个诗人，对于侵害她的人，可能是好的效果和不好的效果也许都能够得到舆论的关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了获取一些不正当的流量，就会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去强行靠近余秀华。你欢迎我呢，那你认可我，我们之间谈诗歌，我也能蹭得流量。你驱赶我呢，我也一样能够蹭得流量。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行为的出发点就有点恶劣了。
1: 嗯，
0: 就他们的这种成，就是违法的这个成本和他们想要得到的这个结果之间，看起来好像他承担的相对是差了一些，或者是说是不够那么的匹配一些。所以对于这样的行为，我觉得我们还是在舆论上大家是要谴责他们的。
1: 嗯，
0: 首先去把一个脑瘫患者，就是他，而且他还在生病期间，明确他都已经拒绝了好几次的情况下，强行非要再继续跟人家去讨论诗歌，还要在门口做直播，这就有点故意欺负人了。
1: 那余秀华呢，他提到一个词霸凌，他说我感觉我真的是被粉丝霸凌了。这个恶劣程度哈，听友一听霸凌这两个字马上就能明白余秀华当时的恐惧和无助。但是呢，经常听节目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在法律上要是说霸凌，他的取证啊，他的认定啊，或者说因为霸凌我要去维权，成本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您觉得这个算不算是霸凌？因为我们最近也说到了一些，比如说全红婵他遭遇了职场的霸凌，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听友群里啊，就是聊天室里，听 FM 这聊天室里，大家也说到了大衣哥当时有很多人对着他们家去直播。您觉得怎么样保护这些名人他们安静的权利，尤其是残障名人？
0: 首先说哈，霸凌这个词呢，在法律当中，它除了我们提到的校园霸凌的这些针对特定人群的以外呢，其实它不是一个法律术语。就是也就是说，没有针对霸凌这个二字有专门去进行法律的一整套调整的体系。但是呢，构成霸凌行为，它也有可能同时触及其他的法律规定。往轻了讲呢，你有可能，比如说是像余秀华的这个事件，有可能是侵害他人隐私的权利。那么，你比如说是像那个大衣哥呀、全红婵，有可能是侵害他人名誉的权利，侵害他人财产的权益，甚至有的时候像在人家门口去做直播。起哄打闹，然后去蹭流量，甚至发表一些不当的言论，都不排除有可能会触及到寻衅滋事。所以所有不被法律允许的行为，一定是有对应的相应的法律规定是来进行调整的。那么这是从法律层面来讲。再从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说，对于这些那个网红也好，知名人士也好，体育明星也好，对于这样的群体呢，确确实实他们生活在具体的自己原有的那个生活环境当中呢，周围人的这种不接纳、不友善，甚至是强行来蹭流量来去影响这些人的话，我觉得是需要我们的法律出面来进行调整，来对大家的行为进行一个引导。我们常常说幸福者退让原则，似乎就是只要是我拥有一定的社会评价，或者说我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一些那个资本，那么我就必须的要对一些无理的行为去做出来一些无原则的让步，为的就是息事宁人。这在某种程度上有的时候也会助长了这种无理的闯入他人的生活，甚至侵害他人权。

0: 余秀华是一个脑瘫诗人，他这个人已经无奈的摇摇晃晃了，但是他的尊严必须得稳稳当当。
1: 其实除了孙畅今天所介绍的余秀华和刚才提到的大衣哥等等，在现在一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啊，短视频和直播兴起之后，你会发现不管哪儿有热点，迅速就会有那么一批为了流量没有下限，仿佛蝗虫一般蜂拥而至的这样的一个博主们。那个时候咱们说这个鸡排哥也好啊，咱们说这个咱们的运动员们夺冠也好啊，他们家的周围就会迅速的聚集这些人，给他们的生活，给他们的一切造成了巨大的困扰。这个时候呢，从法律角度来讲，他们有没有扰乱社会治安之嫌？而且在这个蹭流量的时候，平台是不是还在给他们这样的流量和曝光？我们不得而知。反正这种行为，从我们个人来讲是不能去支持的，至少不能让他们这种博眼球的方式得逞，才能慢慢的消解这样的现象。
2: 磊哥刚刚说这个平台是不是在支持，平台呢可能是依据算法根据这个热点在推流，但是呢去蹭这个热点的人，他的这个行为是不是有越界？
1: 你在自己家里说这个话题没问题，你在人家房顶上这事儿就不行，对吧？
3: 对，
1: 所以说我们真的在平台这方面也不能只顾流量啊。
3: 就是余秀华已经在很努力的把自己残缺的人生活得完整，但是有很多人看起来很完整，但是明明在人格上就有点残缺。
1: 是，好，非常感谢孙畅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再见。
3: 再见。
4: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5: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4: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5: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4: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

拼搏，一路闯入决赛。在收官战中，北京队最终夺得亚军，站上领奖台，为北京曲棍球再添荣誉。5月17号 ,2026 年全国竞走冠军赛在安徽合肥落下帷幕。北京田径队竞走运动员朱宁浩发挥出色，以42分的成绩夺得男子青年组10公里竞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体育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昨晚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3轮中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对于下半场主力中卫被罚下，国安的未能利用多一人的优势啊，最终与对手是1-1战平。国安近四轮取得2胜2平，排名升至积分榜的第八位。本场呢，如果能够击败排名第六的西海岸，有望继续提升排名。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国足在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呢，2-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最终的决赛，时隔22年再次进入 U17 亚洲杯的决赛。
1: 决赛呢将在5月23号凌晨1点进行，他们的对手是日本队，这也是中国男足 U 系列球队今年第二次跻身亚洲赛事的决赛舞台。
2: 前面的节目呢，我们介绍了昨天第16个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的各项活动。那详细情况，如何推出系列惠民举措，全面激活首都文旅消费市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3: 北京市文旅局联合京东旅行推出精彩惠民大礼包，计划发放1000万补贴，让市民游客通过线上线下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京东旅行营销业务负责人张文文介绍，
4: 在线上呢，我们打造了这个集吃住行游购于为一体的519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的专题页。我们准备了暑期的千万量级的这个优惠券包，那么其中呢包含我们的机票、酒店、门票、度假以及我们的外卖等这样的一些核心品类。我们的会场上呢也准备了一些这个特价爆款的产品，比如说5.19块购买北京欢乐谷的门票，51.9元购买泡泡玛特的门票，以及北京环球影城的门票立减519元等等。
3: 同时在现场各区也有专门的摊位，介绍各自的文旅产品与特色。大兴区北京野生动物园总经理于少斌告诉记者，
5: 我们把我们的产品打造得更丰富，在原有的自驾游览区啊、猛兽体验区啊，包括我们像网红啊、小熊猫花园呀、水遁沼泽呀，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增加了更多的内容，比如步行区当中有新的白虎跳水啊，有新的这个棕熊投喂啊，包括其他的这些内容，使大家来了之后到了北野有更多的丰富的体验。
3: 作为活动的主办场地，北京欢乐谷也诚意满满，不仅在519当天推出了半价票，还有优惠券可以线上领取。北京欢乐谷副总经理刘彦斌说，
6: 从即日起到5月24日是我们年卡的特别的这个优惠的推出，游客呢通过在这个北京欢乐谷的这个官方的这个直播间来购买欢乐谷的这个年卡，就优惠200元。
3: 此外，在北京欢乐谷开业20周年之际，新建的巨型摩天轮也将在这个暑期投入运营。刘彦斌说，
6: 我们这个大眼睛摩天轮在6月27号正式对外推出，这个摩天轮呢也可以说是北京最大最高的摩天轮。
3: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处处长王健表示，
7: 目前北京的旅游产业发展得很快，我们有各种的传统的名胜古迹，也有新的业态跟场景啊，更有现在大家喜欢休闲度假的山山水水啊，所以说现在北京的旅游产品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说市场未来呢能够开发更多的适合大家消费的旅游新场景，供游客们去选择。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11月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期航线在5月20号也就是今天起正式开售。据了解，这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度深度探索。
2: 首航航线呢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除了常规航线之外呢，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以及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此外，爱达花城号将首次开启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带领宾客造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1: 再来关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本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举办。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数字科技发展等一站式体验，打造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深度交融的文旅盛宴。
2: 文创区呢，集结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国内顶级文博机构，携手带来爆款文创。素有“公园文创天团”美誉的公园礼物文创产品也是精彩亮相。13家市属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集中展示了当前广受关注的热销文创产品。
1: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活动打破传统市集的单一模式，依托朝阳公园、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两大片区，串联文创、商务、游园三大功能区，打通步行与水上两条游览动线。游客白天可以游园打卡、逛市集、看文创，夜晚呢还能泛舟水上，观赏灯光秀，欣赏特色演绎。
2: 我们继续关注本月18号到10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本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1: 嗯，
2: 展览呢将展出23家文博机构的文物精品，覆盖了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秘鲁文化部等机构。

0: 是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这三部分，展出大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都是第一次来京展出。
1: 其中呢，玛雅的世界板块啊，有90%的展品是第一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板块有80%文物第一次来华，50%的文物第一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大家可以登录首都博物馆小程序或者是微信服务号，进入购票页面来购买展览的门票。
0: 另外呢，再来介绍我们台主办的一个活动，就是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还有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中呢，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您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您来。
1: 最后啊，我们来聊一个有趣的话题啊。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成为了院线的一匹黑马，绝对黑马啊！
0: 是
1: 这个我们
0: 都看了，
1: 我们节目组的几乎都去看了、啊，
0: 聊了好多天了，
1: 聊了很多天。同时呢，就是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语言学的趣味辩论也在悄然展开。就是有让人听了就想家的阿嬷。那这个妈到底怎么读啊、
0: 哎、
1: 才最对味儿，因为在字典上它是不这么体现的啊。
0: 是，那么前些天呢，我们也看到了有些人呢就说这个妈它应该读魔、
1: 哎、
0: 因为权威的字典词典里它就有这个魔的读音，没有妈的读音，应该按照这个规范的读音来发音。但是呢，有些人说应该读妈，因为阿嬷是祖母奶奶的这个叫法啊，潮汕人祖母就叫阿嬷，外祖母呢叫外嬷。还有认为这个阿嬷呀，应该写作就是写法上，把那个阿嬷的嬷写成一个女字旁，一个麻烦的麻啊，读作阿妈或者是阿嬷。
1: 那有一些专家也有自己的观点啊，比如说日前中国当代语言学家、音韵学家林伦伦在一场座谈会中就呼吁啊，请大家不要念阿嬷，请说阿嬷、
0: 哎、
1: 因为他说呢，说阿嬷这个读音在字典里是找不到，但这个字儿啊是方言字。语言学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律，就是当方言的字和词传播开来进入其他地区之后，那下一版的字典和词典就得收录了啊。
0: 是的，
1: 那很有可能咱们在看新版的词典的时候，这个读音就已经添上了。
0: 是，我还记得我刚刚啊、工作的时候，我还给梁岩老师，我们的前辈发过一个信息，那个时候就是报路况，我说这念北稿还是念北高好
1: 啊。
0: 梁岩老师跟我说从俗。对，所以其实我们看电影里面这个潮汕话版的就已经都叫阿嬷了、应该是念阿嬷。
1: 好，来咱们节目的最后呢，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如何吃的营养又健康。这周呢是咱们全国营养周嘛，天使与海豚说这食物啊得多种多样，摄入呢有量有度，尽量的少油少盐少糖，少吃那些加工食品。
0: 还有像博荣说到五口人吃饭呢，家里的晚饭啊炒菜凉拌菜量少样多、不剩菜做到光盘，这样呢洗碗的人都高兴。
1: 但这是给做

0: 它的升糖指数其实会变得非常高啊。
1: 所以这个烹饪的方式
0: 对
1: 也很重要，
0: 不要做的过于精细
1: 啊。光明2022就说，像蒸啊煮啊优先避免油炸，新鲜首选避免烟熏
0: 啊，避免烟熏。动力大道奔驰风采说，今天这个话题我几乎完全没有办法参与，因为家里的饮食毫无章法。哎，要什么章法，喜欢吃什么吃什么。他说除了绝对杜绝那个洋快餐和某些种类的垃圾食品之外呢，也没有什么明确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按着教科书去吃饭和生活，但是呢我们心里有杆秤，咱们别可着那个不健康的东西使劲吃，天天吃顿顿吃就可以了啊。
1: 克制，
0: 对，克制一下
1: 啊。非家人说少吃外卖啊，都是高油高盐，尽量自己做饭，又干净又健康，可以用蒸啊煮啊凉拌的烹调方式。
0: 对，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炒啊或者一些加工的烹饪的方式啊，烤啊，它可能会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法，虽然好吃肯定想吃好吃的呀，但是呢咱们那些啊蒸啊煮这些健康的方式呢，咱们也能做出很多好吃的菜来啊。
1: 是，千秋雪也说到说要科学饮食，像1528呢还说到说要注意餐具的使用，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
0: 哦，
1: 啊，用像瓷类啊或者是不锈钢类的这些碗盘子，
0: 是不是因为跟咱们说那个微塑料的事儿？
1: 哎，是。
0: 那3200说啊，这是我们家的早餐，得人的早餐咱比不了，我一打开这一看，大大小小的盘就有13个啊，这真是很丰富，粥啊，豆沙包啊，煮鸡蛋，黄瓜，蒜泥，茄子，西红柿，红肠啊，等等等等吧，要是天天这么吃肯定健康。
1: 还有小鱼干给我们发来了照片啊，说是他今天的早餐啊，好丰盛啊，
0: 是吧，
1: 有碳水，有肉，有水果，而且水果还好几种呢，还有咖啡
0: 啊。而且呢也有人提啊，比如晨晨说对自己喜欢的呢也要克制一些，像牛大那红烧肉啊，鸡腿鸡翅，是你喜欢吃爱吃，但是咱们适可而止，别吃的太多啊。
1: 当然也有说不挑食的，比方说老顽童也说到说除了榴莲和鱼腥草不吃，一般能吃的都吃。
0: 我也不挑食，但我吃的太多了，这我的饭量太大了。
1: 那得是控制量，
0: 现在也控制啊，就爱吃的呢也要稍微控制控制。
1: 对，
0: 那今天

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

电路制造业更是猛增6成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都实现了超过13%的增长，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和风力发电机组的产量增长都非常亮眼。 投资方面，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近37%，显示出产业向高端化迈进的势头。消费市场方面，服务性消费较为活跃，增长近5%，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0.7%。本市昨天举办首都花园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发布2026版北京市自然带名录以及

0: 有科普的展台，还有生物多样性的保育的设施。小朋友呢，可以在自然带环境里面观察、了解这些生物的习性和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1: 本市还在持续建设自然带。乔妮透露，像生态保育小区到15/5要建成1000处，今年就会再建100处。
2: 我们会在自然带的周边开辟出自然研学路径，不会踏入到它的深处去。小动物它是很怕惊扰的，可以看到各种的小动物，观测到各种鸟类，又在我们身边，但是又不要过多的去投喂它呀，去影响它。
3: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昨天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其中，伊朗从事外汇交易的阿明交易所以及相关个人与企业都受到制裁。
4: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今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南风1-2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

行了一段我这个新的作息时间之后和新的作息习惯，感觉身体的状态挺好，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午的时候我发现不能吃的太多了，因为晚饭吃的早了，对吧？中午的时候我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吃一点刚才你说的，我吃一点点心。

0: 对，大家就记住啊，它里边加了点绿豆。那这个惠友道他们家的这个皮儿还升级了一个，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豌豆面。很多朋友说你加完绿豆为什么加豌豆呢？豌豆有两个好处，一个富含蛋白质，
1: 对
0: 啊，一个富含维生素，
1: 蛋白质多。
0: 哎，维生素里边 C 呀、K 呀，还有矿物质什么铁、镁啊，反正都在这豌豆比较多。
1: 是的，
0: 而且豌豆一加入啊，它这口感就改了。
1: 对，
0: 口感呢，你就变成外皮，你想如果原来是绿豆，加上正常的饼皮儿，哎，你吃的特酥软，但很多朋友也想来点这个稍微硬气点，要不然你稍微一捏就全碎了。
1: 是，
0: 里边包着肉松也挺油手的，所以加入这个豌豆，增加了外皮儿的这个韧性和嚼劲儿，肉松皮儿的口感呢，它就丰富了，而且呢，豌豆里边含有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就有助于消化了。
1: 对，
0: 那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馅儿了，肉松。

0: 克卖。
1: 咱今天这肉松饼跟大家说论什么卖啊，咱不论克，咱论斤卖。
0: 哎，
1: 行吧老方，
0: 但还是得先说克，就是讲
1: 行，
0: 咱讲半天嘛，比如说里边肉松是好肉松，
1: 对，
0: 然后里边
1: 皮是多种
0: 多种的，
1: 绿
0: 豆的、
1: 豌豆的
0: 麦麸的是吧，
1: 哎，然后山药的，
0: 山药粉的
1: 、
0: 然后还是 无糖的就蔗糖的，
1: 对
0: 啊，那个一个大概有多大，一个大概30克左右，有点像象棋那个中国象棋的棋子。
1: 其实这

0: 阿金饼，合着啊，这里边反正大概小伙伴李红之前数了一下，大概130多个，
1: 130多个吗？
0: 我跟老房上直播前算了一下，您两三天把这当馕吃，两天吃一馕，三天吃一馕，一年300多天，您能吃一年？
1: 那不行，那个给大家选的一定是那个近期出场的啊，近期出场的。
0: 行啊，输个电话啊，各位400-015-5151，400-015-5151。今儿第一个产品会有到无糖山药肉松饼。8斤啊，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189块钱。
1: 对，
0: 8斤这肉松饼啊，无糖山药肉松饼会有到他们家，8斤189，您去网上随便比价吧。您要去网上单买，一个得3.5块，
1: 差不多
0: 啊，一个得3.5块，他那网店上，那就不合适了啊。我们这儿都论斤称，
1: 是的，
0: 8斤189，400-015-5151，啊，这是第一个品啊，老板。

0: 巧了巧了，
1: 价格跟肉饼是一样的，
0: 而且也是论斤卖，论斤卖。首先老字号原肠后，还是如果大家有这视频直播啊，
1: 能看见
0: 还是这个，
1: 金色的，
0: 这是一袋，但是我们这小伙伴喝了半。

0: 去年买过这两种茶的，您不妨今天再买一下啊。
1: 高穗估计喝的差不多了，
0: 对，哎，然后呢，回去咱们也可以告诉给我们4000051151的小伙伴们，
1: 嗯，
0: 跟去年那批茶肆比有什么不同？其实我特别有的时候爱这么比较，
1: 嗯，因为它是今年新摘的，
0: 啊，每个批次不一样，
1: 对，批次不一样了，
0: 是的，
1: 那说了这么多啊，袁长厚他们家的茉莉高穗，其实茶土完全都筛掉了，
0: 嗯，
1: 只留下高端它高端茉莉花茶的这个穗叶了，
0: 对，小芽儿还有茶芯儿，
1: 对，嗯，那这个高穗。咱们今天说了也是实惠量大，
0: 哎，
1: 论斤卖，
0: 论斤卖，
1: 嗯嗯，首先袁长厚这一包就是一斤，
0: 一斤500克，
1: 哎呦，真挺瓷实，这一斤。

0: 咱人体中啊，它没有储存硒这器官了。
1: 嗯，
0: 它不是说，哎，这比如说这地方能存点这维生素，那地方存点血，那地方给，它没有，
1: 它只能通过日常来补，而且就是刚才徐可说。嗯

0: 营养成分表，每100克中能量含20%，硒您猜猜含多少？要含3%-4%，我和老房都不上这品。
1: 是，
0: 硒含32%。
1: 哎，
0: 什么意思？就是每100克中硒是最多的。
1: 嗯，
0: 硒是它这配料表里第二多的是碳水化合物26%，这是没办法，因为你要冲泡，
1: 对，
0: 而且又是山药。
1: 刚才说了嘛，1000克还有0.24毫克啊，这个硒。
0: 所以硒含32%，这是写在配料表上的，这是写在营养成分表上的。
1: 对，
0: 这是不可能。
1: 嗯，
0: 说，
1: 嗯，这不是假的，
0: 造假不可能，
1: 这不是假，
0: 这直接犯法了。
1: 对，这负法律责任。
0: 所以很高的这个富硒啊。
1: 嗯，
0: 那今天给您带来富硒吉心堂他们家的富硒卢土铁棍山药粉，一盒10袋。
1: 嗯，
0: 每次其实你要嫌浓冲半袋就行啊，一盒10袋。今天给您带来多少盒？老方主品，
1: 今天咱们主品咱们8盒，
0: 就是1、2、3、4

0: 130袋，
1: 我建议大家中午的时候，就那肉松饼可以冲一这个啊。哎、
0: 咱们今天这个饼、茶和这富硒粉，130袋，您每两天喝。

块钱，400-015-5151，400-015-5151，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400-015-5151，您今天284块钱，就能够带走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总共130袋，哎，二百。

方新美学加国潮新势力双区联动，故宫文创、国博爆款、三星堆萌物集中亮相，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限时首发，巨型 Molly 城堡等您打卡，更有百年老字号舌尖盛宴，一站尝遍地道美食。5月15日至24日，朝阳公园，中国新闻。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莓，它的大小特别特别小，只有半厘米左右的这样的直径，而且您在外边的这个森林里边能看到，比如说普通的这种这个小的坚果啊，它本身就特别特别的小，但是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冬栋堂的有机

0: 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还是要保护车厢环境。
1: 走进列车后，记者注意到全车八节车厢中，除一号、五号车厢外，其余六节二等座车厢都专门安装了改造好的自行车专用车架，每处车架可以放置三辆自行车。

0: 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2: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3: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4: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

9-88战胜上海队，在5局3胜的系列赛中把总比分扳成1-1平。这是京沪两队本赛季的第4次交锋，北汽队终于赢下了胜利，战胜了本赛季没有战胜过的对手。这场比赛北汽队也让上海队本赛季第一次在主场吃到败仗，让他们的26连胜被终结。接下来的2场比赛将会在

的代步工具。哎，虽说立新骑不好，哎，那位说您都多大了，骑不好自行车？嗨，这不是因为打小没有这个童子功吗？没学好啊，不是没学好自行车，好吗？那位说行行行，咱们还是这个切入正题儿。哎，话说是话里话外，咱们的读报节目

他最后啊说动了他的夫人铁镜公主，给了他这个令箭，哎，让他呢能够连夜的回到宋营看望他的老母亲佘太君和他的家人，而且呢他做出了保证了，快马加鞭一也还。哎，虽说啊，虽说宋营路途远，他保证快马加鞭一夜还，这才有了后来叫小帆，让小帆啊给他带那个战马。那位说，对呀，这不用你说，我们都熟悉呀，你就说一说这里头哪有自行车，你看直说呀，快马加鞭一夜还，这是骑马呀，哎，一样是代步工具呀。哦，宋朝那会儿没有自行车，要是有的话呢，杨四郎就骑自行车了。我就这么说，打个比方嘛。生活当中啊，咱就说这个自行车少不了，但是呢，你看这自行车，咱问一句是干嘛使的？那位一听，你哎得，又说回去了。你说的代步工具，骑自行车啊，自行车是咱们上下班出去办事儿，哎，到外头这个啊，逛个什么商场啊、超市啊、逛公园啊，哎，在路上，它这个比咱们走道方便啊。代步工具那是用来骑的，哎，问一句，怎么会给扔了呢？给。哦，自行车太旧了，不要了啊！不不不，打楼上往下扔，好吗？好家伙，18层，天降自行车，哎，还是2辆，嚯！这是为什么呀？你看，这是《北京晚报》官方微博讲的这个事情发生在哪儿啊？江苏南通，说当地呀，法院。这个审理了一起高空抛物案件，您听出来了？对呀，高空抛物这个很危险，哎，会伤及人身的安全，所以说呀，这个啊，这叫犯罪的行为，上法庭了。后来呢，你看这个也被这个判刑了，为什么呀？哎，就是天降自行车。嗯，那位说，您这说的是江苏南通的方言。嗨，我说的是那小品里头演员的台词儿。要啥自行车啊？对呀，那不要呗，不要那也不能那个搁楼上往下扔啊。哎，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事情啊，说起来是去年夏天。在当地啊居民小区之内，一名女子跟她的这个住在一起的男朋友，呵，这俩人，哎呀，这个用咱们老东北的方言，那就叫干仗。发生矛盾了，哎，因琐事爆发激烈的冲突，呼，哎呀，这个冲突太激烈了。好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啊，谁也不让谁。那苏龙为虎为美正往丞相，是我的指婚人呐、啊。提起了旁人，我不论那苏龙为虎是内亲，你我同把相扶，今三人对面，你就说分那名。他三人与我有仇恨，要定了牙关他就不认臣。我的父在朝为官宦，府内金银堆如山，本里算来有多少，命人送到那个西凉川。西凉川此时单把盏。等会儿，那位说您等会儿，他们二位这一句跟一句的，这是唱大灯殿呢？不是啊，这是吵架呢。呵，这俩人吵的这个激烈呀，这男的啊急了，嘿，行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我呀，嘿，我是摔门而出，哎，我夺门而出。

这女的一看，当时也火了，站住，你把门给我撂下。哎嗨，夺门而出啊，是这男的呀把这门呐推开了，他冲出去了，不是把门摘下来跑了。嗨，那位说您净说笑话。哎，咱就说啊，这俩人吵架尤其是情侣之间当然不应该，应该是有商有量。你看既然俩人感情好，什么事情说不开呀？哎，别生气别发火。但是呢，到这个地方啊，说到这儿仍属私事，对吧？接下来这事儿可就变了味儿了。哎呀，这男的啊负气出走，坐电梯下楼离开了小区。他这一走不要紧，呼，小区内是怒闹一人。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位女士，那位说您这说的不是女士，这位是张三爷。他这火气啊应该说赶上这个张飞了。好家伙，怒气不息呀。哎呀，这事儿完不了了。你这个负心汉呐。哎呀，你呀，你辜负了我呀，你还跟我吵吵啊，你这么不讲理呀，你还跑了。你往哪里跑？怎么办呢？他们这个小区啊有一个连廊，这连廊里头啊放着两辆儿童自行车。我看那个意思，对照上下文，这应该不是他们家的。你想啊，他们俩仅仅是啊情侣关系，没结婚，这俩儿童自行车肯定应该不是他们家的，可能是邻居的。放在连廊里头呢，是图这个方便，多咱下楼带孩子玩，直接推着车就走了，坐电梯去了。所以呢，在这个连廊之内就放置了两辆儿童自行车。这念起来还不是太痛快，有点绕口令的意思。在这个连廊之内放置了两辆儿童自行车，我再念一遍。嗨，赶紧往下说。哎，这女的好，这火真是上来之后啊，不管不顾，她就看上这两辆自行车了。她应该是拉开门，本来是想追出去追她自己的男朋友，但是呢没有追上，这男的坐着电梯就下去了。这个时候这女的是抬眼闪目观瞧。嗨，本来我想惩罚一下这个负心汉，哎呀，这个没良心的啊，这个男人他辜负了我，我怎么样能够惩罚他呢？哎呀，无奈呀，手中没有合适的兵刃呢，好吗？哎，这时候就看上了那两辆儿童自行车。我跟您说啊，得亏是儿童自行车，这要是两辆28大杠好吗？拿起这两辆儿童自行车，直接从18层高楼之上肉肉啪啪扔下去了，好吗？哎呦，那位说有危险啊。还好底下当时没人，砸中了一辆停放在这个楼底下的电瓶车，把这车给砸坏了。那这也不行啊，不只是车主不答应，你这个行为刚才说了，哎，犯的是什么呀？高空抛物罪。你看，而且说了情节是严重的，这是绝对不能许可的。这事儿啊想想都让人后怕，得亏楼下没站人，否则呀后果是不堪设想。你想啊，两辆儿童自行车18层扔下去，你说这个人他能任性到这个地步？哎呀，真是不计后果呀。哎，所以说呢，之后为之付出应有的代价，这也是必然的。哎，像这类的事情，别的不说啊，光咱们的节目里头就说过不少起儿了。而且呢，这里头啊

有一个共性，当事人、嫌疑人，哎，扔，有的不是扔车，哎，扔什么的，扔什么的都有，哎，反正是家里头，他哎，这个伸手能划拉着的东西，顺着窗户、阳台就往下扔。他就没有想想这个举动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说的多了，这实际上也是体现出来什么呢？这个当事人呢，安全意识、法治观念，还有就是什么呢？理性理智的缺失。你说你有多大的矛盾，多大的事情，不能好好的商量，不能好好说。说他这个恶劣，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呀，等于是自己的事情，结果呢，哎，祸及他人。虽说啊，楼底下没站着人，那就是祸及。

真是气煞了我也。好嘛，那位说这是要叫板啊，叫板得赶紧去 投案自首了，主动投案。后来呢，这个也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取得了人家的谅解，最终呢，法院将其判刑，判了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你看，所以说呀，这个什么事情，它都是啊，哎，这个咱们说啊，都有规矩，都得有这个内在的这个道理。哎，做什么事情都得讲道理，经商做买卖讲诚信呢，这一样是道理啊。九派新闻讲了一个故事，这事儿呢，那位说听出来了，讲的是东北吗？哎，浙江嘉兴，浙江嘉兴是，他是这口音吗？你看，就是这位老板啊，这位商人，他在嘉兴啊做生意，他做的这个生意，做的这个买卖，跟这个东北啊，你还别说，哎，还有点联系。什么联系啊？他卖的是什么呀？哦，他卖的是粘豆包。哎，没有，他卖的是关东糖。嗨，也不是。那他卖的是什么呀？他卖的是皮袄。哎，算是您差不多说对了，真是卖皮袄的，卖羽绒服的。你看啊，当然了，这天一冷啊，从南到北啊，都得每家每户都得置办这个羽绒服。但是这羽绒服呢，告诉您，它也分季节。对，这个哎，到了冬天或者是这个秋天快结束的时候，这羽绒服热销，大家都琢磨，哎呦，这天凉了，赶紧啊，赶紧得把这个装备置齐了，马上就得这个降温啊，回头得下雪啊，哎，打雪仗啊，没有羽绒服不行啊。在这个浙江嘉兴啊，就有一位专门做羽绒服生意的这么一位大哥。哎呀，其实呢，当时那个月份，这羽绒服啊也还行，这个销路，几月呀？咱们简单说啊，1月份的事情。哦，正是天冷的时候。哎呦，嚯，北风呼啸。他在南方，对呀，南方也刮北风啊，那儿也冷啊，那儿是阴冷，也需要羽绒服。对，这个时候呢，经人介绍，他就认识了一个当地的另外一位商人。哎，这俩人认识了，这个对方说呀，这样，听说您手里头，就跟这位大哥说了，您手里头有这个羽绒服是吗？是啊，有啊。哎，你这个愿意替我经销吗？可以呀，我可以给您做这个生意，做这个买卖，与您合作。哎，我呀，这位说了啊，这个当地的商人说了，我呀，我有销售渠道。那你怎么卖啊？我通过网上就能卖这个羽绒服。哦，而且啊，而且我有优惠，

比如说啊，一般来这个一般而言，这个要是卖这个衣服，哎，卖这个商品有退货了，有退货咱们得找厂家啊，这个人家退货了，这东西呢原样给您这个发回去啊，这个货就算没卖出去。但是这位商人跟这位经销羽绒服的大哥言道，退货呀，这退货率不用您管，哎，而且我是什么呢，我这条件更优厚，我是现金采购，哎，就是什么意思，我一分钱一分货，我给您付现金。拿这个羽绒服，对方说用现金来买，哟，这大哥一听，这也不错呀，这条件可以啊，哎，不是，那个问一句，你是真是要现金从我这儿拿这个羽绒服吗？对呀，你打算出多少钱呀？跟你说啊，咱们干干脆脆

前提是什么呀？他一定标的这个价格，他是零售啊，他在网上一件一件的摆着，哎，这个大家呢通过手机啊、网络之类的，您来选货，您看中了大小啊、尺寸呐、啊型号之类的，哎，您下单，我呢给您这个通过快递发过去，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问题来了，他要是110块钱每件羽绒服这么进的货，他往外卖，是不是得比这个110要多呀？那位一听，那当然了，做生意做买卖，他这叫经销，他一定得加价，是吧？咱要在外头买那个羽绒服，有那个几百上千的，为什么呀？他这个经销商进货的时候，他自然他就把他那个店面呢，啊，什么什么储存呐，包括什么这，哎，一应的成本，他这边的挑费都打进去了。还得包括他这个他能挣的钱啊，一定比这个110要贵，对吧？对，这位这个卖这个羽绒服这大哥他也是这么想的，对方要是说好了110打我这儿进的货，那他肯定比110要贵呀。但是这么着的话呢，虽然说这个价格说起来啊，这价格不算高，就进货的价格这大哥认为不算高，但是一想他这个有这么多的啊，这个优惠的条件，又是这个打我这儿包销，而且呢退货率还不用我负责，还现金采购，等于是现金支付啊，得了，110就110吧。其实这大哥一开始琢磨呀，110啊对他来说呀，一件羽绒服110块钱给对方，他觉得这个赚的呀没那么多啊，那个经商做买卖嘛，都希望多赚点。但是他一琢磨，那人家都说了，现金，而且呢，退货率不用我管，那得了，给他吧，就答应了，答应跟这位商人合作。然后呢，前前后后一共啊5700件衣服，给那位就送过去了。哎，送过去之后呢，然后因为什么呢？他得给钱啊，这个他说了，我是现金，我从你这儿进的货，那你得兑现这个诺言啊。你还别说，5700件衣服给过去之后，对方付了19万元的定金。哦，那位说那行了，这买卖做完了。谁说的？19万元不够，是吗？整个加起来，这个他还得再支付近40万元，19万元是这个定金定钱，后头还有呢，尾款40万元。哦，对呀，那就给吧，给呀。这个后续，这大哥他也合计啊，这个回头得跟他要这尾款。要尾款的时候，这主啊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不给。说好了啊，这个3天。顶多5天，这钱就到账了。你看，咱们做生意实心实意，哎，这个讲究诚信，我到时候一定给你。实际上呢，到时候他就一直往后拖，到最后啊，电话都不接了。哎呦，这大哥一想，这个不是，你怎么不给我钱啊？差着我10万呢，不给不行啊。后来，这位大哥从同行那儿得着一个消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哎呀，信的话说这事儿可够呛啊！怎么回事情呢？有同行问他，说我们在市场上啊看见那个有卖羽绒服的，看那个意思好像是你这儿出的。问一句，是你们经营的这个卖的这个羽绒服吗？啊，说是怎么了？因为这个羽绒服啊，现在这个在市场上这个价格啊，太低了，60块钱就一件。啊，大哥一听，不是，这要是我的，那这不像话呀。为什么呀？他110块钱给的对方，如果对方60块钱一件就给卖了，您琢磨琢磨，那尾款他还能支付吗？哎呀，大哥心的话。

0: 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顶流集结，潮玩狂欢，东方新美学加国潮新势力双区联动，故宫文创、国博爆款、三星堆萌物集中亮相，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限时首发，巨型猫力城堡等您打卡，更有百年老字号舌尖盛宴，一站尝遍地道。

0: 好茶能让咱精神精神呀，对吧、啊、喝一口好茶、嗯、但是什么叫好茶，对于北京人来说好茶那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得喝好的茉莉花茶。
1: 好的茉莉花茶，但是您说北京人爱喝这个茉莉花茶，
0: 爱真爱，
1: 全国这好的茉莉花茶
0: 反正都往北京送。哎，
1: 但是您说这个好茶的产地还得往南方瞧、哎、而且呢还得往广西那边瞧。
0: 哎、嗯、这个是真的。为什么？你要说别的茶咱们天南地北十大名茶哪儿都有、
1: 嗯、
0: 但是您说好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往广西瞧呢？
1: 对，
0: 现在的茉莉花好的地儿出在哪儿、
1: 嗯、
0: 咱们中国有一叫茉莉花之乡的地方、
1: 嗯、
0: 那就是广西的横县。
1: 广西横县，
0: 所以那儿有好花，那儿有好茶青，咱们跟大家来说说吧。
1: 嗯，
0: 你要说喝好茉莉花茶，第一选就得选好花吧？
1: 对，
0: 对吧？哪儿的花好？是茶等花啊、
1: 嗯，
0: 这个花下来之后马上得印啊，
1: 嗯、
0: 那一定是在广西横县，这是中国茉莉花之乡啊、
1: 嗯。
0: 而在这地方还有很多种茉莉花，
1: 对，有什么大的、
0: 嗯、
1: 观赏的、
0: 嗯，
1: 看着也挺好的。
0: 是的，
1: 有的呢是干花，哎，看着也不错。
0: 对、
1: 嗯，但是您要说印茶，
0: 哎，
1: 要说熏茶，
0: 嗯、
1: 这茉莉花还是讲究那些单瓣。
0: 单瓣的小朵的单筒的、
1: 嗯、
0: 这是出香气的、
1: 嗯、
0: 有的是观赏的有的是出精油的这是

0: 口感，我跟李红也给它起了个名，叫冰糖味儿。
1: 对，冰糖味儿。为什么说到冰糖味儿呢？就是这茶呀，如果您沏的稍微艳一点了以后，喝下去，您去尝它的这个回味儿，就是它有回甘的这种感觉，
0: 回甘
1: 有点发甜。
0: 对，从舌头底下涌出来，那个涌出来那个津液当中啊，您咂吧咂吧嘴儿，哎，吧嗒吧嗒的，您品，哎呦，它怎么是微微的有点甜呢？这就叫做一种冰糖的那种甜味儿。它当然不是齁的腻的慌哈，它会让您感觉这个舌底涌泉的出来一种甜的甘甜的口感，这就是它的回甘，这可是市面上也难得一见的好茶的味道。
1: 对，这就是好茶的味道。您拿回去以后去尝尝什么叫好茶的味道。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不贵，还非常具有性价比。
0: 哎呀，您要说这个还得多说两句啊，今天咱们带回来的是什么？特级茉莉花。
1: 哎，特级茉莉花。
0: 特级茉莉花意味着什么？这等级是第三方定的，不是说你想说特级就特级的。那意味着制作工艺啊、用料啊，都得考究，得讲究。随随便便北京城一老字号的特级茉莉花，600、800到1000、1200的都有，对不对？那今天299，
1: 299块钱，多少？
0: 到300块钱，不是一斤，也不是二斤，是3斤6大罐。每一罐都是半斤装，您自己算算值不值？不到100块钱，盒子您可以拿走一斤特级茉莉，
1: 真的是今儿这个价格只在北广生活时间，而且只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时段。
0: 对，
1: 如果您想有这个好茶喝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所有商品全是给您货到之后再付款的，给您送上家门，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所以说大可以放心啊。如果您想要这款这个来自于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啊，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做这好茶，您说要有好的花儿，要有好的。

0: 那这个味道你喝到的完全是大自然的味道，
1: 嗯，
0: 你完全喝到的是广西横线茉莉花海的味道，
1: 嗯，
0: 你喝到都是十万大山里那高山云雾当中那种负氧离子赋予的茶的那种清新的味道，
1: 嗯，
0: 这才是地道的好茶，
1: 闻着香尝着香，
0: 嗯，
1: 您去喝完了以后杯子上都留香，这就是正经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广西横线的英顺牌的这个茉莉花茶，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三斤，其中呢分六罐，每罐是半斤小罐的，方便您去进行贮藏，
0: 对，
1: 不会散了它这个味儿。另外呢还有三个礼品袋，方便您哎走进房有的时候带上两个随手礼给人尝尝什么叫正经的这个茉莉花茶，嗯，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真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人，一个是 Margaret Thatcher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另一个就是她这个强硬的老太太。

简称阿曼。国内安全由以色列国安局简称 Shin Bet。而成立于1951年，简称摩萨德的以色列情报与特殊使命局，它是属于外交部政治司的，专门负责海外任务。也就是说，处理慕尼黑人质之类的突发事件，正是摩萨德的拿手好戏。可。

0: 德维哈米尔为什么会咬着牙说出我要一个一个的收拾他们这样的话呢？
1: 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0: 黑九月早就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网络，慕尼黑屠杀从策划到实施，这个网络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分析到这里，以色列总理梅耶夫人微微地点了点头，然后他对摩萨德局长说了这么一句话， Send forth the boys， 把小伙子们派出去吧。

公司。据他说，他就是当时摩萨德行动小组的负责人，电影里那个阿夫纳的原型。这话一说出来，有人可就不愿意了。这三位的代号分别是 NKT， 他们是真正的狠角色，摩萨的行动小组成员。2007年，这三个人就以这种完全不可识别的形象出现在英国广播公司出品的纪录片《猎杀黑九月》里面。这也是慕尼黑惨案发生35年之后第一次有摩萨德的特工站出来公开承认暗杀行动。根据这三个人的介绍，尤瓦尔·阿维夫确实参加过摩萨德，不过他只是一个外围的小角色，因为真正的谍报人员哪会像他这样抛头露面自吹自擂的。就像这三个人虽然说是上了电视，但是他们到底是谁还是没有人知道。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对代号

青局长和摩萨德局长。刺杀的名单由这四个人确定，然后由摩萨德下派给下面各个刺刀小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目标一旦被这样的小组锁定，那他基本上是插翅难飞了。慕尼黑惨案发生了仅仅一个月，刺刀小组就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完成了他们的第一项任务，除掉黑酒业组织在欧洲的高级专员瓦伊勒·泽维特尔。1972年10月16号，两名刺刀小组成员跟随泽维特尔来到他在罗马的住所，在询问过对方是否泽维特尔，得到肯定答复后，两人随即开枪，泽维特尔当场毙命，

0: files, Aida.
1: Yes, and are you?
2: 根据事后案发现场勘查，泽维特尔身中14枪。
3: 恐怖组织驻欧洲领导人相继被杀。

0: 1972年10月16号到1973年4月6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刺刀小组先后在意大利、法国、塞浦路斯出手，以枪击、爆炸等各种方法杀掉了名单上的四名黑九月组织首脑。
1: 喂，那很好看，爷。
0: 而黑九月也马上展开报复，上千封邮件炸弹

0: Operation Spring of Youth， 青春之泉，兵不在多而在精，这一点在以色列特种部队的身上有着很好的体现。在接到命令之后，巴拉克迅速挑选出40名精兵，一天之内集结完毕，然后奇袭贝鲁特。我们来听一听巴拉克事后对行动细节的回忆。
1: Let's make some of us look like women, walk like young couples. We put the woman dress immediately after

第四层，击毙黑九爷组织行动负责人卡玛阿德旺。听到枪声的武装分子迅速赶来增援，但已经来不及了。突击队边打边走，有序地

具可不是个普通物件。贝雷塔21A 型点22口径手枪，这是全球谍报员的最爱。读过007小说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大名鼎鼎的 James Bond 用的就是这款枪。作者 Ian Fleming 还借007的口对他大加称赞，因为他体积小，威力大，而且从不卡壳。江湖上说手持利器心生杀意，可要知道像贝雷塔点22这样的杀人利器，一般人根本不可能随随便便搞到手。所以这桩看上去

0: absolutely no actions taken against innocent people.
1: 阿里哈桑·萨拉梅现身挪威，这股风是从哪儿传来的？到底是谁放出来的呢？问题问到这儿，刺刀小组傻了，这么重要的情报居然没有人能够说清它的确切来源，看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情报本身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陷阱。

定知道的，就是她叫做 Erica Chambers， 是一个英国籍的犹太女孩。她曾经和萨拉梅打得火热，而她的真实身份则是摩萨德培养的一个睡眠杀手。睡眠杀手什么意思？可别想歪了，不是说这些人要陪目标睡觉，而是指他们长期隐蔽的特工身份。在没有任务的时候，这些特工和普通人一样过着正常人的生活，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脱离睡眠状态。可一旦有一天这些人醒了，那就意味着他们的目标离长眠的日子不远了。一个弱女子，舞刀弄枪的不在行，人嘛，长得也就那么回事，还可以吧。那 Erica 她的专长在什么地方呢？在搜集情报和超强的沟通能力。超强，超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吧，这桌上摆的是我个人的身份证、驾照、银行卡等等等等个人资料。 Erica 可以在15分钟之内从我这个陌生人嘴里套出我的全部个人信息，身份证号码、银行密码。

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听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顶流集结，潮玩狂欢，东方新美学加国潮新势力双区联动， 故宫文创、国博报馆、三星堆萌物集中亮相， 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限时首发，巨型 Molly 城堡等您打卡，更有百年老字号舌尖盛宴，一站尝遍地道美食。5月15日至24日，朝阳公园中国新文创市集。

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

0: 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蒸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

0: 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嗯、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哎啊、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哎、
1: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
0: 嗯，
1: 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0: 哎、
1: 这个、
0: 这不容易，
1: 栗子完全是

0: 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两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板栗仁。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啊，市场价400。

0: 先不用您剥了，
1: 嗯，
0: 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
1: 嗯
0: 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

0: 做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马蹄牌，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四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哎，
0: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以往我们平台啊给大家介绍过肉松饼，大家呢还这个卖的特别的好啊，也定制非常的多，
0: 我们的听众呢反馈也比较多。
2: 是的是的，那么最近呢我们在听众朋友的反馈当中呢又做了进一步的升级，今天这个肉松饼你好好听听啊，比原来那个又好了。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惠有道的这个山药肉松饼。您看啊，您知道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其实是很多人吃起来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呢？这个肉松饼的制作方式特别特别的传统，
2: 是是是。
0: 您看外边，比如说我们买一些点心，用的现在是什么酥皮儿，或者是面皮儿。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山药肉松饼呢，它用的是什么绿豆饼皮儿。那这是还原传统的这个肉松饼的一种做法。还有一点是什么？今天给大家做了升级，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饼皮儿过软了，那怎么办？里边呢，今天给大家加入了豌豆
2: 啊、豌豆它的纤维相对比较粗。
0: 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加入豌豆以后呢，饼皮稍微有点韧性，
2: 是
0: 嚼起来呢更加有弹牙的这种口感，
2: 但依然是酥香的。
0: 哎，依然是酥香的。另外好多人觉得，哎呦，这个饼皮那是不是稍微还有一点厚啊，以前这个肉松和饼皮的比例是4:1，咱们今天给大家升级了5:1
2: 啊，就薄皮大馅了。
0: 哎，里边啊基本上您咬下一口看这横截面全都是馅啊，肉松吃起来是汁水非常非常的有那种咸香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里边不光有山药粉的添加，让它的营养更加丰富了。好多人觉得哟，少油少盐你们做到了，但是我关注糖啊。
2: 对，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肉松饼升级是什么？无蔗糖肉松饼，里边零添加蔗糖，给这个里边呢加入了3%左右的这个木糖醇，添加量也非常非常小，就借一点甜味儿。它里边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
2: 哎，这点
0: 也是升级。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零食，您平常在家里边，比如说饿了，需要点吧一下了，或者说感觉有点空落落的这个时候呢。吃这个肉松饼，一个是健康，另外一个顶饿，还有一个就是它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好。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2: 咱们是这样的，连主品赠品和特别的优惠啊，咱们是30个左右一个，是主品给大家2斤，再加赠给大家2斤，这一共就是4斤，4斤是一箱。
0: 对，
2: 哎，那么今天呢这还没完，我们在4斤一箱的基础上再给大家一箱，又是4斤，这一共就是8斤了。
0: 它这个一斤是16-17个左右，那么整个8斤呢就是140个左右，在外边卖1个3.5块，整个的2箱8斤的量得400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和每个1.5块。
2: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

0: 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南风一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首都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季启动；法国拟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军费；巴基斯坦继续对印度飞机关闭领空至6月24日。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年首都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季近日启动，持续到7月份，主题为健康第一，身心同行。中小学将开展班级运动会、心理游园会、校园心理剧等活动，高校将组织趣味定向越野、草坪音乐会、心理阅读分享等。本次活动注重五育融合，健全加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促进学生身心协同发展。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王志明，昨天回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术后一年复查。从被医学诊断终身瘫痪，到如今拄着拐，借助支具辅助行走，生活基本自理，源自那颗植入他大脑的中国心，北脑一号脑机接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唐思萌，实习记者陆梦怡的报道。
3: 左腿抬腿，
4: 在宣武医院，王志明穿好外骨骼机器人，头上戴着北脑一号便携式体外机，神情专注，依靠大脑意念操控机器腿，完成了交替迈步的动作。而脱下机器支具，他拄着拐一步步地向前走。直立行走这一个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他和妻子盼了整整6年。
5: 腿上的肌肉后来锻炼，肌肉慢慢的也硬了，大小便能得到改善，对我生活自己来说就方便了很多。洗脸刷牙呀，穿衣服呀，这些都不需要家里面人帮忙。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
4: 时间回到2020年，24岁的王志明遭遇了一场意外车祸，被确诊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双下肢彻底丧失了感觉和运动能力。从那天起，妻子周瑞瑞放弃工作，全身心照料王志明的生活起居和康复训练。
6: 其实要做一辈子东西，当时就心情特别沉重嘛，大概快2年的时间，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每天都在做针灸理疗，但是对神经来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直到去年25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脑机接口，
4: 绝望之中迎来转机。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15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的两端植入了时序脊髓电刺激电极，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断裂脊髓的电子生命桥梁。
5: 做完手术第4天，那个电刺激开机，就腿上就会有电流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受伤以来就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就当时也特别激动。
4: 术后的前6个月，王志明在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接受系统化精准康复，之后的半年他顺利转入居家康复阶段。整整一年的时间，由瘫痪在床到直立行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见证了这一奇迹。
7: 刚才我们的复查，现在站立，肌肉的力量，包括在逐步

0: 果恢复得更好。
1: 截止目前，北脑一号总计已经完成20例人体植入，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6万小时，肢体瘫痪患者重建运动功能，失语患者实现常用进

0: 超过500通道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2号的信号采集精度和运动解码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1: 法国国民议会昨天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当地时间5月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这一关闭措施将持续至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
2: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今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南风一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

0: 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妈妈，平安是什么？
2: 平安是你能够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3: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2: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3: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都市人
6: 累垮了，垮了，垮了。
5: 现代人
6: 虚透了，
5: 上年纪
6: 犯愁了，
4: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5: 开班了。
7: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4: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7: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4: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7: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4: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7: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8: 5月15日是全国无忧日，这个忧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的忧。幽门螺旋杆菌是个啥？这菌到底要不要根除？家里有小孩会不会传染？中医能治吗？其实咱们国家感染率在50%到70%，10个人里就有5到7个人有这个问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马上治疗。今天咱们就把幽门螺旋杆菌的前世今生说清楚，它怎么传播，有什么危害，怎么检测，哪些人必须根除，中医又能帮上什么忙。
9: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带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又见面啦、哎、
9: 欢迎梦梦啊。梦梦最近很辛苦，因为咱们北京中医院刚刚过完自己70岁的生日哈。
10: 对，我们七十周年，人数勤和。
9: 特别好，叫人数勤和哈。
10: 对，人数勤和是我们的院训。
9: 怎么讲呢？
10: 医者仁心啊，医乃人数哈，然后所以是人是放在第一位的，数那肯定是作为医生嘛，那肯定是技术我都要给大家服务好，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治好病。然后勤是要求我们要勤劳，和呢是要让我们团结啊，人数勤和是我们的院训。

0: 临终院宽健医院，对，没问题哈。那么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稍微的过了正日子，5月15号啊，是这个全国的无忧日。什么叫无忧日呢？不开心吗？不是，就是无幽门螺旋杆菌这个日子哈。那么刚刚和孟孟大夫聊的时候也说，就是过了这个纪念日也好啊，或者是无忧日也好啊，很多朋友开始啊想起来幽门螺旋杆菌，其实我们的全球的感染率是特别高的，就纷纷的去到医院来去询问相关的事情。我们呢正好拿出一期节目的时间给大家详细说一说，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以及防护的问题，好吧？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5月15号因为刚好是全国无忧日，所以有很多铺天盖地的这种科普宣传，有很多朋友们看到了这些宣传之后，然后联想到自己翻了翻自己的体检报告，发现诶，我好像有幽门螺旋杆菌，或者是我没有，但是家里人有，我到底要不要根除，要不要治疗？他既然说他又很危险，但是我这数值要不要看呢？包括我怎么看呢？是中医看，是西医看？它到底有具体怎样的危害？包括有很多人很无辜，说我真特注意，平时天天哎呀这个吃饭可注意了，但是我怎么能感染呢？孟大夫，你说我就怎么感染了呢？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啊，尤其是这两天在门诊，周一周二这两天门诊的患者专门就因为幽门螺旋杆菌来找我的，这确实非常多。5月15号是无忧日的推广，但其实它是一个一系列活动嘛，它主要就是无忧日主要就是告诉您怎么识别幽门螺旋杆菌，怎么防护幽门螺旋杆菌，希望您识忧防忧，从而达到护卫无忧。当然了，为什么我们要单独把它拿出来说，是因为其实刚刚我还在节目开始之前跟于老师在说，我说其实幽门螺旋杆菌的整体的咱们国家根据

传或者粪口传播，比如说我上了洗手间之后没有及时的洗手，或者是一块吃饭的时候，最常见的其实就是一块吃饭的时候，因为什么？因为咱们为什么国外的感染率没有国内的感染率低？是因为其实咱们的对他们是以分餐制为主，尤其是很多西餐的一份一份的，但是咱们呢就是主食是每人一份，但是很多菜大家是一块加的，对吧？所以就是不分餐的这种饮食习惯导致了它容易有口传播的这种风险，具有明显的家族的聚集性，所以经常我们。

0: 功能性的问题，那我们还要再讨论下一步我们要怎么治的。所以第一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的一类致癌物，它这种隐形的杀手会导致我们几乎所有感染的患者都会出现这种慢性胃炎的表现，只不过有的人症状重，有的人症状轻，有的人敏感一点，有人皮实一点啊，就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它会导致大概有多少呢？也10%到20%的感染者会逐渐发展，刚才我们说了胃黏膜会充血，水肿有炎症，对吧？它会导致我们渐进式的损伤。什么叫渐进式？就越来越重，对吧？那越来越重的这个过程，它充血、水肿，突然有一天这个胃破了，破了之后，它不是说指的是这个胃穿孔吧，它指的是这个黏膜上出现破损了，就跟口腔溃疡一样。我一听于老师这反应啊，胃破了，不是，这下胃破损了，就是您可以理解成跟口腔溃疡一样，就是胃黏膜破损了，它是不是胃上面就会形成糜烂或者溃疡啦？
1: 对，
0: 因为它会破坏我们的胃黏膜的保护屏障，它会直接钻过这个屏障去侵袭我们的这个黏膜的这个细胞，所以呢，它会破坏我们的黏膜，它会出现破损，它会出现创面。一旦破了，你想想，胃里边有一个口腔溃疡是这么大的一个破损，那是不是就会出现？
1: 何况是胃，
0: 会疼，对吧？咱口腔溃疡了，咱吃点饭那也疼啊，对吧？
1: 对。
0: 那你想，口腔溃疡吃饭都疼，那胃是不是还得把食物磨碎？这吃完了以后，它还得去摩擦去，带着个创口去摩擦食物，那是不是就会疼？所以啊，持续性的感染，约有10%到20%的患者会出现这种规律的上腹疼。如果是胃溃疡的话，那就是吃完饭半个小时以后到1个小时就开始疼了，因为这会儿胃开始工作了，开始去摩擦这个食物了，这上面本来就带一个创口，这越摩擦，这不是越疼吗？对吧？啊，但是呢，如果要是十二指肠溃疡呢，一般就是空腹的时候疼，吃完饭反而会好一点。但是溃疡呢，最常见的就是如果持续不管它，会有一些病人有出血的风险，甚至我们说穿孔。刚才于老师说，哎呀，这个对，如果持续，那你想，它如果持续性的往下烂，烂烂烂烂，会不会烂穿？对吧？它有胃出血、穿孔啊，幽门梗阻，甚至有一些溃疡会变成恶性的溃疡。所以说，那我们从胃炎到溃疡，其实我们胃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渐进式的损伤，当然了，也有一部分长期的感染者啊没有处理，但是很少啊，大家不用担心说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就得胃癌了，我是不是一只脚就已经迈入肿瘤行列了，那您大可不用这么担心。它虽然是一类致癌物，但是它长期感染者才会逐步有发展成，比如说萎缩、肠化、异型增生，最终发展为胃肿瘤的风险，它大概占多少%呢？一般1%到3%左右，就它的概率其实还是很小的，虽然有这个风险，但是概率并没有那么大，而且也不是在感染那天吧唧就变身了，那不是，它也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就是如果您长期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并且有一定效

别呢？碳十三相对来讲会更安全，而碳十四有非常非常微量的放射性，成人适用，一般如果是孕妇和儿童的话，我们尽量就直接选碳十三了，我们尽量不选碳十四。当然对于成人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个非常非常微量的放射性对成人一般没什么影响，但是它对环境可能有影响，所以现在更多的医院其实在推荐的都是这种碳十三的呼吸实验，就特别简单，您只要空腹去，不吃不喝，然后不抽烟，正常刷牙，到了医院，一般来讲，只要是现在大部分医院都是，甚至有很多社区医院都是直接可以做这个吹气检查的。所以如果您有这个需求，说我想去，哎，刚好听了这期节目，觉得哎我好久没查了，或者我原来有这个问题，我现在在想要不要再复查一下，您记得一定要空腹，不吃不喝啊，那个不抽烟，但是刷牙是可以的，然后去咱吹个气儿，立刻半个。

0: 只取了这2毫米的小肉肉去做了检测，
1: 对，有可能取不着
0: 啊。对呀、啊，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在咱们的胃里分布，它可不像大草原啊，这咔嚓一片全是草。
1: 那
0: 它有点像什么？对，它有点像什么？它有点像大马路上的井盖。
1: 嗯，
0: 它这一簇，那一簇，这一簇，那一簇，就是说有可能取的时候未必能取得到。
1: 嗯，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哎，我们查了胃镜，哎，我胃镜上报的是阴性的，大夫哎怎么说？哎，觉得爷爷得让我去吹个气儿呢，和这个是有关的。当然这个是有创性的检查，当然了还有一些我们说包括比如说一些培养，如果这个病人已经根除过很多次，但是他依旧没有根除干净，那怎么办呢？那有一些我们会要求患者去一些特殊的有药培养的。

0: 啊，如果消化性溃疡的患者不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哪怕您溃疡好了，您的复发率都能到85%。但是如果您根除了幽门螺旋杆菌，它的复发率能降低到15%到15%。
1: 嗯，
0: 也就是说它会有断崖式的这种下降啊，这真的是断崖式的下降了。所以就是如果您是消化性溃疡的患者，我们会建议您虽然不用每年去查胃镜，但是每年要去监测幽门螺旋杆菌，因为这是这吹口气儿就行嘛。第二个叫做胃组织相关的这种 melt 淋巴瘤，胃里边有一种特别特殊的淋巴瘤，这种淋巴瘤它就是和这个菌感染有关，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是治疗这种淋巴瘤的首选治疗。一些早期的患者甚至根除完了之后，这种恶性肿瘤就可以消退了。所以对于消化性溃疡和胃 melt 淋巴瘤的患者，强烈强烈强烈强烈强烈推荐。

第一，结合治疗的目的不是为了，现在咱们国家更多的这种指南其实说的是我们在四联的基础上去配合中药治疗或者中成药治疗，一方面能够抵消掉因为四联而引起您的不适感，而且能够提升整体的这个我们说根除率，比如说正常的我们四联的根除率在 80% 左右，但是如果您配合上了中成药或者中药啊，我们说改变了胃内的微环境啊，它能够提升到 90% 甚至以上，同时能够降低耐药率，提高根除率，而且能够有效的改善因为四联而引起您的一些症状，而且副作用。

石斛、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成分，通过14道工序提纯萃取，关键还有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水润润，特别舒服，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生活的状态自己都能感觉到变化。如果您打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打400166-7979都能享受北京专属补贴。另外还要特别注意啊，还有其他福利等着您，只要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一块用，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

0: 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朝阳公园中国新文创市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

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美

0: 果说在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了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五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0: 但是说老师，
1: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
0: 对对对，
1: 一定要有见面礼。
0: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

0: 而且是纯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1: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

0: 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1: 哎，
0: 咱们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1: 现在
0: 可能也就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啊。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然后今天呢，咱们纯谷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
0: 嗯，
1: 正常我们是。再打进的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00。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

0: 无房留京大学生专项配租保障房，房源总量达3500套，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专项配租。北京保障房中心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李志博说，
1: 这次我们比去年大学生配租的时候房源更多，户型也多样，价格区间呢也是比较适中的，最低的2500多元一个月。这次登记时间长，审核时间更快，也是为了赶在这个毕业季，让大学生们无缝衔接，可以直接入住。
0: 这3500套房源分布在12个区的43个公租房和7个保租房项目，涵盖开

先来关注职业联赛。5月17号在2025-2026赛季 CBA 半决赛中，北京北汽队在客场以99-88战胜上海队，在5局3胜的系列赛

近日在甘肃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八支队伍展开了为期九天的激烈较量。经过多轮艰苦鏖战，北京队的小伙子们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一路闯入决赛。在收官战中，北京队最终夺得亚军，站上领奖台，为北京曲棍球再添荣誉。5月17号 ,2026 年全国竞走冠军赛在安徽合肥落下帷幕。北京田径队竞走运动员朱宁浩发挥出色，以42分的成绩夺得男子青年组10公里竞走冠军。庞丽萍以1小时36分22秒的成绩摘得女子成年组半程马拉松竞走铜牌，祝贺北京田径队。

0: 吉心堂的鹿兔铁锅山药粉。
1: 嗯，咱们这款鹿兔铁锅山药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山药粉。
0: 嗯，
1: 但是它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

并称叫四大槐药。槐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槐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鲁土，在这个鲁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槐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槐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槐山药它的营养

0: 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呢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1: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0: 没错。
1: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硒。

0: 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块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者的意愿就被压制了。所以呢，现在手机市场的库存它的积压是非常严重的。那厂家现在呢，通过降价清理库存，然后为下半年的新品腾出市场空间。为什么现在降价？因为每年的618都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消费电子行业的促销节点。
1: 那么降价是否带来了销量大涨？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走访了北京多家线下手机门店，却发现这次降价在实体店很难兑现。在多家苹果授权店，记者得到的答复是 iPhone 17 Pro 系列实体店只降500元，比京东、天猫等官方线上渠道少了一半。
2: MacBook Pro 都降价500，实体店降500， Pro 系列降500，基础款没降，线上价格和线下不能同步，现在多的500就是各个平台补。
1: 小米多家门店则向记者表示，官宣降价1500元的小米15 Ultra 在线下早已停售。
3: 15 Ultra 确实这个机器降价了，但是咱线下已经不做这个了，也上新款17 Ultra 了吗？
4: 就新款上了之后，老款咱们都会反仓，然后都不卖了。

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记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援引追踪数据称，5月11号到17号，

0: 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献仪式，从文旅非遗风物多个角度对故乡进行了重新的发现与书写。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苗族女性作家龙迎春，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她的新作《春山外湘西三部曲》，沈从文之后的女性书写视角。本书已由时代华语出版公司出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么在这一套书的第二本当中哈，讲了很多和湘西有关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讲了很多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故事。
1: 对，
0: 那为什么第二本书里面会专门用一本书的篇幅来讲这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故事呢？
1: 太值得讲述了。比如说我讲湘西的时候，我要向外传递什么？第一本我传递湘西的这种山水风光，对吧？然后还有它的人文。那在它的这个我们讲整个大的这个人文里面，其实除了我们讲到的那些著名的人物之外，其实还有非常多的我讲深山里的守艺人，守住的守，守护我们的土家文化，守护我们苗族文化的人。然后这些人特别特别可敬，因为少数民族地区，所以后来在国家在评这个非遗项目的时候，所以它的非遗项目也特别多。那比如说我们苗族的，我们有苗绣、苗歌、苗银，然后还有狮子头的这个凤凰纸扎，其实就是扎狮子头，然后还有蓝印花布，然后还有这个土家族那边，比如说他们有他们的器乐，就是打溜子，还有舞蹈，土家的白手舞、苗族的接龙舞，然后土家的毛骨丝舞，还有就是舞龙，还有这个晨曦高腔，就是地方戏曲，总之非常非常多。为什么想到有这样的一本书哈？为什么会想到采访人？其实要回到更早一点，我2002年的时候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叫《品读湘西》，那个是主要写凤凰的。后来这本书出来之后，还蛮畅销的。之后出版社就邀约了我写第二本叫民间湘西的书，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的策划方向不是特别明确，就是说想写湘西的民间。那我想民间是什么？那我自己理解它应该是一些民族民间艺人。然后我就通过自己的线索，那时候还没有非遗的这个概念，还没有开始评非遗，然后我就通过自己的一些线索去找到这样的一些人。哇，找到了之后就被他们感动了。就我跟你分享一个，比如说我里面写到的一个苗族古王，龙国安，他是打猴儿鼓的。这个老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78岁了。他在凤凰的一个非常干旱的乡下，生活蛮贫困的，因为他古艺非常好，他叫传承大师，那时候他已经被评为，然后方圆几十里的人都会找他去学打鼓，还有一些这种学艺术的想要去考艺校的那些人孩子们会找他，但是呢他都不收钱，
0: 免费教，
1: 免费教。他因为他觉得哎呀，人家来学这个东西那是对我这个东西的喜爱啊，全部都不收费，所以他其实过得非常贫穷清贫。然后那一年恰逢又遭到他们那个地方大旱，你看他就是衣衫褴褛，穿的就是一个特别破的一个衣服就来跟我聊天，但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很那个自信坦荡的那样的一个气质，然后他就给我打鼓看。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愿望吗？你这一生，因为78岁了，他说我想做一面鼓，我说做一面牛皮鼓，就用

0: 片啊，
1: 这个是蓝印花布。
0: 对，蓝印花布。
1: 对，蓝印花布跟蜡染不一样，是在于他们用的那个介质，就是一个是用蜡，我们这个蓝印花布用的是豆粉，就豆粉就是用来隔绝那个染料，因为它需要用它的染料叫做料蓝。其实是板蓝根，就是也叫做靛蓝，然后用它提炼出来的一种植物染料，然后在这个土布上面去，当然先它要先有雕版，就先有这些图案的雕版，然后在图案的雕版再拓到纸上之后，然后我这里面写的有它的这个流程，
0: 这个整个制作的过程，
1: 对，有流程，然后。这是我们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蓝印花布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兴健老师，这就是他的那个板，是那个纸板，是用用牛皮纸做的，大概能用个13次左右，他就不能再用了。然后他所有的这个里面，其实你会看到他的图案，民间图案的它的特色都是对称。
0: 哦，对，
1: 看到吗？那个瓶对吧？那瓶两边是对称的，然后下面也是狮子的图案。你可以说它是四季平安，然后它都是一些吉祥文化。我这一次在凤凰做读书会的时候，我把他请到现场了。
0: 哦，
1: 对，然后他有一句话，就是让我特别的感动。他就是说那个，他的纹样非常传统。他说中国传统的纹样可以说尽善尽美，多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所以它只是在这个就是工艺上面它会不断的去精进。以前因为都是民间的这些艺人，他们可能有时候画的那个东西还不一定说画的特别好，但是他就会画的特别好，因为他学过美术，他自己去进修过，所以他会画得特别好。但是在图样上他保留了传统图案，没有做任何改变。
0: 在书中我记得您也讲过，就是因为刘兴健老师他的父亲和爷爷也都是一直在做这个蓝印花布的，
1: 是的，
0: 那么他也像珍宝一样保留着他的父亲和爷爷的那些传承下来的那些最初的这个底子哈，
1: 对、
0: 而且也不再用了因为能用那么几张用完之后可能那一张就不能够再用了。他说他把它都保存下。
1: 和父亲，他的父亲叫刘大炮，就是他的外号，后来就成了他的大名，因为大家都不记得他父亲的名字了。就是他的父亲染过黄永玉先生的画，就是用蓝印花布的形式来把他的画印出来，所以那个黄老还给他画了一幅画像。
0: 对，就黄永玉先生给他的父亲画了一幅画像，
1: 给刘大炮画了一幅画像，就是那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他的两只蓝手，因为他们的这个手要长期的泡在那个靛蓝染料里，所以他父亲的手都是蓝的。去凤凰，去他的工作室，可以看到黄老给他父亲画的那幅画，就挂在他的工作室。对，
0: 这个是可以参观的。好的，我们看下一张。
1: 这个是毛古斯五。也是土家族，
0: 也是土家族。
1: 毛古斯五，我们中间 C 位的这位老人，就是我在书上写到的毛古斯五的传承人李云富老师。古丈的，对，这是他80多岁的时候，他都还在古丈的一个叫做红石林的一个景区，在景区里带着他们跳这个毛古斯五。这个老人也特别感人，他也去世了。
0: 已经去世了。
1: 对，他那个香叫断龙香，断就是没有龙的那个意思。他不仅仅会跳毛古斯舞，他更重要的是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土家文化的这个整理。他儿子说他一有空，就是一年365天，反正年轻的时候一有空就出去采访调查，记了好多好多资料下来。
0: 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哈。那这是做银饰。
1: 对，银饰锻造传承人，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叫马茂廷老师。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繁华的，就是我觉得是应该是苗族银饰里面可能最繁复的一个，就是银冠上面是头帕，然后但是它是整个银饰罩住了全部的头帕，然后掉下来垂下来。我当时在他们家的时候，他给自己的女儿做了一套嫁妆，其中就有一点。

0: 这个。
1: 哦，
0: 嗯，
1: 这一顶沉不沉啊？
0: 其实挺沉的，因为它除了这个之外，它还有头帕嘛，那个头帕又要裹得特别紧。其实要是大家去那儿试穿苗服会很有意思的，就是你不要去那种旅拍店穿的那种，比如说你去到他家就在乡下，如果你跟着我的书呢，或者你可以找得到他，然后去到他家里，因为他家里也会有一些银饰在，就是你去体验那种就是真正的裹头帕，头帕裹得特别紧。
1: 这个头帕真的是
0: 头帕也有重量，
1: 长的布一层一层裹上去的。
0: 对对对对对，要裹很久，而且一定要很有经验，要不你裹着裹着就裹歪了，然后或者是你裹松了，它就会塌下来，得裹得特别有型，然后再把这个银帽扣上去。这一顶帽子，我现在觉得我们要给个估价的话，我都没法估价，应该是几万块吧。可能都不止，
1: 纯银打造，
0: 纯银
1: 打造的。
0: 对，
1: 我记得您的书中讲过，就是为了防止氧化，还会稍微的有一些别的一些成分在里面，才能保证它一直比较亮，保证它的光泽度。
0: 其实不是为了防氧化，当然防氧化也有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能够造型。
1: 哦，
0: 对，银是非常非常软的，
1: 如
0: 果你百分百，为什么现在你看我们叫九五银，就是它的成分大概占到95%左右，苗银的比例应该会再高一点点，但是如果纯银的话很软，没法造型，很容易断，就是你做任何那个的时候它成不了型。
1: 好，我们继续向下看哈。
0: 这个就是我洪小军老师，我们的苗绣传承人，你看他身上穿的这个也是苗绣，他手里绣的这个是一只鸟。
1: 对，这个苗绣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0: 他给我看过很多他收的，比如说你要是看旅拍的那种服装的话，那上面的那些绣都特别的花，然后颜色特别的重，就是就特别绿，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以前的苗绣，他说最早的那些苗绣因为都是植物染，所以植物染出来的东西是不会那么艳丽的，然后呢它比较接近那个汉代的那个画像砖的那种特别质朴的感觉。后面就是色彩嘛，当然都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越来越丰富的，所以它这个是丝线也越来越多，颜色也越来越多。然后彭老师他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个土家族人，然后学了我们的苗绣。
1: 哦，是这样的，
0: 因为太爱苗绣了，他觉得苗族人太美了，然后他是学美术的，所以他在结构上、构图上面以及那个色彩的搭配上面，他会有他的调整。你看这个特别栩栩如生，也是小军老师跟我说的，他就是苗族人太爱美了，所以他会把所有的美的东西、祝福的东西都放到一个平面上。然后我们的这个形象，你看这个鸟的这个形象，这个鸟的身上你有发现吗？它有花儿。
1: 是的，
0: 对，就我们不仅仅是鸟的身上会有花，我们的龙的身上也会有花，狮子的身上也会有
1: 花，
0: 对，他们的这个构成你会发现他们就是萌萌的，就是现在我们这年轻人会看，哇好抽象，你看这个鸟其实就还挺抽象的，不是特别具象那种鸟，对吧？就觉得好抽象这个词，但实际上它在某种程度上它又好具象，充满了想象力和浪漫。
1: 我们再看下一张哈，
0: 这个是苗画，对，这是苗画。
1: 苗画，
0: 对，这个看的时候我也知道，这是我书里写到的，也是国家级的非遗传人，梁德颂老师曾经描画里面的这些，就是我们这个你看到这些，我们叫花样子，它曾经是苗绣的底。我们怎么讲哈？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苗绣，你看他们的绣边，衣服的袖子边上，然后衣襟上，然后衣服的下面的这个边，还有裤脚、下摆、衣襟，然后包括肩上，不是都有花样吗？
1: 对。
0: 好，这个花样呢，它最初是要先把纸样，纸的花样缝在这个袖子上，然后在这个花样纸样上面去绣，绣了之后再把那个纸撕掉。好。其实这些花样是画出来再剪出来的。后来在清末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画得特别好，就是他那个花样特别好，所以渐渐

0: 的就有一些苗家的这个妇女就叫她把那个花样直接画在自己的衣服上，因为绣要很多时间，
1: 对，
0: 直接画上去特别快，其实一样的效果看起来，就是它可以逼真到像绣的一样。然后梁德颂老师家，他们家就是那个人不是他们本村的人，我一下子忘了名字，书里有写到，就是那个传到了他们这儿，传到了宝靖，这个手艺传到了宝靖，他的爷爷就跟这个人学会了画描画，后来当然描画独立成了一门艺术，它也变成了一个可装置的艺术，比如说不仅仅是你可以直接把它画在衣服上，你还可以把它挂在墙上当艺术品，然后当装饰来欣赏。对，所以描画是这样，描画的颜色就只有五色，所以它叫五彩描画。
1: 哦，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几种颜色，底色蓝色、
0: 蓝、
1: 黄色、
0: 白、黄、红、绿，
1: 就是五种颜色。
0: 对，
1: 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哈。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聂大勇老师凤凰纸扎。他后面的那个就是扎的龙，他的父亲也是一个老的传承人，国家级的传承人，叫聂胡子，他长的络腮胡子跟他爸爸可像了。
1: 因为您在讲这个土家这个龙的时候，专门讲到就是他还做了一条诗，特别长的
0: 九节龙，对，他们家给另外一个就叫张忠宪的一个老人，就在花园的茶洞的一个老人，他设计了一条99节的龙，然后也设计了一条97节的龙，分别在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的时候设计了这两条龙，并且这个97节的龙和99节的龙还能够舞动起来，然后参加比赛，然后制作就是由他们家来制作的。然后他们说他们家全家就是属于七大姑八大姨全部上阵，全家上阵做了3个月。为什么？就我觉得每一个匠人他能够成为这一个行业里的这种佼佼者，一定是他有他的过人之处，他在时间上所耗费的那样一个精力，像他说他自己的父亲人情世故都不大的去理会，一辈子就是在想我怎么才能精进我的手艺，把我的这个狮子头扎得更好，所以他父亲也好，他的爷爷也好，非常受尊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所以后面想问龙云春老师的是什么，就是我发现在您的这一套书的第二本里面，其实在讲到很多非遗传承人的时候都讲到了传承问题。
0: 对
1: 啊，因为很多年轻的朋友，年轻的就是孩子们哈，他们都走出大山打工去了，那么他们的技艺如何来传承，可能很多人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啊。包括您讲到这个银器制作的时候，我记得您还在书里面讲到后来他们开了一些店，我觉得好像这也是一个方式。那您觉得目前从湘西的整个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传承来看，他们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其实就是能不能够有人来跟他学再传下去。其实像小军老师，就是彭小军老师刚才这个描述，比如说他的情况会稍微好一点，因为他同时还是这个湘西的职业学院的老师，那就会有很多学生跟着他学描绣，所以当然同时他也在做就是文创，把它文创化，你比如说像安安这样狮子，同时他还跟那个一些村里的老人，守在村里的这种，你知道现在湘西很多空心村，就是只剩下老人跟孩子的那样的一个村庄，然后那这些老人他们能做什么呢，他就让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些手艺，但这是非常幸运的一个情况。当然还有比如说我里面写到的那个竹编，那也是宝靖的，他的孩子现在就是这个竹编姚本顺，这个老人已经传给他的儿子，他儿子还在他们那儿做了一个就是我们讲新的合作社的方式，也是把村里的老人或者甚至一些就是中年的妇女吸引过来，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然后他在尝试去找客户找客源，因为他在外面工作过，他在深圳这些地方工作过，他能找到一些客源，然后去把这些东西，总之他要商品化，他才能够有人愿意来学，因为你必须得有收益，
1: 对
0: 对吧？我得活下去，我不光光是要

0: 学一门手艺，我学了这门手艺之后，这个手艺能不能养活我，甚至能让我生活得更好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像银器的这个，它其实就是它出师特别难，首先你要能出师，没个两三年的时间你其实出不来，首先这个时间就是一个成本，然后另外呢，你出师了之后你还得把你的作品能够售卖出去，然后现在你也知道就是这种工业对手工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就像那个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蓝印花布也好，那刘兴建老师他一点一点从做板做起，然后再到自己下料来配料来染布，然后手工耗费的时间跟精力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可是现在你知道就是工业出来的那个蜡染或者蓝印花布大家也分不清，我也不在意。
1: 嗯，
0: 那我作为一个游客，可能他的工作室旁边就有卖那个蜡染的衣服的，或者蓝印花布的衣服的，那个工业一出来十几二十块钱一件，那工业上面你想一个工艺流程下来几百件成千件的我就出来了呀，成本就降低了。
1: 对，
0: 所以他们这个市场化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会面临着竞争。那他的学生学了这个手艺之后，如果他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前途，那谁来学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都养不活我自己。那我就理想情怀确实很重要，但是如果我都活不下去了，我如何坚守理想啊？那等到就是那个聂大勇老师也好，刘兴建老师也好，是他们其实非常幸运，他们的父辈就他们都已经给他们打下了一定的江山，就是给他们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就在这个艺术圈里也好，这个工艺圈里也好，其实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所以他们的作品会被更多的人看到，也会被更多的人愿意去收藏。
1: 嗯，
0: 或者是他们自己比如说可以有做工作室，甚至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不是多但是很那个的这样一些商业合作。
1: 嗯，
0: 而且他们到这个年龄了，可能生存对于他们来讲已经不是问题了，所以他们可以继续做下去。但是也有很一些欣慰的事情，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织锦的那个叶菊秀老师，他就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其实是在外面上了大学，然后后面又回乡去创业，就来做这样的东西。因为他其实就像我们现在，我在外面城市里，就像你说的，我们回不回故乡去？
1: 嗯，
0: 我们回故乡能做什么？其实这也是可做的，看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
1: 哦，
0: 当我们把外面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外面的一些资源，甚至外面的一些资金能够带回去的时候，就能够做很多事情，它也不是没有希望的。
1: 是的，是的哈。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哈，就是在湘西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故事，我们再回到这种乡村的书写、故乡的书写上。其实您大学离开自己的故乡，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在您的文字当中，您还在不停地书写自己的故乡。
0: 对，
1: 包括这一套书，我刚开始拿到手里，我认为这可能是一部非常长的长篇小说。当我读起来发现，哦，不是，都是散文和随笔。
0: 对，
1: 那么您为什么如此还执着地一直在写自己的故乡？
0: 故乡对很多作家来说其实都是他们的母题。你看国外福克纳，然后马尔克斯，是吧？然后就是你看我们国内的莫言老师、刘震云老师，莫言老师就一直写这个山东高密乡。
1: 对 对，
0: 对，然后那个刘震云老师一直写他的河南，
1: 河南延津。
0: 对对，延津。
1: 嗯，
0: 对，然后那我就一直写湘西，然后包括你看沈先生，对吧？我的前辈也一直在写湘西。我觉得很多作家可能他的写作都是从故乡开始的，然后就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的故乡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的故乡它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它的这种少数民族文化。
1: 嗯，
0: 我自己其实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一个学生嘛，对吧？然后童年时代我对这些文化不会有感触的，我会说苗语，我跟我奶奶长大的，当然我不穿苗服，但是我会看到身边很多穿苗服的人，但我把这些都认作理所当然，这种文化的意义是什么。
1: 嗯，
0: 可是当我离开他了之后，我再回去的时候，天哪，我发现我对我的故乡这么不了解。就是苗族文化里面

0: 蕴藏的那些，你比如说我们苗绣里面蕴藏的这样的一些文化，它的这种我们的这些婆婆们，然后苗族的绣娘们，她们对于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追求，然后银饰里每一样银饰他们的代表，银饰里面是有很多兵器的，因为我们的祖先，我们奉蚩尤为祖先，祖先被我们苗族人称为战神，
1: 嗯，
0: 就是这么多的文化在不断的吸引着你回去，然后再加上当我离开了故乡之后，我的父亲不在了，我的奶奶不在了，回忆起我跟他们的这样的一些情感和那个，所以就使得你会不断的去书写故乡。我觉得它是我的这个文学的源泉，
1: 嗯
0: 啊，我作品的源泉。所以我的书它是散文或者说随笔，它很好读，很易懂，然后我也没有用特别艰涩和华丽的词藻去描写我的故乡，我自己的风格也是很朴素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我希望能够尽量的去贴近这片土地，
1: 嗯，
0: 然后

0: 苦，然后以及他们那种生活的那样一些困境，我把它书写出来，我想在某一种意义上，我觉得也是在给他们立传、嗯、但是同时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单向，而是故乡，因为故乡在不断的滋养我，我才有这个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
1: 是的，是的。那我们最后啊，请到这个龙云春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到底为什么叫春山外？春山外湘西三部曲。那如果说把湘西三部曲这几个字去掉之后，光说春山外这三个字，大家可能很少能够联系到说湘西那一片土地哈。那所以说，您想通过这套书的名字《春山外》表达些什么呢？您最后也跟大家讲一讲
0: 《春山外》。我觉得它我们当时选跟编辑一起讨论这个书名，其实是也是因为湘西它的这种山的意象带给我们的一个灵感。然后我们讲到春山外的时候，可能会很容易把它跟内对起来，春山内外到底是什么、嗯、对吧？那春山外我

0: 那些在春山里依然守望着我故乡的人，然后它其实有一种内外那样的一个呼应，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故乡跟世界的链接，也是一个出走跟归来的故事。
1: 嗯，是。所以说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不仅仅说让大家能够对湘西这一片土地有一个更多的了解，那么大家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可以再走进湘西，感受一下湘西这一片土地的魅力。那我想更多的就是跟我们很多离开故乡在大城市里面工作生活的朋友来说一句，那么您在这样的一个大城市当中工作生活之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啊时候来回望自己的故乡，回望自己曾经走过的路，那个曾经让自己远离，曾经让自己再也不想回去的故乡，当您再度回望的时候，会发现那片土地是如此的可爱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本书能够引起我们更多朋友的共鸣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龙迎春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您的最新的这一套随笔散文集哈，《春山外》啊。那么今天谢谢龙迎春老师，谢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

0: 狂欢，东方新美学加国潮新势力双区联动，故宫文创、国博爆款、三星堆萌物集中亮相，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限时首发，巨型猫力城堡等您打卡，更有百年老字号舌尖盛宴，一站尝遍地道美食。5月15日至24日，朝阳公园中国新文创市集。
1: 以下是广告。

0: 担心的是什么？食材不行，味道不行，买完了以后咱们这白花冤枉钱，
1: 还挺贵。
0: 哎，还挺贵。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市面上特别知名的品牌，同时它的味道和原材料特别有保障的新鲜的鸭排卤货。它的名字叫做应源松茸手撕鸭排。说到这个应源这个品牌啊，他们家做这个鸭货呀已经是非常非常出名了，而且是以质量出的名。为什么呢？咱们平常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鸭货呢都是用冻的这个原材料，但是他们家做的这个鸭货全是现杀的这个鸭子，给大家做什么鸭腿呀、鸭胗呀。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新鲜的这个鸭排，也是他们家的产品。什么是鸭排呢？就是去掉了鸭腿、鸭翅、鸭头以后剩下的这个鸭身子，上面那个肉也非常非常多，然后经过腌制、烤制、卤制之后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卤鸭货，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
1: 咱们可能吃过什么牛排啊、鸡排啊，这鸭排还真没吃过啊。
0: 哎，
1: 刚才我尝了以后啊，这个真的是让你爱不释口啊，
0: 哎，
1: 停不下来。
0: 您看啊，这整个的鸭排呢，色泽深红，具有干、麻、咸、酥、绵等特点，这个就是这鸭排的正经的卤味风味。首先啊，它源自于什么呢？应源对于鸭子品种的选择很有说道，叫做樱桃虎鸭。这是咱们中国的一种原始的鸭种，经过了英国人的改良，是世界著名的瘦肉型鸭。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瘦肉型鸭呢？是因为要做这个卤鸭货一定不能太肥了，要选取它这鸭皮好的鸭肉才能入味儿。而且呢，人家用的是自己这个自有的加工示范区的优质鸭肉，通过了几十项的检验测生产出来，这个鸭子整个的这个质量啊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另外呢，它还有古法秘制的这样的工艺。我跟老板聊过，人说呢，我可以透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鸭排为什么这么香的原因，是因为人家用了12味加的这个天然的香辛料。什么叫12味加呢？就是人家说啊，这个12味天然香辛料有包括辣椒、花椒、白蔻、砂仁、桂皮、白芷、陈皮、八角、甘草、香叶、草果和干姜，这12味，还有4味的料不敢说，那
1: 是商业秘密，
0: 商业的这个机密。但是就是这样的天然的香辛料做出来的这个鸭肉鸭排，这样的卤味才真正的香，您吃的时候才能体会到那个卤制品的那个浓香的味道，而且配合上鸭子本身具有的这个鸭香味啊，特别特别让人爱不释口。这个在当今的这个卤货市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而且人家说了，就是做不好这鸭子容易有腥气。那么首先我们选用的是新鲜的现杀的鸭子，这还不算完，你的制作工艺要跟得上，而且呢制作的老师傅要真正的有手艺。他说首先用这个炒花椒芽进行腌制，这个时间也是有讲究的，而且呢不肯透露给我啊。但是人家说了以后，你腌制完了不算完，上好的果木进行烤鸭，其实烤完鸭子以后您就可以直接吃这烤鸭了。但是不，为了让它进味儿，为了让它成为您餐桌上一道好吃的这个小凉菜下酒菜，他给大家又进行了12位以上的秘制卤料方的

0: 了融合，同时松茸给大家又提了鲜，又加上这天然的香辛料，真正能带来一套美味的盛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英源的松茸手撕鸭排，也是现在市场上您一定要试的这种真正香的卤鸭货。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真的是具有性价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的这个松茸手撕鸭排，加起来12袋一共是7斤2两，在市面上要400多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哎，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您说了，整个的制作过程确实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精良。而且外面的这个色泽也好看。这个呢，经过什么烤啊、腌制啊、熬煮啊，那再卤制等等，它外表看起来呢是枣红明亮的，
0: 哎，
1: 所以呢，确实色泽也好，味道也鲜，而且它保鲜效果也非常好。我看它是用这个铝箔袋来封塑的哈，
0: 对，这个铝箔袋经过了1000帕的高压以后，它里边是完全真空的环境，它里边是不用添加防腐剂的，所以说这样吃起来咱们也安全放心，而且锁鲜的技术能够让这个铝箔袋压完了以后，它这个鸭排更入味。
1: 是这个想吃的时候啊，撕开以后马上就可以吃了，喝点小酒真的是美滋滋啊。
0: 哎，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呢也是一个大品牌的松茸手撕的鸭排。既然是特惠组嘛，所以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咱们是300克一袋，给大家10袋这个手撕的鸭排。另外呢，我们是新品首发，又再赠给大家2袋，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这就是7斤2两了。
0: 今天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鸭排啊，不光是它制作工艺好，不光是它的这个选料好，同时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大家吃的时候能吃到它真正的那个鸭香味儿。这一口鲜嫩酥烂，骨头呢直接脱离肉，不用费劲的撕咬，不硬但也不会发柴，口感是真正的刚刚好，皮下了一点刺意，而且经过了长时间的烹饪以后，这个鸭排肉是非常入味的，但是不会有腥味反上来，这是为什么？首先它的鸭肉的选料全是现杀的鸭子直接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同时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它里边不需要重辣重盐，也是因为它的原料好，而且啊它用的这些比如说酱油啊、料酒啊、水啊、鸭排啊，这些都是咱们自己家里边平常做饭用得着的料，所以吃起来真正能吃到天然的香辛料的味道，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咱们吃起来味道好，同时安全放心，我觉得很重要，
1: 是
0: 保质期9个月，不用冷冻，常温就能贮存，您随时想吃的时候直接撕开一袋，下酒也好，小凉菜也行，亲戚朋友聚会当个伴手礼也可以，都没有问题，这个鸭排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一吃就让您停不下来。
1: 没错，那有些人说老人和小孩吃行吗？没问题啊，真的是骨酥肉烂了，
0: 哎，因为它经过了3种的这样的制作方式，腌制、蒸煮、烤制、卤制，所以说呢它整个的肉不光是进味，它的骨头也都是比较酥软的，所以说老人孩子吃只要稍微注意一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确实吃完了以后啊真的是满足啊，而且口齿留香。
0: 今天抓紧这个机会，选择新鲜原材料，选择安全放心的鸭肉，咱们今天吃的是英源的松茸手撕鸭排，
1: 哎，咱们是300克一袋，给大家主品是10袋，另外呢新品首发再赠给大家2袋，一共是12袋啊，这就是7斤2两，那么市场价呢是399元啊，小400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199元，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无论是家里还是送人都是可以的，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
0: 放心购。

0: 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1: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2: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3: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南风一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西九龙站海关查获一名出境旅客行李藏匿古钱币240枚，国家体育总局表示持续整治饭圈乱象，后指体育文明风尚，北京自然带已达756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据海关发布公众号消息，最近西九龙站海关官员在对出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没有向海关申报其行李箱机检图像异常。经进一步检查，海关官员在其行李箱内发现编织成宝剑形状的疑似古钱币240枚，后经广东省文物鉴定站鉴定，上述物品分别为宋代铜钱237枚、清乾隆通宝铜钱1枚、17至19世纪即日本宽永通宝铜钱2枚，都属于国家禁止出境的一般文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出境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经审核允许出境的文物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发给文物出境许可证，从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口岸出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运送、邮寄、携带文物出境，应当向海关申报，海关凭文物出境许可证放行。走私文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成走私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海关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再来关注近年来从跳水到乒乓球饭圈乱象在体育界蔓延，尤其带来的粉丝拉踩、恶意炒作、无底线跟拍、网络谩骂等，把体育赛事和运动员裹挟进流量泥潭。记者在2026年全国体育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体育部门将以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为抓手，持续深化饭圈乱象整治，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重拳出击，制定出台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构建系统化、常态化、长效化治理体系，还将持续开展整治体育领域网络暴力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针对运动员、教练员及体育工作者的隐私泄露、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等网络暴力行为，维护体育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必须把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的意识和要求融入运动员选拔、输送、安置的全过程，融入体育赛是活动组织服务监管的全过程，要抓好思想教育，及时发现和处置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同时加强运动队文化和校园文化建设，塑造青少年的正确思想认知和健全情感人格，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来说说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最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联合丰台区政府举办了"容园一枝美，护生态之基"首都花园城市生

0: 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活动。活动期间，北京发布了北京市自然带名录2026版和北京自然带生物多样性研学手册。记者了解到，北京市的自然带已经达到756处。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我觉得鸟的叫声不一样，挺多的，在我们院里，你就一抬头肯定有，就各种各样的声音，而且雨后的时候，蛙鸣、蝉叫，感觉特别挺惬意的。
2: 近年来，北京积极营造近自然生境网络，减少人工干预，还原荒野质感。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756处自然带，为万千生灵构筑栖息繁衍的温馨家园。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彭强手中拿着一张北京市域全图向记者介绍。
3: 像那个深绿色就是自然保护区的范围，里面各种颜色的星星点点就是指我们的自然带，包括了好几个类型，有自然共生地的潜力区，像京西林场、北京市园科院的望京院区，还有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另外还有生态保育小区，第三个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示范区，第四个是野生植物保护小区，最后一种是古树、名木和深境保护区。自然带分布最多的是通州、顺义、大兴，类型也比较全。
2: 从2021年开始，北京市开始探索自然带的建设。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副处长乔妮说，活动现场发布了10个重点开展自然研学的自然带点位。
4: 有温榆河公园，有柳荫公园，还有绿心公园，十三陵林场、西山林场、京西林场。我们一直在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密云北庄镇有一个观鸟小镇，它一年能够带动200万的收入。在自然教育方面呢，丰台做的比较好，开展了一个乐学公园的模式，小朋友们直接可以在公园里面识别小动物，听鸟鸣。丰台区的所有公园都已经和校园进行了结对。
2: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是新发布的北京10个自然带研学点之一，它是北京南城面积最大的公园。生态修复设计师黄月说，
5: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呢，建设完成之后，生境类型增加了，鸟类的数量和种类也增加了，除了红隼，还多了很多恒鹬类的鸟类，也记录了很多雁鸭类。我们做了自然研学的路径，有科普的展台，还有生物多样性的保育的设施，小朋友呢可以在自然带环境里面观察了解这些生物的习性和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2: 本市还在持续建设自然带，乔妮透露，像生态保育小区到15/5末要建成1000处，今年就会再建100处。
4: 我们会在自然带的周边开辟出自然研学路径，不会踏入到它的深处去。小动物它是很怕惊扰的，可以看到各种的小动物，观测到各种鸟类，又在我们身边，但是又不要过多的去投喂它呀，去影响它。
0: 国际方面的消息，德国卫生部当地时间19号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德国卫生部表示，选择在德国接受治疗的原因包括飞往德国的航程时间较短，以及德国在治疗埃博拉病患方面拥有相关经验。美方将安排专门用于运输高传染性患者的飞机，把这名美国人转运至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治疗。德国卫生部还表示，患者将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
6: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南风1-2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1-2级，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

0: 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咱们下一时段。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陈平研究员团队在新型氢负离子电池的研发和功能开拓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团队构建了全球首例以氢气和金属为电极的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这种电池的充氢放电、充电放氢，以氢电共储的方式，为常温、常压、高效储氢提供了原型验证，为破解横在氢能利用中半个多世纪的

0: 能够兼具高反应性和高能量等特征，是发展下一代全固态电池的关键路径之一。不过氢负离子在自然条件下非常不稳定，科学家很难利用它直接参与到电化学储能，而陈平团队是利用金属镁和氢气分别作为负极和正极活性物质，组装出首例可在宽温域工作的气固氢负离子电池。这种电池让氢负离子在为电池提供高能量的同时，巧妙地和电化学储氢衔接。电池在放电时，氢气呢在正极被还原为氢负离子，金属在负极被氧化为氧离子，形成金属氢化物。而充电时呢，两极分别释放氢气分子和再生金属，实现了边充放电边储放氢。那团队将十个单电池堆叠成了串联电池组，输出电压超过2.4伏，成功点亮，也标志着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的问世。能效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该氢电共储体系的能量利用效率可达93.9%，比传统的热储氢提升了1/3。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近日由中航通航运营的 AJ600 飞机完成了广东韶关驻防保障与作业训练任务。现场工作团队围绕火情巡护、低空投水、野外给水、快速响应等科目组织开展了实战化训练，完成了飞行78架次、32小时22分钟、投水120架次、478吨，充分验证了 AJ600 飞机在南方复杂地形条件下的运行适应性和系统可靠性，表明了该机已初步具备了应急出动灭火能力，也为后续 AJ600 飞机执行更高频次、更广区域驻防任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AJ600 呢，是4月3号取得的中国民航局单机试航证。这次驻防保障与作业任务旨在将 AJ600 飞机的优势和地方应急防控需求来深度结合。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最新发表了一篇中国学者领衔完成的气候研究论文。论文指出，如果碳排放持续上升，复合极端气候事件未来将变得更加常见。由中国北京大学团队、华南理工大学团队携手并联合法国合作者共同开展的本项研究就发现，复合极端气候事件如同时发生的高温高湿或高温干旱等与人类活动导致的累积二氧化碳排放有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更为严重的事件发生频率，这也表明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摄氏度到2摄氏度的二氧化碳排放目标可能需要进一步下调。在本项研究中，研究团队使用气候模型和模拟估计了单位累计二氧化碳排放对应的月度高温高湿复合事件频率在未来的变化。他们发现，历史上常见的复合事件将随着累积二氧化碳排放线性增加，而那些更罕见更严重的事件则将更迅速的增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断过发
2: 发新生活。
5: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6: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那各位听众，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我们国产大邮轮啊又有新的进展。上个周末，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启了试航。那从第一艘爱达魔都号的惊艳亮相，到如今花城号的扬帆起航，短短几年间啊，国产大邮轮实现了怎样的跨越？那邮轮旅游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的副院长，也是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叶新良。叶教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0: 先给我们讲一讲。
1: 好的，好的，我这么跟听众朋友们解释吧，就是一艘游轮啊，它在船坞里建造的时候，因为我们所有的设备啊，它其实都是静态安装的，这个动力系统呢，它其实没有真正的跑过，那么导航通信呢，也没有真正的联调联试过，几千个系统之间啊，它其实没有真正的协同运转过。那么我们的海上试航啊，就是把这些静态的设备系统啊，放到真实的海况里面去跑起来，验证它们啊，能不能协调的工作，能不能达到我们设计的要求。这个做个类比啊，就像这个汽车出厂前，它也要上这个检测线跑一圈。那么我们试航呢，就是邮轮的这个出厂前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路试，那么也是试建造过程当中吧，最关键的一道程序了。所以这个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那么我们这次花城号的试航是12天，这个上海外高桥啊，对，它也组织了一个来自12个国家的900多人的一个技术团队。所以呢，从这个规模上来说啊。这个试航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复杂性，也有很强的国际化的这个程度的。那么这个12天的时间里面啊，它要做将近150项的一个试验的验证，要涉及到这个45份的调试的程序。那具体包括什么呢？可能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推进系统，那么它还有一个侧推，那么还有这个减少这个海上摇晃的这个减摇旗，还有电站。还有这种通信导航、无线电自动化系统等等等等，这一项一项啊，要全部要通过。这个我举两个例子吧，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就是。

啊，当然还有这个航速啊，航速的测试，这个关系到也是未来游客他坐的舒不舒服啊，船公司运营的成本到底怎么样啊？啊，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啊也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安全返港，一旦发生这个事故，它是不是能在一定的这个界限内，这个邮轮能不能顺利的回到港口，或者说即使超过了这个安全界限，有些重要的系统是不是能够持续运营3个小时以上？所以呢？这个海上测试啊，应该说呢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我看到一个很好的新闻，就是什么呢？在爱达摩多号的时候，这个海试啊它是2次的。那么我们这次花城号啊是把这。

0: 人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还是要在11月交付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才会有一些游客啊，有一些记者上去感受体验，对吧？
1: 对，是这样的。
0: 那其实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这个震动和噪声，的确啊，没上过游轮的游客会有一点担忧，就是说，哎，我比如说我平时晕车，我晕船，我能不能坐游轮出游？那其实您上过这个魔都号，就是我们的首艘国产大型游轮，您当时的感受如何呢？
1: 应该说呢，这个爱达魔都号的这个体量应该是很大了，13.5万吨。那么这种大游轮本身呢，在海上它的这个晃动啊，应该说是有比较小的。如果在没有遇到台风啊这种恶劣的天气的影响下，你几乎都感受不到它是在这个海上行驶，因为这个游轮本身啊，它也有很多的这种防止晃动啊、防止噪音的很多的这种技术，比如我前面说的这个减摇旗，这个对晃动的这个消减啊，就起到了很大的提升的这个作用。那么基本上它能够减少到70%到80%的这种晃动，所以呢，整体上游客在海上在这个乘船体验的时候，几乎是感受不到有很明显的这种晃动的。
0: 其实这个舒适度还是有保证的。那这就要提到，其实很多人可能对爱达魔都号记忆犹新。您刚才也提到了13万多呀。其实爱达花城号它作为第二艘国产大游轮，我查了一下，无论是在体量、设计或者直观感受上，相比魔都号的1.0版本都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这个爱达魔都号的总吨啊是13.55万吨，那么我们的花城号的总吨呢是14.19万吨，其实比魔都号已经大了6400总吨了。那么爱达魔都号它是拥有是2125间的客房，最大载客呢是5246人。那我们2.0的花城号呢，它的房间数啊是2130间客房，它已经多了5间，但是它的最大载客呢？它只有5232，反而比爱达魔都号还少了14个人。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吨位更大了，船也更长了，客房多了5间，但是呢，满载的人数反而少了。这个一增一减啊，其实特别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花城号啊，它不是简单的造一艘更大的船，而是有意识的让每位游客啊拥有一个更宽敞、更舒适的空间。我这么举个例子吧，比如说，首先它的公共区域是大幅度的扩展了，这个花城号的公共区域面积啊，比魔都号增加了735平米，那么户外活动的休闲区域啊，也扩大了1913平米，还有这个中庭啊，这个爱达广场的它的面积啊，直接就扩大了1倍，这个商业面积也增加到了1524平米，所以游客一上去以后啊，就能明显的感觉爱达花城号的这个中庭空间啊大了很多，这个呢也意味着。我们游客登船以后啊，会感觉不怎么那么拥挤，购物啊、休闲啊、社交的空间啊，也都更加舒展了。还有呢，就是舱房里面啊，它也扩大了一些这个面积，就是爱达花城号和爱达魔都号都有一种套房，叫做巴伐利亚套房。这个花城号的套房的面积啊，比这个魔都号的面积增加了47%，现在已经达到了54平米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海上啊，它的这个房间的面积啊，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而且花城号它结合我们中国家庭出游的特点，还增加了很多这种连通房的数量，也就是原来的这个一间一间的，那么我们当中把它打通，那么一家老小呢几间房可以连着一起，哎，走动也很方便。同时呢，还打造了更高比例的阳台房，让游客啊能在房间里面啊就吹吹海风、看看海景，啊，也很感觉很好。还有一个呢，我看到了，就是这个船上啊，它也新增了这个海上街心花园这种开放式的社交空间，这个设计啊还是蛮有意思的。它提供了这种咖啡鉴赏啊，还有民俗表演，还有这个休闲疗愈的这些体验。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以后可能重点是放在华南做母港运营，所以它这个船上在设计的时候啊，尤其这个给它强调了更多的这种岭南的这种元素。那么融合了这个12月的这个冷花会啊，还有海丝沿线的一些国花的元素等等，所以坐在船上啊，应该说既能感受到我们这个现代工业这种高精尖啊，也能触摸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温度。所以呢，我感觉啊，这个花城号的最显著的变化，它其实啊不是更大啊，而是这种比人啊更舒服啊，这个设计理念呢，这个是一个质的提升。
0: 就是能做体验上的如此的升级，其实是因为我们有2.0版本更棒的一艘船了。 其实大型邮轮被誉为是造船工业整个皇冠上的三大明珠之一。但如果说我们第一艘大邮轮是从零到一的一个突破，那现在第二艘可以说是进阶了。业界都说造第二艘往往比第一艘更难，因为你要体现全面的优化。那从科技啊和工程的角度，您可以给我们讲讲花城号它攻克了哪些技术难点，那有没有就是一些魔都号当时的痛点，然后这次又解决了。
1: 邮轮建造的这个复杂程度，因为当时在造这个魔都号的时候，它的零部件数量啊是2500万个，这个是其实是蛮难以想象的。这个数量啊，这个光里面的一个线缆它的总长度啊就超过了4300公里，就相当于上海到拉萨的距离。所以这个邮轮啊，应该说也是目前全球这个最复杂的一个单体的一个机电产品啊，真的是非常复杂。那么在到了花城号的时候呢，我感觉至少有这么几个进步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建造效率应该说还是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相较于我们的魔都号，那么我们花城号的整体的项目的建造效率提升了20%啊，而且交付时间啊比原计划呢也提前了2个多月啊，这说明咱们的工程管理还有供应链的协调能力方面啊上了一个大台阶。第二个呢，就是设计优化应该说是更成熟了。那么花城号的建造过程当中啊，它是依托数字模型，在还没有开工建造的时候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多数的这种虚拟造船了。那么现场设计修改单啊，从魔都号的5.8万份已经减少到了7000份啊，减少了大概有80%了。基本上就是在造的过程当中啊，基本上不用太多的这种修改了。这种修改少了呢，也就意味着这种返工就少了很多。那么材料这种浪费也少了很多啊，再加上我们的每个客房，就是客房我们现在都采用的这种预制的这种舱室的这种技术，所以呢这个安装的工时啊，从原来的200多个工时现在压缩到不到50个工时，所以呢仅这一项它可能就缩短了将近有8个月的时间，那么工期短了，能耗也短了，这个呢也是从我们建造端就是集中体现出来了。还有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国产的配套化啊也有了所提升，那么更多的这个中国造的零部件和设备啊也用上了，那么从工程管理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迭代思维了。这个造一艘总结一艘再优化一艘，那么这个能力建造起来了呢，比单造一艘船应该说更有长远的价值。
0: 是的，其实我们国产大邮轮就是在从零到一突破之后，它这个整个产业链是越来越完备了。
1: 对，
0: 那所以在这个花城号就能有一个很好的体现和应用。其实就像您说的，的确啊，它为什么叫大型邮轮，在海上像移动的卫星城市一样。那其实这么多人在上面，又有工作人员，它的确也是一个需要大量能耗的一个设施。那花城号它在环保、在智能化的运营方面，据说这次也有很多新的科技亮点。
1: 对，是这样的。我们跟魔都还是做个简单的对比啊，因为其实魔都的时候它已经做得蛮不错了，已经挺先进了。那我们这个花城号应该说有更大的进步。第一个就是明显的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花城号比魔都号更绿了，我们的绿就是这个更环保了。这个在魔都号的基础之上，这个花城号它新增了3套的这个脱流装置，还有5套的这个脱销装置，那么还新增了2套这个脱流塔。那么这些新增的设备啊，应该说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排放啊更加清洁，也是更好的满足了国际船级社的一些规范的要求。打个比方吧，就是魔都号的这种环保的配置是达标，那么我们花城号呢应该说就是超标，但是这个超标不是那个超标啊，是超越标准的这个超标。另外呢，这个花城号的这个后台空间他们也进行了技术升级，也是实现了更绿色更环保的这种邮轮运营。这种有效的管理系统的优化本身也能够让这么大的一艘船啊在海上跑得更省油更低碳。其实还有一个隐形的这个环保的一个进步，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花城号啊建造过程当中啊它的订单修改啊减少了 80%， 这个工期短了，这个建造过程当中的能耗材料浪费少了，这本身也是建造端所体现的一个绿色，体现的一个环保，对吧？
0: 对，而且其实在智能化方面，这个相信大家更关心。那说我上船了，我在海上了，我会不会没信号呢？其实完全不用担忧，全船。
1: 对对

0: 八成哈，同样也是全船5G 覆盖，而且呢，相对来说信号更好。这个我们年轻人现在都是离不开手机的。这个花城号呢，在通讯系统上呢，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一个新的升级，这也是这次智能化升级的一个亮点。那么除了这个呢，还有比如说像这个他们提到了这个智能的机器人在多场景的这种互动的服务，花城号它是引入了一些智能机器人的，比如说还可以做一些引导咨询甚至是一些娱乐的陪伴。还有呢，就是它的客舱应该说呢，这种一体化的这种智能化的这种服务也做得更强了。这个游客可以通过这种智能终端一站式的解决这个房间里面的灯光空调点餐预约这些问题，那么体验呢也更加的流畅了。这些技术可能单看我们感觉可能并不是很稀奇，但是呢，整合到一艘十几万吨的这种海上的移动城市里面。那么，而且是在魔都号的已经跑通的基础之上再做升级，让它更稳定、更人性化的运行，这个就是从一到二的系统工程的能力的一个提升。
1: 一个小细节，实现这个全船的 5G 覆盖是有运营商的信号基站安到了船上哦。
0: 是这样的，这个 5G 呢是我们中国电信一个采用的一个最新的技术。那么我们的这个邮轮它在这个海上的时候它其实呢它是通过这个卫星网络来接收相关的这个信号，那么然后通过这个无线 WiFi 的方式发送这个信号的。那么它比一般的我们陆上的这种基站应该说呢这个难度更高，但是呢它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它的效果却非常好。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是。
1: 那么我们其实看到一个总体的情况，就是工信部日前发布了我国造船业的最新数据，说这个造船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我们是继续领跑全球。如果从长的时间尺度来看，中国造船业这三大指标已经连续16年保持世界的领先第一的位置，那哪些关键技术我们已经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国家过去造的这个船呢，可能整体上是以这种低附加值的这种散货船滚装船为主。那么我们现在呢，从爱达魔都号开始应该说我们已经进军这种高附加值的这种邮轮的这种船型了。那么具体到邮轮这一块我感觉我们有这么几块关键技术应该说已经牢牢掌握了。第一个呢，就是大型邮轮的这个总装的建造能力。这是一块硬骨头这个造邮轮它不像造这种散货船，这个大邮轮你看十几万吨的这种体量2500万个零件，这么长的4300多公里的线缆，能把这么复杂的海上的一个城市在船坞里面一点点搭起来，它要进行系统的集成调试的成功这个总装能力在全世界其实是没有几个国家能拥有的。第二个呢，就是复杂系统的一个集成的能力。这个邮轮上面它的这种动力系统电力系统它的通讯导航还有这种消防救生系统、娱乐系统、厨房系统，有几百个子系统，包括我们的海水净化系统，包括我们的垃圾处理系统等等，它真的就像一个城市一样。怎么能让它在一艘船上这个协调运转，而相互之间不受干扰、不打架，而且还要协同这个系统的集成能力，咱们应该说已经建立起来。第三个呢，就是精密建造和这种精密控制的技术。那么，邮轮应该说对这种重量噪音它的这种控制是要求很高很高的，甚至可以说是这种毫米级以及克级的。那么，比如说这个花城号比魔都号这个船长增加了17米多，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增长了17米多。那么，整艘船的重心、它的稳性，还有它的振动指标都要精密控制。现在呢，这个精度控制呢，这个能力呢，咱们应该说也已经掌握了。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数字化的这种建造能力。这个外高桥造船这个以前，这个造船的数字化程度客观来说不是很高。那么从爱达魔都号开始这个数字技术赋能邮轮的这个建造已经全面提升了。这个在设计、生产、仓储、质量控制、项目管理等方面应该说它都是全流程的这个升级了。前面也说到这个花城号它的这个现场的这个订单修改已经比魔都号小了80%，这个就是数字化建造的一个实力的体现。第五个呢，还有就是我们部分的这种配套设备的国产化能力，这个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造都已经用上了。但是呢，着陆了这么多，但是还要客观的说一点就是我们在总体设计能力，还有一些核心动力系统上，这个我们的魔都号和花城号，应该说呢，还是在基于原来这个意大利的芬坎蒂尼的 Vista 级的船型的基础之上的。

0: 包括我们的主机啊、我们的发电机啊，还有我们的推进系统，这些核心设备啊，还是以进口为主的。那么，完全的自主的这种概念设计、详细的设计以及主机，包括这个发电机这种核心设备的国产化，应该说是我们下一步啊要攻克的一个技术高地。
1: 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们一方面意识到差距，但其实我们已经是在国际上很领先了。
0: 对
1: 那
0: 的，
1: 么，
0: 是。
1: 大型的邮轮它不仅是科技的结晶，而且是流动的黄金产业。那2024年呢，我也看到相关报道采访您的时候，您说全年中国坐邮轮的游客达到了202万人。那而且您判断未来10年是中国邮轮产业发展的第二个黄金10年。那花城号的试航现在，那今年11月呢又即将交付。其实您觉得会给我国的这个邮轮游带来哪些想象空间呢？
0: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再加上我们的魔都号啊，我们就有2艘国产这个大型邮轮在运营了。意味着什么呢？我是这么理解啊，就是首先供给增加了，这个航线也丰富了，老百姓选择也多了，这个价格肯定也会更加亲民了。从这个产业层面来说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国产邮轮啊，它进入了一个双船的这个运营阶段，那么我们中国邮轮市场的竞争格局啊，应该说是更趋多元了。那么以前我们的中国市场啊，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国际邮轮的巨头，比如说像皇家加勒比啊、MSC、地中海，包括以前的这个歌诗达，是他们的品牌的旗下。

0: 造啊，这个国产邮轮的这个舰队成型。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旅游集团啊，也跟中船集团又签约了啊。还要建造新的这个邮轮，我看到这个以后的市场啊，将从这个外资品牌主导啊，将走向这个中外品牌啊，我们同台竞争合作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我感觉对产业生态的健康发展还是一个好事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国产邮轮它实现了这个南北母港的布局，应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它你看，魔都在上海，这个花城在广州。如果未来啊，我们看看我们全国的其他的这个城市，包括天津啊，包括。啊，我们的
1: 大
0: 青岛啊等
1: 连，
0: 等，对，大连，我们的厦门也如果能迎来这种新的国产大邮轮，那我们全国性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这种网络啊，也就慢慢形成了。还有一个呢，我看到就是有一点挺好的，就是这个花城号啊，它的这个航线应该说还是蛮有特色的，它推出了有这种5天4晚的、6天5晚的，我好像还有那种9天8晚的，好像还有一个16晚的，我印象很深啊，16晚到17晚的。这个东南亚的一个六国的一个这个海上之旅吧，这些长航线以前啊，应该说都是外资啊邮轮在做。那么国产邮轮加入以后呢，把这个细分市场的供给也增加了，这个我们的航线结构啊也更成熟了。当然，我感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华南地区啊，围绕着邮轮的这个产业链啊，它可能啊逐步走向成熟。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发展邮轮不仅仅是造邮轮，不仅仅是这个让游客玩邮轮，其实我们背后啊还有一股物资供应。这种旅游接待、物流配送、船舶维修，一条产业链的这个支撑。那么我们花城号呢，以广州为母港，它可能会带动整个华南地区的这些的配套产业的一种集聚，也能够创造我们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个呢，也是我们国产邮轮对地方经济的这个实际的这种贡献。
1: 那国内游客乘坐咱们自己的国产邮轮，您觉得会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我理解啊，这个国产邮轮多了，对我们消费者的真正的好处是什么呢？我感觉有3点啊，这个应该说都是落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这个钱包和时间上的。第一个就是我个人感觉票价肯定是能够更加实惠了，因为以前这个我们都是外。

0: 啊，如果说他以前要想要体验一下国产邮轮，他可能以前得到上海啊，那么他现在呢，在家门口就坐了，应该说就是非常方便了。第三个呢，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的线路啊，选择更多了，就是未来的这个国产邮轮如果持续增加，哎，从更多的港口出发的航线网络更密，那么我们基本上就能够在实现在家门口上船，哎，这个去更远的地方，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那么市场充分竞争啊，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游客。
1: 对，而且其实邮轮它本身就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一种旅游模式，它都是跟国际接轨的。而且刚才
0: 对
1: 就
0: 对。
1: 提到了这个船上的工作人员，我看年初的时候据报道啊，说这个爱达的这个邮轮员工缺口达到1000多人，而且这么多年其实您就是深耕邮轮人才的培养。像爱达魔都号啊，海洋光火号都出现了中国籍的船长，您觉得在这个邮轮人才方面，这意味着什么？
0: 是，我感觉这一点特别兴奋。这个正好爱达邮轮最近呢，他们做了一个这个奋斗者正青春的一个爱达魔都青年的影像志的一个巡展活动。这个首站活动呢，就是放到了这个我们学校。他们在介绍的时候，我们爱达魔都号的这个魏船长，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船长啊，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这个我个人感觉真的是很高兴啊，很高兴。船长啊，他不是说是简单的我们的开船的，他是一艘船的最高管理者。啊，或者说呢，他是一艘船的一个 CEO，他既要统筹航行，啊，要保证旅客的安全服务、应急的处置、国际法规的了解，他还要计算这个收益，还要做这个精密的测算、核算成本，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复合型的一个人才。那么我们中国的船长啊，走上这个岗位，至少说明我们中国培养的邮轮人才啊，已经达到了，或者说具备了这个国际顶尖的一个水平。同时也可以说明啊，就是也说明我们中国邮轮产业的这个话语权啊，也在得到提升啊。从我们啊用外国人才到培养自己的人才，应该说这也是一个产业啊逐步成熟的标志。我本身作为高校老师啊，这个我们从05年的时候就开始培养这个邮轮的经营管理的这个人才了。那么我们培养的学生现在主要是在邮轮公司吧，主要是在邮轮公司里面，还有一些港口里面，还有一些大的旅行社的邮轮部里面，未来可能也要跟这些企业有更加紧密的合作，这个国际证书的一些互认啊，这些都要加快。那么人才啊，应该说是啊产业的根基，没有这种好的人才，没有优秀的人才，你船即使啊造得再好，到时候也运营不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说，整个国内的邮轮产业越来越成熟了。从人才培养，你刚才说的港口上的一些物资的供给，我们的产业链等等，我们都在不断的磨合以及不断的这个进步当中。那从魔都到花城，我们走在了世界大型邮轮建造的前列。您认为我们邮轮产业的下一个小目标会是什么呢？其实刚才前面我们提到了一点，那在最后你也给我们做个总结。
0: 好的，我感觉有这么几个方向啊。首先呢，就是我们未来啊，我们的总体设计能力肯定会得到全面提升的。目前我们的这个魔都号和花城号啊，可能还是借助于国外的这种技术的这种支持。那么下一步啊，我们肯定要实现从这个概念设计啊，到这个详细的设计，到这个生产设计的完全的自主化。这个就像这个以前我们是啊照菜谱做菜，那么未来我们肯定就是自己写菜谱了。这个设计的核心能力啊，应该说还是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啊。这个船的性能决定了船的布局和它未来的这个竞争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啊，我认为我们的这个核心配套的这个设备的国产化肯定会突破的。像这种发动机啊、发电机啊、推进系统这些核心设备啊，还有包括一些这种高端的智能设备、环保设备啊，肯定都会一个一个的突破的。我们也会降低啊对单一供应源的这种依赖。但是在这里呢，我又要说一点，就是我们国产化不是为了啊全国产而全国产，啊，为的还是要掌握这种议价权和替代能力。那么在平时真正的这个我们造船过程当中啊，我们采购的时候啊，要确保啊关键时刻啊不被卡脖子啊，这才是我们国产化的这种啊重要的意义。第三个呢，就是还是要保持一个开放的供应链啊，整合我们全球啊，最优的资源，应该说整个造船工业啊，都是全球化程度啊最高的产业之一。我们中国造船业真正的竞争力啊，应该是这种中国设计、这个全球配套加中国总装的这种模式。比如说像这个德国 MAN 的这种主机，包括瑞士 ABB 的推进器，还有我们芬兰瓦西兰的这种控制系统啊，如果性能最好、性价比最高，那我们该用就用。第四个呢，还有一个就是 啊，我们前面讲的绿色化和智能化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下一代邮轮很可能啊，就是这个液化天然气，就是我们讲的 LNG 动力的，还有甚至有可能是氢燃料电池的，还有电池混合动力的这种零碳邮轮都有可能。所以呢，我们的智能化呢，可能也要向这种智慧邮轮迈进啊，人工智能辅助航行等等。第五个呢，就是我最期待的，就是我们邮轮总装的这种建造能力的进一步扩容啊。我们现在这个上海外高桥造船是主力，那么未来是不是有第二个啊？我们或者有第三个大型邮轮的建造基地，这个形成我们中国邮轮舰队的一个核心的一个。

0: 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顶流集结，潮玩狂欢，东方新美学加国潮新势力双驱联动，故宫文创、国博爆款、三星堆萌物集中亮相，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限时首发，巨型猫力城堡等您打卡，更有百年老字号舌尖盛宴，一站尝遍地道美食。5月15日至24日，朝阳公园中国新文创市集。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2: 国中壮美宏阔，
1: 九文
2: 中和之道，
1: 九
2: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6: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8: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9: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0: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9: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0: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11: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上述物品分别为宋代铜钱237枚、清乾隆通宝铜钱1枚、17至19世纪日本宽永通宝铜钱2枚，都属于国家禁止出境的一般文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出境应当经国务院文物

0: 运营场景，帮助学员提升机构管理和运营能力。
1: 我们在教育、医疗、养老和数字平台和软件方面，我们都有资源。我们会为参与培训的青年院长们开放这些资源，不仅为他们个人开放这些资源，也为他们所在的机构开放相关的资源。
2: 5月19号，桂林市七星区一蛋糕店在朋友圈发布的文案中写道，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 5.2 级地震的震动，引发网友强烈不满与抵制，被批借地震灾。

日本队。本场比赛 U17 国足在比分和过程中都完胜对手，上半场再次首发的帅维浩多次射门未果，下半场开场仅四分钟，周雨诺前场抢断后松助攻，帅维浩插上杀入禁区推射得手， U17 国足取得领先。进入补时阶段， U17 国足开出任意球，张伯林分球，替补登场的谢晋转身扫射入网，最终 U17 国足2-0击败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这一赛事决赛。这是中国男足 U 系列球队今年第二次跻身亚洲赛事的决赛舞台，在今年1月份的 U23 亚洲杯中， U23 国足就曾一路杀进决赛。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国民议会当地时间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根据法国2023年颁布的7年预算安排，法国2024年到2030年国防预算总额为4000亿欧元，新法案将这一数字提高到4360欧元，其中2030年国防预算达763亿欧元，比原计划增加89亿欧元，预计到时候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5%。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案旨在回应军队呼声，支持国防工业，并为未来战略挑战做准备。德国卫生部当地时间19号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

取胜，拿下本赛季第三场胜利。根据赛程，北京城建队接下来将会在6月13号客场挑战广东队。再来关注2026年全国青年男子曲棍球锦标赛近日在甘肃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8支队伍展开了为期9天的激烈较量。

呢，把里面保鲜的水分给倒出去，把咱们海蜇直接倒到盘里。重点在哪里？今天我调料包都给大家配好了，里面有咱们粉末状的这个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回家呢，你直接凉拌，可能一分钟都用不上，30秒让你吃到真正新鲜的海蜇。

0: 咱们到家一定是新日期新批次的。海蜇这个东西，再就是除了美味之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家里的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呢？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这个食品，对身体没有负担。
1: 而且这个水产品啊，大家在买的时候在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啊，
0: 是
1: 要注意它的品质和平台。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个海蜇头呢是壮阳海的啊，是200克一包，连主品再赠品15包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价格呢只要199元，和一包就是6块钱啊，一大盘非常的实惠。
0: 哎，周杰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我从大连

0: 啊。哦，在我们驱车欣赏完月季花之后呢，我们又去了海淀区的另外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海淀公园里头有一个莫奈花园。这个咱们节目当中也经常和大家说嘛，因为它的那个园艺布置是五颜六色的
1: 啊，
0: 特别像是打翻了颜料盘子，特好看。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就发现草丛当中有一束洁白的新娘手捧花。我就心想，这是不是哪对新人拍完照片不要这束花了，给他
1: 你就捡起来了。
0: 我就捡起来了，我就和我们的园艺设计师专家在那分析这是什么品种的玫瑰。哎，这玫瑰真是品相真不错呀。我们就溜溜达达一边聊是一边走，这时候远远的呢就听见一个姑娘的喊声，你好你好，等等，那是我的花儿。没错，今天是一个浪漫的日子，5月20号啊，我们偶遇了一对新人，人前脚去海淀区这个民政局喜结良缘扯了证，后脚呢就去海淀公园的莫奈花园拍清婚纱照去了。
1: 没想到这花就被你给捡了。
0: 哎，不是我重，这不是重点，我物归原主了。
1: 哎呦，
0: 并且和我们听听 FM 的网友朋友啊，献上了我们最诚挚的祝福。
1: 你看，
0: 生活当中总是有一些奇遇啊。
1: 你是不是还心里美滋滋的？
0: 我挺开心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

0: 哦，一定请您主持婚礼。
1: 没有这样的，小孩年轻不懂事儿。
0: 是一位挺成熟的大哥老师。我理解人是逗咳嗽呢。
1: 嗯，他说的是在吗？
0: 在。
1: 然后呢，先说哈，这个位于玉庭公园东边的这个公园里边的东城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环境特别优美，交通便利，历来啊备受新人青睐。虽然是520婚登高峰，但现场并没有出现大排队排长队的这个景象。
0: 都成婚登高峰了，怎么能不排队呢？
1: 为了减少新人等候的时间，人家早上起来7点钟，工作人员就开始办理登记了。
0: 挺辛苦。
1: 特别辛苦。宣誓大厅里边，新人黄瑞和邵泽志手持小红本，满脸洋溢着幸福。人说了，我们元气化估计得等个1小时的时间排队
0: 啊，
1: 没想到5分钟就领完证了
0: 哟。
1: 哎呀，顺利的超乎想象。
0: 你看多丝滑呀。
1: 哎，黄女士在东城工作，和东城渊源很深，这个周末俩人要办婚礼，于是选择在520这天领证。让人颇感意外的是什么呀，她只请了2个小时的假，领完证就回去上班。
0: 嗯，
1: 人家请假都按小时请假。
0: 其实工作节奏也挺紧张，挺辛苦的。
1: 黄女士说，因为这个周末啊，我们就要休婚假了啊，特意请来了跟拍摄影师，等下班的时候再过来补拍照片。
0: 哦，
1: 近年来啊，充满仪式感的领证跟拍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为了给520当天办理婚姻登记的新人送上一份浪漫而专注的祝福，东城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还在玉庭公园里边举办了一个叫境遇良缘甜蜜拍的主题活动，邀请专业摄影师为每一对前来登记的新人免费拍摄一张甜蜜拍的纪念合照。
0: 既然您想拍，我们就给您免费拍一张。
1: 谁都想拍，这大喜的沾沾喜气儿，对不对？镜头前一对对新人绽放出甜蜜的笑容，幸福时刻在此刻定格。
0: 哎，你要说这么一个浪漫的有点特殊的日子，咱是不是也得准备一些浪漫的有点纪念意义的小惊喜呢？
1: 哎，有一些意义的这个小礼物是吧。你像新人孙敏和爱人王青啊，特意带来了一个红色锦盒。
0: 这里头什么？
1: 打开盒里边是厚厚一沓火车票。哎，我怎么记得你有一厚厚一盒火车票来的？
0: 对，从粉色的票到蓝色的票，到现在不需要票了，都是我从上大学期间来往于北京和石家庄之间的高铁车票、动车车票。
1: 人家王女士说，这是我2017年到现在我们俩人之间的见证。
0: 说明什么？
1: 异地恋。哎，异地恋。她和爱人都是山东枣庄人，
0: 是老乡。对吧？
1: 哦，他们俩，我以为你跟你是老乡呢，就是人家两口子是老乡。
0: 对，人家是老乡啊。
1: 之前呢，在济南工作，王先生就是他男爱人啊，在青岛上班。后来呢，这个选择北漂，王先生呢也就跟着来到北京。
0: 你看，
1: 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孙女士和王先生得以在北京领证。说如果不是他也来北京啊，可能不会有今天的我们的故事。
0: 哎，
1: 一路走来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倍感珍惜。
0: 我觉得所有有过异地恋的朋友，可能对这件事儿更有感触一些。两个人其实时常是见不到面的状态，怎么能够相隔百里，甚至相隔千里，还能维系我们良好的感情，也需要智慧。
1: 哎，上午10:10，10对新人在领事人的带领下庄严的宣读结婚誓言，人家就凑个好时辰，
0: 十全十美。哎，10:10，
1: 是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然后逐一为新人颁证，仪式感在这个时刻拉得满满的。
0: 哎，
1: 520当天呢，东城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预约登记新人达到420对，
0: 这可是只有一家婚登事务中心就迎来了420对的新人啊。
1: 不是说今天
0: 这还是预约的啊？
1: 对，今天现在都得预约，不约不接待。
0: 哦，
1: 啊，
0: 就我现在头脑一热，就说我临时去办个证不行，是不是？
1: 你还有这想法啊？
0: 我就问问，替咱们的网友朋友，
1: 好像不行。今天全天有5379对，明天哈，
0: 521
1: 依然是我爱你的谐音。东城区还将在隆福寺街区举办甜蜜活动，邀请书法家为新人颁发手写的婚书。据说呢，5月结婚登记的人都可以参加啊。
0: 啊，就哪怕您不是5月21当天领证结婚，只要是5月登记的，都可以去看一看，凑凑热闹，也讨一份喜气。
1: 对，要说521这算是谐音，520也算是谐音，都是我爱你的日子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心目当中有没有那些熟悉的数字，
0: 对您来说有一些特别意义的，
1: 哎，
0: 张口就来的，什么时候一想就能想起来的。
1: 对，我这不是经常张口就来吗？
0: 啊，
1: 没辙别着急啊，明年2月29请你吃饭啊，这个都是张口就能来。

0: 明年2月29号，咱得先看看明年是不是一个闰年。那问题就来了，
1: 真不会明年是个闰年，灰了。
0: 您要是说个2月30号、哎，我跟您说，我都不接这茬。
1: 哎呀，
0: 2月29号那还是相当有盼头的。
1: 我
0: 明年是20，
1: 哎，明年没事，踏实了，28号就到头了。
0: 明年还是一平年。
1: 哎。
0: 那您就相约每年2月29号请我吃饭吧。
1: 就这句话说一回，明年就改词。
0: 行，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您熟悉的那些数字都有哪些呢？可以聊聊您和这些数字背后的小故事。
1: 哎，有可能是生日，有可能是电话号码，有可能是门牌号，也有可能是你的工号，对吧？
0: 或者是您心中认为的加引号的幸运数字都没问题。
1: 包括你，这我老问他好几回了，
0: 哎，
1: 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0: 那属于个人隐私。如果今天我们有些朋友的内容涉及到稍稍隐私一些的，您可以申请。
1: 也不用，你
0: 不用说银行卡密码，
1: 你说了我也
0: 加个悄悄话。
1: 你说了我也不知道你哪张银行卡，你的银行卡在哪儿？
0: 我的银行卡说实在不多，但我银行卡我也不带实体卡，这倒也没关系。
1: 你公司卡密码。都不能问是吧？
0: 都不能问。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就来聊聊啊。您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李凯老师，您别请我吃饭了。咱们听友5905说，我就是2月29号的生日，您请人家吃饭吧，这还有点纪念意义啊。
1: 哎，这生日不容易啊。四年过一回。
0: 哎，
1: 当然今天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在5月11号那天，咱们节目里头也和大家说了一个话题啊，就是阻车桩多到让人发指。
1: 哎，
0: 很多的市民朋友吐槽这个阻车设施层层加码，不仅没有起到很好的隔绝车辆的作用，反而弄得这车也过不了，是人人也走不动道。
1: 哎，
0: 它反而成了一个路障了。在这个话题当中呢，我们是跟大家说了街头巷尾的一些阻车设施密布的现象，什么隔离桩、隔离墩儿，再弄几个锥桶，一层又一层。但是在报道之后呢，哎，真的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相关的街道单位迅速地对辖区内的阻车设施布局进行了优化调整。您比如说，当时我们提到了双旗杆胡同里头，
1: 没错，
0: 这个路侧的球形的石墩儿拆除之后，整个胡同的道路都显得敞亮了不少。要说这条双旗杆胡同啊，分成东向西、南北向，这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段。记者在回访的时候发现，最明显的变化是胡同北口挨着志愿者宣传墙的那一大片球形的石墩没了。居民说啊，过去这段路被石墩挤着，您别说在这儿错个车了，人车相遇都容易导致拥堵。
1: 您瞧瞧，
0: 现在大石墩子没了，胡同也敞亮多了。在右安门百姓生活服务中心的南门，原本也是阻车的设施特别密集，尤其是间距较窄的四根金属的防撞柱，要是行动不便，朋友您坐个轮椅，那个难度相比于什么呢？
1: 相比于什么呢？
0: 相比于考驾照钻杆
1: 苦，
0: 它都没有简单一点。
1: 这一库啊，
0: 真的是那个当时几个杆儿，你怎么给它倒车入库？真是难倒不少新手呢。那您说人都坐轮椅出行，行动也不方便，
1: 对呀，
0: 这不是添堵吗？
1: 是。
0: 管理方拆除了一根金属的防撞柱，把柱间距啊由原来的60-70厘米调整到了1.3米。这不就宽敞多了？有市民体验之后说，现在轮椅啊进出没问题了，但是要是能再宽点儿就更好了。你看我们也上岁数，这眼神也不大好。没问题啊，有需求咱就有改变。很快呢，管理方再次优化了方案，把南门的金属防撞柱全都拆了，把两个水泥隔离墩横着摆，中间留了1.5米宽的通道，
1: 又多了20厘米。
0: 哎，这就更加的绰绰有余，这个行走的空间包括轮椅的动线都比较好通行啊。看到阻车设施布局的优化调整，其实很多市民朋友在欢喜之余也撂下了这么一句疑问。

0: 你说这不是都拆了吗？你要拆你拆干净，咱给它全拆了不行吗？
1: 就是干嘛不全拆了呢？
0: 哎，真的，我特理解，有很多市民朋友在人家看来，你把这个碍眼的什么石墩镇、锥桶镇，你给它清理的干干净净，那才叫一痛快。
1: 办事儿都干的半不落落，
0: 就是干个半拉半。其实很多市民朋友也觉得有提升的空间。记者在回访的时候发现，各个责任单位对于问题点位的阻车设施大多采取的都是优化微调，也不敢全都拆了。
1: 为什么呢？
0: 对于各个单位而言，即便是细微的调整，其实也经历了反复的推敲权衡利弊的过程。就比如刚才咱说那三个什么金属的防撞柱，它不是中间拆了一个吗？您感觉拆一个好像也没什么困难的吧，人都是反复推敲啊，反复考量的结果。各个部门啊，相关单位坦言，他们担心的是阻车的设施拆多了，那这不是乱停车的现象又回来了吗？你这个乱停车的问题就又管不住了。
1: 哎，
0: 而社区最担心的就是拆一根桩，好嘛，他就来一辆车，再拆一个，再来一辆。人说了，我们只能劝呀。有的时候，哪怕你能联系到这个违停的车主，人说不行不行，过不去，我上班呢，外面忙着呢，我暂时挪不了车，这不是也没辙吗？
1: 哎，是是是，所以你看，就不能全拆，拆不了那么干净，也只能这委曲求全，既满足大家的通行，也给那些乱停车的这个制造一些麻烦。反正我们也是希望啊，就是这些更改呢，别作为一种所谓的，反正我弄了啊，然后就是你又不能说懒政，就是稍微犯点懒也不行，你得绞尽脑汁，让附近的居民在一个动态平衡当中，找到生活的便利，对吧？
0: 哎，我觉得这要把握一个度哈，
1: 哎，
0: 怎么样又能有效的阻断乱停车的现象，又能还咱们的居民朋友一条畅通的通行路。
1: 哎，来看看各位留言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熟悉的那些数字，哎呦，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0: 真的，大家发表了各种各样让我觉得，
1: 哎，
0: 比如说8198这位朋友就说5月24号，这不眼瞅着还有4天就到了吗？说5月24号这天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是结婚纪念日。再加上23年5月24号那天啊，经历了4年的波折，终于可以回到家了。
1: 哎，
0: 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明白。看来这中间也发生过不少的曲折。
1: 对对对，然后15527说，所有支付密码，我的、他的、定期的、活期的等等，都用同一组数字。
0: 哦，
1: 省事儿，
0: 不担心忘记密码这件事儿。
1: 这点我觉得你像美哲就不是，美哲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
0: 怎么说？
1: 虽然记忆不太好吧，但是呢，每张银行卡的密码都不一样。
0: 幸亏我银行卡不多。
1: 然后呢，自己的手机银行的密码也不太一样。然后记忆不好怎么办呢？
0: 哎，
1: 把它写在小本上，但是小本不能给别人看。
0: 对对对，我确实有一小本专门记密码的。
1: 然后把这密码这个本啊锁在一个柜子里，柜子里边再上一把密码锁。
0: 李凯老师，您这要是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不说什么了。您知道现在咱们的电子备忘录也有加密码锁的功能吗？
1: 哦，那你的密码是什么呢？
0: 我的密码是刷脸呀，从源头上阻隔李凯老师这样的人。
1: 哎呀，那里边的这个
0: 都凭借刷脸解锁。
1: 这个密码比较长。
0: 没密码都跟您说了是刷脸，
1: 他得换算成2进制。
0: 就是什么10111100那种
1: 密码的比较长。
0: 行行行，您可
1: 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超级童谣，超级童谣说，我记得最清楚的那些数字，熟悉的数字是你们广播呀，交通广播 FM103.9、新闻广播 FM94.5、还有什么876啊、974啊，然后就是都记得特别清楚。
0: 哎，这一看就是广播的老听友了。
1: 哎，
0: 魔兽医生好久不来跟我们互动了，欢迎欢迎啊。人说好久不见甚是想念，今天抓空来看看你们。要说数字吧，太多的相同或雷同。我和我的同学从7岁开始一路走来，经历了50年。我们俩的电话号码尾号，一个是2650，一个是5620。
1: 哎，
0: 您看就是数都一样，只不过排列组合的方式不一样啊。同学的生日是10月2号，我爸的生日是10月3号。我觉得缘分有时候真是一辈子的。
1: 哎，
0: 缘分这事儿说不清道不明。
1: 对对对，
0: 他就是这么有缘。
1: 哎，这就是缘分哈。熟悉的那些数字对于大瑞来说只有一个4。
0: 什么叫只有一个4呢？
1: 特别熟悉。
0: 哦，
1: 天天念叨
0: 哟。
1: 哎呀， 板的年纪啊，马上要奔四了。
0: 我跟您说啊，这个女人呢，奔四的年纪正是最有精力、最有闯劲儿，也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能够在工作上发光发热，能够在家里呀、啊、这个掌握大局的好年龄段。所以您千万别觉得，哎呀，快奔四了，这是不是青春不在了？不存在的哈。什么样年龄的女性依旧有属于她这个年龄段的美好？
1: 你看，在单位，昨天直播，今天直播，昨天早上起，今天早起，今天还剪花，在家里边说榴莲就榴莲，说醋缸就醋缸。
0: 你看我这二十大几三十出头的年纪都这么精力满满，想必我到了人大瑞这年纪，那我也是未来可期啊。
1: 我自己这个数字一定得念念哈，
0: 怎么说？
1: 66，我中奖了，这次多点0.66元，
0: 恭喜恭喜，6毛6啊！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除了发这个信息和我们留言互动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来参加一下我们的互动抽奖，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运气。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
1: 接下来啊，说说前门东大街8号楼楼底下，前两天呢，灰色的金属防护板里边不时传来电钻声，虽然看不见工程进度，但是呢，王阿姨每天遛狗都会绕这儿来，说等了这么多年，可算等来旧改了，这不是数着日子呢，就盼啊能搬回来。旧房改造，老楼改造，时间拨回50多年前，
0: 等会儿。这一拨就拨50年回去，
1: 然后要不然得说前三门大街为什么要提这茬呢？50年前，1976年，北京啊，在住宅开发要搞这个统建模式的制度之下，东起崇文门，西到长春街，全长5公里的街道两边啊，建了38栋9到12层的高层住宅楼，所以这38栋楼挨着，统称前三门住宅。所以现在你比如说经常会说前三门大街，我都没问过你这问题，前三门大街算二环吗？
0: 你等我打开地图来给你看看。
1: 那前三门大街
0: 经过，你说人家前三门住宅吧，
1: 经过地铁2号线吗？
0: 等会儿，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说什么来着？我说你找我一个休息充沛的时刻，我就指哪儿打哪儿。
1: 哎呦！
0: 我跟您说，我今天都处在我自己的公号，我都记不住。上直播之前，拿我们的内部 app 查了半天，我公号多少来着？
1: 公号多少来的？
0: 我公号
1: 1112。
0: 那真不是，
1: 不是你啊？
0: 真不是，真不是。您别瞎说啊！
1: 我就瞎说，我也不知道多少。
0: 你这说话得负责任的，你让我查查谁是1112。
1: 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批规模化高层住宅，当时啊能住进前三门可是一件特别体面的事儿，人人都羡慕。然后王阿姨说，我们家在顶楼12层西北角，站在阳台上往西瞅，正好能看见天安门，心里边那叫一个美啊。1983年，王阿姨因为单位分房，这边搬进8号楼，一住就是40多年。当进入21世纪之后啊，这住宅啊变老了。王阿姨说，屋里边首先暖气不带热，
0: 这冬天太受罪，
1: 穿毛衣毛裤过冬。上水水压太小，热水器啊经常打不着，阳台漏雨还特别严重，每到汛期啊都得找人修。外墙的水泥块呦，时不时往下掉，还砸到过楼底下的汽车呢。
0: 李凯老师，您说前三点的时候，我觉得只是造成了一些生活上的不方便。虽然也很痛苦吧，冬天齁冷的，洗澡洗不痛快，合着夏天还漏雨，这一夏一冬最难熬的两个季节过得都不是很舒适。但是您说这外墙的水泥块还往下掉，这都已经不是说生活舒适度的问题了，
1: 安全都受影响，
0: 那是安全问题了。
1: 前门街道工委副书记就说我们找专家检测过，八号楼的抗震等级不达标，外墙保温失效，上下水管老化严重，老楼非改不可。
0: 那怎么改呢？
1: 怎么改是一难题哈。人家出了第一轮的计划，第一轮计划什么呢？反正就总之这个加固加抗震加固，但是呢 要在室内墙体两侧加大约7厘米厚的混凝土的板墙。
0: 我懂了。我跟您说，要说我这小机灵鬼呢，室内加混凝土板墙意味着人家的套内面积可就变小了。
1: 哎，你说的，你要不然说你小机灵鬼呢，这套内面积变小，你想前三门大街，
0: 哎，
1: 那一平米多少钱房价，对吧？
0: 我感觉您就咱不往多了说，你占个半平米，是不是都得5位数？
1: 那必须的。
0: 你占个半平米，那我也心里不好受啊，
1: 兴许6位数呢。可是关键的问题在于采光也受影响啊。那居民不认可，这方案就被搁置了。到了2025年啊，改造再一次启动。这一次，人家北京建筑设计院专门启动了一个新的做法。这个做法呢，总之就是解决了这个空间难题。但是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阳台改造啊，整体的改造呢的房屋面积倒是不小了。但是得搬出去
0: 哦，
1: 就是人家干这活啊，屋里不能有人。
0: 哎呀，那我们去哪儿住呢？这又是一问题。
1: 对呀，就是大概这一楼220户居民，您得出去住一段时间，周转一下。
0: 而且我觉得搬出去住周转还不仅仅是说钱方面的问题啊。他是不是家里有一些高龄老人？
1: 哎，
0: 人身体不便。
1: 对啊，
0: 折腾一趟真挺难的。
1: 有人就特别担心，说您比如说楼里边有靠呼吸机卧床的94岁老人，有马上要参加高考的学生，还有只有一套房的住户，你搬，你让我租房去啊，是吧？你不像美哲家，对吧？
0: 有，
1: 狡兔八窟。关键的问题就是各有各的难。
0: 我不知道李凯老师还有一外号叫狡兔啊。那八窟我觉得和您比较的配一些。
1: 这哪儿还
0: 一个老师经常在节目当中一不小心说顺嘴了。那块我熟，我那个然后又戛然而止。您一般都是啊。
1: 我熟怎么了？我去过。
0: 那反正吧，我
1: 溜达
0: 过，我们心里都明镜似的。
1: 反正是这样啊，但是人家承诺了3个月保证让居民搬回来。就是您坚持3个月肯定能回来。
0: 我们认可这份抓紧施工的决心。但有的时候光靠说也不行啊。
1: 光靠说不行，人家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还不成立一个，成立了好几个，联合社区啊，施工方啊，挨家挨户上门，累计走访了300多次，把政策方案时间安排讲的是清清楚楚，对特殊群体工作小组做到一人一策，哪家哪户什么情况，心里边都有本账。同时呢，基本上每一星期啊，人家街道施工方设计方都会坐在一块儿安排工程进度。

0: 新恢复，外窗更换、上下水改造也将同步完工，到时候居民就可以搬回来了。
1: 哎，
0: 居民搬回来之后呢，施工方还将继续进行墙面、这个屋面的保温这些环节改造。
1: 这是不是得在入冬之前完成啊？
0: 哎、整顿楼哈，11月中旬就全部完成了。
1: 哦，咱北京供暖前后的日子就差不多了。
0: 哎、所以八号楼底下经常有一些附近老楼的居民打听。
1: 嗯，
0: 哎呦，那我们那栋什么时候改啊？
1: 看来大家都挺满意这个方案，
0: 哎、
1: 也都盼着说他们那儿改完了给我们。我们也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0: 别活跃。这张凯一想，这蜂巢的位置有点特殊，离居民家这么近，不仅影响楼里头居民的日常生活，万一来来回回过去的小朋友家长啊，这接送孩子什么的路过这儿，这不造成伤害吗？
1: 这附近有小学吗？

0: 在街道的支持下，潘庄社区就联系了物业公司和产权单位，同时啊还是打了119来求助。
1: 对对对，哎，让人家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
0: 人消防人员能给出专业的建议。
1: 哎，
0: 因为您看这个蜂巢它不是在水泥墩子里吗？
1: 对，
0: 而且周围都有栅栏阻挡，
1: 嗯嗯，
0: 难以整个给它摘了。如果说

封闭这个蜂巢的进出口，又需要核实水泥墩子里是不是存在燃气的管线，是不是会影响燃气检查等等，这问题还不像咱们想的那么的简单。社区一边安排工作人员调配特效药剂，同时也协调了燃气公司、产权单位等到场处置。在确认没有管道安全隐患之后啊，社区就

0: 知社区提前为大家解决了一个潜在的麻烦，挺多家长挺开心的，说挺好，这事儿解决了，我们家长接娃放学更安心了。
1: 其实这事儿的解决最关键是发现问题的那位

0: 大好青春年华呢。
1: 余姚说，家人生日都牢记在心，之前啊，有个上门做人口普查的工作人员找我取户口本，要登记我们家庭成员的出生日期，我说不用了，我直接报给你。我不知道这工作人员是不是啊在捧我，反正人家一个惊讶，90后居然还能记得这么清楚啊。啊，还有自己一张常用的银行卡号，因为卡片啊过期重新换号就不备号了。再有呢，就是

0: 无尽的那些数字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0: 成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熟悉的那些数字，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哈。
1: 来看看各位留言吧。
2: 哎，要说一个实际的，要说一个新近发生的事情。
1: 哦，
2: 金豆妈在咱们聊天室发来一张图，说嗨，记不住那些数字儿，
1: 嗯，
2: 没关系，
1: 嗯，
2: 来点

0: 我看看十七岁那年的雨季说，
1: 嗯嗯，
0: 我最熟悉的数就是3000，每月发薪日前一晚的余额显示都是3000。
1: 哦，每月都是显示余额3000啊？花的这么精准吗？
0: 嗯，我估计人是3000左右吧，可能是预留的保底儿，保底儿生活费啊。他说我盯着他，他盯着我，我们彼此都很熟悉，就像是每月的老友重逢，
1: 多好。反正甭管怎么说，希望越多越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这个数。

0: 相应的电话号码，片刻电话都传来铃铃铃的响声。
1: 嗯，
0: 拿起听筒可以正常听话，也没什么杂音。话机面板背面都是太阳能电池板，可以持续为话机供电，
1: 挺不错。
0: 除了插卡通话之外，公共电话呢还能免费拨打四个紧急电话，不需要插卡，不需要花钱，分别是119、110、120和122。
1: 嗯，
0: 说如果你手机丢。

0: 发现你就很难说再更深度的交流嘛。
1: 嗯嗯，
0: 都是说一些和主题无关的话，
1: 嗯，
0: 它容易聊出火花来。
1: 哎，
0: 我就想起来一首现代诗，
1: 嗯，
0: 叫做《我想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0: 你知道我在这儿等你吗？是不是就是想你的风又吹到了公共电话亭？大概是这意思。
1: 反正街边小景当中的电话招牌可以唤起一秒钟唤起旧日情节的利器。
0: 行，
1: 人家跟那儿拍照打卡也挺好，
0: 那也挺好。
1: 哎，所以你看我说了这么多公用电话跟北京城相关的，
0: 嗯，
1: 现在都古董，要不然就怀旧，要不然就这个从那个其他的这个地方能出片儿。
0: 嗯。

这一些老字号的博物馆，其实也推荐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们说这些博物馆不仅仅是文化橱窗，也实实在在的带来了不少的客流与转化。其中18岁到30岁的年轻消费者在大石栏地区的文化深度游当中高密度的出现。他们在红星原生号博物馆品尝茉莉花茶风味的酒，在六必居前门门店

0: 目的很纯粹，
1: 嗯，
0: 别的都不干，来了就是买买买，
1: 买那儿商场比较多，
0: 买个绸缎，买个鞋帽药材，家还有茶叶，家家的铺面是挨着铺面啊，那叫什么，我再来一个顺口溜啊，
1: 好，你来，
0: 头顶马聚元，脚踩内联升，身穿瑞福祥，腰缠四大横，这也是一个民谣，
1: 这确实很体面，
0: 很体面，
1: 穿的特阔绰，
0: 哎，有钱呀。走进大石栏，老字号的门面还在，但是游客朋友的脚步越来越慢了，他们在红星原生号博物馆里看酿酒师傅的雕塑，
1: 嗯，
0: 在六必居博物馆老酱缸之前拍拍照，在内联升二楼喝个咖啡，人有文创、
1: 哎。

0: 我觉得像什么叶黄素啊、按摩仪啊，包括收音机是吧？
1: 还方便听咱大城小事呢。
0: 要是你眼睛不舒服，闭着眼睛听广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不费眼。
0: 哎，没错。那大家可以拨打一下400-166-7979来先占个名额。
1: 哎，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备受一些苦恼困扰着，比如

0: 1-800-166-7979 400-166-7979，
1: 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啊，还可以赢取四重大礼。
0: 没错没错，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还有一位朋友叫顿顿吃烤鸭的新朋友，说小的时候用过那种20块钱带香味儿的电话卡，还有50、100的纸质手机充值卡。
1: 现在一说，那都是回忆了，
0: 都得刮那密码。

0: 是鳗鱼，李凯老师，没错
1: 啊，我说对了是吧？嗯，50块钱省下来了，能吃一顿飞机餐。重点是刚才说那些完全免费，
0: 啊，你看，
1: 只需要提前24小时在 APP 或者官方小程序上预定就行，把普通餐换成了您需要的、想要的那个种类。如果说南航走的是精致路线，那中联航是妥妥的烟火气担当。
0: 都怎么有烟火气了？
1: 老北京爆肚
0: 哦。
1: 麻辣烫，
0: 嗯，
1: 南苑记忆牛肉火烧套餐，奶皮子酸奶，这网红啊，
0: 嗯，
1: 这些价

0: 的是吧，牛肉面鸡肉饭、嗯、您觉得这就行，我觉得不花钱没毛病。
1: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0: 是，
1: 这更得小心小心啊。
0: 怎么说去，我怎么对你精神上碾压了？我
1: 就发现吧，我在跟李凯老师 PK 的时候，跟李凯老师这个 battle 的时候、
0: 哦、
1: 就没赢过，挺挫败的。
0: 没事没事，下回让你赢两回，
1: 让您要是把他点破了，
0: 你要是
1: 我也挺挫败、
0: 哎、你要是赢不了，我给你推荐指一条明路。
1: 怎么着？
0: 你找王一去，
1: 一哥。

0: 字确实不太好记，
1: 是，
0: 但是一些重要人物、重要人的号最好还能记得住，
1: 希望大家都记在心里。哎，你看6987就说了，我们家门牌号我当然记得住了，但不能在你这儿写出来。
0: 看，我都说
1: 没关系，您就记心里就行了。
0: 我们建外大街14号1414啊，国贸38层3838，这些都是良好的数字，
1: 都主打一个 ABAB 对称模式是吗？
0: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0: 明儿见。

夺得亚军，站上领奖台，为北京曲棍球再添荣誉。5月17号 ,2026 年全国竞走冠军赛在安徽合肥落下帷幕。北京田径队竞走运动员朱宁浩发挥出色，以42分的成绩夺得男子青年组10公里竞走冠军。庞丽萍以1小时36分22秒的成绩摘得女子成年组半。

雨时间段，正好与周五的早高峰重叠，看来这个降雨对周五的早高峰交通出行影响比较大，还请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准备。现在看周五晚高峰还有一些分散。

0: 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
1: 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经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济。

0: 和丰台区政府举办了融园艺之美护生态之基首都花园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活动。活动期间，北京发布了北京市自然带名录2026版和北京自然带生物多样性研学手册。记者了解到，北京的自然带已经有756处。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我觉得鸟的叫声不一样，挺多的，在我们院里你就一抬头肯定有就各种各样的声音，而且雨后的时候蛙鸣蝉叫，感觉特别挺惬意的。
2: 近年来，北京积极营造近自然生境网络，减少人工干预，还原荒野质感。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756处自然带，为万千生灵构筑栖息繁衍的温馨家园。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彭强手中拿着一张北京市域全图向记者介绍。
3: 像那个深绿色就是自然保护区的范围，里面各种颜色的星星点点就是指我们的自然带，包括了好几个类型，有自然共生地的潜力区，像京西林场、北京市园科院的望京院区，还有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另外还有生态保育小区，第三个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示范区，第四个是野生植物保护小区，最后一种是古树名木和生境保护区。自然带分布最多的是通州、顺义、大兴，类型也比较全。
2: 从2021年开始，北京市开始探索自然带的建设。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副处长乔妮说，活动现场发布了10个重点开展自然研学的自然带点位。
4: 有温榆河公园，有柳荫公园，还有绿心公园，十三陵林场、西山林场、京西林场。我们一直在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密云北庄镇有一个观鸟小镇，它一年能够带动200万的收入。在自然教育方面呢，丰台做的比较好，开展了一个乐学公园的模式，小朋友们直接可以在公园里面识别小动物，听鸟鸣。丰台区的所有公园都已经和校园进行了结对。
2: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是新发布的北京十个自然带研学点之一，它是北京南城面积最大的公园。生态修复设计师黄月说，
5: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呢，建设完成之后，生境类型增加了，鸟类的数量和种类也增加了，除了红隼，还多了很多恒鹬类的鸟类，也记录了很多雁鸭类。我们做了自然研学的路径，有科普的展牌，还有生物多样性的保育的设施，小朋友呢，可以在自然带环境里面观察了解这些生物的习性和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2: 本市还在持续建设自然带，乔妮透露，像生态保育小区到15/5末要建成1000处，今年就会再建100处。
4: 我们会在自然带的周边开辟出自然研学路径，不会踏入到它的深处去。小动物它是很怕惊扰的，可以看到各种的小动物，观测到各种鸟类又在我们身边，但是又不要过多的去投喂它呀，去影响它。
6: 昔日农业灌溉，今天变身为城市的滨水新空间。北京水务部门持续推进跨流域的调度，盘活老旧农灌溉的资源。今天上午，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来到了东南郊清水干渠探访，让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7: 上午10点左右，西荡路平乐园段车水马龙，在马路下方，汩汩清水从东南郊清水干渠的暗涵流出，一路向东注入萧太后河，清风碧水，来往散步的人们畅游在诗情画意中。在河岸边生活了40多年的平乐园小区居民傅月讲述了这条干渠的变化。
8: 我小时候在这边住，原来这根本就不行，河里的什么塑料袋啊，那西瓜皮啊，夏天蚊子苍蝇，夏天不敢开窗户。这两年好得多，水也活了，树也绿了，空气也好了，溜达的时候心情也变好了。
7: 东南郊清水干渠原为一条农业灌溉用渠，全长10.9公里，其中暗涵3.49公里，从西荡路到东护城河暗涵长度为2.55公里。上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其农业灌溉功能逐渐消失，干渠曾一度处于干涸状态，暗涵部分因为淤泥堆积，水体发臭。朝阳区排水管理中心主任王伟介绍，为解决这些问题，朝阳区水务局专门制定治理方案，让昔日农业灌渠重现生机。
9: 东南郊清水干渠上游暗涵治理完成之后呢，有利于河道的防汛，同时呢，也利于这整个东南郊清水干渠整个水生态的环境的一个提升。又通过东南郊清水干渠呢，对下游的一些朝阳区的南部的这个水网水源有一个巨大的补充，给大家营造了一个宜居的环境。
7: 东南郊清水干渠的生态复苏并非个案，围绕全市水资源优化配置，北京水务部门持续推进跨流域调度，盘活老旧农业灌渠资源。北京市水资源调度管理事务中心运行管理科科长李树介绍， 今年北京计划通过现有渠系生态补水约4亿立方米，覆盖东南郊干渠、潮河总干渠、通惠河灌渠等北运河、潮白河流域多处重点渠系，持续推进幸福河湖、美丽河湖建设。
10: 通过咱们连通咱们市级的南护城河与咱们区级的农灌渠系，串联了下游大柳树沟、观音塘沟、萧太后河、通惠台干等河渠，联动北部的清河、北护城河、灞河、亮马河、北小河等水系，全面打通了咱们市区两级水网的脉络。常态化补水还有效补充了渠系的这个生态水量，持续改善咱们区域的水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市民获得更多的高品质的这个滨水空间。
0: 再来关注，今天是5月20号，北京迎来婚姻登记高峰。当天，全市婚姻登记预约量达到5379对。婚姻登记部门通过提前上班、增设窗口、延时服务等方式，方便新人办理登记。
6: 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王志明，昨天回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术后一年来复查。从被医学诊断终身瘫痪，到如今拄着拐，借助支具辅助行走，生活基本自理，源自了他那颗植入他大脑的中国心——北脑一号脑机接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唐思萌，实习记者陆梦怡的报道。
11: 左腿抬腿，
12: 在宣武医院，王志明穿好外骨骼机器人，头上戴着北脑一号便携式体外机，神情专注，依靠大脑意念操控机器腿，完成了交替迈步的动作。而脱下机器腿，绑上支具，他拄着拐，一步步地向前走。直立行走，这一个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他和妻子盼了整整6年。
13: 腿上的肌肉过来锻炼，肌肉慢慢的也硬了，大小便能得到改善，对我生活自己来说就方便了很多。洗脸刷牙呀，穿衣服呀，这些都不需要家里面人帮忙。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
12: 时间回到2020年，24岁的王志明遭遇了一场意外车祸，被确诊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双下肢彻底丧失了感觉和运动能力。从那天起，妻子周瑞瑞放弃工作，全身心照料王志明的生活起居和康复训练。
14: 其实要做一辈子东西，当时就是心情特别沉重嘛，大概快2年的时间，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每天都在做针灸理疗，但是对神经来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直到去年2025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脑机接口，
12: 绝望之中迎来转机。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15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的两端植入了时序脊髓电刺激电极，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断裂脊髓的电子生命桥梁。
13: 做完手术第4天，那个电刺激开机，就腿上就会有电流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受伤以来就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就当时也特别激动。
12: 术后的前6个月，王志明在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接受系统化精准康复，之后的半年，他顺利转入居家康复阶段。整整1年的时间，由瘫痪在床到直立行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见证了这一奇迹。
15: 刚才我们的复查，现在站立肌肉的力量，包括在助步器情况下的行走，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实际上我们挑战了一个不可能哈，就是脊髓的截瘫重新站立的行走是世界的难题。希望未来能够跟志明一同走下去，希望他能够恢复得更好。
12: 截止目前，北脑一号总计已经完成20例人体植入，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6万小时。肢体瘫痪患者重建运动功能，失语患者实现常用近100词中文解码输出。联合研发单位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临床研究经理王普新透露，目前北脑二号512通道无线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研发。大动物植入试验效果理想，预计将于今年内启动人体临床试验，这将成为我国首个超过500通道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二号的信号采集精度和运动解码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0: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0。

0: 2027年12月31号，我们稍后见。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7: 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8: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9: 基金好坏难辨，持仓总错过热点。招商银行天秤 AI 调优系统智能诊断，为您定制专属基金调优方案，欢迎到网点体验，让专业与科技为您保驾护航。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0: 3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0: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10: 那打完老虎呢？
11: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0: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1: 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许可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来关注2026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朝阳公园举办。昨天上午，科技范儿的兔爷、首都博物馆新展预热款潮玩等文创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展位亮相，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选购。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3: 他就是咱们北京范儿科创兔爷，他是一个800岁的老神仙了。但是你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他拿的是咱们一个手机，没错，他就是拍短视频的兔爷。他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骑着老虎踩着祥云的兔爷，而是穿着一身非常漂亮的银蓝色战袍，特别像从太空舱走出来的潮流玩家。
14: 上午11点，北京广播电视台点位旁，北京时间的主持人赵雪伦正在向市民游客介绍首发亮相的科技范儿兔爷，手拿手机身披太医的兔爷玩偶，兼具老北京非遗底蕴和未来科技感，一经亮相便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市民范女士说，
15: 他把它搞成宇航员的个设计图像，就展示了咱们国家空间技术的和北京地方特色结合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它特别有设计感，有北京范。
14: 作为首博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预热限定款潮玩，北京时间与瓦库库联名推出的毛绒玩偶抱抱龙和以墨西哥女艺术家弗里达命名的潮玩也同期推出。黑尔奇梦岛公关负责人黄海东介绍，两款潮玩都极富美洲特色。
16: 这次我们跟北京时间文创合作推出了两款产品，一个是抱抱龙吊卡，一个是瓦库库的弗里达吊卡。这两款产品是作为我们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的这个文明推荐官与我们的所有的受众见面，希望用这种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潮玩语言去讲述这种伟大而古老的故事，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博物馆文化。
14: 此外，北京广播电视台点位还带来了天宫藻井冰箱贴、明十三陵出土凤冠联名冰箱贴等爆款文创，达到丰富的沉浸式文创体验，助力国潮文化破圈传播。
17: 再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次展览总面积接近10000平方米，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展出大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朋友们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展览门票已经正式发售，全价票128元，大家可以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特展购票来进行购买。

0: 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徐可清瑞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的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以免办签证入境。
2: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5月20号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咱们说的 LPR， 是一年期3%，五年期以上3.5%。自从去年5月以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已经维持了一年不变。
1: 再来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今天开始施行。规定要求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销售者进行实名登记，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主页面显著位置依法持续公示真实有效的食品

0: 618大促，以线上为主的高端机型营销战。具体情况，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5月14号，小米官方宣布小米15 Ultra 直降1500元。5月15号0点，苹果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紧随其后，华为宣布 Mate X6 直降3000元， Mate X7 直降1000元。那么这轮降价有什么特点？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指出，降价主要集中在高端机型。
2: 因为高端手机市场的产品毛利率比较高，苹果、华为六七千元以上的高端手机毛利润至少都有两三千块钱，在这个时候它降价个1000块钱，厂家还是赚钱的。那低端机型两三千元以下的手机可能毛利润也就几百块钱。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手机的内存、闪存、存储成本都涨价了一倍以上，至少涨了几百块钱，所以低端机型不可能降价。
1: 互联网观察家丁道师则提醒，实际降价幅度并不像网络上宣传的那么大。
3: 像这种一打天的这些，它是把这种价格调整和那个国补和那个电商平台的补贴，甚至有些是叠加了以旧换新之后才出现所谓的说啊一次性能优惠2000块钱。现在降的这一波，降的最狠的往往是那些比如说10000块钱以上的机型，因为这种高端机型它的利润率非常高。
1: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今年3月，国产手机刚刚经历过一轮全面涨价，原因在于存储芯片等元器件成本暴涨，刚涨价两个月就降价，这矛盾吗？在梁振鹏看来，这其实是厂家结合618大促清理库存的策略。
2: 因为手机涨价了，消费者的意愿就被压制了，所以呢，现在手机市场的库存它的积压是非常严重的。那厂家现在呢，通过降价清理库存，然后为下半年的新品腾出市场空间。为什么现在降价？因为每年的618都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消费电子行业的促销节点。
1: 那么降价是否带来了销量大涨？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走访了北京多家线下手机门店，却发现这次降价在实体店很难兑现。在多家苹果授权店，记者得到的答复是 iPhone 17 Pro 系列实体店只降500元，比京东、天猫等官方线上渠道少了一半。
4: Mac Pro 都降价500，实体店降500， Pro 系列降500，基础款没降，线上价格和线下不能同步，现在多的500就是各个平台补。
1: 小米多家门店则向记者表示，官宣降价1500元的小米15 Ultra 在线下早已停售。
5: 15 Ultra 确实这个机器降价了，但是咱线下已经不做这个了，因为上新款17 Ultra 了吗？
6: 就新款上了之后，老款咱们都会返仓，然后都不卖了。
1: 为什么线上线下优惠不同步？丁道士分析，核心原因在于渠道成本和经营模式的差异。
3: 线下门店的运营成本非常高呀，房租、人工、装修、水电、售后等等等等。如果说真的说按照所谓的这种同步的价格调整，大概率会出现售价低于进货价的这种价格倒挂问题，导致经销商亏损，渠道体系崩盘。
1: 那么未来手机价格会怎么走？丁道士指出，行业的成本压力仍然高企。他举了一个看上去很反常的例子。
3: 5月25号即将要发布的荣耀600系列，这种中低端和入门机，它很难有这个价格下调的空间，它怎么办？它的 CPU 反而是要比荣耀500要弱了一个等级的，这个情况在整个手机行业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我们预估是它的价持平或者说下调，我倒是觉得这也是特殊时期的一种办法。五月和六月会上线多款中端机型，很多机型也会学习荣耀的这种做法。
1: 梁振鹏也从供应链角度预判，这轮降价只是短期促销手段，未来手机价格仍会走高。
2: 今年下半年的存储芯片仍然会一路上涨，比如说那个时候涨幅达到200%、300%、400%，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那那个时候高端机型可能也要涨价，主要是上游的手机存储芯片仅仅被掌控在三星、台积电很少的两三个厂家手里。
7: 再来关注，在正在召开的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联合发起的青年院长成长陪伴计划正式发布。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8: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介绍，青蓝计划学员培训全程免费，重点向西部地区和民营企业倾斜，立志成为中国养老的希望工程。
9: 养老服务人才的紧缺是全领域、全方位、长周期的高层次管理人才，比如像院长更为紧缺。
8: 青蓝计划课程依据民政部养老院院长培训大纲试行设计，涵盖四大模块，共20多门课程，3年周期内每年集中授课，并辅以线上学习与实地参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培训中心主任杨丽君介绍说，第一期班即日起面向全国开放报名。
10: 我们采访了全国537位院长，做出了一个院长的能力素质模型，通过这个调研发现

0: 现在我们青年院长来自于护理岗啊、行政啊等等，而一个院长他需要的这个能力呢就非常的综合。这个项目最大一个特点是系统化，医学的知识比较强，那可能我们会帮他补一些管理的一个知识。每一期呢是100人，然后滚动，一个学员他进来以后是一个3年的培养周期，一年集中的4到5天，然后也包括一些现场教学，其他的时间呢线上的一些辅导，关键是给他们都一对一配备了非常资深的导师，都是一些资深的院长行业的这些专家。
1: 作为第一期青蓝计划的特别支持单位，东软瑞星科技集团 CEO 总裁温涛表示，青蓝计划不仅是一项培养计划，更是一项面向未来的人才基础设施工程。他们将开放自有运营的颐养院、医院及老年大学等机构作为青蓝计划学员实景教学基地，并提供医养护一体化智慧养老系统、城市智慧康养平台等生态资源与运营场景，帮助学员提升机构管理和运营能力。
2: 我们在教育、医疗、养老和数字平台和软件方面我们都有资源，我们会为参与培训的青年院长们开放这些资源，不仅为他们个人开放这些资源，也为他们所在的机构开放相关的资源。
3: 让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进展。北京时间昨天中午11:52，一颗承载着中欧科学家

0: 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1: 这是继上世纪70年代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之后，中国科研机构与欧洲空间局的再一次深度合作。从2015年项目入选到2026年最终发射，微笑卫星的研制历程超过10年，相对于国内科学卫星从立项到发射不过5-6年的进度，这颗慢工出细活的卫星不仅为行星际空间探测打开全新视野，更为中欧在空间科学领域的跨地域跨文化协作树立起标杆。
0: 借助微笑卫星，科学家希望首次实现对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过程的大尺度整体性的观测。从你的秘密，
1: 我们已经有了天气预报，为什么还需要预测空间天气？太阳风对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听听科普作家寿陀的介绍。
2: 如果严格按照这个传统的气象或者天气的定义的话，其实空间天气严格意义上讲的不是我们说的天气，它发生在大气层外或者大气层的边缘。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开始关注大气层之外发生的一些事情呢？是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在跟这些离我们非常遥远的甚至发生在大气层之外的这些事情开始密切相关了。主要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这些空间气象呢，说的实际上主要说的是太阳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太阳是我们地球表面我们这万事万物生长的能量的来源啊，也是我们地球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生命的摇篮和生命的家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太阳呢，它并不是一个一直这么温和的稳定的就持续的发光发热没啥变化的天体，其实不是的。这太阳

情况，比如说它会有这个耀斑的发生啊，或者是日珥啊，这种就是太阳看起来是温温和和的这么一个圆滚滚的一个气体的球，但是有些时候它在局部的某些表面，它的物质就会喷发出来。然后喷发出来这些物质呢，就我们就称之为太阳风啊，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说我们在地面上的风啊，因为在宇宙空间当中也不存在大气，对不对？它也不存在大气的流动，所以说也没有风。但是这个风呢，实际上是由高能粒子构成的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就像我们在医院里面去做放疗，我们看不到那些放射射线，对不对？但是呢，它实际上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我们想让它杀伤那些癌组织，是有很强的这种作用力的啊，这种作用的效果的。那些这些高能粒子如果正好吹到了地球上啊，这个就会对地球呢造成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在地面啊，其实并不用太担心这些太阳风啊，太阳来的这些高能粒子对我们地面的生物啊，对我们的生活、啊、有什么影响，你不用太担心说又不会不会像做一个放疗一样，或者是受了辐射了。其实并不会，这是因为我们地球呢本身是有一个很好的辐射防护的机制的。但是这个发生的过程呢，其实很复杂的，不管它和磁场的相互作用，还是和我们大气层当中的这个物质的相互作用，都很复杂。这些作用发生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现代生活会有一些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发生在哪儿呢？主要发生在我们现在越来越依赖于卫星。卫星是运行在大气层外的，或者是大气层边缘的一些人造天体。我们不管是导航啊、通讯啊，还是什么气象啊、遥感啊，各种各个方面，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越来越离不开这些来自于大气层外的这些人。

0: 卫星啊，这个全景成像卫星呢，就是刚才我说了，其实太阳风和地球磁场和地球大气发生作用，里面很多的这些细节和机制，我们的了解并不是特别的多。我们从地面上其实能够看到太阳风和我们地球磁场和地球大气发生作用的一些直观的现象，最直观的现象其实就是极光。到底发生了啥事情啊？这个科学家们以往是缺乏探测的方式的，因为第一，我们在地面上离这些事件发生的那个范围，就是离地面几百公里高的这些高层大气当中，距离非常非常的远，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直接的去研究的手段。那么现在通过研制一颗卫星，用这种卫星在现场去做一些监测，因为它运行的高度差不多就是比如说极光发生啦，或者是说这些太阳风和地球高层大气和磁场相互作用发生那个区域，就是这个卫星运行的那个区域。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样一颗卫星就可以去现场去采样，去研究，去现场看。那么这里面提到的它的研究方法啊，里面很重要的呢是一个叫做软 X 射线成像仪的东西。这个软 X 射线成像仪，你看 X 射线啊，大家说这不就是大家去医院就是拍个片儿对吧，做个 CT 用的都是 X 射线。这个卫星上既然搭载了一个 X 射线成像仪，是不是跟我们在地面上做一个 CT 或者是拍个片儿差不多呢？其实从成像的原理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它的形成原理不太一样。我们在地面上做 CT 或者是去拍片子用的是 X 射线的穿透能力，因为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身体的组织对吧，所以说它可以看清楚我们身体内部发生的一些细微的情况。但是对于这颗微笑卫星上搭载的这个软 X 射线成像仪呢，它其实不是发射 X 射线去探测地球大气的高层，而是因为在大气的高层呢遇到太阳风的时候啊，这个相互作用的时候会发出一些 X 射线，它本身是会发出 X 射线。但是如果我们在地面上直接去做探测呢，是因为地球大气本身对 X 射线是有很强的这种阻挡的能力的，这个到传到地面上来，这些信号就非常非常的微弱，或者是非常非常的不清晰了。那我们需要在高层用这个 X 射线的方式去看看，哎，这些太阳风的粒子和我们的地球大气的高层的这些原子分子发生作用的时候产生的 X 射线到底是什么样的，它能够揭示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能够反映个什么样的作用的机理，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从成像的角度来说是一样的原理，但是其实这个整个研究的过程还是不太一样的。
1: 研制微笑卫星让中欧科学家花费了超过10年的时间，背后的难点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寿陀的分析。
0: 其实10年啊，对于一个航天项目啊，或者任何的一个大的科学项目来说啊，都算是一个

0: 是现在我们说航天无国界啊，这个天上是没有国界的。那卫星在整个这个地球轨道上运行，它有国界吗？没有国界，它要是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这么一个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去讨论空间天气，减少空间天气对于人类航天活动和其他的这些活动的影响，那肯定也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它需要。全人类的一个通力的合作。那么我们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领域里面，包括全球基础科研领域里面，我们越来越多的成为了领导者，成为了这个引领者，成为了重要的参与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国家在随着我们的国力的发展啊，我们的整个的在国际合作中的角色啊，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或者是我们需要去更多的承担这样的这种国际合作、国际任务和肩负全人类的使命去做这样的事儿。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可能也会。越来越多的习惯于说，你看我们国家带领着，或者是和其他的国家的科学家、工程师们一起去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啊，我们应该去这个非常的欢欣鼓舞，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未来这样的新闻一定会越来越多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通常呢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
3: 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当天表示，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
2: 2024年7月15号，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韩、港、澳、台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赴泰国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不超过60天。
3: 我们都知道，泰国是一个旅游国家。泰国此前把针对各国的免签停留时间从30天延长到了60天，目的就是吸引更多游客。现在踩急刹车，恢复成了30天。那么泰国这次政策急转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的宋清润教授，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4: 泰国这一次收紧签证政策呢，并非欠缺考虑的一时的冲动性的这种调整，而是经过长时间的这个权衡，他其实以前就放出来要调整签证政策的这个声音了，就这一次是正式定下来了。那么这次调整其实是一个综合多重因素考量之下的一个政策调整，那么背后有几个原因。以前呢，确实大范围的这个免签政策曾经让泰国的国际游客数量

0: 数量增长作为首要的目标，优先平衡经济利益、国民安全。综合来看呢，此次收紧签证政策的调整不是简单的政策倒退，而是泰国政府在旅游红利与安全风险之间重新权衡之后的理性选择。
1: 最近几个月呢，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多次发布提醒，说有多名中国公民被高薪招聘、旅游观光等名义诱骗，经泰国中转前往电信网络诈骗。泰国移民局也披露呢，有些人利用免签反复出入境，累计停留超过200天。那么这次泰国叫停60天免签，是不是与中国频发的跨国电诈案有直接联系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宋教授的分析。
0: 那么泰国呢，将原来60天的免签政策，那么回调至30天左右，与近期高发的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存在高度直接的这种因果联系啊，也是此次政策调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其中呢，今年4月5日到11日期间呢，泰国就接到7372起网络犯罪的这种举报，损失呢超过3.97亿泰铢。那么还有一些查不到的案件，可能实际的损失啊，或者案件数量可能会更多哈。那么其中多起的案件的涉案人员呢，就通过免签这个政策进入泰国。那么一些不法分子呢，以旅游啊、高薪招工啊，或者其他一些高利益的这种诱惑作为诱饵，诱骗中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公民经泰。

0: 影响，但是呢，由于这个现在签证政策会限制这些非法人的进入，反而是会使泰国旅游业整个这个安全环境会更好，这个旅游体验会更好。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近期英镑对美元汇率走弱，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宋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英镑走势情况，并且分析一下它的走势原因吧。
4: 好的，我们看到昨日这个英镑对美元的汇率是整体走弱，收盘下跌0.31%，报1.3395。那今日呢，英镑汇率也是继续延续了弱势的整理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从英国国内这个经济数据来看，那最新公布的四月通胀数据是显示，英国 CPI 同比上涨2.8%，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3%和前值的3.3%。值得注意的是呢，英国央行更为关注的这个核心 CPI 同比呢，这个增速也是降到2.5%，低于预期的2.6%和前值的3.1%。那这一数据变化呢，也是表明此前市场所担忧的英国通胀粘性的问题正在得到缓解。那英国央行面临的货币政策压力也随之减轻。那与此同时呢，英国基本面这个呈现出明显的经济基本面呈现出明显的这样一个放缓的迹象。那就业市场呢开始降温，消费者支出持续疲软，企业投资意愿呢趋于谨慎。那这些因素呢，也是共同加剧了市场对于英国经济前景的这样一个担忧。在此背景之下呢，市场对英国央行可能提前降息的预期有所升温。此外呢，美元走强对英镑形成了显著的压制。那受中东地缘局势影响，国际油价持续高位运行，推动美国通胀压力居高不下。那这促使市场对于美联储提前加息的预期是不断增强，美元指数呢因此持续走强。今日盘中呢突破了99.4的关口。对包括英镑在内的非美币种都构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展望后市呢，英镑走势将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关键因素。首先呢，即将公布的这个英国四月PMI 数据和零售销售数据将提供更多关于英国经济状况的线索。那如果这些数据呢继续显示经济疲软，那么市场呢对于英国央行降息的预期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英镑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下行压力。那其次呢，美联储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呢也是至关重要。那考虑到英镑近期的跌幅较大，如果美联储政策立场不及预期鹰派，那英镑呢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技术性反弹。主持人。
3: 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吧，宋宇。
4: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8032，欧元对人民币报7.8917，英镑对人民币报9.1133，澳元对人民币报4.8459，加元对人民币报4.9409。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宋宇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4: 再见。
1: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北部有分散阵雨，夜间有轻雾，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3到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属于2级良。
3: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贾萌、刘芳、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再会。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5: 北京的声音，
6: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刑警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 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1: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

0: 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0: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

0: 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五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6: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文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在世界高血压日期间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高血压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陈教授，您好。
7: 您好，主持人您好，非常高兴呢能参加今天的世界高血压日方面的高血压的内容的这个探讨哈。
6: 那说到这个高血压之后呢，这个程主任，很多人就特别的疑惑啊，有些人呢就没办法，就说我爸我妈都高血压，我高血压可能也比较正常，这是一个有遗传倾向的特别特征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
7: 对对对
6: 啊，但是有些人就凭什么我爸我妈不高血压，怎么我高血压？
7: 对对对，
6: 他的发病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7: 其实高血压发病的一个方面就您说的和遗传因素有关系，那这个占比呢，它遗传的在您身上的体现大概占50%左右，那就有50%的可能就有高血压，到了什么年龄，年龄随着年龄增大，它就会就是出现高血压的症状，那么一部分的50%的患者没有遗传因素也会引起高血压，那这个就和我们生活方式有关系了，比如说包括了我们吃的。

0: 比较咸的情况下啊，就会。但是咱们国家确实吃的咸，啊，我们调查数据发现呢，我们原来认为是广州地区吃的比较淡，
1: 啊，
0: 结果发现他们吃的平均日摄盐量呢也在9克左右。
1: 那他们有酱油，酱油里边有隐性的
0: 是啊，
1: 对。
0: 咱们北京地区呢，大概是在12克到14克之间，也不少。
1: 原来他们发过那个盐勺，6克的盐勺啊，
0: 啊，对对对，
1: 很多人都说这个是一顿的，后来一说不是啊，这是一天的，一天的啊。就是为什么要限盐呢？这个盐和高血压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
0: 对对对，盐其实进入我们体内呢，有它就会使我们的容量负荷增高，就是说您进来的盐分之后，它不是立即能够排掉的，这样使我们的血容量增加，血容量增加之后呢，就会引起血压的增高，那么我们为什么就是我们那么对盐控制的那么严格呢？其实我们摄盐量呢，跟我们的基因有关系，我们可能大家会知道，我们在我们国家在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就是我们老百姓就是叫官盐嘛，
1: 对对对，不是任何人都能随便买卖的，
0: 对对对啊，所以就是说呢，我们可能很多老百姓吃不上很足够的盐，那么我们的基因就发生了突变，就是说我们即使在吃很少盐的情况下，我们也能活，那这是就是基因发生突变，就是我们很少的盐，但是我们能当很多盐来用，那叫。就是这个盐敏感基因，其实很多人是有的。那么在现在我们可以随便吃盐的情况下，这种基因还没有变化过来。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很少的盐就够了。但是因为我们要追求美食嘛，可能就吃的盐就过多了。
1: 而且这个生活当中有好多的隐形的钠，
0: 对
1: 吧？
0: 对零食啊什么的哈
1: 啊，
0: 还有腌制的东西啊，甚至包括我们说碳酸饮料啊，里边也有钠。其实我们是应该吃的更淡一点，然后摄入的钾更丰富一些。那钾呢，主要是蔬菜、水果等等这些新鲜的食物里边。还有干果里边还有啊，那么我们说高钠低钾饮食会引起高血压。那另外呢，我们包括我们的这个肥胖啊，这个体重的管理不合适啊等等哈，也是导致高血压的重要原因。当然还有吸烟和过度的饮酒啊，也会引起啊。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压力过大等等哈，这些也会导致我们过度的这个压力过大导致的血压的
1: 增高。对，这情绪，这原来经常会说气得我血压都高了。经常会说这样的话啊，
0: 是的，这些因素呢都有，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啊，这个运动过少，然后熬夜等等，也是引起高血压的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所以您看，这个高血压整个的这个其实生活方式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如果在饮食上、生活方式、生活节奏上，包括熬夜啊，这个高强度的、高压力下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可能都会导致我们这个血压升高哈。
0: 对对对，
1: 它这个升高之后，是不是有些人就原来以为是升高之后，等我平和的时候能回来，有一部分人是不是就回不来了？
0: 对对对，他是自我有一个调节的范围啊，有的人是能调节回来的，但是有些人尤其是长期这种状态情况下呢，又有遗传背景，那他可能回来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1: 啊。那刚才说了这个不同的原因导致的高血压，在您的这个专业里边，我们老百姓可能就认为这就是个高血压，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分型
0: 啊。对 对, 对，
1: 包括您这个研究的很多的领域复杂的。然后什么 H 型的这个高血压，您给我们讲讲在高血压的领域当中，大多数的这几类的分型有哪些？咱们国家容易得的是哪些类型的？
0: 行，好的。其实高血压还是不像那么简单，只是个血压的增高。血压增高呢是很重要，因为血压增高它只是一个我们发现的问题的一个苗头。但是大多数高血压可能是原发性的高血压，那么10%到20%的患者呢，可能是隐藏在这个血压背后呢，其实是有别的问题。所以说高血压呢，它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您要正好恰恰是这10%、20%里边呢，那就要进行全面的梳理。那继发性高血压呢也是很多的。继发性高血压包括原发性醛固酮，就是肾上腺相关的高血压，就是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啊，还有嗜铬细胞瘤啊，库欣氏综合征啊，都是跟我们肾上腺有关。
1: 这个继发性的高血压就可以理解为是因为其他的疾病导致了我最后这个血压升高的这个反应，
0: 对对对，
1: 所以您就得把那个原发疾病得找着了。
0: 对对对，要就是顺藤摸瓜，找到它哪是它真正的原因。那么找到它原因之后呢，也可能 把解决了这个原因之后，你血压就不高了，
1: 嗯，就降下来了
0: 啊，就降下来了。但是如果说您没找原因，
1: 嗯，
0: 就吃个降压药，那可能还会引起别的其他的一些问题。
1: 那原发性的高血压都有哪些呢？就是类型
0: 啊，原发性高血压呢，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复杂的。如果说我们找了原因，找不到原因啊，就是绝大多数的是找不到原因的高血压，
1: 绝大多数找不着。
0: 我们叫原发性高血压。那原发性高血压呢，其实它的分型也是有的。比如说我们有就是正常高值，就是还没有到140/90，但是呢您已经有苗头了，这部分叫正常高值。正常高值以上呢就达到140/90以上了啊，那我们随着它的这个高的程度不同，我们又给它分一高血压的1级、2级、3级啊，这样的一个分层。那另外呢，我们要这个对高血压患者呢，我们要看他有没有靶细胞的损伤啊，就是您啊这个有损伤的，有的没有损伤的，这个啊这个情况要进行摸排。另外呢，很重要的，他的高血压的类型，刚才我们说的24小时动态血压呢，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类型。我们刚才也说了，在家里边测的血压不可测的高，那么您就是白大衣高血压类型的，
1: 这叫白大衣
0: 啊，对对对，还有呢，就是说您在诊室测的血压，它是不高的。比如说很多人去体检，他血压正常的，但是他在家里测的血压是高的，那叫隐匿性高血压。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白天血压正常，夜间血压不能正常下降的啊。正常血压呢，我们说是个勺形血压，那夜间血压它不能下降，那叫夜间高血压。那还有呢，就是早晨血压高，白天也正常，夜间也正常，就早晨那一段时间高，那叫晨风高血压。
1: 这不同类型
0: 啊。还有青年高血压里边呢，它收缩压不高，它舒张压高，就低压高，那就是舒张期高血压。那还有老年患者呢，有的呢它是收缩压它是高，舒张压不高，压差比较大，那这个啊它叫单纯收缩期高血压。所以还真是有很多不同类型，
1: 不一样的类型啊。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很多大夫把这个高血压分了这个不同的级别啊，就刚才您提到1、2、3级，甚至之前那个最害怕的极高危啊。
0: 对，
1: 这么严格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大约是怎么来划分这个不同的级别的。
0: 其实大家对这个可能也比较这个不太熟悉啊，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一看都来看病了，他就是一个低危，他就是一个高危，是吧？也觉得不太理解，从感觉上我们俩都一样，而且一起在一起很长时间，是吧？甚至说我们的血压水平也都差不多，但是呢我们要这个患者来了之后，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个大致的情况的一个摸排。首先血压的这个分型是什么样的，那血压的分级就是高低是什么样的，我们给做这么一个纵坐标。那另外呢叫横坐标也进行要看，就是说那您有没有靶器官的损伤，我们要看它是有没有动脉粥样硬化，有没有眼底的损伤，那有没有尿蛋白，有没有肾功能的损伤，有没有心脏的问题，那有没有脑血管的问题等等。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另外还有一些合并疾病，比如说您合并没合并糖尿病等等，那么就是合并了其他的疾病又到了什么程度，这都影响了我们对这个整个患者情况的一个分析。那么综合这些还有自己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抽烟、饮酒、肥胖还有血脂增高等等，还有早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病史家族里边父母得心脑血管疾病啊，或爷爷奶奶得心脑血管疾病比较早那这个都是危险分层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这些所有的因素放在里边，我们就可以给它分为，如果就是您没有一些危险因素，或者没有临床的靶器官损伤，也没有临床合并疾病，那就是一个低危或者中危那么如果有，那么就是可能是高危了中危或者高危。一般绝大多数的高血压患者大概85%的是处于高危以上的，
1: 大多数都是高危以上的，
0: 都是高危以上的
1: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以这个，比如说咱俩比比谁的血压高，谁就是极高危，谁就是高危。不见得血压高的人比那个血压低的人还严重，是吧？
0: 但是如果 超过了三级以上，那肯定是妥妥的高危了，
1: 妥妥高危。所以在这儿我们大家这个对于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分级，其实它背后就寓意着可能我们需要干预的力度要更大一些，
0: 对，
1: 对吧？啊，预后可能会稍微差一些。
0: 对，就是我们说，您是属于低危、中危、高危。第一呢，就是我们哪些患者应该采取哪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手段？是否是需要立即进行启动降压治疗？那么降压治疗是什么一个治疗方案？是一个简单的治疗方案，还是一个合并的多种的治疗方案放在一起？那么还有呢，就涉及到我们不同人的不同的降压目标。
1: 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如果很高危的话，我们要立即启动，而且联合治疗，还要目标的血压要更低，
1: 低一些
0: 啊。那么这样才能保证它不出心脑血管事件。
1: 哎，所以说起来，这就是一个个性化的治疗了啊。当然了，我们前几年就一直在说，其实高血压的知晓率并不是特别高，就是我们国家好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是吧？这个然后就更不知道自己属于是哪个危险程度的高血压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可能会更差一些、啊、
0: 对对。
1: 您的这个实际工作这么多年，您觉得这个为什么老百姓对于自己的高血压知晓那么差呢？甚至于有人得了这脑梗得了心梗之后才说啊、哦、我原来有高血压
0: 啊、对，是的啊、其实是临床当中呢很多人就是不测血压啊、也不关注血压，可能是测了血压呢。有的人告诉我说，我说你测没测过血压？有的人是很多就是忙于工作，从来不测，那么一旦真正出现了合并症了，然后才来就诊，这是一部分人群。另外呢，他说测了，测了高呢，我说你为什么没关注哈、就说哎高了，他说我觉得可能是我那时候着急了、我就高，那平时我可能不高，我那平时你测没测？没有。所以他就对这个事情非常的漠视和不关注、哎、也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厉害、啊，所以就是导致了大家可能就是很多人对这个事情呢觉得哎呀这高血压不是个事儿，
1: 甚至还有一些人就是你问他血压正常吗？正常多少啊？140或者150
0: 啊？对，
1: 他对于这个正常的标准也不太了解，
0: 对，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他完全对这个事情是无知的。
1: 哎呀，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咱们还得多让您这样的专家多给我们科普一下，是吧？
0: 我们所有的医生，包括您也可以。
1: 是，就刚才说到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级别，我们还听说过一个 H 型的高血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H 型高血压呢，就是他有的学者呢研究，就是说这个血压呢可能和这个高血压再加上高的同情半胱酸血症的话，它会带来更不好的脑血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就是啊，那这种血压呢，他们因为这个同情半胱酸的开头的字母是 H、所以就叫 H 型高血压、那么这个呢就是有一定的意义，也有争议，
1: 也有争议，对吧？
0: 但是总之来讲，我认为一个是把血压控制好，同时把同情半胱酸降到正常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需要补充叶酸吗？
0: 对，补充叶酸呀、维生素 B 素啊等等啊，还有关键，我们可能要改变生活方式，要多吃青菜啊，少，尤其是绿叶菜，它也是能帮助我们降低同情半胱酸的。
1: 就是这两个值都高的话，就风险更大一些，
0: 对对对，风险可能会更高一些。
1: 这个依然学术界在争论啊，就是在不同的数据当中呢，还在做统计，
0: 对对对，
1: 那说到这个高血压，有些刚才您也提到了，说这个我们在正常就是140这个值之前，您刚才提到了有一部分就是可能
0: 正常高值。
1: 正常高值、就是我算正常、我可能是一个危险分子，
0: 哎，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这个值大概的这个切线在哪？
0: 对，如果血压超过130啊，收缩压130到139，舒张压呢80到89之间，或者是说舒张压在85到89那有的国家是定的宽一点，有的国家定的窄一点、那这就叫正常高值或高血压前期啊、这部分。其实这部分人呢，我们也要进行就是危险分层。刚才说的哪个你看这个血压其实还没到140，但是有可能他的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有了、或者是说他已经存在了、比如说已经存在的冠心病了、或者是存在了糖尿病了、那么这个他我们归类呢，他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的患者、那这部分患者即使血压看着值不太高、但是我们也应该进行干预，
1: 就是有可能他不光是要将来要带、

0: 对对对，
1: 那是不是他们也要早期进行干预和治疗呢？
0: 是，是需要干预，也是需要治疗，但是治疗的手段和方式是不一样的。那这部分人如果属于中低危的那正常高脂的患者，那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强调您的生活方式干预了，然后严格的进行饮食的控制。刚才说一定要控盐一定要不要抽烟，尤其是烟草，它会收缩外周血管，使血压增高的。那么要戒烟，要限制饮酒，适当的增加的运动，另外减轻自己的这个心脏的压力哈，就是各种心理压力啊、负担啊，多做进行户外的活动，然后做一些这个放松的，这个思想放松的这样的
1: 像什么冥想之类的都可以来用，
0: 对对对对，都可以
1: 这是低危的，但是如果是高风险的或者其他的已经有苗头的可能就更积极一些，
0: 对对，更积极一些了。
1: 说到这个什么时候启动这个降压治疗，在您的这个实际的临床当中，是来了一个就是查出来这个高血压就马上要进行这个吃药吗？这个很多人都会想知道这个
0: 那还真不是
1: 真不是
0: 其实无论是说您是到了这个高危、中高危以上，还是在中低危以下那这个患者，那么首先都要进行生活方式干预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到很理想的一个状态下，那么仍然是高的那我们可能干预的这个力度和干预的方法还是不同的所以说首先都要进行生活方式干预那么也可能中低危的患者，就是一般是在血压在100，收缩压在140到160，舒张压90到100之间的这部分刚刚发现的高血压的患者，要立即进行生活方式干预那有可能就会，他是中低危，又不抽烟不饮酒也不肥胖这个其他的危险因素没有，那基本上中低危。那这部分患者呢，我们可能不会给他降压药让他进行严格的生活方式干预那干预大概是在12周，就3个月以内如果好了或者越来越好那也可能我们还给他再放更长的时间那么这时候呢他如果我们再评定之后他真的不高了那也可能我们就可以观察了，
1: 就观察
0: 那可能不需要药物治疗。
1: 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血压的每天的峰值也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甚至于有些人这个一年四季不同季节这个峰值也不太一样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
0: 其实是我们是一般来讲就是说白天高一些晚上会低一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咱们中国人的特点呢有两个高峰上午一个高峰，住下午又有一个高峰然后夜间呢就根据自己的每人情况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这两个点是相对比较高的
1: 那么几点这还是饭后还是时间的原因
0: 可能还跟我们的这个激素分泌有关系是不是工作状态什么都有关系那这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是早晨的8点到11点之间那么下午呢会2点到6点之间这样测一测自己的血压，如果这两个峰值血压都不太高的话那或者是甚至说是在140/90以下的话那还是基本上没有问题的那再一个评定的标准就是说也可能您这个短暂的这个区间是高的，但是24小时平均血压不高24小时平均血压130/80以下那这个我们认定它有可能可以，尤其是中低危的患者可能可以不干预药
1: 这是这个一天当中的这个时间的，
0: 对对对，
1: 好像据说冬天高血压的这个犯病率可能会更高一些
0: 对这个血压呢是会随季节发生变化的，因为我们血压呢就是心脏泵血和外周血管的外周阻力构成了我们血压的最重要的成分那么我们血管呢是随着季节会出现舒张或者收缩那这个呢就会影响到血压的变动一般来讲呢秋天以后，尤其是这个立秋以后我们是在正常范围内的稍微血压患者呢有可能会在这个一不出汗血管一收缩会带来血压的越后那可能我们的
1: 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程文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高血压的话题，也是非常感谢程大夫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缺衣少穿，我的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1: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2: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
3: 如同红花的种子，
4: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5: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6: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7: 这个病例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经过持续的输血式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8: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9: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10: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11: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12: 造血效应，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改善。
10: 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11: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13: 顶流集结，潮玩狂欢，东方新美学加国潮新势力双驱联动，故宫文创、国博报馆、三星堆萌物集中亮相，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0: VIP 限时首发，巨型猫力城堡等您打卡，更有百年老字号舌尖盛宴，一站尝遍地道美食。5月15日至24日，朝阳公园中国新文创市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闻广播，闻整点快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北部有分偏南风二级，最低气温是偏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新设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点，北京自然带已达756处，昌平区多方联动开展防汛演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在正在召开的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联合发起的青年院长成长陪伴计划正式发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介绍，青蓝计划学员培训全程免费，重点向西部地区和民营企业倾斜，立志成为中国养老的希望工程。
2: 养老服务人才的紧缺是全领域、全方位、长周期的高层次管理人才，比如说像院长更为紧缺。
1: 青蓝计划课程依据民政部养老院院长培训大纲试行设计，涵盖四大模块，共20多门课程，3年周期内每年集中授课，并辅以线上学习与实地参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培训中心主任杨丽君介绍说，第一期班即日起面向全国开放报名。
3: 我们采访了全国537位院长，做出了一个院长的能力素质模型。通过这个调研发现，我们青年院长来自于护理岗啊、行政啊等等，而一个院长他需要的这个能力呢，就非常的综合。这个项目最大一个特点是系统化，医学的知识比较强，那可能我们会帮他补一些管理的一个知识。每一期呢是100人，然后滚动，一个学员他进来以后是一个3年的培养周期，一年集中的4到5天，然后也包括一些现场教学，其他的时间呢线上的一些辅导，关键是给他们都一对一配备了非常资深的导师，都是一些资深的院长、行业的这些专家。
1: 作为第一期青蓝计划的特别支持单位，东软瑞星科技集团 CEO 总裁温涛表示，青蓝计划不仅是一项培养计划，更是一项面向未来的人才基础设施工程。他们将开放自有运营的颐养院、医院及老年大学等机构作为青蓝计划学员实景教学基地，并提供医养护一体化智慧养老系统、城市智慧康养平台等生态资源与运营场景，帮助学员提升机构管理和运营能力。
4: 我们在教育、医疗、养老和数字平台和软件方面我们都有资源，我们会为参与培训的青年院长们开放这些资源，不仅为他们个人开放这些资源，也为他们所在的机构开放相关的资源。
0: 新闻广播消息，最近朝阳区开设一处常态化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点，为市民参与生命救助提供便捷平台。采集点设在朝阳区日坛公园西门北侧的日坛献血屋，仅需几分钟，市民便能完成6至8毫升外周血的采集，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再来关注，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昨天是园林绿化局联合丰台区政府举办了首都花园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5: 我觉得鸟的叫声不一样挺多的，在我们院里就各种各样的声音，而且雨后的时候蝉叫完感觉特别挺惬意的。
6: 近年来，北京积极营造近自然生境网络，减少人工干预，还原荒野质感。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756处自然带，为万千生灵构筑栖息繁衍的温馨家园。市园内

0: 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彭强手中拿着一张北京市域全图向记者介绍。
1: 像这个深绿色就是自然保护区的范围，里面各种颜色的星星点点就是指我们的自然带，包括了好几个类型，有自然共生地的潜力区，像京西林场、北京市园科院的望京院区，还有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另外还有生态保育小区，第三个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示范区，第四个是野生植物保护小区，最后一种是古树、名木和深境保护区。自然带分布最多的是通州、顺义、大兴，类型也比较全。
0: 从2021年开始，北京市开始探索自然带的建设。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副处长乔妮说，活动现场发布了10个重点开展自然研学的自然带点位。
2: 有温榆河公园，有柳荫公园，还有绿心公园、十三陵林场、西山林场、京西林场。我们一直在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密云北庄镇有一个观鸟小镇，它一年能够带动200万的收入。在自然教育方面呢，丰台做的比较好，开展了一个乐学公园的模式，小朋友们直接可以在公园里面识别小动物、听鸟鸣。丰台区的所有公园都已经和校园进行了结对。
0: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是新发布的北京十个自然带研学点之一，它是北京南城面积最大的公园。生态修复设计师黄月说，
3: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呢，建设完成之后，深境类型增加了，鸟类的数量和种类也增加了，除了红隼，还多了很多恒鹬类的鸟类，也记录了很多雁鸭类。我们做了自然研学的路径，有科普的展牌，还有生物多样性的保育的设施，小朋友呢，可以在自然带环境里面观察了解这些生物的习性和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0: 本市还在持续建设自然带，乔妮透露，像生态保育小区到15/5末要建成1000处，今年就会再建100处。
2: 我们会在自然带的周边开辟出自然研学路径，不会踏入到它的深处去。小动物它是很怕惊扰的，可以看到各种的小动物，观测到各种鸟类又在我们身边，但是又不要过多的去投喂它呀，去影响它。
4: 新闻广播消息，昌平公路分局日前联合相关养护单位开展全级别暴雨预警、全类型应急处置防汛演练。演练覆盖山区公路塌方、桥梁基础外露、道路水毁等多种险情，全面检验预案科学性与队伍专业性。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先来关注职业联赛。5月17号，在2025至2026赛季 CBA 半决赛中，北京北汽队在客场以99比88战胜上海队，在5局3胜的系列赛中把总比分扳成1比1平。这是京沪两队本赛季的第4次交锋，北汽队终于赢下了胜利，战胜了本赛季没有战胜过的对手。这场比赛北汽队也让上海队本赛季第一次在主场吃到败仗，让他们的26连胜被终结。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将会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进行，北汽队将会在主场再接再厉，继续拼出胜利。5月15号晚上8点，中超联赛第12轮，北京国安坐镇主场北京工人体育场迎战青岛海牛。上半场张玉宁破门，如子楠收获个人国安首球，张稀哲点射扩大比分。下半场曹永静替补建功，宋文杰、严卓斌为客队连追2球，最终北京国安主场4比2取胜青岛海牛，终结对手的4连胜脚步。5月17号下午，北京城建队在本赛季女超联赛第4轮比赛中主场迎战江苏南京队，经过90分钟的雨战，北京城建队3比2逆转取胜，拿下本赛季第3场胜利。根据赛程，北京城建队接下来将会在6月13号客场挑战广东队。再来关注2026年全国青年男子曲棍球锦标赛近日在甘肃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8支队伍展开了为期9天的激烈较量。经过多轮艰苦鏖战，北京队的小伙子们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一路闯入决赛。在收官战中，北京队最终夺得亚军，站上领奖台，为北京曲棍球再添荣誉。5月17号，2026年全国竞走冠军赛在安徽合肥落下帷幕。北京田径队竞走运动员朱宁浩发挥出色，以42分的成绩夺得男子青年组10公里竞走冠军。庞丽萍以1小时36分22秒的成绩摘得女子成年组半程马拉松竞走铜牌，祝贺北京田径队。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间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热饭，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百听不厌，立兆赫。945，就是我。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学者联合国内研究单位成功研制出了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8176模式的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九章四号被应用于高效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它的计算速度比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艾尔卡皮坦快1054倍，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相关论文呢已经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九章系列专用量子计算原型机是展示量子计算优越性的重要模型。然而在开发大规模量子处理器的过程中，由于编码线路日益庞大复杂，不可避免的光子损耗严重，制约着系统的可拓展性。那么针对这一问题，研究团队研发了高效率的光参量振荡器光源和时空混合编码干涉仪，实现了92%的光源效率和51%的系统总效率，使得系统能在巨大希尔伯特空间中进行采样。研究团队由此获得了对高达3050个光子的操纵和探测能力，比之前最好结果提升超过10倍。再来看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国家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司近日联合召开视频会，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的安全管理，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会议要求车辆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要自觉扛起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将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作为一把手工程，切实抓实抓细，要围绕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运行监测、售后服务等方面做好风险防范，并严格履行告知义务，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车辆，不得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还要建立健全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

机制，深化事故隐患排查，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日前江西省农业科学院联合华中农业大学苏州拉索生物芯片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了我国首款甘蓝型油菜 20K 固相芯片中芯油一号，打破了国外近二十年对固相芯片技术的垄断。中国油菜种业从看天吃饭的传统育种迈入了精准导航的智慧育种时代。固相芯片的点制工艺长期呢被少数美国公司垄断，技术封锁密不透风。六年间团队累积了1600多本实验记录本，撰写了2700多份实验报告，收集了超过1000万张的扫描图像，但是失败率99.9%，报废的微球多达800亿颗。而转机呢出现在了2024年，得益于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等单位的产学研合作，一批90后、95后科研人员敢想敢干，终于让点制工艺从图纸变成了现实，让中芯油一号有了坚实的骨架。芯片里装什么是决定育种效率的关键，20000个基因点位信息几乎涵盖了股市研究的所有需求，就相当于有了油菜关键基因信息的大词典。而中芯油一号这块小小的芯片上搭载着17000多个全基因组背景标记和1500多个功能位

0: 址就可以出结果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前不久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联合南京农业大学等机构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上发表了一项重磅，毛虫中发现了一种全新的产氢些微小的虫虫，如何成为了畜牧业甲烷排放的幕后推手。那这项突破呢，也为全球畜牧业减排提供了全新靶点，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原来牛啊羊啊打个嗝放个屁制造的温室气体背后还有这样一群小小的帮凶。大家可能听硫胃纤毛虫比较陌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微生物？那它体内的氢小体又是如何被发现的？那我们的节目呢，会从这项研究出发，来聊一聊牛胃里那些看不见的虫虫，以及它们对全球变暖。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老朋友，科普作家瘦驼老师。欢迎瘦驼老师，您好。
1: 张燕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咱呢先来做个名词解释，给大家画个重点。在新闻当中提到的位于牛胃部的这个小虫虫到底是什么？有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说牛胃纤毛虫这个名字，瘦驼老师先帮我们科普一下。
1: 牛胃逗号纤毛虫，牛胃是什么东西呢？其实牛胃啊，说起来大家可能很少听说这个词儿，但是我换一个大家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来描述它的词儿，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叫毛肚。
0: 毛肚，这是我们涮火锅啊经常会看到的，这个就是牛的牛胃。
1: 尤其是咱们老北京对吧，这个生活当中其实离不开牛和羊的牛胃对吧，吃那肚仁吃爆肚什么都要吃毛肚。这个牛胃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叫反刍动物。反刍动物的是牛啊羊啊鹿啊羚羊啊什么这些对吧，都是反刍动物。反刍动物呢，它的消化系统啊跟其他的大部分的哺乳动物包括我们人类在内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就一个胃。但是呢说起来呢，这些反刍动物牛羊呢它有四个胃。四个胃呢分别是，第一个胃叫牛胃，第二个胃叫网胃也叫蜂巢胃，第三个胃呢叫胄胃，第四个胃呢才是真胃。这东西呢就是说，诶，这东西到底是啥哈？你看我们说前面这个牛胃就是咱们吃的毛肚，那个后面那个网胃就是咱们平常吃的金钱肚，然后在下面那个就是百叶，最后那个才是真牛肚或者羊肚。那这个其实它为什么分成这么多，就是因为它是在所有的动物当中非常独特的一个类群。这些反刍动物啊，它不光是行为上说你看它吃草的都是那个植食性的一些动物，然后它们吃了草之后没事儿干的时候就老反刍是吧，要把这个食物从它们的胃里面再重新反过到口腔里面嚼啊嚼啊嚼啊嚼啊。

这些哺乳动物里面少数能够利用纤维素的这个类群，所以说呢，它就可以借助这些非常贫瘠的这些非常营养价值非常低的这些草，然后来养活自己啊，吃的也是胖胖的。这个原因到底在哪儿呢？除了它可以就是来回的反刍之外，最

0: 大的谎是吧？微生物老不是经常不是以一个特别友善的这种形象来存在的，说哎呀，这个微生物多了，跟导致生病了之类的。但实际上呢，对于这些反刍动物来说，它瘤胃里的微生物是极端重要的。它们之所以能够消化纤维素，不是牛羊这些反刍动物本身消化了纤维素，复杂的微生物帮它消化了纤维素，然后它再把这些微生物给利用了，那微生物就已经变成了蛋白质了，然后它就可以利用，就这样用这种方式去获得了对于这个纤维素这种这个生活当这个在自然界当中广泛存在，但是营养价值很低，其他动物都利用不了的这种食物的啊，作为能量来源的一种可能性。那么这些微生物到底有啥呢？其实科学家们在10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说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就发现它真的还挺复杂的，里面东西很多很多很多，是一个巨大的像发酵罐一样的东西，有点像我们说你不管是怎么做酸菜啊，还是做酸奶啊，还是酿酒啊，还是
1: 各种微生物哈，在里面。
0: 都是复杂微生物的组合。这些复杂微生物呢，一开始啊，大家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了一种叫古细菌上。这种古细菌呢，就是掺假玩古细菌。就掺假。

0: 虫，所以说香包虫可能是一个起点。它我们首先说一下它的这个形状哈，你说它是个虫，其实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它是个单细胞生物，肉眼几乎看不见。几乎看不见，就是对于这个瘤背纤毛虫来说，大概只有几十个微米到一两百个微米那么大，一个毫米呢是一千个微米，大家想想啊，就一毫米，对吧？我们平常就毫米算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人肉眼能够分辨的，算是很小最小的这个常规单位了。比毫米更小的就是微米，那微米是一千微米才是一毫米，那么几十个微米人眼是分辨不出来的，几百个微米呢人眼勉强能够看出来，但是你是看不到任何细节的，你只能看一个点儿，一个点儿在那儿模模糊糊的点儿在动，我们只有借助显微镜才能够看清楚它的身体的结构。之所以叫纤毛虫，和草履虫一样，它的这个细胞的表面呢布满了纤毛。就是毛茸茸的，它靠这纤毛来移动啊，这是这个纤毛虫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个瘤背纤毛虫呢，就是我们在反刍动物的瘤背里面发现这种非常独特的纤毛虫，而且它其实有一点这个麻烦哈，就是我们之前说纤毛虫，我们不是已经知道有一个代表是草履虫吗？为什么研究草履虫研究的那么多，或者是我们做实验，中学做实验都要去观察草履虫呢？因为草履虫呢，其实是一个。它的生活条件它不太挑的这么一种这个纤毛虫，只要淡水环境啊，这淡水里面多少有点营养，它就能长出来。然后呢，就是你也很容易培养它。很多这个，比如说养观赏鱼的朋友，你比如说你要养一个金鱼，自己的家里面繁育金鱼，刚孵出来那小鱼苗那么一点儿，它吃什么呢？吃的好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养鱼的圈里面称为回水或者叫浑水，它是什么呢？就是培育的草履虫。你需要在家里面自己用点稻草啊，用点水就可以培育草履虫，然后用这草履虫呢去喂养那些小鱼苗，让它作为开口的饲料啊，因为那小鱼苗实在太小了，大东西它也吃不进去，对吧？就是它很容易培养，但是呢，瘤背纤毛虫很难很难培养，难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一种叫厌氧生物。什么叫厌氧生物呢？就是但凡环境当中有氧气，它就不长了，甚至会死掉。它需要完全没有氧气的环境才行，所以说呢，就是人们可能很早之前就发现了瘤背纤毛虫，但是呢，我们研究瘤背纤毛虫呢，就面临了很大的困难，就是你首先得培育一个无氧的环境，或者是几乎无氧的环境，就是厌氧环境，你才能去繁育它啊，去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去繁育它，这个就比那些耗氧生物，就是可以在氧气里面生活的大部分的生物都要难培育的多，对吧？你想想，你得去抽真空啊，或者想办法去除所有的氧气啊，它才能长。但凡漏进去一点氧气，氧气是我们这个大气当中最常见的成分，对吧？人也离不开氧气，但是它又。必须离开氧气，有氧气它不行，我们离了氧气不行。所以说直到最近几十年科学家们才慢慢攻克了在实验室里面大规模去培育瘤背纤毛虫这种厌氧纤毛虫厌氧小生物的这种方法，然后我们才会针对它展开进行研究。这是我们国家科学家其实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面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儿吧。
1: 没错，这其实也解释了，其实早在1843年这瘤背原虫就已经进入到国际科学界的研究视野了，但是瘤背纤毛虫的研究却是长期停滞不前。那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自身复杂的生物学特征所带来的多重技术和科学挑战。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咱们这项重磅研究的成果的第一作者谢飞博士就介绍说，这项研究其实面临几大难题。首先就是刚才寿彤老师也提到的，瘤背纤毛虫它依赖严格厌氧的复杂共生环境，所以它的这种纯培养体系还没有建立。二呢是基因组的复杂度也比较高，它存在大小核和染色体碎片化的多重难点。第三就是这个瘤背纤毛虫以各类细菌、古菌、真菌和其他原虫作为它的饮食，所以呢就存在大量水平基因转移的事件，就导致基因组的序列外源污染比较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瘤背纤毛虫的形态多样性也高，分辨的难度比较大。那还有呢，最后一个就是它的细胞遗传和分子研究手段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正是刚才说到的这一系列叠加的挑战，就让全球科研人员也是屡屡止步。那我们再把这个源头往前再推一推，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研究牛胃里的这些小虫虫？既然研究它这么复杂，我们干嘛还要攻克这样的难题呢？如果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家都首先会联想到二氧化碳，但是为什么非要研究甲烷？那牛羊的这些所谓的打嗝放屁这件事儿，对全球的气候影响真的能这么大吗？
0: 这个

0: 啊，说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啊？这个不管是瘤尾纤毛虫也好，或者是什么蝉甲螂古菌也好，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些牛羊肚子里面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呢都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全球性的挑战，叫做全球气候变化啊，或者说就是全球气候变暖，是吧？我们说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了我们现在地球越来越热啊，这是一个这个已经在科学圈里面获得了共识的，大家也是深有体会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这夏天越来越难过，然后呢，极端天气也越来越多，整个地球在发烧啊，升温升得非常的快。怎么去解释这个升温的快慢啊？就是为什么这个突然在最近的一两百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地球升温升得这么快？科学家们这个基本上获得了公认的一个假说，就是我们和我们人类的活动有关系啊。我们说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然后温室气体排放呢，以前或者说现在到目前为止哈，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叫什么？叫减碳，是不是？
1: 对，
0: 减什么
1: 碳
0: 呢？是二氧化碳，对不对？二氧化碳是科学家们研究的最多的，也是对这个整个地球升温贡献最大的一种温室气体。然后它是来自于我们人类的对于化石燃料的使用啊，煤啊、石油啊、天然气啊，对吧？我们把这些封存在地球里的碳给用了，然后变成了二氧化碳排到大气里面去，然后导致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的很快，然后温度也就是跟着上来了，因为它相当于给地球盖被子一样，它其实是能够阻碍热量的往外散发的。但是呢，这个后来啊，或者是说一直以来呢，科学家们也知道说，除了二氧化碳之外，这个地球上我们大气层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温室气体，就不只是二氧化碳有这个温室效应能够让地球表面升温，还有一种这个温室气体就是甲烷。甲烷呢，就是我们说是这个整个有机物里面最简单的一种啊。大家学这个，如果高中学有机化学啊，就学到说，有机物和无机物有啥区别？最简单的有机物就是一个甲烷，甲烷是最简单的有机物，它在这个自然界当中也是很常见的。就是说，你看，说我们从河流到这个湖泊这些淤泥里面啊，或者是下水道里面，都有可能会自己产生甲烷，对吧？产生一些所谓的沼气，就是甲烷嘛。甲烷呢，之所以现在大家很关注它，一个呢，就是因为它的温室效应啊，虽然说在总的这个地球升温当中贡献它不是最大的，最大的肯定还是二氧化碳，但是呢，它本身的这个能够导致升温的这个能力却是非常强的，它一顶二十三，就是一个甲烷能顶23个二氧化碳，就是一个甲烷分子能顶23个二氧化碳分子。
2: 那可以理解为就是相同单位的甲烷是二氧化碳影响力的23倍。
0: 对，它的，但是它数量没那么多，要特别的小心说，哎呦。这个如果甲烷排放多了，这个确实会也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升温的。

0: 一个大头就是种植，比如说水稻。在种水稻的时候，我们是水稻田，这水稻田里面不就是那个我们要灌水嘛？它跟这个旱田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水田嘛。水田下面是什么？就是一个被水封闭的所谓的厌氧环境。在这样厌氧环境里面，这些淤泥里面就会有产甲烷古菌，然后去产生一些甲烷，就是所谓的沼气，这是会有一些二氧化碳的排放。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现在我们在讨论的养牲口，养牲口也会导致二氧化碳的，不是导致甲烷的排放啊。这里面呢，就是不是其他牲口，就是反刍动物，就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牛和羊，因为他们的就是养的最多的反刍动物就是牛和羊啊，这是我们人类养的最多的这个反刍动物。然后他们就是在这个流胃的消化纤维素的过程当中就会排放甲烷，而且这个排放的量呢，其实还挺大。有科学家们统计过哈，一头牛，比如说哈，它一天能够产生几十升的甲烷，就是。而且这个以前呢，这个我们大众传媒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比如说讨论，哎，某些国家要为了这个遏制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减少甲烷排放的问题的时候，要对畜牧业生产征税啊，比如说新西兰或者澳大利亚，他们就开始已经或者是在尝试去用征税的方式去调节这个事儿啊，就是适当的提升它的价格，用市场的方法来控制，说你不要吃那么多羊肉，吃那么多牛肉，对不对？这个就是用市场的方式来去用调控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讨论每次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大众传媒哈，我们经常会用一个词儿说，你看我们要给牛羊放屁来征税了，对，这是一个误解。其实绝大部分的这些牛羊产生的在流胃里面产生的这甲烷是通过打嗝的方式排出来的，
1: 还不是普通人理解的放屁排气量比较大。
0: 对，它因为在上消化道，它其实不是下消化道，它还在胃之前，对不对？它不是在肠道里面发生的，所以说基本上是通过打嗝的方式产生的。这个量其实还挺大的，而且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随着全球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对于反刍动物的饲养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大了。比如说我们要吃牛肉，对吧？以前我们吃牛肉可没有现在吃的多，对不对？羊肉，哎，大家都说你看到夏天了就想吃个烤串，是吧？那大家都想吃个牛肉串羊肉串，对不对？这个所以说我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1: 对，除了吃肉还要喝奶，很多人每天都要喝上一杯两杯牛奶哈。
0: 牛奶奶液它也要养牛或者是羊，对不对？然后还有呢，我们对于皮和毛的要求，对不对？我们羊绒，
2: 对，
0: 然后这个牛皮，这些都是要求，都是需求。它其实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全球范围里面大家对于牛羊和牛羊制品的这种需求都在旺盛的增加，那么一定会导致这个牲畜的总的这种这个提升，提升了之后，那就一定会导致更多的甲烷的排放，那么甲烷的排放又会推升全球气候变化，所以说你看科学家们就很头疼了，说这个我们能不能去解决一下这个事儿？先研究研究牛羊打嗝排出来这些甲烷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研究核心的问题。
1: 好，那我们弄明白了科学家为什么要花。

0: 团队说啊，它是产氢工厂，而且和以前科学家认识的产氢体完全不同，说它是单层膜的，起源于内膜系统而非线粒体。诶，那这一段话请寿童老师说说这氢小体到底有多厉害，那这样的一个核心发现和传统我们的认知会有多大的差别？
1: 那个直接的东西啊，就是说什么东西最终产生了甲烷，叫产甲烷古菌，这个过程我们已经很了解了，产甲烷古菌怎么利用其他的东西把这个就产生了甲烷，然后这是最直接的东西。但是呢，在研究产甲烷古菌的时候呢，发现了说产甲烷古菌它用什么原料来合成了甲烷。这里面呢，你说甲烷呢是一个碳四个氢，对吧？这个碳从哪儿来呢？就是从比如说食物啊，比如说二氧化碳，因为碳也是无处不在的啊，就是从这里边来的，主要是从二氧化碳来的。然后这个氢从哪儿来呢？你说这个氢在自然界当中它存在的其实并不太多，尤其游离的氢气是很少很少的，你空气当中的氢气非常非常少，几乎等于没有。那么在这里面它用的哪来的氢呢？科学家们再往前倒的时候发现，就是瘤背纤毛虫产生的氢。瘤背纤毛虫居然能够产生氢气啊，就是说这个很有趣了。就是说你看我们在中学化学里面做的最多的实验就是制氢，对吧？制点氢气呢，然后大家可能还印象还是很深，把这个氢气跟空气混合了之后，用个这个酒精灯一点，它会发出爆鸣声啊！这个几乎大家对于中学的尤其是初中化学的实验，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这个实验了。那么制氢呢，你看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制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牛羊的胃里面就有一种微生物，用微生物的方法来制氢气，就是纤毛虫。纤毛虫可以把这个纤维素里面的多糖转化出氢气来，然后排氢气，然后这些氢又被刚才我们说的产甲烷古菌利用了，产生了甲烷。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往回倒了，我们要去减少甲烷的产生，那我们要不要

0: 糖转化成氢气这个过程呢，也基本上有一个研究了啊，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1: 嗯、
0: 但是这个氢小体呢，以前啊都看不太清楚，就是它太小了，而且呢，就是我们说。

0: 体这种的来源啊或者结构比较相似。那么现在我们的科学家这不是发的这篇最新的论文里面，第一次给出了氢小体的高清的显微照片，但是用电子显微镜拍出来的显微照片，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它不是一个双层膜结构的细胞器，它是一个单层膜结构的细胞器。
1: 这和之前科学家的推测就不一样了。
0: 对，和以前的主流推测是不一样的，就所谓的叫改写了教科书。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氢小体的认识上升了一个层次啊。我们以前可能走了一个弯路，我们在了解或者是去认识氢小体的过程当中可能走了一个弯路，现在我们要回到一个另外一条路上去，我们不要把它看成什么线粒体之类的这种东西了，它是一个单层膜结构的细胞器，它应该和这个细胞里面原生的那些细胞器比较类似。然后它为什么存在？它在这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怎么去捣鼓捣鼓这个氢小体，让它少产生点氢气？现在呢，从这条新路上，我们要向前出发。
1: 你看，这是一个抽丝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

Ultra 直降1500元，5月15号0点，苹果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紧随其后，华为宣布 Mate X6 直降3000元，Mate X7 直降1000元。那么这轮降价有什么特点？产业经济观察家。

0: 售。
1: 是 Ultra 确实这个机器降价了，但是咱线下已经不做这个了，因为上新款17 Ultra 了吗？
2: 就新款上了之后，老款咱们都会返仓，然后都不卖了。
0: 为什么线上线下优惠不同步？丁道士分析，核心原因在于渠道成本和经营模式的差异。
3: 线下门店的运营成本非常高呀，房租、人工、装修、水电、售后等等等等。如果说真的说按照所谓的这种同步的价格调整，大概率会出现售价低于进货价的这种价格倒挂问题，导致经销商亏损，渠道体系崩盘。
0: 那么未来手机价格会怎么走？丁道士指出，行业的成本压力仍然。

0: 化中心的梦梦，希望带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又见面啦！
1: 欢迎梦梦啊，梦梦最近很辛苦，因为咱们北京中医院刚刚过完自己70岁的生日哈。
0: 对，我们
1: 忙着
0: 七十周年，人数群和，
1: 特别好，叫人数群和哈。
0: 对，人数群和是我们的院训。
1: 怎么讲呢？
0: 医者仁心啊，医乃人数哈。然后所以是人是放在第一位的，数那肯定是作为医生嘛，那肯定是技术我都要给大家服务好，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治好病。然后勤是要求我们要勤劳，和呢是要让我们团结啊，人数勤和是我们的院训。
1: 哦，真好。
0: 70周年了、
1: 哎、好，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医院已经走过了70个岁月了哈，医治过无数的患者，给很多患者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福音，了不起。那么不管怎么样，咱们代表节目，代表听众朋友啊，祝福这个北京中医院能够越办越好，给更多人送去健康，送去幸福。
0: 哟，感谢于老师，哟，这我得代表我们全体职工感谢您。然后我们确实当时是新中国成立了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家市属中医医院，当时因为北京市没有中医专科类医院，然后当时所以北京市政府说成立第一家北京市市属的中医医院，所以就把当时的京城四大名医召集在一起，搬到了原来的叫大公主府，当时成立了第一家市属的中医院，这就是我们的来时路。
1: 不忘来时路，就在宽街，大家伙一听到北京中医院宽街医院，对，没问题哈。那么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稍微的过了正日子，5月15号啊，是这个全国的无忧日。什么叫无忧日呢？不开心吗？不是，就是无幽门螺旋杆菌这个日子哈。那么刚刚和孟孟大夫聊的时候也说，就是过了这个纪念日也好啊，或者是无忧日也好啊，很多朋友开始啊想起来幽门螺旋杆菌，其实我们的全球的感染率是特别高的，就纷纷的去到医院来去询问相关的事情。我们呢正好拿出一期节目的时间给大家详细说一说，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以及防护的问题，好吧？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5月15号，因为刚好是全国无忧日，所以有很多铺天盖地的这种科普宣传，有很多朋友们看到了这些宣传之后，然后联想到自己翻了翻自己的体检报告，发现哎，我好像有幽门螺旋杆菌，或者是我没有，但是家里人有，我到底要不要根除，要不要治疗？他既然说他又很危险，但是我这数值要不要看呢？包括我怎么看呢？是中医看，是西医看？他到底有具体怎样的危害？包括有很多人很无辜说，我真特注意平时，天天，哎呀，这个吃饭可注意了，但是我怎么能感染呢？孟大夫，你说我就怎么感染了呢？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啊，尤其是这两天在门诊，周一周二这两天门诊的患者，专门就因为幽门螺旋杆菌来找我的，这确实非常多。5月15号是无忧日的推广，但其实它是一个一系列活动嘛，它主要就是无忧日啊、主要就是告诉您怎么识别幽门螺旋杆菌，怎么防护幽门螺旋杆菌，希望您识忧防忧，从而达到护卫无忧。当然了，为什么我们要单独把它拿出来说，是因为其实刚刚我还在节目开始之前跟于老师在说，我说其实幽门螺旋杆菌的整体的咱们国家根据咱们的指南感染率其实挺高的，因为大家听起来感觉和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咱们国家的感染率是50%到70%，就最低的报道是50%，最高的报道是70%，也就是10个人里边有5到7个人其实是面临了这样的问题。很多人是因为比如说我胃不舒服，我来医院了，跟大夫说我有怎样怎样的症状，大夫说啊去吹个气儿去吧，然后发现哎有这个细菌感染。也有的是我没有什么症状，但是我是在比如说体检的过程中，很多单位会把它变成体检的一个检查，然后发现哎我发现这一项是阳性了，体检报告提示我应该去找消化科大夫去看一看，然后拿着体检报告过来找我们说这到底要不要治啊，要不要处理呀、甚至有的人很担心说比如我感染了我没症状，但是家里的宝宝很小啊，孩子很小，那孩子会不会感染啊，然后包括那孩子要不要检查，要不要根除啊，其实它会有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就拿出一期的节目单独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幽门螺旋杆菌的前世今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菌，它对我们有怎么样的伤害，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应该怎样去应对。
1: 好，那咱们就先说一说到底什么是幽门螺旋杆菌吧。
0: 对，咱听这名啊，叫幽门，还是螺旋的一个杆菌，一想它就是一个是不是一个长条形拧着花的这种一个小的细菌。
1: 对，
0: 它呢其实是生活在我们胃里的，在我们的这个胃窦部，它主 要在这里生活，而且它是一个厌氧的细菌，就是它不喜欢氧气，它就喜欢在氧气稀少的这个地方去生活。然后最主要呢，它的那个它是一个小长条的细菌呢，它有鞭毛，所以它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幼里胃里边活动。然后但是我们的胃呢，正常来讲，我们的胃黏膜细胞上面是有厚厚的这个粘液层的。
1: 对
0: 啊，为什么我们的胃酸这么酸，不会把我们的胃烧坏呢？是因为我们的胃呢，胃壁细胞呢会分泌这些粘液去保护我们的黏膜，所以我们的胃上面会有一层厚厚的粘液来保护我们的黏膜。但是这个细菌它可以啊把自己包裹起来，分泌一些物质，钻到我们的这个粘液下面，从而定植生活在我们的胃的这个黏膜细胞上。也就是说，它穿过了这个粘液层，生活在我们的这个胃壁细胞上，从而对我们的胃壁进行破坏。它的传播途径一般来讲就是口口相传或者粪口传播。比如说我上了洗手间之后没有及时的洗手，或者是一块吃饭的时候，最常见的其实就是一块吃饭的时候。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为什么国外的感染率没有国内的感染率低？是因为其实咱们的对他们是以分餐制为主，尤其是很多西餐的一份一份的，但是大家是一块夹的，对吧？所以就是不分餐的这种饮食习惯导致了它容易有口口传播的这种风险，具有明显的家族的聚集性。所以经常我们会说啊，有一个人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那我们要如果要是考虑治疗的话，全家都得查。当然了，这个全家一般18岁以下的，就是太小的岁数太大了，就80多岁以上的这个我们可能也就不查了，就是家族里的这个成年人我们是要求一起查的，有问题的话一起根除，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要进行分餐。所以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口口或者是粪口传播为主的一种生活在我们胃里边的一种细菌，它可以生活在我们的胃黏膜上啊，它的隐蔽性非常强，有很多病人感染了之后是没有症状的，就变成了没有症状的感染者，所以他很委屈，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当我体检的时候我发现有了这个菌之后，然后我就很担心，比如担心我家里的宝宝，或者就是我担心我家里边的这个会不会传播，会不会传染。
1: 它有什么危害，再跟大家好好强调一下吧，对吧？
0: 对，这个其实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列为了一类致癌物，也就是说它可以引发我们胃部核心的很多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胃部疾病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诱因，可以称为是胃健康的一个隐形式杀手。我们说它会导致我们胃叫什么，叫渐进式损伤，会逐渐逐渐逐渐的破坏我们的这个胃。一般来讲，如果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感染者都会引发这种慢性的活动性的这个胃炎啊，但是有的人他的症状就比较明显，他就会来消化科来找医生看病了，那就会出现这种疼啊、胀啊、粉碎烧心、打嗝啊、食欲不振、口干口苦或者是口腔异味的症状。但是也有很多人他比较皮实，刚才说了70%是无症状感染者，对对，也有人的皮实，他其实在没到他破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其实没有任何症状，直到他某一天啊，这个菌，因为你想他一开始特别多，他会逐渐逐渐繁衍繁衍，一代一代，他逐渐量变多了，对黏膜的破坏变大了，有一天黏膜出现重度的这个炎症了，或者是出现破损了，它破了，它疼了，它胀了，它难受了，就会来找医生来看病了。所以它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所有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朋友们都会引发这种慢性活动性的一个胃炎，就是因为它持续的刺激黏膜嘛，它会导致我们黏膜充血水肿，长期感染会导致我们出现这种比如说胃疼、胃胀、反酸、烧心、打嗝这些任何可能出现的消化道的症状。当然了，也有一些会出现一些顽固性的这种口腔异味，去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会发现来消化科看病的病人大部分来了我们会问幽门螺旋杆菌查过没有啊，然后如果没查过的话，今儿吃没吃饭，没吃饭您先去吹一个。因为有这个菌的感染和没有这个菌的感染它的治疗其实非常不一样。有这个菌的感染如果特别高，那我们就把它根除掉，它可能症状就缓解了。如果没有这个菌的感染，那可能是个功能性的问题，那我们还要再讨论下一步我们要怎么治。所以第一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的一类致癌物，它这种隐形的杀手会导致我们几乎所有感染的患者都会出现这种慢性胃炎的表现，只不过有的人症状重，有的人症状轻，有的人敏感一点，有的人皮实一点啊，就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它会导致大概有多少呢？也10%到 20%的感染者会逐渐发展，刚才我们说了胃黏膜会充血，水肿有炎症，对吧？
1: 嗯，
0: 它会导致我们渐进式的损伤。什么叫渐进式？就越来越重，对吧？
1: 嗯，
0: 那越来越重的这个过程，它充血水肿，突然有一天这个胃破了
1: 啊，
0: 破了之后，它不是说指的是这个胃穿孔吧，它指的是这个黏膜上出现破损了，就跟口腔溃疡

0: 哎呀，我听于老师这反应，不是，这下胃破损了，就是您可以理解成跟口腔溃疡一样，就是胃黏膜破损了，它是不是胃上面就会形成糜烂或者溃疡啦？
1: 对，
0: 因为它会破坏我们的胃黏膜的保护屏障，它会直接钻过这个屏障去侵袭我们的这个黏膜的这个细胞，所以呢，它会破坏我们的黏膜，它会出现破损，它会出现创面，一旦破了，你想想，胃里边有一个口腔溃疡是这么大的一个破损，那是不是就会出现？就会疼，对吧？咱口腔溃疡了，咱吃点饭那也疼啊，
1: 对
0: 吧？那你想口腔溃疡吃饭都疼，那胃是不是还得把食物磨碎？这吃完了以后，他还得去摩擦去，带着个创口去摩擦食物，那是不是就会疼？所以啊，持续性的感染，约有10%-20%的患者会出现这种规律的上腹疼。如果是胃溃疡的话，那就是吃完饭半个小时以后到一个小时就开始疼了，因为这会儿胃开始工作啦，开始去摩擦这个食物啦，这上面本来就带一个创口，这越摩擦，这不是越疼吗？对吧？
1: 对
0: 啊，但是呢，如果要是12指肠溃疡呢，一般就是空腹的时候疼，吃完饭反而会好一点。但是溃疡呢，最常见的就是如果持续不管它，会有一些病人有出血的风险，甚至我们说穿孔。刚才于老师说，哎呀，这个对，如果持续，那你想，它如果持续性的往下烂，会不会烂穿？对吧？它有胃出血、穿孔啊、幽门梗阻，甚至有一些溃疡会变成恶性的溃疡。所以说，那我们从胃炎到溃疡，其实就是它在不断侵袭我们胃造成的这样的一个间接式的损伤。当然了，也有一部分长期的感染者啊没有处理，但是很少啊，大家不用担心说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就得胃癌了，我是不是一只脚就已经迈入肿瘤行列了，那您大可不用这么担心。它虽然是一类致癌物，但是它长期逐步有发展成比如说萎缩、肠化、异型增生，最终发展为胃肿瘤的风险，它大概占多少呢？一般1%-3%左右，就它的概率其实还是很小的。虽然有这个风险，但是概率并没有那么大，而且也不是在感染那天吧唧就变身了，那不是。它也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就是如果您长期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并且有一定消化道的症状，那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您感染1年没事，2年没事，您3年、5年、10年不处理它，有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风险。目前经过我们的这个统计，发现全国大概有70%的这个胃的肿瘤，其实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相关。其实这个跟抽烟有点像，就是得肺的肿瘤的有很大一件是相关的，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个吸烟的患者他都会发生肺的这个肿瘤，是这个意思。
1: 明白。
0: 对对，所以就是说，目前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能够使我们胃肿瘤的发生率降低40%。你想，它的这个明显能降低这个胃肿瘤的这个发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这个国家的指南对它的这个要求不一样。像日本的指南京都共识，他们是要求只要发现了必须得根除，因为他们吃这个生鱼片啊，吃这些，对他们的饮食习惯导致他们是一个亚洲地区的胃癌发生率的大国，所以他们的京都共识就认为只要感染了我们就要根除。但是和咱们国家的指南比起来，咱们国家指南会相对宽松一点啊，就是有一些患者是需要根除的，有一些患者我们可以再观察。当然了，哪些患者需要根除，您一会儿我们要挨个跟您介绍啊。
1: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去怎么样的检测到它，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频率去检查自己是否被它感染了，对不对？
0: 当然了，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啊。对，我发现这病人一般大家分两派，一派就是心太大，我一看我说啥也不管呢，哎呀，我说这大夫这每次我说您这5年前都这样了，我说您没再看看，哎，没事，不管呢。但也有一些特焦虑，说哎呦孟大夫，我要不然再查查吧。我说您不都查过了吗？刚查了2月，没啥可查的。那这俩月要有啥变化呢？我说是，哎，不会。我说这个太放纵了，不查，和这个太过度治疗，过度医疗它也是问题呀。我说他不用。哎呀，没事，你给我开自费的，我再查查呢。我说真不用。对，这两类患者其实都有。但其实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来讲，我们有怎样的检查靠谱的手段？第一个就是一般来讲1年查一次，跟着体检查其实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我们说的单位安排的这些体检都会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啊。它其实分为两种检测，一种叫无创性的检测，一种叫有创性的。无创性指的就是对您身体啊，它不是那种有创口的这种需要探入您身体的这种检查。最常用的我们叫碳13或者碳14的尿素呼吸实验，对，就是吹气儿，您直接呼吹一口气儿，然后喝个 这个喝一个药水，过一会儿再吹一口气，呼出两口气，我们来看看啊，这里边不同标记的这种二氧化碳的含量，其实它检测的是啥呢？就是咱可以理解成幽门螺旋杆菌，如果在您胃里生活，它好歹有点生活痕迹吧？
1: 对。
0: 那它会有点生活垃圾，那这生活垃圾被您检测出来了，就像咱看这户人，对，看这户人家有没有人生活，咱是不是得看他们家扔不扔垃圾？这还有扔，每天门口一堆垃圾，那肯定有人过日子嘛？那天天没有垃圾，咱也想，那是不是这屋是空的呀？对吧？这其实就是一个道理，它是不是在您胃里生活，就是看它有没有生活的一些产物，这个生活代谢产物，所以就呼吸实验。现在一般医院用的最多的叫碳13呼吸实验啊，它呢老人、儿童、小孩都是可以检测的，安全性非常的高。还有一类呢，我们叫做碳14呼吸实验，我们尽量不选碳14。当然，对于成人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个非常非常微量的放射性对成人一般没什么影响，但是它对环境可能有影响，所以现在更多的医院其实在推荐的都是这种碳13的呼吸实验，就特别简单，您只要空腹去，不吃不喝，然后空腹不吃不喝啊，那个不抽烟，但是刷牙是可以，这个性价比又高，价格又低，同时它的检测准确度又比较高。那除了我们说呼吸实验之外，现在有很多体检中心用的是这种血清，现在其实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是因为您原来感染过，这个抗体短则在您身体里保留6个月、12个月，多检测。我们为什么在体检的时候用的多呢？它做一个初筛，如果它是阴性，那您感染过都没有，您就肯定就不用吹气儿了。但是如果它是阳性的，您想进一步的明确它到底是不是现正感染，还要去医院去完善吹气儿的检查。当然，现在为了方便大家检测，有很多这种粪便的抗原检测，就在家里的时候，我通过粪便里面去检测，它的方便就是我不用去医院了，我直接在家就能够操作。但是呢，对，它其实就是用试纸去检测啊，看它里面到底有没有。但是因为它是自己在家里操作的，而不是啊每一个它是一直都带，它有一些可能会间断的会有这种表达，所以它的检测
1: 对，有可能取不着
0: 啊。对啊，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在咱们的胃里分布，它可不像大草原啊，就咔嚓一片全是草，
1: 那它
0: 有点像什么？对，它有点像什么？它有点像大马路上的井盖，它这一簇那一簇，这一簇那一簇，就是说有可能取的时候未必能取得到，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哎，我们查了胃镜，哎，我胃镜上报的是阴性的，大夫也怎么说？哎，觉得也要得让我去吹个气儿呢，和这个是有关的。当然这个是有创性的检查。当然了，还有一些我们说，包括比如说一些培养，如果这个病人已经根除过很多次，但是他依旧没有根除干净，那怎么办呢？那有一些我们会要求患者去一些特殊的有药培养的这个医院去培养这个菌。为啥呢？有的患者他必须得根除，因为有一些必须根除的疾病。但是呢，他反复根除，发现他的菌非常耐药，换了好多种药都杀不死，那怎么办？我们叫做药敏，通过培养来看他对哪一种药是敏感的，选择他敏感的这种方案对他进行根除。但是这个一般不会是这种第一次感染的患者，很多都是已经根除了2次、3次都失败了，那得想想别的辙呀。那就得建议他去医院去做一些培养和药敏的这个检测。当然了，说到这儿，肯定有很多小伙伴们该问了，
1: 啥样必须根除啊？
0: 对，你看于老师这生怕我给他抢了呀，这话。
1: 本来咱说的话就少，关键词还不让问，麻烦了。
0: 对，您也可以就嘿，嗨，又喝得哎好。
1: 我呀，别挨骂了。
0: 对，鞠个躬，咱俩下去了。
1: 哎，行，今天换成我们哥俩给大家伙来一段。
0: 烧花鸭、烧子鹅、酱鸡腊肉。
1: 松花小肚、晾肉香肠。
0: 哎呦，这咱俩的专业嘛，这不是。
1: 太贫了。快说说吧，哪些必须要去根除的重点人群？
0: 对。
2: 得嘞，前面咱们把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途径、危害检测方法都讲清楚，口口相传、粪口传播，感染后会引起慢性胃炎，严重了可能发展成溃疡，甚至增加胃癌风险。碳十三呼气试验是金标准，吹口气就能查。那肯定有朋友要问了，我查出来阳性，到底要不要治？哪些人必须根除？别着急，咱们接着说。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如果您发现哎自己真的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我发现哎我吹气是阳性的了，我确定有感染，我是不是都必须得根除？是不是？

0: 特代治疗、
1: 嗯、
0: 啊，我是不是特别重视，它既然是一类致癌物，我会不会不根除有很大对于咱们国家的指南啊、有一些要求，首先必须要根除的，没商量的，嗯，大夫建议您根除的杆菌，它的复发率能降低到15%，
1: 嗯，
0: 也就是说它会有断崖式的这种下降啊，这真的是断崖式的下降了。所以就是如果您是消化性溃疡的患者，我们会建议您虽然不用每年去查胃镜，但是每年要去监测幽门螺旋杆菌，因为这吹口气儿就行嘛。第二个叫做胃组织相关的这种 melt 淋巴瘤、
1: 嗯、
0: 胃里边有一种特别特殊的淋巴瘤，这种淋巴瘤它就是和这个菌感染有关、
1: 嗯、
0: 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是治疗这种淋巴瘤的首选治疗，一些早期的患者甚至根除完了之后这种恶性肿瘤就可以消退了。所以对于消化性溃疡和胃 melt 淋巴瘤的患者，强烈推荐根除，这是指南上说的、
1: 嗯、好，还有吗？
0: 当然除了这些患者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节目里提到的一些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患者、
1: 哦、
0: 有黏膜的萎缩长化或者异型增生，甚至有很多今天我看的这些患者里面三十个上午这个患者里边挂的30个号，自己约了10个号，这30个患者里边有20个都是萎缩性胃炎过来找我的、嗯、特别一坐这儿他焦虑说孟大完了，我马上得癌了是不是，我说哎呦，我说谁跟您说的，说你看我这40来岁这大家萎缩肠化的啊、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萎缩肠化，就是因为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和它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果是萎缩和肠化的这种萎缩性胃炎的患者，我们一般尤其是伴有异型增生的，我们会建议根除幽门螺旋杆菌以降低胃癌的风险，并且延缓或者逆转它这种萎缩性的疾病。当然了，如果您自己的一级亲属，比如说父母子女或者直系的这种兄弟姐妹里边本身有患胃的肿瘤的，就胃癌的这些患者，就是如果您的直系亲属里边有，就说白了您有家族史，那感染了之后会

0: 除了我们说的，那刚才还有就是有明显消化道症状的，本身您就反酸、烧心、打嗝、胃疼、胃胀、难受、吃不下去饭，哎呀，那这个时候您找医生来了，嗯，医生说我给了您点缓解症状的药，效果不好啊，为什么？胃里一包细菌在那儿正开 party 呢，那能好吗？那这会儿咱们把它根除了，有的时候症状能够缓解。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们，因为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们是中老年朋友，
1: 对，
0: 长期的服用一些非载体抗炎药的朋友们，
1: 那是。
0: 说到这，对大家听懵了，说啥呀？这就非得阿司匹林。如果您长期的吃阿司匹林，本身阿司匹林是不是就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虽然现在我们做出了一些肠溶片的剂型，但是有一些胃不好的老年朋友，他还是会刺激胃黏膜，会导致我们胃黏膜出现一些糜烂。如果这个时候还合并了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我们就会要求您根除，以降低这种比如说消化道出血或者消化道溃疡的这种风险。当然了，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类都是强烈要求您根除的，消化性溃疡、胃 MELT 淋巴瘤、本身萎缩性胃炎或者癌前病变、本身有这个胃癌的家族史，甚至自己本身自己就是胃的肿瘤的患者啊，已经做过手术又发现又感染了，包括这种有明显的消化道的症状，或者您长期的吃这种阿司匹林这种非载体的这个抗炎药物。当然了，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是虽然没有症状，但是您自己本身特强烈要求根除，指南里说了啊，也可以，因为考虑到有一些是为了比如说家里的小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咱们国家的感染率非常高，因为有的时候无症状感染者心理负担特重，说哎，我跟同事一查，我们五个人里就我感染了，就现在大家跟我吃饭感觉好像都别别扭扭的，我就感觉好像我这感觉跟做错事儿似的，所以他们就会选择根除。这种无症状但是强烈要求为了保护周围人要去根除的，指南里说了啊，也可以根除。那哪些人群不需要立刻治疗呢？就是您本身没有任何症状，也没有胃的肿瘤家族史啊，甚至之前做过胃镜发现胃黏膜也没啥事儿啊，这

0: 复查复查，如果他数值上去了，或者我有什么不舒服了，我再临时去医院行不行啊？也是可以的。我经常跟患者说，我说您也这高这一点点啊，一共是像碳十三一般，正常的区间是零到四，有的患者五点几，我说您别根除了。哎呀，我就担心半天，我说您放心，医院跑不了，孟大夫也跑不了。您哪天想根除了，数值上去了，有症状了，您随时找我们，医院在，药也在，您随时来也行，不用那么着急。现在这个就高这么一点点。啊，没必要为了这个吃这个药。那说到这儿，是不是我们就应该说怎么治疗？
1: 怎么治疗？尤其咱们直接讲到中医怎么治疗吧。
0: 对，是的，当然西医大家都非常了解。

中医之前都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呢，中医会根据它不同的感染症状，把它归属于，比如像胃疼啊、脾满啊、土酸嘈杂，就是它会导致不同的这种中医的症状。像我们消化疾病诊疗中心，我们的大主任张生教授和北京。

0: 玩了就能把我这个菌完全杀死了。其实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目的不是为了说单纯中药，因为单纯中药其实也是杀不死它的。现在咱们国家更多的这种指南其实说的是我们在四联的基础上去配合中药治疗或者中成药治疗，一方面能够抵消掉因为四联而引起您的不适感，而且能够提升整体的这个我们说根除率。比如说正常的我们四联的根除率在 80% 左右，但是如果您配合上了中成药或者中药啊，我们说改变了胃内的微环境啊，它能够提升到 90% 甚至以上，同时能够降低耐药率，提高根除率，而且能够有效的改善因为四联而引起您的一些症状，而且副作用比较小啊。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杀菌是一件事儿，那杀完菌之后这个再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断臂颓垣它得恢复啊，它得重建啊，对吧？那赤壁仗打完了之后，那赤壁那它得重建呢，所以那中药就是非常的有优势，它有这种集体调理整体调理，从而减少复发的目的，让大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好，所以说有相关担忧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通过一期节目给大家介绍到了到底什么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什么情况下是比较这个需要赶紧根除的，某一些人可能也不用过于焦虑啊。我们做中医科普的一个意义就是让大家了解到底这些疾病是怎么样由来的，我们的古人传承下千年的

实力都能享受北京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实在好礼。大家可以打400166-7979先占个名额。您有没有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不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这次给到大家的就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蒸汽眼贴。

0: 分散阵雨，偏南风2级， 最低气温16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95%。 明天白天多云转阴， 偏南风3级左右， 最高气温25摄氏度， 最小相对湿度6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国家医保局明确医保个人账户支付范围， 脑机接口重大突破， 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 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局财政部单制度， 明确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符合保基本功能定位的药品、 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 而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则被坚决排除在外。 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需于2026年9月底前 出台全省统一的支付白名单。 再来关注，昨天回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术后一年复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唐思萌、实习记者陆梦怡的报道。
1: 左腿抬腿，在宣武医院，王志明穿好外骨骼机器人，头上戴着北脑一号便携试体外机，神情专注，依靠大脑意念操控机器腿，完成了交替迈步的动作。而脱下机器腿，绑上支具，他拄着拐，一步步的向前走，直立行走。这一个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他和妻子盼了整整6年。

0: 院长赵国光见证了这一奇迹。
1: 刚才我们的复查，现在站立肌肉的力量，包括在助步器情况下的行走，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实际上我们挑战了一个不可能哈，就是脊髓的截瘫重新站立的行走是世界的难题，希望走下去，希望它能够恢复得更好。
0: 截止目前，北脑一号总计已经完成20例人体植入，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6万小时。肢体瘫痪患者重建运动功能，失语患者实现常用近百词中文解码输出。联合研发单位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临床研究经理王普新透露，目前北脑二号512通道无线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研发。大动物植入试验效果理想，预计将于今年内启动人体临床试验，这将成为我国首个超过500通道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二号的信号采集精度和运动解码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
2: 再来关注，自行车能上高铁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早上6点半，记者来到北京北站，几位旅客已经带着自己的自行车等候在这里，准备搭乘开往崇礼站方向的高7831次列车。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们依次对车辆进行前轮拆卸、装袋打包，完成后就可以正常通过安检，拎着自行车检票乘车了。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告诉记者，
4: 整个过程中，我们铁路部门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还是要保护车厢环境。
3: 走进列车后，记者注意到全车8节车厢中，除1号、5号车厢外，其余6节二等座车厢都专门安装了改造好的自行车专用车。列车长吴一凡说，
5: 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固定，途中呢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
3: 的定价为每辆车88元，旅客需要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付费。关于携带自行车的具体规格和要求，高旭介绍道，
4: 我们要求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可以免费携带的。
2: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

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五更梆鼓敲响，暂停新法的十八项内容已在皇帝赵顼的心头形成，召见群臣的时间规模已在皇帝赵顼的心头确定，沿河殿里乾坤顿转的场面已在皇帝赵顼的心头闪现了，决定宰相王安石命运的时间一步一步的逼近。沿河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威严，在骄阳的烧灼下，屋脊飞檐蒸腾着一层白烟，两列披甲挂胄、直戈佩剑的禁军士卒从丹池下直抵正殿门前，甚是森严。王安石跟着大内宦师在禁军列中行走着，他走进一丝声响，他放慢步子，眨眼调整了一下因室外阳光刺激而模糊不清的视线，转眸仔细打量两厢的大员，二府三司的官员来了，建院御史台的官员来了，邓婉、舒胆、李定、谢景温然的目光询问着他，坐前固定的首府位置用目光向右一瞥，吕慧卿、曾布、吕嘉问等都绷着一张疑惑不解的面孔直望着他，向左一瞥，陈升之、吴冲、冯京等中书重臣都耷拉着脑袋手足无措。王安石心里浮起一层慰藉，大家都蒙在鼓中啊，伏于地叩头高呼皇上万岁万万岁。皇帝赵顼踩着群臣骤然腾起的迎驾声，一道闪光似的走进沿河殿，跟随皇帝的是翰林学士程旨、韩维，回头望去一时瞠目结舌。皇帝赵顼今天着一袭雪白细绸宽襟薄带袍，盘发于顶，挽以白巾，神情严峻，目光含怒，这是解官自罚的装束，更甚避殿简膳广求直言，群臣惊骇的纷纷垂下头颅。王安石更是惊骇不迭，他惊骇不仅因为皇帝敬天自罚又进了一层，更多的是因为韩维的出现使他想到了洛阳的司马光，难道司马军师真的要发？本没有理睬群臣刹那间的惊骇和沉默，举步登上御座，威严地坐落在御椅上，他似乎忘记了让朝臣平身的朝制，开口就向王安石提出问题：介甫先生，你认识一个叫郑霞的人吗？匍匐的群臣同时抬起了头，茫然地瞪着一双眼睛望着他们的宰相。王安石根本没有想到皇上就抓住了自己，更没有想到会问及一个监安上门小吏，他懵懂不解地叩头站起答对：是监安上门郑霞吗？正是此人，卿可认识？王安石愈发糊涂了，既不知郑霞犯了何罪，也不知郑霞立了何功，更不知郑霞何以累积禀奏圣上，古其公则他公人且聪明多才，诗画皆优，但生性疏狂，不愿任事。皇帝赵顼用几声冷笑打断了王安石的禀奏，神情严峻的御史群臣：哼，好一个天人感应，好一个阴阳五行，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天，天说话了，人感应了，今日朕昼对众卿，以解上天市井之忧，期盼天心回转，民我大宋离。

遗书，现有遗物始于众卿观赏。说罢，向御座旁的两名医群臣皇两名幻士奉旨走到群臣面前，哗啦一响，展开一幅巨画，血泪斑斑的流民图。群臣惊诧不已，沿河殿刹那间成了一座绝无声息的世界。流民图，服邪色道的流民闯进了群臣的眼帘，似乎在控诉着这些庙堂大臣的昏庸无能。王安石瞪大眼睛望去，流民图，这是郑霞画的流民图。他突然明白了皇上刚才质询的所旨，郑霞用话弹劾了，向着变法问罪了。难以相信，不敢相信，他头脑昏昏，有些昏迷心乱。昏庸，离奇而有苦难言的昏庸啊！六年来自己信任庇护的心腹，原是仇视变法的流俗；自己刚刚赞誉的才是，原是背后捅刀的仇敌。自己满怀满腹的对人赤诚，为什么总换不到别人的信任呢？王安石自责失职，屈辱而不明情由的失职啊！自己身为宰相，对流民惨情茫然不知，却被一个看门小吏活生生的搬进沿河殿了，是对自己的鞭笞，也是对自己的诛罚呀！尽管这种罚是来自一个，王安石自责的同时，也在认真思忖：妄食俸禄，理当咒骂。可这悲惨的现实是天灾之害，还是变法之过？如若真是变法使然，那么这样的变法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了。变法的始作俑者则应当斩首示众。可这真是就不会有这个十月不雨的天灾吗？流民图，身披所怒的反击。吕惠卿曾屈服于任何危及变法的安排，必将进行强烈抗争。邓婉、李定、舒胆、谢玠，十月不雨的后果只有耳闻而无亲见。对此，他不想推卸任何责任。沉寂良久，皇帝诏须高声御史韩梅：“你带朕诵读那份字字含泪的弹劾奏表。”韩梅躬身应弹劾奏表，哀声朗读：“去年大黄秋冬抗旱，麦苗焦枯，五种不入，群情俱死。方春斩伐，竭泽而渔，草木鱼鳖，亦莫生穗。灾患之来，莫之祸欲。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剖刻不道之政，一切罢去。祭下召和气，上应天心，言万幸垂死之命。今台谏充位，左右辅弼，又皆贪委尽力，使夫报道怀石之事，皆不欲与之言。臣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步及一，但经胜览，亦可留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者哉？陛下观臣之徒，行臣之言，十日不逾，即起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这是比流民图更为惊心动魄的炸雷之音。群臣吓呆了，看门小吏郑霞提着脑袋向王安石提出了挑战。当朝宰相王安石敢应战吗？吕惠卿曾部吕嘉问在下：“这种挑战不是辩论，不是析理，不是解题，不是斗智，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种荒唐的无依无据的赌博。介甫就是想挺身应战，也应不了啊。”冲、冯京吓傻了。历朝历代有过这样大事，民生疾苦，社稷未来。

决定于一个看门小吏的脑袋，荒谬绝伦啊！古时虽有归平着运气胡闹啊，王安石却被惊醒了。由于自己驱使应变的迟缓和失误，终时遇灾荒神，遇乱思迁的皇上走进了天命的死路。观臣之徒，郑侠的流民图展出了，听臣之言，郑侠的奏表宣读了。 难道真要屈有司仆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吗？难道真要把朝政大事交给时日不渝及齐展臣宣德门外，全然是一场荒唐的赌博？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一切统一于天，一切决定于天。皇帝没有了，朝臣没有了，世间的人 都成了一群依从于天命的失去灵魂的奴仆，只剩下听任天的摆布了。变法自然也就该停歇了。这是天人感应的悲哀，还是天人感应的荣耀？六相公王安石睁大一双眼睛，望着御座上神情复杂的皇上，此时心里也不禁战栗， 一个劲儿默默祈念，皇上英明，万不可糊涂至此啊！皇帝赵顼在群臣惶恐的注视下开口了：“天高听悲，天神终会为卑下流民的哭声感动的，终会为卑微小吏的忠心感动的。朕不敢漠视黎庶流民之苦，更不敢漠视卑微小吏忧国忧民之中。 朕无才无德，必殿谨慎，罪己求严。今只有以解官自罚之躯，以卑吏黎庶之怨，遵照天意行道了。群臣倾耳静听，开仓里镇变法，与朕同行，当速例行。枢密副使吴冲听旨，从即日起，开京都所有仓里赈济灾民，有敢违抗怠慢者，斩无赦。 吴冲站起应诺，下诏何气，上应天心。人天感应，必降吉祥。参知政事冯京听旨，传谕京都十大禅寺，从即日起禁活祭天。有敢晨昏懈怠者，当重罚。冯京站起应诺，屈有司仆克不正之道，一切罢去。朕将听纳而从之。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听旨，一庭免刑前， 一庭失意法，一庭青苗，免役追呼，一罢方田，保甲诛伐。王安石踉跄站起，他拱手想要争辩，但嗓门发紧，心胸气郁，声咽泪流，说不出话来。赵顼见状，内心意味着怆然，但决断已出，矢志不移。他不再留意那个为扭转大宋积贫积弱之事而曾经君臣同心、情同师生的王安石，仰天疾呼： 天高听悲，天高听悲，朕已下令停止新法，时有八世的推行了，总该算是顺应了上天的威服莫测的上苍啊！十日之内，快降雨林吧，快救救骄阳炙烤中的大宋黎民百姓吧！仁慈的上苍，无德无才的赵顼向你跪倒哀求了。皇帝赵顼直挺挺地跪倒在高台上， 合掌齐天，群臣匍匐叩头，同声高呼：“皇上！”王安石头脑一阵昏眩，重重地跌倒在御座前的砖地上。天命魔人，火烧天，暴雨呼啸，定乾坤。上，下。 天道远，人道近，大汉之中以万念俱灰的庶民百姓，是皇帝赵顼在沬河殿决断的一切。第二天就以霹雳之势建诸京都，而且虔诚无比。天命毕竟是震撼人心的。京都外城，陈州门、南薰门、戴楼门、顺天门、卫州门、辛酸枣门、丰丘水门、新曹门、新宋门、东

0: 粥棚开张了。安抚着拥入京都的流民，皇城司士卒维持着秩序，上的恩德十大禅寺各在庭院之中大摆祭坛，焚香敬天，在此起彼伏整日不歇的钟声、鼓声、庆声中，各禅寺的和尚身披袈裟，手数佛珠，倾巢而出，吟诵着朝廷下发的祈雨祝文。我大菩萨为是导师，久危难于三途，化清凉于五浊，笔者官吏不得，行政失中，宋玉非情，复敛失节，故此骄阳害死天物，警惕当世以求回武。今皇上圣明，棒采民言，悉心交警，敬佛齐天，福愿江海共润，田野葱绿，林木苍莽，龙天会朝，不为三日之临，是负圣上之望。参知政事冯京奔走于十大禅寺，每当深夜庆鼓之声暂时停歇，便风尘仆仆地走进佛室禀奏给皇上。吕贵卿曾部吕嘉问不得不代替卧病在床的王安石，分头带领二府三司的一批官员忙碌在京都的街头市井，杂卖物杂买物，用锣声喊声宣讲声和连夜印制的贴士向商贾小贩宣布暂停释义法的御事，向梨树细民宣布暂停青苗木易追呼，宣布暂停新法十八式。回答他们的是惊讶，是人声欢闹，鞭炮齐鸣，继而是对新法的诅咒，对他们的戏弄和侮辱。他们奉旨作为祭物敬天祈雨，等同奉旨埋葬自己。晚上回到各自的屋宅，忍着泪水喝着更加添稠的苦酒。朝廷百官、京都细民、文人墨士都似乎在这迅雷不及掩耳的霹雳声中恢复了灵性，他们或自我宣扬先知，或借题发泄哀怨，或自诩六年的忍耐，或自造六年的委屈，或真心的齐天降雨，或假意的从众凑去。一夜之间，大宋京都涌起新潮，高门大户、柴门小屋前均摆起香案，焚起香火。几十年一直冷落的司天监也一夜之间成了宠儿。观察天象原本是摸黑熬夜顶风冒雨做，一下子大红大紫，个个都变成了神仙似的人物。皇上、后宫一日三问，中书重臣频频关注，御史谏官不断探风，害得司天监年老的提举陈毅和少监奸臣们抛家离舍，吃住在观天台上。白天顶着烈日，汗流浃背地寻觅着无踪无影的云朵，夜间忍着疲累，强撑眼皮，仰望着密密麻麻的繁星。他们苦苦地寻觅着雨林的蛛丝迹象。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

0: 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四五就是我的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是星星，
3: UFO 打哪儿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5: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4: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5: 你着迷了吗？
6: 如果您看过电影《特工007》的话，一定会对里面特工的印象十分深刻。他们英俊潇洒，身手敏捷，总是能完成各种危险的任务。其实他们也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中，美国总统出访的时候，身边总是会跟着像特工007一样的一部分人。他们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这些人就是总统卫队成员。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继续为您解密美国总统卫队鲜为人知的故事。
5: 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7: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5: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7: 人物之谜。
6: 上期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美国总统卫队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期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总统卫队队员的职业困扰。美国总统的保镖可以打着各地畅行无阻，他们有很多特权，在美国公民眼中，他们是威风八面，但是他们的危险和艰辛却很少有人知道。总统保镖每天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同总统的关系。众所周知，保卫者和被保卫者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尽管在关键时刻拿自己的生命来履行职责，但并不是所有的总统都愿意像已故总统汉弗莱那样与保镖保持比握手更密切的关系。历届美国总统在对待特工们的态度上是大不一样的。尼克松在南暴徒的袭击，特工人员为他解除了，特工人员十分感激，从此他们的关系变得很融洽，对待特工很有人情味。他时常对特工嘘寒问暖，向他们的家人问安。如果他知道某位特工人员在生病，总是会送给他鲜花和慰问品。而总统福特则把特工们当成能够推心置腹的哥们儿。他在寒冷刺骨的夜晚，总是会准备一份鸡蛋三明治给门外守卫的特工补充一下热量，有时候他高兴了还会为他们冲泡一杯咖啡。约翰逊确实让特工们烦透了。有一次，他的爱女不慎摔了一跤，约翰逊居然下令将伴随他女儿的特工逮起来锁在花园里。还有一次，约翰逊在车内聊天，下意识地用报纸猛敲坐在车前位上的特工的头，这位特工极为恼火，但是又敢怒不敢言。总统卡特对特工则是爱答不理，常使特工们产生被冷落的委屈感，但是特工们宁可被冷落，

汤鸡。而当卡特从车中出来时，竟然对着他们呵斥道，真是些笨家伙，居然连躲雨都不会。还有一次，特工们为自己设计了一枚徽章，以美国总统的印信为中心，四周刻了你们选了他，我们保护他的格言。而总统卡特见后大发雷霆，当场命令他们全都摘下来。卡特偶尔会同特工们打垒球，如果他输了就会很不高兴。有一次，特工史密斯陪同卡特晨练长跑，卡特明知自己的体力不能支撑太久，但是他不愿意先停下来，结果累得昏倒在地。事后卡特愤愤地说，我倒要看看史密斯到54岁时能跑得多好。为了

0: 特在宣誓就任总统后，突然宣布他要效仿170多年前的托马斯·杰弗逊总统，从国会山步行到白宫，以显示他深入民众。特工们认为，总统这么长时间在毫无防护的大街上行走会有很大的危险，因为人流当中鱼龙混杂，如果中途有人行刺，那将会令他们束手无策。由于这是卡特的即兴之举，特工们没有丝毫准备，又不可能临时调来援兵，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卡特走。那一天虽然天寒地冻，但是当特工们陪同卡特到达白宫时，他们的内衣全部被汗水浸透了。更加惊险的还有，里根总统在参加总统竞选时邀请了他的好朋友，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过飞行员的影星詹姆斯·史德华前来助阵。里根一激动就鼓动史德华重展在第二次大战时担任 B-29 轰炸机飞行员的雄姿，驾驶飞机。史德华一坐上波音727的驾驶座，就得意忘形地大讲他在二战的经历，一边比较这架飞机与过去的 B-29 的区别，一边在飞机复杂的操纵键上乱按，搞得波音727连翻了两个跟斗，差点出事儿。随行的特工人员也跟着被吓得差点灵魂出窍。
1: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神秘国总统卫队。您想了解总统卫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神秘美国总理。
0: 美国总统的每一名保镖都非常清楚，他们的职业关系到世界上最强有力人物的生死。如果美国总统遭到暗杀，他们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从他们当上总统保镖的那一刻起，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就几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世界上的事物总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总统保镖们的防卫武器的不断更新，谋杀美国总统的恐怖分子所使用的武器更加令人难以想象。有一次，想密谋杀害克林顿总统的三名男子所用的凶器，竟然是一个能够射出浸透了肉毒毒素和炭疽菌的仙人掌刺打火机。为了提防形形色色的恐怖分子和这些稀奇古怪的杀伤性武器对总统的伤害，保镖们时时刻刻都得绷紧他们的每一根神经。在白宫内还好说，各种保安设施很齐全，保安工作能够做得非常完美，包括水和空气的检测，哪怕只有微乎其微的一点点辐射，警报器都会响起来。但是压力也往往出于白宫内部，因为白宫的其他政府部门和特工部门之间在总统的行踪问题上并不总是一致的。对白宫其他政府工作人员来说，让总统走出白宫的保护罩，与选民打成一片，才是符合他们利益的做法。在承受难以诉说的思想压力的同时，保镖们的身体也处在极度的疲劳紧张的状态。由于保镖们的任务在不断的增加，而特工处的老人要退休，新人建议四千，人手紧张的问题出现了。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特工们必须经常牺牲他们的休息日，加班加点的工作，很多人已经感到筋疲力尽。特工们担心，当他们正在保卫总统安全时，过度的疲惫和压抑可能在工作中造成一时的疏忽，这对总统或其他的保护对象造成的后果将是不可估量的。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身体的极度疲劳，使一些原本身体健康状况极佳的总统保镖患上了心脏病和神经衰弱。很多时候，他们会在睡梦的指针是早晨还是晚上，眠不足而流鼻血。还有的人为由于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他的头发，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专家们也不得不承认，特工的精神压力对健康是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也是难以言传。

0: 特工们在谈恋爱时，女孩子往往必须乘飞机到处飞才能跟他们约会。两个人好不容易见面，特工由于职业习惯总是会走在女孩的后面，让他们感到很别扭。他们很难有一段甜甜蜜蜜有头有尾的浪漫爱情，因此特工们虽然个个魁伟英俊，却没有多少女孩子愿意同他们一起过那种既危险又毫无规律的生活。而且由于特工们每十周至少要出差30天，特别是在华盛顿以外地方任职的特工长期不能回家，已婚的特工人员家庭十之八九都不太幸福稳定。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很少有人在总统保镖的位置上工作超过5年。而这些保镖们从火线上退下来之后，虽然还可以继续当保镖，但是他们绝不会再重返总统的警卫圈。有许多人下来之后就不愿再留在特工局工作，而进入了其他行业当中谋职了。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介绍了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讲著名的秦始皇坑儒之谜。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在完成政治上的许多举措之后，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有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且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秦始皇开始了他精神上的控制。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为儒生们大排酒宴，在宴会上，众多儒生围绕着是否实行分封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淳于越等人主张实行分封，而丞相李斯等赞同实行郡县制，并且指责淳于越等不识经而学古，盗古以害晋。最后秦始皇支持了李斯的观点，并采用李斯的焚书建议，下令除了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之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作品、诸子百家著作和其他的典籍统统焚毁，同时禁止谈及诗书和让严惩乃至判处死罪，史称焚书。秦始皇称帝以后，力求让自己长生不老，他先后派了徐福、侯生、卢生等人寻求仙药。侯生和卢生当初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长期为秦始皇求仙人和仙药，却始终没有找到。依照秦朝的法律，求不到仙药就得被处死，于是侯生和卢生悄悄地远走他乡，这使得秦始皇十分的恼怒，于是他下令对所有在咸阳的方士进行审查和讯问，想要查出侯生和卢生二人。秦始皇最终把圈定的4余人都在咸阳挖坑活埋，这就是史称的坑儒。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一段非常残酷的历史，史书对这些有很多的记载，历史学家也有很多的论述，但是各类书籍只对焚书做了详细记载，对坑儒一事显得十分的笼统，并且在坑儒的问题上还出现了歧义。对于坑儒的次数，有的说只有一次，有的说有过两次，而对于坑儒的数量，一种说法是埋了460余人，另外一种说法是埋了1600余人，更有甚者说秦始皇只焚了书，没有坑儒。那么在秦朝历史上到底是否有过坑儒事件？如果有这一事件，那么究竟发生过几次？秦始皇到底坑了多少个儒生？这一系列问题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看法。
2: 秦始皇因为统一中国而被历史骂名，王也因为焚书坑儒而背上历史骂名。焚书已经被历史所确认，坑儒却是疑云重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秦始皇坑儒之谜。
1: 我们先来看一看秦始皇究竟是否坑过儒。焚书坑儒一直被人们引为秦始皇尊法反儒的重要证据，然而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秦始皇坑儒实是坑方士的借口。支持这个观点的学者也进行了论证。首先，史书中对这个事件所提及的具体人物为侯生、卢生以及韩仲、徐福等4人，《史记》明确记载，他们的活动仅仅限于访仙和求仙药。这4个人都是神仙学派的方士，他们为秦始皇求仙、求不死药，也纯粹是方士活动。后来没有成功，秦始皇也感觉上当受骗，于是一怒之下杀了这些人。

0: 后世君主肆意杀人的性质是一致的，只不过这次株连的面太宽，冤假错案太多，所以才引发了人们的注意。侯卢二生指责秦始皇无道，跟儒家的观点类似，但是这跟儒家的政治主张无关。司马迁记录焚书坑儒事件用的是方士或方术士，明确指出是神仙学派。汉初儒家大师如贾谊、董仲舒对秦朝政治也有评论，多次谴责焚书，但是也从没有说到坑儒。汉朝离秦朝时间之近，以贾董的学识，焚书坑儒的事情应当是熟知的。假如秦始皇的确坑过儒，尊儒的贾谊和董仲舒绝对不会不提出，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判断坑方士才是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情况。只是到了东汉之后，时间距离秦朝越来越远，独尊儒术的地位再加上当时学术作假的盛行，为炮制秦始皇坑儒这个情节提供了土壤。其次，对被杀者锁定的罪名是诽谤皇帝，而并不是信仰或者传播，也就是说引起秦始皇愤怒的并不是某一派的政治主张或某一学派的议论，而是方士们从他那里骗得了巨额的赏赐，反而还诽谤了皇帝，最后一个个的又逃走了。皇帝感觉上当受骗，于是惩处了他们，这就是所谓坑方士的直接原因。所谓坑儒，实际上是皇帝个人报复的恣意行为，并不是秦朝的政策。因此，即便被杀的460多人中有些儒家门生，但秦始皇并不是因为信仰或者传播儒家学说而定罪杀人，所以不能称之为坑儒。而且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34年焚书，所焚者为民间私藏之百家语。由此可见，不能说被杀的460多人中没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从代表人物侯卢二生可以知道，被杀者的主体应当是方士，而且被杀的原因与儒家的政治主张是没有关系的，因此不能说秦始皇是坑儒，只能说是坑方士。但是关于焚书坑儒占主导的观点还是赞同传统的说法，也就是秦始皇杀的是儒生而不仅仅是方士，只是在坑儒的次数上还存在着不少争议。
1: 秦始皇因为统一中国而被历史铭记，秦始皇也因为焚书坑儒而背上历史骂名。焚书已经被历史所确认，坑儒却是疑云重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秦始皇坑儒之谜。
0: 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秦始皇坑儒次数以及人数。对于这个问题，《史记》《资治通鉴》《藏书》以及现代的《中国通史简编》都说秦始皇坑儒只有一次，也就是公元前212年的那一次。兼不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也认同这个观点。公元前212年发生了坑儒事件，起因是有些书生对秦始皇不满，说他专任刑律，乐行杀为威等等。秦始皇以为他们或为妖言，以乱前手，就把他们逮捕严刑拷问，先后逮捕了460多名儒生，最后将这些人全部在咸阳坑杀。但是说也有一些材料记载，秦始皇起码坑了2次儒。第一次是在咸阳坑儒的460多人，这是公开的坑杀，目的是想杀鸡儆猴，以儆效尤。第二次的规模更大，一下子坑杀了700多人，不过采取的是秘密暗害的手段，方法也更加的巧妙和残忍。东汉的魏宏在《赵定古文观书序》中记载，冬季瓜熟的奇异现象，诱惑博士诸生全部来骊山观看。正当众位儒生争论不休，各抒己见的时候，秦始皇趁机下令填土埋伤，于是700多名儒生全部被活埋在了山谷中，外人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一直隐瞒了200多年，后来唐

他的著作都是经过长期的深入采访研究和整理才写出的，学术价值非常高。再加上东汉光武帝比较开明，重视学术研究，所以魏宏揭露的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真实度很高。这个说法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有人根据这个说法进一步指出，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的原因，因为第一次只坑杀了在京都的460多儒生，广大的儒生还散布在全国各地，更加强烈地继续反对秦始皇的暴政。就连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也说，天下初定，远方前手来集，诸生皆送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生之，臣恐天下不安，为上察之。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有当时的历史背景。所以秦始皇坑儒到底有几次，

0: 秦始皇也因此而背上了千古骂名。然而直到今天，秦始皇究竟有没有坑儒，以及坑儒的数量等谜团还是没有解开。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要告一段落了。这里是迷幻时空，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散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武士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
3: 北京举行会谈。
2: 商务部美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的12月31号。
3: 微笑卫星发射成功，中欧携手开启航天合作新篇章。
2: 泰国内阁决定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政策，为什么调整，有什么影响？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张焕月，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张工您好。
4: 陈瑞你好。
3: 哎，张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嗯，好的。今天夜间这个天气是多云，有轻雾。能见度不是太差，大概有个3到8公里，但是东部局地1公里左右。今天夜间风不大，最低气温在16度左右。这个天气应该是还是比较舒适的。明天白天这个天气继续维持多云的天气，白天就是中午到傍晚前后这个时间段，有的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主持人，
3: 那未来几天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张工。
4: 未来几天应该天气应该变化比较大。现在看来就是21号的夜间到22号夜间，本是多阵雨天气。现在看来主要的降水时段在21号的后半夜到22号的中午前后。22号白天部分区域还伴有雷电。那么这次降雨过程看来，分析来看水汽比较充足，对流性比较强。降水量相对比较大，大部地区能够达到中雨量级，当然局地还会有大雨。较大的这个降雨时间段，正好与周五的早高峰重叠。看来这个降雨对周五的早高峰交通出行影响比较大，还请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0: 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

0: 球治理体系。
1: 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

0: 元首会晤做准备，商
1: 平并推动进一步取消单边关税，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探讨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分别是300亿美元或更多，相关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
0: 二，双方同意成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推动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转向机制化管理。
1: 三，双方就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共识，原则同意纳入对等降税。

0: 我是古树、名木和深境保护区，自然带分布最多的是通州、顺义、大兴，类型也比较全。
1: 从2021年开始，北京市开始探索自然带的建设。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副处长乔妮说，活动现场发布了10个重点开展自然研学的自然带点位，
2: 有温榆河公园，有柳荫公园，还有绿心公园、十三陵林场、西山林场、京西林场。我们一直在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密云北庄镇有一个观鸟小镇，它一年能够带动200万的收入。在自然教育方面呢，丰台做的比较好，开展了一个乐学公园的模式，小朋友们直接可以在公园里面识别小动物，听鸟鸣。丰台区的所有公园都已经和校园进行了结对。
1: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是新发布的北京十个自然带研学点之一，它是北京南城面积最大的公园。生态修复设计师黄月说，
3: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呢，建设完成之后，深境类型增加了，鸟类的数量和种类也增加了，除了红隼，还多了很多恒鹬类的鸟类，也记录了很多雁鸭类。我们做了自然研学的路径，有科普的展牌，还有生物多样性的保育的设施，小朋友呢可以在自然带环境里面观察了解这些生物的习性和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1: 本市还在持续建设自然带，

0: 瘫痪在床到直立行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见证了这一奇迹。
1: 刚才我们的复查，现在站立肌肉的力量，包括在助步器情况下的行走，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实际上我们挑战了一个不可能哈，就是脊髓的截瘫重新站立的行走是世界的难题。希望未来能够跟志明一同走下去，希望他能够恢复得更好。
0: 截止目前，北脑一号总计已经完成20例人体植入，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6万小时。肢体瘫痪患者重建运动功能，失语患者实现常用近100词中文解码输出。联合研发单位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

0: 来进行购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徐可清瑞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的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以免办签证入境。
0: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5月20号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咱们说的 LPR， 是一年期3%，五年期以上3.5%。自从去年5月以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已经维持了一年不变。
2: 再来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

0: 情绪崩盘。
1: 那么，未来手机价格会怎么走？丁道士指出，行业的成本压力仍然高企。他举了一个看上去很反常的例子。
0: 5月25号即将要发布的荣耀600系列，这种中低端和入门机，它很难有这种价格下调的空间。它怎么办？它的 CPU 反而是要比荣耀500要弱了一个等级的。这个情况在整个手机行业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我们预估是它的价持平或者说下调，我倒是觉得这也是特殊时期的一种办法。5月和6月会上线多款终端机型，很多机型也会学习荣耀的这种做法。
1: 梁振鹏也从供应链角度预判，这未来手机价格仍会走高。
2: 今年下半年的存储芯片仍然会一路上涨，比如说那个时候涨幅达到200%、300%、400%，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个时候高端机型可能也要涨价，主要是上游的手机存储芯片仅仅被掌控在三星、台积电很少的两三个厂家手里。
3: 再来关注，在正在召开的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联合发起的青年院长成长陪伴计划正式发布。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4: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介绍，青蓝计划学员培训全程免费，重点向西部地区和民营企业倾斜，立志成为中国养老的希望工程。
5: 养老服务人才的紧缺是全领域、全方位、长周期的高层次管理人才，比如像院长更为紧缺。
4: 青蓝计划课程依据民政部养老院院长培训大纲试行设计，涵盖4大模块，共20多门课程，3年周期内每年集中授课，并辅以线上学习与实地参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培训中心主任杨丽君介绍说，第一期班即日起面向全国开放报名。
6: 我们采访了全国537位院长，做出了一个院长的能力素质模型。通过这个调研发现，我们青年院长来自于护理岗啊、行政啊等等，而一个院长他需要的这个能力呢，就非常的综合。这个项目最大一个特点是系统化，医学的知识比较强，那可能我们会帮他补一些管理的一个知识。每一期呢是100人，然后滚动，一个学员他进来以后是一个3年的培养周期，一年集中的行业的这些专家。
4: 作为第一期青蓝计划的特别支持单位，东软瑞星科技集团 CEO 总裁温涛表示，青蓝计划不仅是一项培养计划，更是一项面向未来的人才基础设施工程。他们将开放自有运营的颐养院、医院及老年大学等机构作为青蓝计划学员实景教学基地，并提供医养护一体化智慧养老系统、城市智慧康养平台等生态资源与运营场景，帮助学员提升机构管理和运营能力。
7: 我们在教育、医疗、养老和数字平台和软件方面我们都有资源，我们会为参与培训的青年院长们开放这些资源，不仅为他们个人开放这些资源，也为他们所在的机构开放相关的资源。
8: 让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进展。北京时间昨天中午11点52分，一颗承载着中欧科学家10多年心血的卫星——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也就是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3: 这是继上世纪70年代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之后，中国科研机构与欧洲空间局的再一次深度合作。从2015年项目入选到2026年最终发射，微笑卫星的研制历程超过10年，相对于国内科学卫星从立项到发射不过5、6年的进度，这颗慢工出细活的卫星不仅为行星际空间探测打开全新视野，更为中欧在空间科学领域的跨地域、跨文化协作树立起标杆。
8: 借助微笑卫星，科学家希望首次实现对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过程的大尺度整体性的观测，从而揭示磁暴、亚暴等空间天气大事件的秘密。
3: 我们已经有了天气预报，为什么还需要预测空间天气？太阳风对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听听科普作家寿陀的介绍。
9: 如果严格按照这个传统的气象或者天气的定义的话，其实空间天气严格意义上讲，那不是我们说的天气，它发生在大气层外或者大气层的边缘。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开始关注大气层之外发生的一些事情呢？是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在跟这些离我们非常遥远的，甚至发生在大气层之外的这些事情开始密切相关了。主要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这些空间气象呢，说的实际上主要说的是

太阳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太阳是我们地球表面，我们这万事万物生长的能量的来源啊，也是我们地球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啊生命的摇篮和生命的家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啊，但是太阳呢，它并不是一个一直这么温和的、稳定的就持续的发光发热、没啥变化的天体，其实不是的。这太阳的活动呢，本身和任何的天体一样，它都有它的这个突然性和规律性，比如说太阳能够产生那么强的能量哈，这些能量呢，有些是以光和热的形式啊传递到我们地球上，还有一些呢，它会发生一些这个太阳表面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它会有这个耀斑的发生啊，或者是日珥啊，这种就是太阳看起来是温温和和的这么一个圆滚滚的一个气体的球，但是有些时候它在局部的某些表面，它的物质就会喷发出来。然后喷发出来这些物质呢，就我们就称之为太阳风啊，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说我们在地面上的风啊，因为在宇宙空间当中也不存在大气，对不对？它也不存在大气的流动，所以说也没有风。但是这个风呢，实际上是由高能粒子构成的。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就像我们在放疗，我们看不到那些放射射线，对不对？但是呢，它实际上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我们想让它杀伤的那些癌组织，是有很强的这种作用力的啊，这种作用的效果的。那太阳风呢，其实也是这些高能粒子。那这些高能粒子如果正好吹到了地球上啊，这个就会对地球呢造成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在地面啊，其实并不用太担心这些太阳风啊，太阳来的这些高能粒子对我们地面的生物啊，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你不用太担心说又会不会像做一个放疗一样，或者受了辐射了。其实并不会，这是因为我们地球呢本身是有一个很好的辐射防护的机制的。但是这个发生的过程呢，其实很复杂的，不管它和磁场的相互作用，还是和我们大气层当中的这个物质的相互作用，都很复杂。这些其实对我们的现代生活会有一些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发生在我们现在越来越依赖于卫星。卫星是运行在大气层外的，或者是大气层边缘的一些人造天体，我们不管是导航啊、通讯啊，还是什么气象啊、遥感啊，各种各个方面，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越来越离不开这些来自于大气层外的这些人造天体，就是我们的人造卫星。那么这些卫星它由于不太能够受这个来自于地球磁场或者是大气层的保护，所以说他们实际上在每次发生所谓的空间天气，比如说太阳风直接吹到地球上这种情况，他们是首当其冲会受到影响的。虽然说我们的航天工程师会去想办法去做好辐射防护，但是每次这种空间天气的变化都对于卫星的不管是它的正常工作也好，或者是它跟地面的通讯也好，都会产生一些影响。首先我们说这个微笑卫星啊，这个全称呢叫做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这个全景成像卫星呢，就是刚才我说了，其实太阳风和地球磁场和地球大气发生作用，里面很多的这些细节和机制我们的了解并不是特别的多。我们从地面上其实能够看到太阳风和我们地球磁场和地球大气发生作用的一些直观的现象，最直观的现象其实就是极光。到底发生了啥事情啊？这个科学家们以往是缺乏探测的方式的，因为第一，我们在地面上离这些事件发生的那个范围，就是离地面几百公里高的这些高层大气当中，距离非常非常的远，多的直接的去研究的手段。那么现在通过研制一个现场去做一些监测，因为它运行的高度差不多就是比如说极光发生了，或者是说这些太阳风和地球高层大气和磁场相互作用发生的一个区域，就是这个卫星运行的这个区域。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样一颗卫星就可以去现场去采样、去研究、去现场看。那么这里面提到的它的研究方法啊，里面很重要的呢是一个叫做软 X 射线成像仪的东西。这个软 X 射线成像仪，你看 X 射线啊，大家说这不就是大家去医院就是拍个片儿对吧，做个 CT 用的都是 X 射线。这个卫星上既然搭载了一个 X 射线成像仪，是不是跟我们在地面上做一个 CT 或者是拍个片儿差不多呢？其实从成像的原理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它的形成原理不太一样。我们在地面上做 CT 或者是去拍片子用的是 X 射线的穿透能力，因为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身体的组织对吧，所以说它可以看清楚我们身体内部发生的一些细微的情况。但是对于这颗微笑卫星上搭载的这个软 X 射线成像仪呢，它其实不是发射 X 射线去探测地球大气的高层，而是因为在大气的高层呢遇到太阳风的时候啊，这个相互作用的时候会发出一些 X 射线，它本身是会发出 X 射线。但是如果我们在地面上直接去做探测呢，是因为地球大气本身对 X 射线是有很强的这种阻挡的能力的，这个到传到地面上来

0: 这些信号就非常非常的微弱，或者是非常非常的不清晰了。那我们需要在高层用这个 X 射线的方式去看看，哎，这些太阳风的粒子和我们的地球大气的高层的这些原子分子发生作用的时候产生的 X 射线到底是什么样的，它能够揭示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能够反映个什么样的作用的机理，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从成像的角度来说是一样的原理，但是其实这个整个研究的过程还是不太一样的。
1: 研制微笑卫星让中欧科学家花费了超过10年的时间，背后的难点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寿陀的分析。
0: 其实10年啊，对于一个航天项目啊，或者任何的一个大的科学项目，想想去协调这么多的研制单位、参与单位，去把一件事情去做好、做成，本身的协调工作就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的。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中外科学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我们过去已经做成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合作的项目，比如说中欧之间的航天合作，这也不是第一回了。我们一直在航天领域里面这个有一些这种非常密切的合作。当然这次 SMILE 这个卫星呢也算是一个新的一个样本，让我们这个中欧航天在科研领域里面的合作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 微笑卫星的科学数据将会面向全球科研机构开放共享，那这对全人类应对空间天气威胁意味着什么呢？
0: 当然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空间天气的问题就像地面的天气一样，它不是局部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全人类的问题。尤其是现在我们说航天无国界啊，这个天上是没有国界的，那卫星在整个这个地球轨道上运行，它有国界吗？没有国界，它要是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去讨论空间天气，减少空间天气对于我们人类航天活动和其他的这些活动的影响，那肯定也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它需要全人类的一个通力的合作。那么我们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领域里面，包括全球基础科研领域里面，我们越来越多的成为了领导者，成为了这个引领者，成为了重要的参与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国家在随着我们的国力的发展啊，我们的整个的在国际合作中的角色啊，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或者是我们需要去更多的承担这样的这种国际合作、国际任务和肩负全人类的使命去做这样的事儿。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可能也会越来越多的习惯于说，你看我们国家带领着或者是和其他的国家的科学家工程师们一起去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啊，我们应该去这个非常的欢欣鼓舞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未来这样的新闻一定会越来越多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通常呢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
2: 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当天表示，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
1: 2024年的7月15号，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韩、港、澳、台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赴泰国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不超过60天。
2: 我们都知道，泰国是一个旅游国家。泰国此前把针对各国的免签停留时间从30天延长到了60天，目的就是吸引更多游客。现在踩急刹车，恢复成了30天。那么泰国这次政策急转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的宋清润教授，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4: 泰国这一次收紧签证政策呢，并非欠缺考虑的一时的冲动性的这种调整，而是经过长时间的这个权衡，它其实以前这种签证政策的这个声音了，就这一次是正式定下来了。那么这次调整其实是一个综合多重因素考量之下的一个政策调整，那么背后有几个原因。以前呢，确实大范围的这个免签政策曾经让泰国的国际游客数量实现跨越式的增长，从2022年的1115万人次飙升至2024年的超过3532万人次。旅游业的快速复苏呢，确实有效的是呢，大范围的这个

0: 免签政策的弊端也是在过去两三年持续的显现，带来了不少的经济啊、安全啊与治理等等方面的问题。那么泰国旅游部门数据显示呢，超过90%的普通旅客在泰国停留时间不超过30天，60天超长免签证的这个期限呢，存在明显的政策冗余，造成公共入境资源的浪费。更为关键的是呢，宽松的入境门槛逐渐延伸出各类治理难题，成为跨境风险渗透的这个突破口。部分外国人在泰国凭借这个超长的免签窗口期，规避监管、非法滞留、违规务工，甚至涉毒、网络诈骗、洗钱等等这些跨国犯罪活动，挤压泰国本地的就业空间，扰乱劳动力市场秩序，扰乱泰国当地的治安，大幅提高泰国社会治理成本，而且还有好多泰国人受骗了，被这电信诈骗。所以说呢，泰国调整优化签证政策势在必行。此次呢，泰国签证的政策的调整或者是优化，跨境风险的必要举措。新的政策很可能是将签证作为前端的筛查工具，压缩非法活动的在泰国的生存空间，因为它会限制好多这种可能的这个非法人的入境。而且呢，从经济角度来看呢，此次签证政策调整是泰国旅游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升级转型的主动破局。那么，依托海量客流的这种粗放发展模式呢，已经无法适应泰国新时代的旅游发展规划。那么，根据泰国2023年至2027年国家旅游发展规划，那么泰国旅游业发展呢，转向提高品质、树立品牌、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原则上来，重点培育抗氧度假、文化体验、高端商务等高附加值的旅游业态，聚焦高消费、长价值的优质客群。因为呢，后者这些人群的消费呢，远远高于普通的观光客。泰国新政府更加重视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不是简单的政策倒退，而是泰国政府在旅游红利与安全风险之间。
1: 泰国大使馆多次发布提醒，说有多名中介高薪招聘旅游观光等名义诱骗，经泰国中转前往缅甸边境，然后被迫从事电信网与中国频发的跨国电诈案有直接联系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宋教授的分析。
0: 那么泰国呢，将原政策那么回调至30天左右，与近期高发的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存在高度直接的这种因果联系啊，也是此次政策调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其中呢，今年4月5日到11日期间呢，泰国就接到7372起网络犯罪的这种举报，损失呢超过3.97亿泰铢。那么还有一些查不到的案件，可能实际的损失啊，或者案件数量可能会更多哈。那么其中多起的案件的涉案人员呢，就通过免签这个政策进入泰国的。那么一些不法分子呢，以旅游啊、高薪招工啊，或者其他一些高利益的这种诱惑作为诱饵，诱骗中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公民，经泰国中转前往泰缅边境的妙瓦底啊、QQ 园区等等，被迫从事诈骗活动，或者延伸出了其他一些犯罪。而60天的免签政策呢，确实是为这条黑色的这种产业链提供了一些便利。那么有些嫌疑人呢，无需办理复杂的签证手续，就可长期停留泰国，完成了人员中转啊、窝点接应啊、跨境输送等等这些犯罪流程的这种操作。那么与此同时呢，泰国移民局一些数据显示呢，部分一些违法人员利用免签政策反复出入境，在泰累计停留超过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不少人就是深度参与电诈招募啊、人员管控等这些非法活动。所以说呢，这种比较宽松的签证环境确实是对这个电诈犯罪等这些网络犯罪的这种滋长起到了一定的这种作用。所以说呢，泰国这次呢缩短签证停留期限，重要的目的之一呢，是从签证的源头切断有些非法人员企图长期滞留的这种可能性，压缩电诈犯罪可能产生的这些便利空间。所以说呢，电诈问题呢是推动泰国收紧签证政策的重要动因之一。
2: 泰国是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重要目的地国，这次政策调整对于普通游客有没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宋清润教授的分析。
0: 那么这一次调整将这个免签从60天缩减至30天左右，这其实对绝大多数短期出行的国际游客呢，包括中国游客赴泰国的这种常规旅游基本是没什么负面影响。30天足够去进行一次旅游了，进行深度游其实也基本上够了，出行的便利性呢基本上不受影响。签证政策本身的调整不会对赴泰国的这个机票啊、酒店的预订啊、与消费价格啊，不会因为签证政策本身调整出现大的这种波动。但是呢，确实这个签证政策这种调整啊，尤其是这种停留期限的这种缩减啊，对想在泰国进行30天以上的这种深度游、长线自驾游、研学考察的游客呢，可能会有一定影响。但是泰国也表示会对合法续签的人士给予批准。总体而言呢，普通游客无需过度担忧。
1: 有一种观点认为啊，泰国收紧免签政策，短期看可能会劝退一小部分游客，但长期看其实是利好。
0: 那么这个政策肯定是有利有弊的哈，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政策。

总体利大于弊。从短期来看，泰国要把这个免签政策调到30天左右，那么确实会劝退一部分计划长期深度游的游客，但是这个游客群体很少。而从长期安全层面来分析呢，此次这个签证政策的调整啊，能够精准的清理利用免签长期滞留、从事电诈等的这些犯罪活动，以及非法务工的高危人群，从源头压缩电诈团伙或者其他一些非法活动的这种生存空间，大幅度的降低国际游客在泰国遭遇诱骗啊、人身侵害的风险，会使整个泰国的旅游环境得到净化，会更加安全。所以说，

0: 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1: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2: 近期英镑对美元汇率走弱，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宋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英镑走势情况，并且分析一下它的走势原因吧。
3: 好的，我们看到昨日这个英镑对美元的汇率是整体走弱，收盘下跌0.31%，报1.3395。

这个增速也是降到2.5%，低于预期的2.6%和前值的3.1%。那这一数据变化呢，也是表明此前市场所担忧的英国通胀粘性的问题正在得到缓解。那英国央行面临的货币政策压力也随之减轻。那与此同时呢，英国基本面这个呈现出明显的经济基本面呈现出明显的这样一个放缓的迹象。那就业市场呢开始降温，消费者支出持续疲软，企业投资意愿呢趋于谨慎。那这些因素呢也是共同加剧了市场对于英国经济前景的这样一个担忧。在此背景之下。

数据呢继续显示经济疲软，那么市场呢对于英国央行降息的预期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英镑可能会进一步面临进一步的下行压力。那其次呢，美联储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呢也是至关重要。那考虑到英镑近期的跌幅较大，如果美联储政策立场不及预期鹰派，

0: 湿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属于二级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贾萌、刘芳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聊。

0: 手机号查到。
1: 哎，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2: 这不好吗？
0: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

0: 北京广播电视用脚步让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

0: 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么在这一套书的第二本当中哈，讲了很多和湘西有关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讲了很多很多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故事。
1: 对，
0: 那为什么第二本书里面会专门用一本书的篇幅来讲这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故事呢？
1: 太值得讲述了。比如说我讲湘西的时候，我要向外传递什么？第一本我传递湘西的这种山水风光，对吧？然后还有它的人文。那在它的这个我们讲整个大的这个人文里面，其实除了我们讲到的那些著名的人物之外，其实还有非常多的我讲深山里的手艺人，守住的守，守护我们的土家文化，守护我们苗族文化。

0: 了。
1: 嗯，
0: 他给我拍了个照片，写了一封信，写到我当时我在报社，写到报社来，然后告诉我说这个鼓做好了，还在鼓上面写了我的名字，然后说他从来几十年来不执笔了。
1: 嗯，
0: 就是给我写这封信，就手也是颤的，字也很写得不好啊，我当时觉得就是太淳朴了。
1: 嗯，
0: 然后到2023年的时候，我又重新去采访他。
1: 对，您书里面写当时他还在世，90多岁。
0: 对，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已经事隔
1: 十
0: 几年。
1: 哦，
0: 对，是的。所以

0: 然后用它提炼出来的一种植物染料，然后在这个土布上面去，当然先它要先有雕版，就先有这些图案的雕版，然后在图案的雕版在拓到纸上之后，然后哎，我这里面写的有它的这个流程，
1: 这个整个制作的过程，
0: 对，有流程。然后哎，这是我们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蓝印花布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新建老师，这就是他的那个板，就是那个纸板，是用对用牛皮纸做的，大概能用个13次左右，它就不能。

0: 非常非常繁华的，就是我觉得是应该是苗族营市里面可能最繁复的一个，就是营冠，上面是头帕，然后但是它是整个营市罩住了全部的头帕，然后掉下来垂下来。我当时在他们家的时候，他给自己的女儿做了一套嫁妆，其中就有一顶这个。
1: 这一顶沉不沉啊？
0: 其实挺沉的，因为它除了这个之外，它

0: 里面的这些，就是我们这些你看到这些我们叫花样子，它曾经是苗绣的底。我们怎么讲哈、哦、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苗绣，你看他们的绣边，衣服的袖子边上、哦、然后衣襟上，然后衣服的下面的这个边、哦、还有裤脚、
1: 下摆、
0: 衣襟、然后包括肩上、

0: 节的龙，然后也设计了一条97节的龙，分别在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的时候设计了这两条龙，并且这个97节的龙和99节的龙还能够舞动起来，然后参加比赛，然后制作就是由他们家来制作的
1: 哦。
0: 然后他们说他们家全家就是属于七大姑八大姨全部上阵，全家上阵做了3个月
1: 哦。
0: 为什么？就我觉得每一个匠人他能够成为这一个行业里的这种佼佼者，一定是他有他的过人之处，他在时间上所耗费的那样一个精力，像他说他自己的父亲人情世故都不大的去理会
1: 哦，
0: 一辈子就是在想我怎么才能精进我的手艺，把我的这个狮子头扎得更好，所以他父亲也好，他的爷爷也好，非常受尊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所以后面想问龙云生老师的是什么，就是我发现在您的这一套书的第二本里面，其实在讲到很多非遗传承人的时候都讲到了传承问题。
0: 对
1: 啊，因为很多年轻的朋友，年轻的就是孩子们哈，他们都走出大山打工去了，那么他们的记忆如何来传承，可能很多人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啊。包括您讲到这个银器制作的时候，我记得您还在书里面讲到后来他们开了一些店，我觉得好像这也是一个方式。那您觉得目前从湘西的整个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传承来看，他们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其实就是能不能够有人来跟他学再传下去。其实像小军老师，就是彭小军老师刚才这个描述，比如说他的情况会稍微好一点，因为他同时还是这个湘西的职业学院的老师，那就会有很多学生跟着他学描绣。所以当然同时他也在做就是文创，把它文创化，你比如说像安安这样狮子，同时他还跟那个一些村里的老人守在村里的这种，你知道现在湘西很多空心村，就是只剩下老人跟孩子的那样的一个村庄，然后那这些老人他们能做什么呢？他就让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些手艺，但这是非常幸运的一个情况。当然还有比如说我里面写到的那个竹编，也是宝靖的，他的孩子现在就是这个竹编姚本顺这个老人已经传给他的儿子，他儿子还在他们那儿做了一个就我们讲新的合作社的方式，也是把村里的老人或者甚至一些就是中年的妇女吸引过来，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然后他在尝试去找客户找客源，因为他在外面工作过，他在深圳这些地方工作过，他能找到一些客源，然后去他要商品化，他才能够有人愿意来学，因为你必须得有收益，
1: 对
0: 吧，我得活下去，我不光光是要学一门手艺，我学了这门手艺之后，这个手艺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像银器的这个其实就是它出师特别难，首先你要能出师你其实出不来，首先这个时间就是一个成本，然后另外呢货品能够售卖出去，然后现在你也知道就是这种工业对手工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就像那个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蓝印花布也好，那刘兴建老师他一点一点从做板做起，然后再到自己下料来配料来染来晾，这是一个非常繁复的过程，那他做这些手工的东西他是把它当艺术品来做的，每一步然后手工耗费的时间跟精力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可是现在你知道就是工业出来的那个蜡染或者蓝印花布大家也分不清，我也不在意，那我作为一个游客，可能他的工作室旁边就有卖那个蜡染的衣服的，或者蓝印花布的衣服的，那个工业一出来10几20块钱一件，那工业上面你想一个工艺流程下来几百件成千件的就出来了呀，成本就降低了。
1: 对，
0: 所以他们这个市场化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会面临着竞争，那他的学生学了这个手艺之后如果他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前途，那谁来学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都养不活我自己，那我就理想情怀确实很重要，但是如果我都活不下去了，我如何坚持

有理想啊，但等到就是那个聂大勇老师也好，刘新建老师也好，是他们其实非常幸运，他们的父辈，就他们的父亲，其实已经给他们打下了一定的江山，就是给他们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就在这个艺术圈里也好，这个公益圈里也好，其实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所以他们的作品会被更多的人看到，也会被更多的人愿意去收藏，或者是他们自己比如说可以有做工作室，甚至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不是多但是很那个的这样一些商业合作，而且他们到这个年龄了，可能生存对于他们来讲已经不是问题了，所以他们可以继续做下去。但是也有很一些欣慰的事情，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织锦的那个叶菊秀老师，他就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其实是在外面上了大学。

0: 回故乡能做什么？其实这也是可做的，看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当我们把外面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外面的一些资源，甚至外面的一些资金能够带回去的时候，就能够做很多事情，它也不是没有希望的。
1: 是的，是的哈。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哈，就是在湘西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故事，我们再回到这种乡村的书写，故乡的书写上。其实您大学离开自己的故乡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在您的文字当中您还在不停地书写自己的故乡。
0: 对啊，
1: 包括这一套书我刚开始拿到手里，我认为这可能是一部非常长的长篇小说
0: 啊，
1: 当我读起来发现哦，不是，都是散文和随笔。
0: 对，
1: 那么您为什么如此还执着地一直在写自己的故乡？
0: 故乡对很多作家来说其实都是他们的母题。你看国外福克纳，然后马尔克斯是吧，然后就是你看我们国内的莫言老师，刘震云老师，莫言老师就一直写这个山东高密乡。
1: 对 对,
0: 对，然后那个刘震云老师一直写他的河南，
1: 河南延津。
0: 对对，延津。对，然后那我就一直写湘西，然后包括你看沈先生对吧，我的前辈也一直在写湘西。我觉得很多作家可能他的写作都是从故乡开始的，然后就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的故乡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的故乡它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它的这种少数民族文化。我自己其实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一个学生嘛对吧，然后童年时代我对这些文化不会有感触的，我会说苗语，我跟我奶奶长大的，当然我不穿苗服，但是我会看到身边很多穿苗服的人，但我把这些都认作理所当然，我不会去追究它背后的这种文化的意义是什么。可是当我离开它了之后，我再回去的时候，天哪，我发现我对我的故乡这么不了解，就是苗族文化里面蕴藏的那些，你比如说我们苗绣里面蕴藏的这样的一些文化，它的这种我们的这些婆婆们，然后苗族的绣娘们，她们对于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追求，然后银饰里每一样银饰他们的代表，银饰里面是有很多兵器的，因为我们的祖先，我们奉蚩尤为祖先，祖先被我们苗族人称为战神。就是这么多的文化在不断地吸引着你回去，然后再加上当我离开了故乡之后，我离开了我的家人，我的父亲不在了，我的奶奶不在了，回忆起我跟他们的这样的一些情感和那个，所以就使得你会不断地去书写故乡。我觉得它是我的这个文学的源泉，我作品的源泉。所以我的书它是散文或者说随笔，它很好很易懂，然后我也没有用特别艰涩和华丽的词藻去描写我的故乡，我自己的风格也是很朴素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我希望能够尽量的去贴近这片土地，然后把这么美的地方，这么好的地方，然后我那些一直在生活和生存当中保有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些纯真和美好淳朴，然后以及他们那种生活的那样一些困境，我把它书写出来，我想在某一种意义上我觉得也是在给他们立传，但是同时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单项，而是故乡，因为故乡在不断的滋养我，我才有这个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
1: 请到这个龙云春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到底为什么叫春山外？春山外湘西三部曲，那如果说把湘西三部曲这几个字去掉之后，光说春山外这三个字，大家可能很少能够联系到说湘西那一片土地哈。那所以说您想通过这套书的名字春山外表达些什么呢？您最后也跟大家讲一讲。
0: 春山外，我觉得它我们当时选跟编辑一起讨论这个书名，其实是也是因为湘西它的这种山的意象带给我们的一个灵感。然后我们讲到春山外的时候，可能会很容易把它跟内对起来，春山内外到底是什么，对吧？那春山外，我其实在我的自序里面有写到我的这样一个身份，因为我不是一直留在家乡的人，所以我其实是一个被世界和故乡同时造福的人。我作为一个生活在外面的人，然后我把世界的这样的一些视角带到那些在春山里依然守望着我故乡的人，然后它其实有一种内外那样的一个呼应。所以

0: 它其实是一个故乡跟世界的链接，也是一个出走跟归来的故事。
1: 嗯，是。所以说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不仅仅说让大家能够对湘西这一片土地有一个更多的了解，那么大家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可以再走进湘西，感受一下湘西这一片土地的魅力。那我想更多的就是跟我们很多离开故乡在大城市里面工作生活的朋友来说一句，那么您在这样的一个大城市当中工作生活之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啊时候来回望自己的故乡，回望自己曾经走过的路，那个曾经让自己远离，曾经让自己再也不想回去的故乡，当您再度回望的时候，会发现那片土地是如此的可爱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本书能够引起我们更多朋友的共鸣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龙迎春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您的最新的这一套随笔散文集哈，《春山外》啊。那么今天谢谢龙迎春老师，谢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

0: 成很大，小事不小，大成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儿你收到什么鲜花了吗？
2: 我今天虽然没收到花，但我今天捡着花了，李凯老师。
1: 哎呦呦，怎么捡的呀？
2: 要说您这，哎，咱俩就像彩排好似的。我跟您说，李凯老师真不是帮我捧哏，我今天真得跟大家分享，我今天上午去海淀区大美海淀爱上海淀，我们又去直播来着，带着大家去打卡西北四环海淀区的月季花廊啊。在我们驱车欣赏完月季花之后呢，我们又去了海淀区的另外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海淀公园里头有一个莫奈花园。这个咱们节目当中也经常和大家说嘛，因为它的那个园艺布置是五颜六色的，特别像是打翻了颜料盘子，特好看。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就发现草丛当中有一束洁白的新娘手捧花。我就心想，这是不是哪对新人拍完照片不要这束花了，给他
1: 你就捡起来了。
2: 我就捡起来了，我就和我们的园艺设计师专家在那分析这是什么品种的玫瑰。哎，这玫瑰真是品相真不错呀。我们就溜溜达达一边聊是一边走，这时候远远的呢就听见一个姑娘的喊声，你好你好，等等，那是我的花。没错，今天是一个浪漫的日子，5月20号啊，我们偶遇了一对新人，人前脚去海淀区这个民政局喜结良缘扯了证，后脚呢就去海淀公园的莫奈花园拍清婚纱照去了。
1: 没想到这花就被你给捡了。
2: 这不是重点，我物归原主了。
1: 哎呦，
2: 并且和我们听听 FM 的网友朋友啊，献上了我们最诚挚的祝福。
1: 你看，
2: 生活当中总是有一些奇遇啊。
1: 你是不是还心里美滋滋的？
2: 我挺开心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的一大亮点。
1: 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2: 怎么对比？
1: 人家那儿甜甜蜜蜜，浪浪漫漫啊，有自己的手捧花，你捡了个花
2: 啊，
1: 然后还得给人还回去。
2: 那这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虽然这玫瑰就在我手里倒了一遍手，当然我也已经就是也
1: 沾了一遍玫瑰。
2: 不是，不是，能大喜的日子能不能说点吉利话，李凯老师？
1: 我听见哪个字儿不吉利？
2: 倒了一遍手，什么倒了一遍玫瑰？挺好挺好的事儿。希望我们收音机前屏幕前的朋友，如果有小两口今天喜结良缘的，今天大胆表白的，今天馈赠鲜花的，我们都一并献上我们的祝福。
1: 哎呀，这一对比，人家有人开开心心，有人就多多少少有些没落啊。要说开心的日子，今天是5月20号，是一个特别值得去登记呀、结婚的好日子。
2: 这是一个适合表达爱、表达浪漫的日子。
1: 当然明天也行哈。
2: 也行。
1: 本市迎来了婚姻登记的高峰，今天全市婚姻登记预约量达到了5379对，婚登部门通过提前上班、增设窗口、延时服务等方式，方便新人办理登记。在东城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工作人员还特别邀请专业摄影师为新人免费拍照，
2: 哎呦，
1: 记录着一个幸福的时刻。
2: 你看看人家这多局气啊！
1: 哎、原来都是
2: 来都来了，证都领了，咱拍个照片。
1: 啥？原来你知道人家小两口啊，真是今天选择婚灯，都得花钱请这个跟拍师。
2: 对对，现在有
1: 全程跟拍，
2: 有领证跟拍，
1: 哎，
2: 有什么那个婚纱跟拍，还有酒席的那种跟拍，
1: 对对对对，
2: 还有蜜月跟拍，各种。
1: 哎呀，要这么说，全链条，
2: 全链条，
1: 全流程，
2: 全流程，
1: 是吧？
2: 您就别再往下唠了啊。
1: 为什么呢？
2: 咱们就到喜结良缘，我觉得就踏踏实实经营日子。
1: 就喜结良缘就结束了吗？
2: 那不然呢？您还想怎么着？
1: 那怎么也是什么喜生贵子啊。
2: 哦，
1: 对吧，继续还得有啊。
2: 哦，那是我想多了。但是说到想多这个，今天特耐人寻味啊。今天我们一个这个老师在活动结束之后加我微信的时候说，美哲老师主持真好，等下回我再结婚的时候一定请您主持婚礼。
1: 没有这样的，小孩年轻不懂事儿。
2: 是一位挺成熟的大哥老师。我理解人是逗咳嗽呢。
1: 他说的是在吗？
2: 在。
1: 然后呢，先说哈，这个位于玉亭公园东边的这个公园里边的东城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环境特别优美，交通便利，历来啊备受新人青睐。虽然是520婚登高峰，但现场并没有出现大排队排长队的这个景象。
2: 都成婚登高峰了，怎么能不排队呢？
1: 为了减少新人等候的时间，人家早上起来7点钟，工作人员就开始办理登记了，
2: 挺辛苦，
1: 特别辛苦。宣誓大厅里边，新人黄瑞和邵泽志手持小红本，满脸洋溢着幸福。人说了。我们元气化估计得等个1小时的时间排队
2: 啊，
1: 没想到5分钟就领完证了
2: 哟。
1: 哎呀，顺利的超乎想象，
2: 你看多丝滑呀。
1: 黄女士在东城工作，和东城渊源很深，这个周末俩人要办婚礼，于是选择在520这天领证。让人颇感意外的是什么呀，她只请了2个小时的假，领完证就回去上班。
2: 嗯，
1: 人家请假都按小时请假。
2: 其实工作节奏也挺紧张，挺辛苦的。
1: 黄女士说，因为这个周末啊，我们就要休婚假了啊，特意请来了跟拍摄影师，等下班的时候再过来补拍照片。
2: 哦，
1: 近年来啊，充满仪式感的领证跟拍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为了给520当天办理婚姻登记的新人送上一份浪漫而专注的祝福，东城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还在玉亭公园里边举办了一个叫境遇良缘甜蜜拍的主题活动，邀请专业摄影师为每一对前来登记的新人免费拍摄一张甜蜜拍的纪念合照。
2: 既然您想拍，我们就给您免费拍一张。
1: 谁都想拍，这大喜的沾沾喜气儿，对不对？镜头前一对对新人绽放出甜蜜的笑容，幸福时刻在此刻定格。
2: 哎，你要说这么一个浪漫的有点特殊的日子，咱是不是也得准备一些浪漫的有点纪念意义的小惊喜呢？
1: 哎，有一些意义的这个小礼物是吧？你像新人孙敏和爱人王青啊，特意带来了一个红色锦盒。
2: 这里头什么？
1: 打开盒里边是厚厚一沓火车票。哎，我怎么记得你有一厚厚一盒火车票来的？
2: 对，从粉色的票到蓝色的票，到现在不需要票了，都是我从上大学期间来往于北京和石家庄之间的高铁车票、动车车票。
1: 人家王女士说，这是我2017年到现在我们俩人之间的见证。
2: 说明什么？
1: 异地恋。哎，异地恋，她和爱人都是山东枣庄人，
2: 是老乡。对吧？
1: 哦，他们俩，我以为你跟你是老乡的，就是人家两口子是老乡。
2: 对，人家是老乡啊。
1: 之前呢。

0: 先生得以在北京领证，说如果不是他也来北京啊，可能不会有今天的我们的故事。
1: 哎，
0: 一路走来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倍感珍惜。
1: 我觉得所有有过异地恋的朋友可能对这件事儿更有感触一些，两个人其实时常是见不到面的状态，怎么能够相隔百里甚至相隔千里还能维系我们良好的感情，也需要一些小小的智慧。
0: 哎，上午10:10，十对新人在领事人的带领下庄严的宣读结婚誓言，人家的凑个好时辰，
1: 十全十美，10:10。
0: 是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然后逐一为新人颁证，仪式感在这个时刻拉得满满的。
1: 哎，
0: 520当天呢，东城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预约登记新人达到420对，
1: 这可是只有一家婚登事务中心就迎来了420对的新人啊！
0: 不是说今天
1: 这还是预约的哈、
0: 啊？对，今天现在都得预约，不约不接待
1: 哦
0: 啊！
1: 就我现在头脑一热，就说我临时去办个证不行，是不是？
0: 你还有这想法啊？
1: 我就问问替咱们的网友朋友，
0: 好像不行，好像不行。今天全天有5379对，明天哈、
1: 521
0: 依然是我爱你的谐音。东城区还将在隆福寺街区举办甜蜜活动，邀请书法家为新人颁发手写的婚书。据说呢，5月结婚登记的人都可以参加啊！
1: 啊，就哪怕您不是5月21当天领证结婚，只要是5月登记的，都可以去看一看，凑凑热闹，也讨一份喜气。
0: 对对对，要说521这算是谐音，520也算是谐音，都是我爱你的日子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心目当中有没有那些熟悉的数字，
1: 对您来说有一些特别意义的、
0: 哎、
1: 张口就来的，什么时候一想就能想起来的。
0: 对，我这不是经常张口就来吗、
1: 啊、
0: 没得别着急啊、明年2月29请你吃饭啊，这个都是张口就能来。
1: 明年2月29，咱得先看看明年是不是一个闰年，那问题就来了。
0: 真不会明年是个闰年，灰了。
1: 您要是说个2月30，我跟您说我都不接这茬。
0: 哎呀，
1: 2月29那还是相当有盼头的。
0: 我
1: 明年是
0: 哎，明年没事，踏实了，28就到头了。
1: 明年还是一平年。
0: 哎。
1: 那您就相约每年2月29请我吃饭吧。
0: 就这句话说一回，明年就改词、
1: 哎。行，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您熟记的那些数字都有哪些呢？可以聊聊您和这些数字背后的小故事。
0: 哎、有可能是生日，有可能是电话号码，有可能是门牌号，也有可能是你的工号，对吧？
1: 或者是您心中认为的加引号的幸运数字都没
0: 问题。包括你这样，我老问他好几回了，
1: 哎，
0: 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 那属于个人隐私。如果今天我们有些朋友的内容涉及到偏偏稍稍隐私一些的，您可以申请。
0: 也不用，你
1: 不用说银行卡密码，
0: 你说了我也
1: 加个悄悄话。
0: 你说了我也不知道你哪张银行卡，你的银行卡在哪儿？
1: 我的银行卡说实在不多，但我银行卡也不，我也不带实体卡，这倒也没关系。
0: 你公司卡密码。都不能问是吧？
1: 都不能问。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就来聊聊啊。您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李凯老师，您别请我吃饭了。咱们听友5905说，我就是2月29的生日，您请人家吃饭吧，这还有点纪念意义啊。
0: 哎，这生日不容易啊。四年过一回。
1: 哎，
0: 当然今天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不落人。
2: 城市。

0: 桩多到让人发指。
1: 哎，
0: 很多的市民朋友吐槽这个堵车设施层层加码，不仅没有起到很好的隔绝车辆的作用，反而弄得这车也过不了，是人人也走不动道，
1: 哎，
0: 它反而成了一个路障了。在这个话题当中呢，我们是跟大家说了街头巷尾的一些堵车设施密布的现象，什么隔离桩、隔离墩儿，再弄几个锥桶，一层又一层。但是在报道之后呢，哎，真的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0: 人车相遇都容易导致拥堵。
1: 你瞧瞧，
0: 现在大石墩子没了，胡同也敞亮多了。
1: 嗯，
0: 在右安门百姓生活服务中心的南门，原本也是阻车的设施特别密集，尤其是间距较窄的四根金属的防撞柱，要是行动不便，朋友您坐个轮椅，
1: 嗯，
0: 那个难度相比于什么呢？
1: 相比于什么呢？
0: 相比于考驾照钻杆儿，
1: 火
0: 它都没有简单一点。
1: 这一库。

0: 说这不是都拆了吗？你要拆你拆干净，咱给它全拆了不行吗？
1: 就是干嘛不全拆了呢？
0: 哎，真的，我特理解，有很多市民朋友在人家看来你把这个碍眼。

0: 还有四天就到了嘛，
1: 嗯嗯，
0: 说五月二十四号这天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
1: 哦，
0: 是结婚纪念日，
1: 嗯，
0: 再加上23年五月二十四号那天啊，经历了4年的波折，终于可以回到家了，
1: 哎，
0: 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明白，
1: 嗯嗯，
0: 看来这中间也发生过不少的曲折，
1: 对对对。然后1527说，所有支付密码，我的、他的、定期的、活期的等等，都用同一组数字。
0: 哦。

0: 比我到了人大瑞这年纪，那我也是未来可期呀、啊。
1: 我自己这个数字一定得念念哈，
0: 怎么说？
1: 66，我中奖了，这次多点0.66元，
0: 恭喜恭喜！6毛6啊、哎！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除了发这个信息和我们留言互动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

0: 么来着？
1: 东号多，工号多少来的？
0: 我工号
1: 1112。
0: 那真不是，
1: 不是你啊？
0: 真不是，真不是。您别瞎说啊！
1: 我就瞎说，我也不知道多少。
0: 您这说话得负责任的，你让我查查谁是1112。
1: 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批规模化高层住宅，当时啊能住进前三门可是一件特别体面的事儿。

0: 83年，王阿姨因为单位分房，这边搬进8号楼，一住就是40多年。
1: 嗯，
0: 当进入21世纪之后啊，这住宅啊变老了。王阿姨说，屋里

0: 我还砸到过楼底下的汽车呢。
1: 李凯老师，您说前三点的时候，我觉得只是造成了一些生活上的不方便，虽然也很痛苦吧，冬天齁冷的，洗澡洗不痛快，合着夏天还漏雨。

0: 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哈。
1: 来看看各位留言吧。
0: 哎，要说一个实际的，要说一个新近发生的事情。金豆妈在咱们聊天室发来一张图，说嗨，记不住那些数字儿。没关系，来点实际的就行。
1: 什么呀？
0: 我一看是5月20号收到了一个520块钱的大红包。
1: 哎呦呵，
0: 这上面的 title 呢，就标题呢是老伴儿的红包。
1: 我跟您说，我不是挑事儿啊，我真不是挑事儿
0: 啊，
1: 我就那么一说。
0: 您别说了，您都加了这么多前缀了，估计不是什么好话。
1: 就是这个恭喜发财，大吉大利吧，
0: 啊，
1: 显得那个8个字不太走心。
0: 这是咱们微信红包的默认的话，
1: 可以改，
0: 可以改。
1: 哎，
0: 哦，
1: 你是不是应该特别备注一下，像今天给这个钱，
0: 嗯，
1: 对吧？
0: 反正我也不知道，李开老师。

0: 又被分到了新五班、
1: 哎、
0: 但是大学之后啊，没有班级的概念，只有专业的概念了，看似比较遥远的回忆，但是想起来依旧的确特别怀念、嗯、
1: 好苗头说必须是银行卡密码啊、嗯、忘了什么也不能把它忘了、
0: 哎、
1: 六位数字的密码、
0: 嗯、
1: 保护着两三位的银子，
0: 是是是，所以这六位密码
1: 保护的不到999块钱，
0: 两三位的银子是两三位家人的银子还是什么呀？
1: 数字嘛，个位、十位、百位
0: 啊，就是六位数的密码保护着三位数的存款。
1: 嗯，到头
0: 觉得有种杀鸡用牛刀的感觉是吗？
1: 开玩笑。
0: 说到这个薪水的问题，刚才我看看17岁那年的雨季说，
1: 嗯嗯，
0: 我最熟悉的数就是3000，每月发薪日前一晚的余额显示。都是3000
1: 哦，每月都是显示余额3000啊，
0: 啊
1: 花的这么精准吗？
0: 嗯，我估计人是3000左右吧，可能是预留的保底儿、
1: 哎，
0: 保底生活费啊。他、
1: 哎、
0: 说我盯着他，他盯着我，
1: 嗯、
0: 我们彼此都很熟悉、
1: 嗯，
0: 就像是每月的老友重逢，
1: 多好。反正甭管怎么说，希望越多越好、
0: 嗯。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这个数字当中，不知道您还能不能背得出来电话号码？
0: 太多了。你看很多朋友说的都是电话号码，陈明迪说10191020122，各种
1: 这是特种号码、
0: 啊、
1: 就是比如说亲戚的朋友的、哦、固定电话手机电话号码，因为现在我们的手机都是直接找联系人、
0: 嗯、
1: 甚至于有些人直接在微信当中打语音电话，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让我背美哲的电话号码，
0: 嗯，
1: 背不下来，
0: 没事，很正常，
1: 哎，
0: 我们一般

0: 话，也没什么杂音。话机面板背面都是太阳能电池板，可以持续为话机供电，
1: 挺不错。
0: 除了插卡通话之外，公共电话呢还能免费拨打四个紧急电话，不需要插卡，不需要花钱，分别是119、110、120和122。
1: 嗯，
0: 说如果你手机丢了要报警，哎，这就能提供这样的方便。
1: 身边没手机，
0: 哎，
1: 但是确实需要应急。
0: 对，这就是有时候为什么城市当中要有这些老古董，
1: 嗯，
0: 它承担了一定的应急功能。
1: 太对了，
0: 确实有存在的必要性。当然，无论如何，使用公共电话的人确实是已经少之又少了，更多的人则是以怀念为主，怀念那些在校园里、胡同里、月光下大包电话粥的往昔时光。
1: 这太契合。

0: 谁过都一样呢、嗯、总有那个和你灵魂更契合的人。
1: 你下回跟台长也这么说，你说我要虚度时光、
0: 啊、你咱刚才说的是什么关系场景啊，李凯老师，我跟台长说得着吗？
1: 在东四北大街有一个汤包店，旁边一个砖墙上固定着一个小小的红白的招牌，上面是一个听筒的图案。
0: 嗯，
1: 不知道各位见过没见过啊，就是过去北京大街小巷，可能全国各地大同小异啊，就是那个公用电话
0: 啊，
1: 那个红色的招牌，红牌镶面，
0: 嗯，
1: 就是小长条。
0: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您最开始问我这个问题，我说老板能打电话吗、
1: 哎、
0: 就是我想的就是这种。
1: 现在在东四北大街有一个，
0: 也有啊，
1: 哎，但是他那个公用电话四个字写的不一样、嗯、人写的是翁用电话。
0: 什么叫翁用电话？
1: 老翁的翁。
0: 哦，还不是那个嗡嗡响的嗡。
1: 哎，别看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招牌，社交平台上时不时有人要研究这个嗡用是什么意思呢？
0: 是不是嗡啊？咱们总说。

0: 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落日，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3: 刚才您说的公用电话亭，它是有年头了。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老字号，那也是相当有年头啊。
0: 哎哎，
3: 您去北京的中轴线上看一看，消费者朋友是既能吃到老字号吴裕泰的茉莉花味的茶味的那个冰淇淋，
0: 嗯嗯，
3: 也能逛逛二锅头酒的博物馆。
0: 您瞧瞧，
3: 这种不期而遇的惊喜啊，正是消费场景和消费情绪最微妙的一个触发点。
0: 嗯，
3: 一首老北京的童谣，把大石栏地区的繁荣商业场景一一呈现。
0: 哪首啊？
3: 不知道李凯老师熟不熟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熟不熟？叫做《大石栏里买卖全》。绸缎烟铺和戏院，
0: 嗯嗯，
3: 药铺针线鞋猫店，车水车马行人如水烟。
0: 没听过啊，反正听得出来就是觉得这儿生意好呗。
3: 哎，特热闹，而且商业真是店铺林立，很密集。
0: 哎，
3: 在寸土寸金的大石栏地区，红星原生号博物馆还原了明末清初前店后方的酿酒场景，
0: 嗯，
3: 就是前面人做买卖卖，后面人就是生产的这个车间啊。
0: 哎，前店后厂性质差不太多。
3: 哎，就是这意思。六必居博物馆用古酱缸讲述了600年的酱菜史。
0: 嗯，
3: 而内联升在北京服旅布鞋文化博物馆当中开出了研学之花。
0: 哎，
3: 带着一些学生们过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历史。瑞福祥丝绸博物馆打造了国风美学的体验空间，而全聚德则在7楼藏了一座梳理烤鸭非遗记忆的博物馆。
0: 是是是，
3: 他们风格各异，但是共同构成了大石栏地区独有的博物馆群落。然后518是国际博物馆日，
0: 哎，
3: 这国际博物馆日一年一度的，

0: 您多虑了啊，就我这巴掌小脸捂脸也没问题的，单手完成操作。
1: 我怕你捂完脸之后手机掉地下。
0: 自我说到哪儿了，自明清起啊，大家来大石栏地区的目的很纯粹，别的都不干，来了就是买买买，
1: 来那儿商场比较多，
0: 买个绸缎，买个鞋帽药材家，还有茶叶，家家的铺面是挨着铺面啊，那叫什么，我再来一个顺口溜啊，
1: 好，你来，
0: 头顶马巨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福祥，腰缠四大横，这也是一个民谣，
1: 这确实很体面，
0: 很体面，
1: 穿的特阔绰，
0: 有钱呀。走进大石栏，老字号的门面还在，但是游客朋友的脚步越来越慢了，他们在红星原生号博物馆里看酿酒师傅的雕塑，在六必居博物馆老酱缸之前拍拍照，在内联升二楼喝个咖啡，人有文创咖啡啊，还能看看书，在瑞福祥丝绸博物馆的国风空间里试穿一下马面裙，在全聚德博物馆看完烤鸭技艺，然后呢再下楼您等个位吃个饭，所以这条街现在也从了大家的购物目的地变成了文化的体验地，
1: 所以有机会呢您不妨去大石栏逛一逛，我们说了这么热闹，就是大家现在不光

0: 多了，那手机也看不清了，电视也看不清了，
1: 用眼时间太长，
0: 甚至三五米远您都看不清人了、
1: 哎、
0: 那甚至严重的时候都像是眼前下了雾一样，出门买点菜吧，这风一吹又哗哗的流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那您不妨拨打400166-7979来试试好视力眼贴、
1: 嗯、
0: 这也是一个老牌子了，26年专业护眼，也是航天合作的护眼品牌。这次给到大家的就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蒸汽眼贴。
1: 哎，这里边到底有什么样的成分 啊？
0: 这有什么样的成分？
1: 有人参，
0: 嗯，
1: 哎，有石斛，
0: 嗯，
1: 啊，蜜檬花，这些反正十几种成分，通过14道工序提纯萃取，12吨原材料里边，你知道12吨呢，才提取0.9吨，不到1吨的原液，每一滴都来的不容易。
0: 嗯，
1: 关键呢还有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上水水润润，特别护眼舒服，像做了一个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都感觉特别的清晰透亮，精气神也都不一样了。您看个手机啊，看个电视啊，出门下个棋跳跳舞，生活的状态自己都能感觉到一些变化。
0: 哎，所以最近有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我们的好视力眼贴、
1: 哎、
0: 如果说您拨打了这个热线电话它占线打不进去，您也千万别着急啊、
1: 嗯、
0: 后台也会有记录，只要拨打400166-7979就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了。
1: 哎，
0: 很多的老用户呢也是反馈用的挺好，趁着福利也合适、
1: 嗯、
0: 还有直接给大家全都安排上的。
1: 没错没错，今天这不是表达爱意嘛、
0: 嗯、
1: 您不妨给自己的亲近的一些朋友啊送上这份祝福，也送上这份礼物。另外还要特别注意啊，其他的福利也等着您，您只要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直接带走4重大礼、
0: 哦、
1: 第一重呢是直接多体验

0: 开了48年的在内蒙插队时候的旧址啊。
1: 嗯嗯嗯。多好，
0: 嗯，
1: 这些都是吉祥数字，是吧？哎，
0: 也和自己比较有缘分，哎，我觉得是。
1: 渡江南下说，我熟悉的那些数字是银行卡密码、手机解锁密码，还有指纹锁密码，关系比较近的手机号码。
0: 哎，
1: 一看就是对这个亲密关系啊，
0: 嗯，
1: 非常的这个
0: 在意，
1: 哎，
0: 也很上心，
1: 嗯，
0: 挺好，挺好。
1: 行行行，来，接下来我们说其他的事儿啊。这个您是不是每次坐飞机啊都得问？空乘，您是吃有今儿吃什么呀？
0: 鸡肉面、牛肉饭。
1: 嗨，或者呢是看一眼之间放回去，宁愿饿着肚子，也不愿意吃飞机上提供的餐食。
0: 嗯，
1: 觉得可能不合胃口。其实部分飞机其实是可以点餐的。
0: 咱是不是之前说过来
1: 着？之前说过来的啊，
0: 嗯。
1: 那如果您买的是南航机票，购票之后您打开它那个南航 APP， 找到机上餐食选项，就会发现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菜单里边映入眼帘的有辣味炒饭。宫保虾仁、牛排烩土豆、鳗鱼饭啊，
0: 您先说着，我查查。
1: 鳗鱼不是鳗鱼，还有肥牛饭。北京飞广州的航线上，甚至还有专门的轻食选项，价格在40到80块钱之间。大部分的熟食中位价在50块钱左右。不想花现金也没关系啊，用里程，据说还能换。除此之外呢，对于餐食有品质的需求或者有特殊需求的一些旅客，南航还提供什么低脂餐、低糖餐、没有猪肉的餐啊、儿童餐这些特殊餐食。
0: 是鳗鱼，李凯老师没错
1: 啊，我说对了是吧？五十块钱省下来了，能吃一顿飞机餐。重点是刚才说那些完全免费，
0: 啊，你看，
1: 只需要提前24小时在 APP 或者官方小程序上预定就行，把普通餐换成了您需要的、想要的那个种类。如果说南航走的是精致路线，那中联航是妥妥的烟火气担当。
0: 都怎么有烟火气了？
1: 老北京爆肚
0: 哦，
1: 麻辣烫，
0: 嗯，
1: 南苑记忆牛肉火烧套餐，奶皮子酸奶，这网红啊，
0: 嗯，
1: 这些价格亲民的多款爆品，据说只需要10几块钱，
0: 这还挺接地气的。
1: 哎，都是在人家航空公司的航司的 APP 当中提前预定，但是这些特色爆款啊，需要在飞机这个上直接找乘务员，你可以当时购买也行。
0: 哎，咱们和大家说的特热闹，这也得看看人坐飞机的朋友买不买账。
1: 哎，朋友呢，坐飞机的朋友分为两大派，
0: 嗯，
1: 啊，一个呢是观望派，
0: 嗯，
1: 主要是看价格，
0: 哎，
1: 从经济角度一般不选。
0: 嗯，
1: 比如我，
0: 您不是刚说省下50块钱准备点个飞机餐吗？这又一般来说
1: 50块钱我能吃点别的。
0: 哎，您50块钱准备请我吃什么？
1: 咱俩不出差。
0: 咱们在单位周边可以吃点什么？50块钱？
1: 50块钱。
0: 嗯，
1: 50块，待会儿我看看。
0: 您看看，
1: 哎哎哎，
0: 我觉得俩人吃也差不多，起码一人一碗牛肉面，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1: 不，牛肉面其实点一碗就行，给你加个面。
0: 给我加个面，
1: 免费加面。
0: 朋友们，
1: 啊，
0: 我在李凯老师心里的地位又下降了
1: 啊！
0: 原来可是我花26块钱点份面，您吃那碗加的面。
1: 对呀，啊。你
0: 现在合着是我吃那碗加的面，
1: 你说的和我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哎，一模一样。
1: 谁出钱谁吃的那个，不用去面那个，
0: 哦，
1: 对吧？你出钱，我就自己加那份加面。
0: 我一直以为您让我吃那个面本面是出于对女士的尊重。
1: 哎呀，关键是问题，
0: 嗯，
1: 咱俩都那么胖是吧？少吃点就少吃点吧。刚才说的是观望，
0: 这话题您就说您自个儿吧，还攒，我不跟您一波。
1: 观望派是等等看看啊，然后还有体验派，更看重味道和新鲜感。有人说多一个选择挺好，哎，什么图片看上去特别诱人啊，出来看不太注重价格，怎么舒服怎么来。当然，这项选择也确实给我们更多的选择哈。很多的网友也担心啊和期待，味道是不是配得上价格呀？毕竟花了几十块钱，希望端上来的不是另外一份经济舱的这个盒啊餐盒。当然，航司也要在品质上多下一些功夫，也不要做成一些浪费，对吧？您比如说有些人，哎呀，花了钱一看不好吃就不吃了，也是希望以后能够覆盖更多的一些航线。飞机餐从有什么吃什么到想吃什么点什么，这可能也是航司能增加收入，我们作为消费者也能够多一些选择。
0: 是，我觉得就像李凯老师说的，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啊，这也不是强买强卖嘛，
1: 哎，
0: 给您在飞机上的旅程可以多几种选择，
1: 嗯，
0: 那如果您觉得这钱花的值，让自己的旅途更加舒适，哎，花个20-30块钱，
1: 嗯，
0: 我觉得也没毛病。
1: 对，
0: 但如果您觉得像很多航司提供的免费的是吧，牛肉面、鸡肉饭，
1: 嗯，
0: 您觉得这就行，我觉得不花钱没毛病。
1: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0: 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来说一个特惊险的事儿啊！5月18号晚间，平谷区发生了一起人员被困的紧急。

0: 的驾驶室内一男子被困，腿部遭到了设备的挤压。
1: 不是，我记得挖掘机它前面有那个大钩子，它有的时候自己能给自己支起来，就是侧翻它其实不是特别担心。但是如果这个开挖掘机的身体比如受伤，这侧翻一下劲儿比较大，那就比较麻烦。
0: 您说对了，就是因为开挖掘机的这个报警人说，他的儿子困在了侧翻的那个挖掘机的驾驶室内，那腿当场就被压住了，生命垂危啊。由于报警人还没在事故的现场，也没法特别详细的说事故的现场具体情况，而且报警通话当中这个还意外中断了现场的险情，被困人员的受伤程度都难以明确，也大大增加了救援的难度，救援形势十分的紧迫。在接到报警之后，消防指挥中心第一时间研判了现场的险情，也迅速下达了出警指令，调派两辆抢险救援消防车，十名消防救援人员紧急的赶赴现场，争分夺秒的实施救援，同时也联动120急救力量一同前往现场处置。在赶赴现场的途中，不是刚才说那报警电话意外中断了吗？这救援人员啊，又多次回拨了报警人的电话，终于再次连上了，取得了联系。经过细致的核实确认，被困男子身处侧翻的挖掘机的驾驶室内，腿呀被设备牢牢的挤压，所幸本人的

0: 液压顶撑等专业的救援器材，对驾驶室实施了扩张、破拆和顶撑作业，这就为这个被困的伤者开辟了一个安全通道。
1: 基本上就是把他的活动空间打开，不然的话就会压在里边嘛，
0: 不好出啊。经历了25分钟，这。

0: 二位男士经常都属于把我说的哑口无言，
1: 是吧？为什么让你找他去呢？
0: 让我找他干嘛去？
1: 他有一好活儿，
0: 好活儿。
1: 6月7号，和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的主持人王一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游轮。
0: 哦，人要去坐游轮了。
1: 哎，海上电影主题的航迹盛大启航，全家免签游韩国，一站畅享环球美食，盛大歌舞，狂欢派对，邂逅浪漫，共享狂欢。所以呢，您要是对游轮感兴趣，像我坐过三回游轮。
0: 哦，真好。
1: 哎，
0: 我还没坐过呢。
1: 哎，真的可以去看看。因为你进去之后吧，你就基本上把它当成一个移动的大旅店。
0: 嗯，
1: 吃喝玩乐看表演，
0: 嗯，
1: 什么都行，都不花钱，
0: 就是很惬意很放松。
1: 哎，特别放松。
0: 是是，
1: 所以如果您也想跟王一一块去啊，可以拨打一下北京恒信旅行社的报名电话

0: 呀，还记得。
1: 嗯嗯，哎，李凯老师有没有那种完全不重要的数字，但是就是死活忘不掉，记到现在的？
2: 完全不重要，
1: 就是其实那种一次性的数字。
2: 嗯，原来是这样啊。嗯，我工作那个工作那个办公室，
1: 哎，
2: 那门牌号，
1: 嗯，
2: 因为我一直来了就在台里工作，
1: 对，
2: 建外大街14号，
1: 嗯，
2: 14楼，1414房间。
1: 我觉得您这是
2: 完全没用啊，但我现在依然记得住。
1: 您这是要发要发的节奏啊，
2: 都发，
1: 多好
2: 呀，
1: 是吧？都发都发，
2: 哎，
1: 哎呦呦，都发都发，
2: 哎，
1: 我们也沾沾发气儿啊，我们一起发
2: 发
1: 发。发
2: 气儿，
1: 我也有一个。
2: 你捡大了。
1: 不是，李凯老师，我真要说一个完全不重要，
2: 哦，
1: 但是我就是好多年忘，
2: 嗯，
1: 就是忘不掉的一个数字。
2: 嗯嗯，
1: 是我当年艺考的时候来北京的一个院校，我报名的那个报名号
2: 哦，
1: 8040227。
2: 不知道，嗯，
1: 我就是到现在我忘不了那个数。
2: 是是是，
1: 你说是不是？说明艺考给我留下很难忘的经历。
2: 哎，对，0283还问说你邮轮电话再说一遍啊，再跟您说一遍啊，1381195-3165。1381195-3165哈，可以拨打一下电话来进行一下咨询。
1: 嗯，
2: 那今天的这些号码数字确实不太好记，
1: 是，
2: 但是一些重要人物、重要人的号最好还能记得住。
1: 希望大家都记在心里。
2: 哎，
1: 你看6987就说了，我们家门牌号我当然记得住了，但不能在你这儿写出来。
2: 你看我都说
1: 没关系，您就记心里就行了。
2: 我们建外大街14号1414啊，国贸38层3838。这些都是良好的数字，
1: 都主打一个 ABAB 对称模式，是吗？
2: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2: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2: 明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
2: 北京的声音，
1: 北京的声音。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4: 都市人
5: 累垮了，
6: 垮了，垮了。
4: 现代人
7: 虚透了，
4: 上年纪
7: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4: 开班了。
8: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8: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8: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8: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9: 5月15号是全国无忧日，这个忧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的忧。幽门螺旋杆菌是个啥？这菌到底要不要根除？家里有小孩会不会传染？中医能治吗？其实咱们国家感染率在50%到70%，10个人里就有5到7个人有这个问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马上治疗。今天咱们就把幽门螺旋杆菌的前世今生说清楚，它怎么传播，有什么危害，怎么检测，哪些人必须根除，中医又能帮上什么忙。
1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1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带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又见面啦、哎、
10: 欢迎梦梦啊。梦梦最近很辛苦，因为咱们北京中医院刚刚过完自己70岁的生日哈。
11: 啊，对，我们七十周年，人数勤和。
10: 特别好，叫人数勤和哈。
11: 对，人数勤和是我们的院训。
10: 怎么讲呢？
11: 医者仁心啊，医乃人数哈，然后所以是人是放在第一位的，数那肯定是作为医生嘛，那肯定是技术要给大家服务好，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治好病。然后勤是要求我们要勤劳，和呢是要让我们团结啊，人数勤和是我们的院训。
10: 哦，真好，
11: 70周年了、
10: 好，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医院已经走过了70个岁月了哈，医治过无数的患者，给很多患者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福音，了不起。那么不管怎么样，咱们代表节目，代表听众朋友啊，祝福这个北京中医院能够越办越好，给更多人送去健康，送去幸福。
11: 哟，感谢于老师，哟，这我得代表我们全体职工感谢您。我们确实当时是新中国成立了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家市属中医医院。当时因为北京市没有中医专科类医院，然后当时所以北京市政府说成立第一家北京市市属的中医医院，所以就把当时的京城4大名医召集在一起，搬到了原来的叫大公主府，当时成立了第一家市属的中医院。这就是我们的来时路。
10: 不忘来时路，就在宽街儿。大家伙儿一听到北京中医院宽街儿医院，对，没问题哈。那么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稍微的过了正日子，5月15号啊，是这个全国的无忧日。什么叫无忧日呢？不开心吗？不是，就是无幽门螺旋杆菌这个日子哈。那么刚刚和孟孟大夫聊的时候也说，

0: 是过了这个纪念日也好啊，或者是无忧日也好啊，很多朋友开始啊想起来幽门螺旋杆菌，其实我们的全球的感染率是特别高的，就纷纷的去到医院来去询问相关的事情。我们呢正好拿出一期节目的时间给大家详细说一说，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以及防护的问题，好吧？
1: 是的。

0: 然后联想到自己翻了翻自己的体检报告，发现诶，我好像有幽门螺旋杆菌，或者是我没有，但是家里人有，我到底要不要根除，要不要治疗？他既然说他又很危险，但是我这数值要不要看呢？包括我怎么看呢？是中医看，是西医看？他到底有具体怎样的危害？包括有很多人很无辜，说我真特注意，平时天天哎呀这个吃饭可注意了，但是我怎么能感染呢？孟大夫，你说我就怎么感染了呢？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啊，尤其是这两天在门诊，周一周二这两天门诊的患者专门就因为幽门螺旋杆菌来找我的，这确实非常多。5月15号是无忧日的推广，但其实它是一个一系列活动嘛，它主要就是无忧日啊、主要就是告诉您怎么识别幽门螺旋杆菌，怎么防护幽门螺旋杆菌，希望您识忧防忧，从而达到护卫无忧。当然了，为什么我们要单独把它拿出来说，是因为其实刚刚我还在节目开始之前跟于老师在说，我说其实幽门螺旋杆菌的整体的咱们国家根据咱们的指南感染率其实挺高的，因为大家听起来感觉和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咱们国家的感染率是50%到70%，就最低的报道是50%，最高的报道是70%，也就是10个人里边有5到7个人其实是面临了这样的问题。很多人是因为比如说我胃不舒服，我来医院了，跟大夫说我有怎样怎样的症状，大夫说啊去吹个气儿去吧，然后发现哎有这个细菌感染。也有的是我没有什么症状，但是我是在比如说体检的过程中，很多单位会把它变成体检的一个检查，然后发现诶我发现这一项是阳性了，体检报告提示我应该去找消化科大夫去看一看，然后拿着体检报告过来找我们说这到底要不要治啊，要不要处理啊。甚至有的人很担心说比如我感染了我没症状，但是家里的宝宝很小啊，孩子很小，那孩子会不会感染啊，然后包括那孩子要不要检查，要不要根除啊，其实它会有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就拿出一期的节目单独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幽门螺旋杆菌的前世今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菌，它对我们有怎么样的伤害，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应该怎样去应对。
1: 好，那咱们就先说一说到底什么是幽门螺旋杆菌吧。
0: 对，咱听这名啊，叫幽门，还是螺旋的一个杆菌，一想它就是一个是不是一个长条形拧着花的这种一个小的细菌。
1: 对，
0: 它呢其实是生活在我们胃里的，在我们的这个胃窦部，它是主要在这里生活的，而且它是一个厌氧的细菌，就是它不喜欢氧气，它就喜欢在氧气稀少的这个地方去生活。然后最主要呢，它的那个它是一个小长条的细菌呢，它有鞭毛，所以它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胃里边活动。然后但是我们的胃呢，正常来讲，我们的胃黏膜细胞上面是有厚厚的这个粘液层的。
1: 对
0: 啊，为什么我们的胃酸这么酸，不会把我们的胃烧坏呢？是因为我们的胃呢，胃壁细胞呢会分泌这些粘液去保护我们的黏膜，所以我们的胃上面会有一层厚厚的粘液来保护我们的黏膜。但是这个细菌它可以啊把自己包裹起来，分泌一些物质钻到我们的这个粘液下面，从而定植生活在我们的胃的这个黏膜细胞上，也就是说它穿过了这个粘液层，生活在我们的这个胃壁细胞上，从而对我们的胃壁进行破坏。它的传播途径一般来讲就是口口相传或者粪口传播，比如说我上了洗手间之后没有及时的洗手，或者是一块吃饭的时候，最常见的其实就是一块吃饭的时候。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为什么国外的感染率没有国内的感染率低，是因为其实咱们的对他们是以分餐制为主，尤其是很多西餐的一份一份的，但是咱们呢就是主食是每人一份，但是很多菜大家是一块加的，对吧？所以就是不分餐的这种饮食习惯导致了它容易有口口传播的这种风险，具有明显的家族的聚集性。所以经常我们会说啊，有一个人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那我们要如果要是考虑治疗的话，全家都得查。当然了，这个全家一般18岁以下的，就是太小的小朋友，包括岁数太大了，就80多岁以上的，这个我们可能也就不查了。就是家族里的这个成年人，我们是要求一起查的，有问题的话一起根除，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要进行分餐。所以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口或者是粪口传播为主的一种生活在我们胃里边的一种细菌，它可以生活在我们的胃黏膜上， 啊，它的隐蔽性非常强，有很多病人感染了之后是没有症状的，就变成了没有症状的感染者，所以他很委屈，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当我体检的时候我发现有了这个菌之后，然后我就很担心，比如担心我家里的宝宝，或者就是我担心我家里边的这个会不会传播，会不会传染。
1: 它有什么危害，再跟大家好好强调一下吧，对吧？
0: 对，这个其实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列为了一类致癌物，也就是说

它可以引发我们胃部核心的很多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胃部疾病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诱因，可以称为是胃健康的一个隐形式杀手。我们说它会导致我们胃叫什么，叫渐进式损伤，会逐渐逐渐逐渐的破坏我们的这个胃。一般来讲，如果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感染者，都会引发这种慢性的活动性的这个胃炎啊。但是有的人他的症状就比较明显，他就会来消化科来找医生看病了，那就会出现这种疼啊、胀啊、粉碎烧心、打嗝啊、食欲不振、口干口苦或者是口腔异味的症状。但是也有很多人他比较皮实，刚才说了70%是无症状感染者，对对，有的人他皮实，他其实在没到他破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其实没有任何症状，直到他某一天啊，这个菌，因为你想他一开始的菌定质量不会特别多，他会逐渐逐渐繁衍繁衍，一代一代他逐渐量变多了，对黏膜的破坏变大了，有一天黏膜出现重度的这个炎症了，或者是出现破损了，它破了，它疼了，它胀了，它难受了，就会来找医生来看病了。所以它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所有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朋友们都会引发这种慢性活动性的一个胃炎，就是因为它持续的刺激黏膜嘛，它会导致我们黏膜充血水肿，长期感染会导致我们出现这种比如说胃疼、胃胀、反酸、烧心、打嗝这些任何可能出现的消化道的症状。当然了，也有一些会出现一些顽固性的这种口腔异味，去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会发现来消化科看病的病人大部分来了我们会问幽门螺旋杆菌查过没有啊，然后如果没查过的话，就是吃没吃饭，没吃饭您先去吹一个。因为有这个菌的感染和没有这个菌的感染它的治疗其实非常不一样。有这个菌的感染如果特别高，那我们就把它根除掉，它可能症状就缓解了。如果没有这个菌的感染，

0: 组织列为的一类致癌物，它这种隐形的杀手会导致我们几乎所有感染的患者都会出现这种慢性胃炎的表现，只不过有的人症状重，有的人症状轻，有的人敏感一点，有的人皮实一点啊，就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它会导致大概有多少呢？10%到20%的感染者会逐渐发展，刚才我们说了胃黏膜会充血，水肿有炎症，对吧？它会导致我们渐进式的损伤。什么叫渐进式？就越来越重，对吧？那越来越重的这个过程，它充血水肿，突然有一天这个胃破了，破了之后，它不是说指的是这个胃穿孔吧，它指的是这个黏膜上出现破损了，就跟口腔溃疡一样。我一听于老师这反应啊，胃爆了，不是，这下胃破损了，就是您可以理解成跟口腔溃疡一样，就是胃黏膜破损了，它是不是胃上面就会形成糜烂或者溃疡啦？
1: 对，
0: 因为它会破坏我们的胃黏膜的保护屏障，它会直接钻过这个屏障去侵袭我们的这个黏膜的这个细胞，所以呢，它会破坏我们的黏膜，它会出现破损，它会出现

0: 汗都疼，那是不是还得把食物磨碎？这吃完了以后，他还得去摩擦去，带着个创口去摩擦食物，那是不是就会疼？所以啊，持续性的感染，约有10%到20%的患者会出现这种规律的上腹疼。如果是胃溃疡的话，那就是吃完饭半个小时以后到一个小时就开始疼了，因为这会儿胃开始工作啦，开始去摩擦这个食物啦，这上面本来就带一个创口，这越摩擦这不是越疼吗？对吧？啊，但是呢，如果要是12指肠溃疡呢，一般就是空腹的时候疼。吃完饭反而会好一点，但是溃疡呢，最常见的就是如果持续不管它，会有一些病人有出血的风险，甚至我们说穿孔。刚才于老师说，哎呀，这，如果持续，那你想，它如果持续性的往下烂，烂，会不会烂穿，对吧？它有胃出血、穿孔，幽门梗阻，甚至有一些溃疡会变成恶性的溃疡。所以说，那我们从胃炎到溃疡，其实就是它在不断侵袭我们胃造成的这样的一个间歇式的损伤。当然了，也有一部分长期的感染者啊没有处理，但是很少啊，大家不用担心说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就得胃癌了，我是不是一只脚就已经迈入肿瘤行列了，那您大可不用这么担心。它虽然是一类致癌物，但是它长期感染者才会逐步有发展成比如说萎缩、肠化、异型增生，最终发展为胃肿瘤的风险。它大概占多少呢？一般1%到3%左右，就它的概率其实还是很小的，虽然有这个风险，但是概率并没有那么大，而且也不是在感染那天吧唧就变身了，那不是，它也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就是如果您长期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并且有一定消化道的症状，那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您感染1年没事，2年没事，您3年、5年、10年不处理它，有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风险。目前经过我们的这个统计，发现全国大概有70%的这个胃的肿瘤，其实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相关。其实这个跟抽烟有点像，就是得肺的肿瘤的有很大一部分人可能和烟是相关的，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个吸烟的患者他都会发生肺的这个肿瘤，是这个意思。
1: 明白。
0: 对对，所以就是说，目前幽门螺旋杆菌的根除能够使我们胃肿瘤的发生率降低40%。你想，它的这个明显能降低这个胃肿瘤的这个发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这个国家的指南对它的这个要求不一样。像日本的指南京都共识，他们是要求只要发现了必须得根除，因为他们吃这个生鱼片啊，吃这些，对他们的饮食习惯导致他们是一个亚洲地区的胃癌发生率的大国，所以他们的京都共识就认为只要感染了我们就要根除。但是和咱们国家的指南比起来，咱们国家指南会相对宽松一点啊，就是有一些患者是需要根除的，有一些患者我们可以再观察。当然了，哪些患者需要根除，您一会儿我们要挨个跟您介绍啊。
1: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去怎么样的检测到它，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频率去检查自己是否被它感染了，对不对？
0: 当然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啊。对，我发现这病人一般大家分两派，一派就是心太大，我一看我说啥也不管呢，哎呀，我说这大夫这每次我说您这5年前都这样了，我说您没再看看，哎，没事不管呢。但也有一些特焦虑，说哎呦孟大夫，我要不然再查查吧，我说您不都查过了吗？刚查了2月，没啥可查的，那这2月要有啥变化呢？我说哎，不会，我说这个太放纵了，不查和这个太过度治疗，过度医疗它也是问题呀。我说他不用，哎呀，没事，你给我开自费的，我再查查呢。我说真不用。对，这两类患者其实都有，但其实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来讲，我们有怎样的检查靠谱的手段？第一个就是一般来讲1年查一次，跟着体检查其实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我们说的单位安排的这些体检都会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啊。它其实分为两种检测，一种叫无创性的检测，一种叫有创性的。无创性指的就是对您身体啊，它不是那种有创口的这种需要探入您身体的这种检查。最常用的我们叫碳13或者碳14的尿素呼吸实验，对，就是吹气儿，您直接呼吹一口气儿，然后喝一个药水，过一会儿再吹一口气儿，呼出两口气儿，我们来看看啊，这里边不同标记的这种二氧化碳的含量，其实它检测的是啥呢？就是咱可以理解成幽门螺旋杆菌，如果在您胃里生活，它好歹有点生活痕迹吧？
1: 对。
0: 那它会有点生活垃圾，那这生活垃圾被您检测出来了，就像咱看这户人，对，看这户人家有没有人生活，咱是不是得看他们家扔不扔垃圾？这还有这每天门口一堆垃圾，那肯定有人过日子嘛。那天天没有垃圾，咱也想他是不是 说这屋是空的呀，对吧？这其实就是一个道理，它是不是在您胃里生活，就是看它有没有生活的一些产物，这个生活代谢产物，所以就呼吸实验。现在一般医院用的最多的叫碳十三呼吸实验啊，它呢老人、儿童、小孩都是可以检测的，安全性非常的高。还有一类呢，我们叫做碳十四呼吸实验啊，碳十三、碳十四有什么区别呢？碳十三相对来讲会更安全，而碳十四有非常非常微量的放射性，成人适用，一般如果是孕妇和儿童的话，我们尽量就直接选碳十三了，我们尽量不选碳十四。当然对于成人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个非常非常微量的放射性对成人一般没什么影响，但是它对环境可能有影响，所以现在更多的医院其实在推荐的都是这种碳十三的呼吸实验，就特别简单，您只要空腹去，不吃不喝，然后不抽烟，正常刷牙，到了医院，一般来讲，只要是现在大部分医院都是，甚至有很多社区医院都是直接可以做这个吹气检查的。所以如果您有这个需求，说我想去，哎，刚好听了这期节目，觉得哎，我好久没查了，或者我原来有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想要不要再复查一下？您记得一定要空腹，不吃不喝啊，那个不抽烟，但是刷牙是可以的，然后去咱吹个气儿，立刻半个小时，当时就能拿到结果。这个是呼吸实验，也是我们叫这个无创的金标准，价格又这个性价比又高，价格又低，同时它的检测准确度又比较高。那除了我们说呼吸实验之外，现在有很多体检中心用的是这种血清学抗体的检查，也就是我们说抽血检查的。但是这有一个问题，抗体只能代表您既往感染过，现在还敢没感染不知道。对，所以有很多人拿着抗体来说，我都查过抗体了，您怎么还让我吹气儿啊？我说因为只能证明您原来感染过，有可能您自然就好了，或者您原来感染过吃完药，现在其实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是因为您原来感染过，这个抗体短则在您身体里保留6个月、12个月，多则甚至5年、10年都有可能。就是您只要感染过，就证明这是个过去进行时，但是现在是不是不知道。所以血清学的这个抗体检测，我们为什么在体检的时候用的多呢？它做一个初筛，如果它是阴性，那您感染过都没有，您就肯定就不用吹气儿了。但是如果它是阳性的，您想进一步的明确它到底是不是现正感染，还要去医院去完善吹气儿的检查。当然现在为了方便大家检测，有很多这种粪便的抗原检测，就在家里的时候我通过粪便里面去检测，它的方便就是我不用去医院了，我直接在家就能够操作。但是呢，对，它其实就是用试纸去检测啊，看它里面到底有没有。但是因为它是自己在家里操作的，而且它这个粪便里面它有一些并不是啊每一个它是一直都在，它有一些可能会间断的会有这种表达，所以它的检测目前认为它接近呼吸实验，但是达不到呼吸

0: 创的，就是在家查胃镜的时候说，哎，大夫您咋还让我吹气儿啊，我查胃镜了，胃镜的时候，哎，他给我取了块病理，
1: 嗯，
0: 取病理的时候给我检测了啊，你看病理这一块检测的是阴性的，对，这是一种检测方式，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病理是不是咱只取了这2毫米的小肉肉去做的检测，
1: 对，有可能取不着
0: 啊，对呀，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在咱们的胃里分布，它可不像大草原啊，这咔嚓一片全是草，
1: 那
0: 它有点像什么，对，它有点像什么，它有点像大马路上的井盖，
1: 嗯，
0: 它这一簇那一簇，这一簇那一簇，就是说有可能取的时候未必能取得到，
1: 嗯，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哎，我们查了胃镜，哎，我胃镜上报的是阴性的，大夫也怎么说，哎，觉得也得让我去吹个气儿呢，和这个是有关的，当然这个是有创性的检查，当然了，还有一些我们说，包括比如说一些培养，如果这个病人已经根除过很多次，但是他依旧没有根除干净，那怎么办呢？那有一些我们会要求患者去一些特殊的有药培养的这个医院去培养这个菌，为啥呢？有的患者他必须得根除，因为有一些必须根除的疾病，但是呢他反复根除发现他的菌非常难咬，换了好多种药都杀不死，那怎么办？我们叫做药敏，通过培养来看他对哪一种药是敏感的，选择他敏感的这种方案对他进行根除，但是这个一般不会是这种第一次感染的患者，很多都是已经根除了2次3次都失败了，那得想想别的辙呀，那就得建议他去医院去做一些培养和药敏的这个检测。当然了，说到这儿肯定有很多小伙伴们该问了，
1: 啥样必须根除啊？
0: 对，你看于老师这生怕我给他抢了呀，这话
1: 本来咱说的话就少，关键词还不让问，麻烦了。
0: 对，您也可以就嘿嗨哟呵得哎好，
1: 我呀别挨骂了
0: 对，鞠个躬，咱俩下去了。
1: 哎，行，今天换成我们哥俩给大家伙来一段
0: 烧花鸭、烧子鹅、酱鸡腊肉、
1: 松花小肚、晾肉香肠。
0: 哎呦，这咱俩的专业嘛，这不是
1: 太贫了快说说吧，哪些必须要去根除的重点人群。
0: 对，
2: 得嘞，前面咱们把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途径、危害、检测方法都讲清楚，口口相传、粪口传播，感染后会引起慢性胃炎，严重了可能发展成溃疡，甚至增加胃癌风险。碳13呼气试验是金标准，吹口气就能查。那肯定有朋友要问了，我查出来阳性到底要不要治？哪些人必须根除？别着急，咱们接着说。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如果您发现哎自己真的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我发现哎我吹气是阳性的了，我确定有感染，我是不是都必须得根除？是不是立刻得治疗？啊，我是不是特别重视？那既然是一类致癌物，我会不会不根除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对于咱们国家的指南啊，有一些要求，首先必须要根除的，没商量的，大夫见着您就会跟您说建议您根除的，消化性溃疡的患者啊，如果消化性溃疡的患者不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哪怕您溃疡好了，您的复发率都能到85%。但是如果您根除了幽门螺旋杆菌，

0: 和幽门螺旋杆菌，因为这是这吹口气儿就行嘛。第二个叫做胃组织相关的这种 MELT 淋巴瘤，胃里边有一种特别特殊的淋巴瘤，这种淋巴瘤它就是和这个菌感染有关。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是治疗这种淋巴瘤的首选治疗，一些早期的患者甚至根除完了之后，这种恶性肿瘤就可以消退了。所以对于消化性溃疡和胃 MELT 淋巴瘤的患者，强烈推荐根除，这是指南上说的。
1: 好，还有吗？
0: 当然，除了这些患者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节目里提到的一些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患者，有黏膜的萎缩长。

0: 常化的这种萎缩性胃炎的患者，我们一般尤其是伴有异型增生的，我们会建议根除幽门螺旋杆菌，以降低胃癌的风险，并且延缓或者逆转它这种萎缩性的疾病。当然了，如果您自己的一级亲属，比如说父母、子女或者直系的这种兄弟姐妹里边本身有患胃的肿瘤的，就胃癌的这些患者，就是如果您的直系亲属里边有，就说白了您有家族史，那感染了之后会使您的这种罹患肿瘤的这种风险会上升啊，所以那么我们会说感染了之后，那您一定要进行根除啊。除了我们说的，那刚才还有就是有明显消化道症状的，本身您就反酸烧心、打嗝、胃疼、胃胀、难受、吃不下去饭，哎呀，那这个时候您找医生来了，医生说我给了您点缓解症状的药，效果不好啊，为什么呢？胃里一包细菌在那儿正开 party 呢，那能好吗？那这会儿咱们把它根除了，有的时候症状能够缓解。当然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们，因为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们是中老年朋友，
1: 对，
0: 长期的服用一些非甾体抗炎药的朋友们，
1: 那是啥？
0: 说到这，对大家听懵了，说啥呀？这叫非甾阿司匹林。如果您长期的吃阿司匹林，本身阿司匹林是不是就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虽然现在我们做出了一些肠溶片的剂型，但是有一些胃不好的老年朋友，他还是会刺激胃黏膜，会导致我们胃黏膜出现一些糜烂。如果这个时候还合并了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我们就会要求您根除，以降低这种比如说消化道出血或者消化道溃疡的这种风险。当然了，刚才我们说的

为了保护周围人要去根除的，指南里说了啊，也可以根除。那哪些人群不需要立刻治疗呢？就是您本身没有任何症状，也没有胃的肿瘤家族史啊，甚至之前做过胃镜发现胃黏膜也没啥事儿啊，这非常正常，您就可以定期观察，无需特别盲目的用药。就是您说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数值也不高，也没症状，也没有我刚才说的这一些，您都不符合，您就可以选。

0: 爱眼健康感恩回馈活动，这次不限地区，不限年龄，更不限人数，只要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北京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实在好礼。大家可以打400166-7979先占个名额。您有没有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不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这次给到大家的就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这里边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成分，通过14道工序提纯萃取，关键还有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水润润，特别舒服，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生活的状态自己都能感觉到变化。如果您打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打400166-7979都能享受北京专属补贴。另外还要特别注意啊，还有其他福利等着您，只要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一块用，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咱节目都没问题。就这还没完，最后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诚意到位。打400166-7979先到先得，400166-7979，400166-7979。好了，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参与。大家有两种方式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收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基金扶持，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呼的，殿外传来幻世一声尖利的“皇上驾到”的唱吟，群臣一阵惊慌，旋即匍匐于地，叩头高呼：“皇上万岁，万万岁！”皇帝赵顼踩着群臣骤然腾起的迎驾声，一道闪光似的走进延和殿。跟随皇帝的是翰林学士程旨、韩维和两个中年宦士。群臣抬头望去，一时瞠目结舌。皇帝赵顼今天着一袭雪白细绸宽襟薄带袍，盘发于顶，挽以白巾，神情严峻，目光含怒，这是解官自罚的装束，更甚避殿简膳广求直言。群臣惊骇的纷纷垂下头颅，王安石更是惊骇不迭。他惊骇不仅因为皇帝敬天自罚又进了一层，更多的是因为韩维的出现使他想到了洛阳的司马光。难道司马军师真的要返回京都了？赵顼根本没有理睬群臣刹那间的惊骇和沉默，举步登上御座，威严地坐落在御椅上。他似乎忘记了让朝臣平身的朝制，开口就向王安石提出问题：“介甫先生，你认识一个叫郑霞的人吗？”匍匐的群臣同时抬起了头，茫然地瞪着一双眼睛望着他们的宰相。王安石根本没有想

两名幻视奉旨走到群臣面前，哗啦一响，展开一幅巨画，血泪斑斑的流民图。群臣惊诧不已，沿河殿刹那间成了一座绝无声息的世界。流民图，扶邪色道的流民闯进了群臣的眼帘，似乎在控诉着这些庙堂大臣的昏庸无能。王安石瞪大眼睛望去，流民图，这是郑霞画的流民图。他突然明白了皇上刚才质询的所旨，郑霞用话弹劾了，向着变法问罪了。难以相信，不敢相信，他头脑昏昏，有些昏迷心乱。昏庸，离奇而有苦难言的昏庸啊！六年来自己信任庇护的心腹，原是仇视变法的流俗；自己刚刚赞誉的才是，原是背后捅刀的仇敌。自己满怀满腹的对人赤诚，为什么总换不到别人的信任呢？王安石自责失职，屈辱而不明情由的失职啊！自己身为宰相，对流民惨情茫然不知，却被一个看门小吏活生生的搬进沿河殿了。这是对自己的鞭笞，也是对自己的诛罚呀！尽管这种鞭笞和诛罚是来自一个背叛者之手，但情理却在郑霞一边。王安石自责的同时，也在认真思忖：妄食俸禄，理当咒骂。可这悲惨的现实是天灾之害，还是变法之过？如若真是变法使然，那么这样的变法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了。变法的始作俑者则应当斩首示众。可这真是变法的罪过吗？这样的大是大非总得分个清楚明白。难道没有变法就不会有这个十月不雨的天灾吗？流民图，身披所屑的流民，恶壁道旁的流民，咬牙切齿的流民，呼地怨天的流民，沿河殿里似乎呼啸着一场翻江倒海的风暴。陈生之、吴冲、冯京等人在惊骇中默默猜度着，他们猜度着皇上的意图，猜度着看门小吏的吉凶，也猜度着王安石是否又将爆发愤怒的反击。吕慧卿、曾布、吕嘉问等人在对流民深切的同情中，也在盘算着变法的命运、自己的命运、王安石的命运。王安石绝不会屈服于任何危及变法的安排，必将进行强烈抗争。邓婉、李定、舒胆、谢景文等人已在心底摩拳擦掌，郑霞作画反对变法，其罪当杀。他们焦急地等待王安石发出反击的暗示，王安石却仍在认真注视画中的残景，怨恨自己的不明不聪，怨恨自己对十月不雨的后果只有耳闻而无亲见。对此他不想推卸任何责任。沉寂良久，皇帝诏须高声御史韩雷：韩卿，你带朕诵读那份字字含泪的弹劾奏表。韩雷躬身应诺，取出监安上门郑霞上呈的弹劾奏表，哀声朗读：去年大黄秋冬抗旱，麦苗焦枯，五重

0: 朝政大事，交给时日不渝及其八骏马，难道真要把朝政大事交给时日不变的迟缓和失误，终时御灾荒神、御乱思迁的皇上走进了天命的死路？观臣之徒，郑侠的流民徒斩出了，听臣之言，郑侠的奏表宣读了，难道真要取有司侯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吗？ 难道真要把朝政大事交给时日不渝及其斩臣宣德门外？全然是一场荒唐的赌博。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一切统一于天，一切决定于天。皇帝没有了，朝臣没有了，世间的人都成了一群依从于天命的失去灵魂的奴仆，只剩下听任天的摆布了。变法 自然也就该停歇了，这是天人感应的悲哀，还是天人感应的荣耀？六相公王安石睁大一双眼睛，望着御座上神情复杂的皇上，此时心里也不禁战栗，一个劲儿默默祈念，皇上英明，万不可糊涂至此啊。
1: 皇帝赵顼在群臣惶恐的注视下开口了：“天高听悲，天神终会为卑下流民的哭声感动的，终会为卑微小吏的忠心感动的。朕不敢漠视黎庶流民之苦，更不敢漠视卑微小吏忧国忧民之中。朕无才无德，必殿简膳罪己求言都不能挽回天心，只有以解官自伐之躯，以卑吏黎庶之怨，
0: 遵照天意行道了。群臣亲耳静听，开仓里镇变法，与朕同行，当速例行。枢密副使吴冲听旨，从即日起，开京都所有仓里赈济灾民，有敢违抗怠慢者，斩无赦。吴冲战起应诺，下诏和气上应天心，人天感应必降吉祥。参知政事冯京听旨， 传谕京都十大禅寺，从即日起禁国祭天，有敢晨昏懈怠者，当重罚。冯京战起应诺，取有司侯克不正之道，一切罢去，朕将听纳而从之。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听旨，一庭免刑前，一庭失义法，一庭青苗免役追呼，一罢方田，保甲诸罚。
2: 王安石踉跄站起，他拱手想要争辩。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0: 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1: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0: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1: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0: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1: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0: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读报，立新说，新闻就是多，为人讲公德，哎，要啥自行车。各位列位众位在席位老几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位说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哎，先别上您这套啊，每次都得说的这个词儿，干嘛呀？抓紧呢，后头得有读报啊，还得给您说新闻讲故事。那位说您先等会儿啊，先等会儿，先给解释解释这个前面这四句啊，头三句都没问题。立新这个读报给您说，哎，咱们的新闻就是多，为人在世呢要讲功德啊。最后这句你是要啥自行车，这什么意思啊？别着急呀、啊、您往后听，哎，自然而然您就了然啊。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这个听听 FM， 用手机呢既方便您收听，同时也非常的欢迎您通过这个手机在听听上参加互动交流。大伙儿说了，我们呀非常的关心，很感兴趣，很想知道这个要啥自行车打哪儿来的呢？哎，这您应该很熟悉，这是小品的台词儿。对，对，不是那个，咱是得开始演小品吗？啊，不不不不，这个自行车啊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哎，虽说立新骑不好，哎，那位说您都多大了骑不好自行车，嗨，这不是因为打小没有这个童子功吗？没学好啊，不是没学好自行车好吗？那位说行行行，咱们还是这个切入正题儿。哎，话说是话里话外，

咱们的特色讲究京味儿。那么在这个期间呢，立新，哎，有时候会给您唱几句京剧，不只是为了显得这个节目很生动啊。当然立新唱的不好，您多多的批评，多提宝贵的意见，让立新逐步的提高。哎，不过呢，不是，那位说那个唱京剧跟咱们这个读报讲这个故事说这个新闻。

那马口不连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鞭一也还。哎，虽说啊，虽说宋营路途远，他保证快马加鞭一夜还，这才有了后来叫小帆，让小帆啊给他带那个战马。那位说：“对呀，这不用你说，我们都熟悉呀。你就说一说，这里头哪有自行车？你看，直说呀，快马加鞭。”

这个审理了一起高空抛物案件。您听出来了，对呀，高空抛物这个很危险，哎，会伤及人身的安全。所以说呀，这个啊，这叫犯罪的行为，上法庭了。后来呢，你看这个也被这个判刑了。为什么呀？哎，就是天降自行车。那位说，您这说的是江苏南通的方言。嗨，我说的是那小品里头演员的台词儿。要啥自行车啊？对呀，那不要呗，不要那也不能那个搁楼上往下扔啊。哎，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事情啊，说起来是去年夏天，在当地啊居民小区之内，一名女子跟她的这个住在一起的男朋友，呵，这俩人，哎呀，这个用咱们老东北的方言，那就叫。

可能是邻居的，放在连廊里头那是图这个方便，多咱下楼带孩子玩，直接推着车就走了，坐电梯去了。所以呢，在这个连廊之内就放置了两辆儿童自行车，这念起来还不是太痛快，有点绕口令的意思。在这个连廊之内放置了两辆儿童自行车，我再念一遍，嗨，赶紧往下说。哎，这女的，好，这火真是上来之后啊，不管不顾，她就看上这两辆自行车了。她应该是拉开门，本来是想追出去追她自己的男朋友，但是呢，没有追上，这男的坐着电梯就下去了。这个时候，这女的是抬眼闪目观瞧，嘿，本来我想惩罚一下这个负心汉，哎呀，这个没良心的啊，这个男人，他辜负了我。我怎么样能够惩罚他呢？哎呀，无奈呀，手中没有合适的兵刃呢，好吗？哎，这时候就看上了那两辆儿童自行车。我跟您说啊，得亏是儿童自行车，这要是两辆28大杠，好吗？拿起这两辆儿童自行车，直接从18层高楼之上肉肉啪啪扔下去了。好嘛，哎呦，那位说有危险啊，还好底下当时没人，砸中了一辆停放在这个楼底下的电瓶车，把这车给砸坏了。那这也不行啊，不只是车主不答应，你这个行为刚才说了，哎，犯的是什么呀？高空抛物罪。你看，而且说了情节是严重的，这是绝对不能许可的。这事儿啊，想想都让人后怕。得亏楼下没站人，否则呀，后果是不堪设想。你想啊，两辆儿童车自行车，18层扔下去，你说这个人他能任性到这个地步？哎呀，真是不计后果呀！哎，所以说呢，之后为之付出应有的代价，这也是必然的。哎，像这类的事情，别的不说啊，光咱们的节目里头就说过不少起儿了。而且呢，这里头啊，它有一个共性。当事人、嫌疑人，哎，扔车人，有的不是扔车，哎，扔什么的都有，哎，反正是家里头，他哎，这个伸手能划拉着的东西，顺着窗户、阳台就往下扔，哎呀，他就没有想想这个举动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说的多了。这实际上也是体现出来什么呢？这个当事人呢，安全意识、法治观念，还有就是什么呢？理性理智的缺失。你说你有多大的矛盾，多大的事情，不能好好的商量，不能好好说他这个恶劣。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呀，等于是自己的事情。结果呢？

这个当地的商人说了，我呀，我有销售渠道，那你怎么卖啊？我通过网上就能卖这个羽绒服。哦，而且我有优惠，就是说什么呀，我替您经销这个羽绒服，如果说这个退货呢，这个退货率呀不用您负责，我包销。哎，有退货算我的，跟您没关系。比如说啊，一般而言，这个要是卖这个衣服，哎，这卖这个商品有退货了，有退货。

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解除了危机，他对特工人员十分感激，从此他们的关系变得很融洽，对待特工很有人情味。他时常对特工嘘寒问暖，向他们的家人问安，如果他知道某位特工人员在生病，总是会送给他鲜花和慰问品。而总统福特则把特工们当成能够推心置腹的哥们儿，他在寒冷刺骨的夜晚总是会准备一份鸡蛋三明治给门外守卫的特工补充一下热量，有时候他高兴了还会为他们冲泡一杯咖啡。约翰逊确实让特工们烦透了，有一次他的爱女不慎摔了一跤，约翰逊居然下令将伴随

美国总统的每一名保镖都非常清楚，他们的职业关系到世界上最强有力人物的生死。如果美国总统遭到暗杀，他们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从他们当上总统保镖的那一刻起，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就几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世界上的事物总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总统保镖们的防卫武器的不断更新，谋杀美国总统的恐怖分子所使用的武器更加令人难以想象。有一次，想密谋杀害克林顿总统的三名男子所用的凶器，竟然是一个能够射出浸透了肉毒毒素和碳水。

称帝以后，力求让自己长生不老，他先后派了徐福、侯生、卢生等人寻求仙药。侯生和卢生当初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长期为秦始皇求仙人和仙药，却始终没有找到。依照秦朝的法律，求不到仙药就得被处死。于是侯生和卢生悄悄地远走。

了土壤。其次，对被杀者锁定的罪名是诽谤皇帝，而并不是信仰或者传播儒家学说。也就是说，引起秦始皇愤怒的并不是某一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 94.5 AM 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学者联合国内研究单位成功研制出了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8176模式的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九章四号被应用于高效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它的计算速度比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埃尔卡皮坦快1054倍，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相关论文呢已经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九章系列专用量子计算原型机是展示量子计算优越性的重要模型。然而在开发大规模量子处理器的过程中，由于编码线路日益庞大复杂，不可避免的光子损耗严重，制约着系统的可拓展性。那么针对这一问题，研究团队研发了高效率的光参量振荡器光源和时空混合编码干涉仪，实现了92%的光源效率和51%的系统总效率，使得系统能在巨大希尔伯特空间中进行采样。研究团队由此获得了对高达3050个光子的操纵和探测能力比之前最好结果提升超过10倍。再来看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国家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司近日联合召开视频会，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的安全管理，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会议要求车辆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要自觉扛起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将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作为一把手工程，切实抓实抓细，要围绕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运行监测、售后服务等方面做好风险防范，并严格履行告知义务，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车辆，不得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还要建立健全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深化事故隐患排查，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日前江西省农业科学院联合华中农业大学苏州拉索生物芯片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了我国首款甘蓝型油菜 20K 固相芯片中芯油一号，打破了国外近20年对固相芯片技术的垄断。中国油菜种业从看天吃饭的传统育种迈入了精准导航的智慧育种时代。固相芯片的点制工艺长期呢被少数美国公司垄断，技术封锁密不透风。6年间团队累积了1600多本实验记录本，撰写了2700多份实验报告，收集了超过1000万张的扫描图像，但是失败率99.9%，报废的微球多达800亿颗。而转机呢出现在了2024年，得益于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等单位的产学研合作，一批90后、95后科研人员敢想敢干，终于让点制工艺从图纸变成了现实，让中芯油一号有了坚实的骨架。芯片里装什么是决定育种效率的关键，20000个基因点位信息几乎涵盖了股市研究的所有需求，就相当于有了油菜关键基因信息的大词典。而中芯油一号这块小小的芯片上搭载着17000多个全基因组背景标记和1500多个功能位点，以前选育一个品种可能要10年，现在缩短到了最快3年，单次检测呢只要25块钱，72小时就可以出结果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 智能。

制造是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前不久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联合南京农业大学等机构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上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首次在牛和羊这类反刍动物的瘤胃纤毛虫中发现了一种全新的产氢细胞器氢小体，并且揭示了这些微小的虫虫如何成为了畜牧业甲烷排放的幕后推手。那这项突破呢，也为全球畜牧业减排提供了全新靶点，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原来牛啊羊啊打个嗝放个屁制造的温室气体背后还有这样一群小小的帮凶。大家可能听瘤胃纤毛虫比较陌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微生物？那它体内的氢小体又是如何被发现的？

0: 您好，
1: 佳佳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咱呢先来做个名词解释，给大家画个重点。在新闻当中提到的位于牛胃部的这个小虫虫到底是什么？有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说瘤胃纤毛虫这个名字，寿童老师先帮我们科普一下。
1: 瘤胃逗号纤毛虫，瘤胃是什么东西呢？其实瘤胃啊，说起来大家可能很少听说这个词儿，但是我换一个大家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来描述它的词儿，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叫毛肚。
0: 毛肚，这是我们涮火锅啊，或者说是这个爆肚啊，经常会看到的，这个就是牛的瘤胃。
1: 尤其是咱们老北京对吧，这个生活当中其实离不开牛和羊的瘤胃对吧，吃这肚仁吃爆肚什么都要吃毛肚。这个瘤胃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叫反刍动物。反刍动物的是牛啊。

说起来呢，这些反刍动物牛羊呢，它有四个胃，四个胃呢，分别是第一个胃叫瘤胃，第二个胃叫脘胃，也叫蜂巢胃，第三个胃呢叫皱胃，第四个胃呢才是真胃。这东西呢，就是说，哎，这东西到底是啥哈？你看，我们说，前面这个瘤胃就是咱们吃的毛肚。那个后面那个网胃就是咱们平常吃的金钱肚，然后在下面那个就是百叶，最后那个才是真牛肚或者羊肚。那这个其实它为什么分成这么多，就是因为它是在所有的动物当中非常独特的一个类群。这些反刍动物啊，它不光是行为上说你看它吃草的都是那个植食性的一些动物，然后它们吃了草之后没事儿干的时候就老反刍，是吧？要把一个食物从他们的胃里面再重新反过到口腔里面嚼啊嚼啊嚼啊嚼啊嚼，然后再咽下去，然后再反上来再嚼啊嚼啊嚼，这就是反刍嘛。那这个呢，其实是非常特殊的，就是你看，咱们达文豪鲁迅就说过啊，说这个牛很伟大，说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是因为草这种生物哈，就是这种植物作为一种食物来源的话呢，它其实营养成分是很低很低的，就大家都不爱吃草，对吧？除非要减肥才会吃草，平常大家都不吃草，在那儿吃精碳水，对吧？喜欢吃高蛋白高淀粉的，在草里面的营养成分其实非常非常低，绝大部分的成分呢是一种叫纤维素的东西。纤维素呢理论上讲呢它也是一种糖，但是呢绝大部分的动物啊都没有办法消化它。也就是说你看啊，这吃进去啥样，出来还是啥样。对于食草动物也是这样啊，你就是在野外就看到一些这个食草动物的粪便，就很容易看出来说，哎，你看这没消化干净的那些草叶子，是吧，还在里面都能看出来，那纤维都能看出来，就因为它其实是不能消化的。但是呢反刍动物啊，牛羊呢是非常特殊的，就是它是这些哺乳动物里面少数能够利用纤维素的这个类群，所以说呢它就可以借助这些非常贫瘠的这些食物，那这些非常营养价值非常低的这些草，然后来养活自己啊，吃的也是胖胖的。这个原因到底在哪儿呢？除了它可以就是来回的反刍之外，最核心的秘密就停留在它们的瘤胃里面。这个瘤胃啊，不管是牛的瘤胃还是羊的瘤胃，它都特别特别的大，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哈，就是一个器官。这也是为什么说，你看咱们吃涮火锅的时候，毛肚是所有的肚里面最便宜的，你看下面那个金钱肚就贵的很多啊，就比毛肚要贵很多，百叶也比毛肚要贵，对吧？其实你看它都是胃，因为这个瘤胃就是这个毛肚这个区域非常非常大，它体积非常非常大。这些他们初步嚼碎的这些植物哈，这些草叶子就在这个瘤胃里面就那么存着，不是在里面干存，它这个瘤胃里面呢充满了大量的微生物。大家一听说微生物就老吓得慌，是吧？微生物老不是经常不是以一个特别友善的这种形象来存在的，说哎呀这个微生物多了这个导致生病了之类的。但实际上呢，对于这些反刍动物来说，它瘤胃里的微生物是极端重要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消化纤维素，不是牛羊这些反刍动物本身消化了纤维素，而是在他们的瘤胃里面养的这些复杂的微生物帮他消化了纤维素，然后他再把这些微生物给利用了，那微生物就已经变成了蛋白质了，然后他就可以利用，就这样用这种方式去获得了对于这个纤维素这种这个生活当这个在自然界当中广泛存在的。

复杂微生物呢，一开始啊，大家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了一种叫古细菌上。这种古细菌呢，就是蝉甲烷古菌。那蝉甲烷古菌呢，看起来就是那个在里面种类是数量最多的。然后呢，似乎就是

有一些线毛虫我们是非常了解的，或者是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生物课本里面都会谈到的，比如说草履虫。草履虫是线毛虫这个家族的代表了。我们去研究这些原生动物的时候，研究线毛虫的时候，都是以草履虫为代表。草履虫在

移动啊，这是这个线毛虫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个瘤背线毛虫呢，就是我们在反刍动物的瘤背里面发现这种非常独特的线毛虫，而且它其实有一点这个麻烦哈，就是我们之前说线毛虫，我们不是已经知道有一个代表是草履虫吗？为什么研究草履虫研究的那么多，或者是我们做实验，中学做实验都要去观察草履虫呢？因为草履虫呢，其实是一个它的生活条件它不太挑的这么一种这个线毛虫。只要淡水环境啊，这淡水里面多少有点营养，它就能长出来。然后呢，就是你也很容易培养它。很多这个，比如说养观赏鱼的朋友，你比如说你要养一个金鱼，自己在家里面繁育金鱼，刚孵出来那小鱼苗那么一点儿，它吃什么呢？吃的好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养鱼的圈里面称为回水或者叫浑水，它是什么呢？就是培育的草履虫。你需要在家里面自己用点稻草啊，用点水就可以培育草履虫，然后用这草履虫呢去喂养那些小鱼苗，让它作为开口的饲料啊，因为那小鱼。

组的序列外源污染比较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刘备纤毛虫的形态多样性也高，分辨的难度比较大。那还有呢，最后一个就是它的细胞遗传和分子研究手段。

0: 是能够阻碍热量的往外散发的。但是呢，这个后来啊，或者是说一直以来呢，科学家们也知道说，除了二氧化碳之外，这个地球上我们大气层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温室气体，就不只是二氧化碳有这个温室效应能够让地球表面升温，还有一种这个温室气体就是甲烷。甲烷呢，就是我们说沼气啊，天然气其实就是甲烷，也是这个整个有机物里面最简单的一种啊。大家学这个，如果高中学有机化学啊，就 学到说有机物和无机物有啥区别？最简单的有机物就是一个甲烷，甲烷是最简单的有机物，它在这个自然界当中也是很常见的。就是说，你看，说我们从河流到这个湖泊这些淤泥里面啊，或者是下水道里面，都有可能会自己产生甲烷，对吧？产生一些所谓的沼气，就是甲烷嘛。甲烷呢，之所以现在大家很关注它，一个呢，就是因为它的温室效应啊，虽然说在总的这个地球升温当中贡献它不是最大的，最大的肯定还是二氧化碳，但是呢，它本身的这个能够导致升温的这个能力却是非常强的，它一顶23，就是一个甲烷能顶23个二氧化碳，就是一个甲烷分子能顶23个二氧化碳分子。
1: 那可以理解为，就是相同单位的甲烷是二氧化碳影响

0: 生很大变化。
1: 对，除了吃肉还要喝奶，很多人每天都要喝上一杯两杯牛奶哈。
0: 牛奶奶液、嗯、它也要养牛或者是羊，对不对？然后还有呢、嗯、我们对于皮和毛的要求，对不对？我们羊绒，
2: 对，
0: 然后

纤毛虫来说吧，它只有一个细胞。它的身体里面的所谓的我们打引号的五脏六腑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所谓的细胞器，它都不是一个细胞，只是细胞里的一个结构。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们人类的细胞都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有一个细胞核，那是一个细胞器，它存着我们的 DNA 和 RNA 这些遗传物质。然后呢，我们产生能量哪来呢？一个叫线粒体的东西。

0: 少产生点氢气。现在呢，从这条新路上我们要向前出发。
1: 你看，这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哈，就是首先我们发现了这个甲烷气体作为一种温室气体，它的影响力还是挺强的，虽然它数量不如二氧化碳多，但是它的温室效应却是二氧化碳的23倍，而且也发现牛羊等反刍动物排放的甲烷占到了全球人为甲烷排放的30%以上，所以哈就能理解牛羊的打嗝放屁这些事儿会对其

0: 用那个盐勺，六克的盐勺啊，
1: 对对对，
0: 很多人都说这个是一顿的，后来一说不是啊，这是一天的，一天的啊，就是为什么要限盐呢？这个盐和高血压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
1: 对对对，盐其实。

0: 那么10%到20%的患者呢，可能是隐藏在这个血压背后呢，其实是有别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高血压呢，它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您要正好恰恰是这10%、20%里边呢，那就要进行全面的梳理。那继发性高血压呢也是很多的。继发性高血压包括原发性醛固酮，就是肾上腺相关的高血压就是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啊，还有嗜铬细胞瘤啊，库欣氏综合征啊，都是跟我们肾上腺有关。
1: 这个继发性的高血压就可以理解为是因为其他的疾病导致了我最后这个血压升高的这个反应，
0: 对对对，
1: 所以您得把那个原发疾病得找着了。
0: 对对对，要就是顺藤摸瓜，找到它哪是它真正的原因。那么找到它原因之后呢，也可能把解决了这个原因之后，你血压就不高了，
1: 就降下来了
0: 啊，就降下来了。但是如果说您没找原因，就吃个降压药，那可能还会引起别的其他的一些问题。
1: 那原发性的高血压都有哪些呢？就是类型
0: 啊，原发性高血压呢，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复杂的。如果说我们找了原因，找不到原因啊，就是绝大多数的是找不到原因的高血压，
1: 大多数绝大多数找不着。
0: 对对对，我们叫原发性高血压。那原发性高血压呢，其实它的分型也是有的。比如说我们有就是正常高值，就是还没有到140/90，但是呢您已经有苗头了，这部分叫正常高值。正常高值以上呢，就达到140/90以上了那我们随着它的这个高的程度不同，我们又给它分一高血压的1级、2级、3级这样的一个分层那另外呢，我们要这个对高血压患者呢，我们要看他有没有靶器官的损伤就是您这个有损伤的，有的没有损伤的，这个这个情况要进行摸排。另外呢，很重要的，他的高血压的类型，刚才我们说的24小时动态血压呢，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类型。我们刚才也说了，在家里边测的血压不高，在诊室测的高，那么您就是白大衣高血压类型的。
1: 这叫白大衣
0: 啊！对对对，还有呢，就是说您在诊室测的血压，它是不高的。比如说很多人去体检，他血压正常的但是他在家里测的血压是高的，那叫隐匿性高血压。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白天血压正常，夜间血压不能正常下降的正常血压呢，我们说是个少型血压那夜间血压它不能下降，那叫夜间高血压那还有呢，就是早晨血压高白天也正常，夜间也正常，就早晨那一段时间高，那叫晨风高血压
1: 这不同类型
0: 还有青年高血压里边呢，它收缩压不高，它舒张压高，就低压高，那就是舒张期高血压那还有老年患者呢，有的呢它是收缩压它是高，舒张压不高，压差比较大，
1: 压差比较大，
0: 那这个它叫单纯收缩期高血压所以还真是有很多不同类型，
1: 不一样的类型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很多大夫把这个高血压分了这个不同的级别就刚才您提到1、2、3级甚至之前那个最害怕的极高危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这怎么这么严格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大约是怎么来划分这个不同的级别的
0: 对其实大家对这个可能也比较这个不太熟悉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一看都来看病了，他就是一个低危他就是一个高危是吧也觉得不太理解从感觉上我们俩都一样而且一起在一起很长时间是吧甚至说我们的血压水平也都差不多但是呢我们要这个患者来了之后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个大致的情况的一个摸排首先血压的这个分型是什么样的，那血压的分级就是高低是什么样的，我们给做这么一个纵坐标那另外呢叫横坐标也进行要看，就是说那您有没有把器官的损伤我们要看它是有没有动脉粥样硬化有没有眼底的损伤，那有没有尿蛋白有没有肾功能的损伤，有没有心脏的问题那有没有脑血管的问题等等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另外还有一些合并疾病，比如说您合并没合并糖尿病等等那么就是合并了其他的疾病又到了什么程度这都影响了我们对这个整个患者情况的一个分析那么综合这些还有自己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抽烟饮酒肥胖还有血脂增高等等还有早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病史家族里边父母得心脑血管疾病或爷爷奶奶得心脑血管疾病比较早那这个都是危险分层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0: 关注，也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厉害啊，所以就是导致的大家可能就是很多人对这个事情呢觉得，哎呀，这高血压不是个事儿，
1: 嗯啊，甚至还有一些人就是你问他血压正常吗？正常，多少啊？140或者150
0: 啊？对，
1: 他对于这个正常的标准也不太了
0: 解，对，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啊，
0: 他完全对这个事情是无知的，
1: 哎呀，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咱们还得多让您这样的专家多给我们科普一下，是吧？
0: 我们所有的医生，包括您也可以
1: 是。就刚才说到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级别，我们还听说过一个 H 型的高血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H 型高血压呢就是他有的学者呢研究就说这个血压呢可能和这个高血压再加上高的同情半胱酸血症的话，它会带来更不好的脑血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就是那这种血压呢，他们因为这个同情半胱酸的开头的字母是 H，所以就叫 H 型高血压。

0: 然后做一些这个放松的这个思想放松的这样的啊，
1: 像什么冥想之类都可以，
0: 对对对对，都可以啊，
1: 这是低危的，但是如果是高风险的或者其他的已经有苗头的，可能就更积极一些，
0: 对对更积极一些了。嗯，
1: 说到这个什么时候启动这个降压治疗，在您的这个实际的临床当中是来了一个就是查出来这个高血压就马上要进行这个吃药吗？这个很多人都会想知道这个啊，
0: 那还真不是啊，
1: 真不是啊，
0: 其实无论是说您是到了这个高危中高危以上，还是在中低危以下哈，那这个患者，那么首先都要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啊，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到很理想的一个状态下，那么仍然是高的哈，那我们可能干预的这个力度和干预的方法还是不同的啊，所以说首先都要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啊，那么也可能中低危的患者，就是一般是在血压在100，收缩压在140到160，舒张压90到170的这部分。 刚刚发现的高血压的患者要立即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啊，那有可能就会他是中低危又不抽烟不饮酒也不肥胖啊，是这个其他的危险因素没有，那基本上中低危。那这部分患者呢，我们可能不会给他降压药啊，让他进行严格的生活方式干预。那干预大概是在12周，就3个月啊以内啊。如果好了或者越来越好，那也可能我们还给他再放更长的时间啊。那么这时候呢？
1: 他如果我们再评定之后，他真的不高了，那也可能我们就可以观察，
0: 就观察。
1: 那可能不需要药物治疗。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血压的每天的峰值也不太一样啊，
0: 对对。
1: 甚至于有些人这个一年四季不同季节这个峰值也不太一样，
0: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
1: 其实是我们是一般来讲就是说白天高一些，晚上会低一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咱们中国人的特点呢，有两个高峰，上午
0: 一个高峰，住下午又有一个高峰，然后夜间呢，就根据自己的每人情况不一样了哈，所以说我们这两个点是相对比较高的。
1: 几点啊？这还是饭后还是时间的原因？
0: 可能还跟我们的这个急速分泌有关系啊，是不是工作状态什么哈都有关系啊。那这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是早晨的8点到11点之间啊，那么下午呢会2点到6点之间啊，这样测一测自己的血压。如果这两个峰 峰值血压都不太高的话，那或者是甚至说是在190以下的话，那还是基本上没有问题的。那再一个评定的标准就是说，也可能您这个短暂的这个区间是高的，但是24小时平均血压不高，24小时平均血压130以下，那这个我们认定它有可能可以，尤其是中低危的患者，可能可以不干预药。
1: 这是这个一天当中的这个时间，
0: 对对对。
1: 好像据说冬天高血压的这个反病率 率可能会更高一些。
0: 对，这个血压呢是会随季节发生变化的，因为我们血压呢就是心脏泵血和外周血管的外周阻力构成了我们血压的最重要的成分。那么我们血管呢是随着季节会出现舒张或者收缩啊，那这个呢就会影响到血压的变动。一般来讲呢，秋天以后，尤其是这个立秋以后啊，我们这个身体的血管呢身体不再出汗了，那血管开始收缩啊，这时候 我们血压会越来越高啊，那么也可能是在正常范围内的啊，稍微的偏高。那么如果对于高血压患者呢，有可能会在这个一不出汗，血管一收缩，会带来血压的比较大的波动啊，尤其是冬天。
1: 冬天
0: 啊，我们当我们越穿衣服越厚，那可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佳驰。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

0: 下面是详细内容。首先来聚焦大国外交，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

0: 交流合作。
1: 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会开启，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0: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1: 郭家坤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0: 再来聚焦本市新闻，5月20号因谐音寓意我爱你成为年轻人青睐的浪漫吉日。本市昨天迎来婚姻登记高峰，全市婚姻登记预约量达到5379对。婚姻登记部门通过提前上班、增设窗口、延时服务等方式，方便新人办理登记。
1: 近年来，充满仪式感的领证跟拍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那么，为了给520当天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送上一份浪漫而庄重的祝福，东城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还在玉庭公园举办了主题活动，邀请专业摄影师为每一对前来登记的新人免费拍摄一张甜蜜拍的纪念合影。
0: 今天是521，东城区还将在隆福寺街区举办甜蜜活动，邀请书法家为新人颁发手写婚书，届时5月份结婚登记的新人都可以参加。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海淀，昨天早上7点左右呢，海淀区的婚姻登记事务中心已经忙碌了起来，所有登记窗口全都开放，全力的保障登记工作的平稳有序，最大限度的缩短新人的等候时间，确保新人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顺利领证，留下美好的回忆。
0: 海淀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门口的双榆树公园婚俗文化区海淀有喜甜蜜市集同步开启，将持续到今天。现场设置了多项专属福利，比如领证的新人可凭结婚证参与暖心彩蛋礼领取喜蛋，享受海淀文旅请你看电影免费观影权益等，将登记服务与婚恋文化文旅体验深度融合。
1: 据介绍呢，北京呢昨天也是设立了多个特色的婚姻登记点，为新人们提供更具仪式感和纪念意义的领证体验。那么这些登记点呢，分为了古建、公园和新潮地标3类，包括了西城区护国公观音寺户外登记点，以及丰台区的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巡回登记点，还有朝阳区蓝色港湾的户外婚姻登记点等等等等。
0: 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将迎来10周年节点。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到今年年底，除了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全都搬迁到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此外呢，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首条跨省域的区域快线轨道22线，今年呢计划开通红庙到平谷段，今年年底呢基本具备通车的条件。据介绍呢，项目西起朝阳区东大桥，东到平谷新城，途经朝阳区、通州区、河北省三河市、平谷区等地区，串联了 CBD 的核心区，还有定服装组团、城市副中心、河北燕郊、平谷新城等重点功能区。
0: 建成通车后，乘客从河北廊坊北三线前往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约9分钟，到北京朝阳区红庙站最快约28分钟， 从北京平谷区到红庙站通勤时间将缩短到53分钟左右，真正实现1小时通勤圈。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首台 AI 扶梯检测仪在北京投用，三分钟

0: 钟就能检测完一台地铁扶梯。近日，国内轨道交通领域首台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在京港地铁投入使用，设备融合了线激光与 AI 智能技术，实现梯级运行状态的全覆盖、自动化检测与实时动态诊断。相较于人工全面检测加状态判断模式呢，应用这台设备之后，效率提升了30倍，检测的精度提升了10倍。
1: 最近，朝阳区开设一处常态化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点，为市民参与生命救助提供便捷平台。采集点设在朝阳区日坛公园西门北侧的日坛献血屋，仅需几分钟，市民便能完成6到8毫升外周血的采集，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0: 除了朝阳区之外呢，西城区也在西单的献血小屋开设了常态化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点，有意愿的市民呢可以就近前往。近年来呢，本市的爱心志愿队伍不断的扩容，目前造血干细胞的入库志愿者已经达到了16万多人，累计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827例。
1: 我们今天将迎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按照气象学标准，小满前后我国多地入夏，随着气温升高，北方干热，南方湿热，养生侧重点也各不相同。
0: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吴红梅介绍说，南方养生呢要清淡利湿，少吃生冷，北方呢则讲究的是润燥养阴，这一时节呢都适合食用苦味的食材，苦瓜、苦菜还有带心的莲子都能够清热降火，适合小满时节调养身体。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城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1: 炮药杨梅事件又有新进展，福建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昨天发布情况通报，5月15号有媒体报道反映漳州市龙海区福公镇白水镇部分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漳州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成立工作专班，第一时间组织多部门赶赴福公镇白水镇开展联合执法，迅速调查处置，对媒体暗访涉及的杨梅收购点逐一核查。
0: 检查发现呢，实际的涉事收购点呢共有5家，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的添加剂，并且立案调查。持续溯源呢，追查违法行为，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了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于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经全都销毁。
1: 通报称，从5月15号开始，全市组织开展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时间覆盖杨梅采摘上市全周期。5月16号到昨天中午，共检验杨梅639批次，全都合格。通报称，杨梅是漳州的特色优势农产品，将以此为鉴，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医疗领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昨天通报，针对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2起涉中医药领域违法违规案件，各地已经完成了核查处置。针对辽宁沈阳私域营销虚假中医专家围猎老年人的问题，涉案的30名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些涉案人员呢都没有行医资质。针对四川成都一家诊所违规使用外泌体，还缺少合规的医护人员，涉事的诊所呢被撤销备案，相关人员也受到了警告罚款，并且被责令暂停5个月的职业活动的行政处罚。
1: 下一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聚焦非法行医、虚假宣传、欺诈骗保等突出问题，强化部门协同和联合惩戒，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服务监督管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的幌子，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柳州网红蛋糕店拿地铁这个消费一事儿。广西柳州市的余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昨天通报，经过查实，涉事的柳州市余丰区乔妹家甜品店呢存在着借柳州地震灾情进行不当商业营销的行为，目前呢依法依规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监管部门提醒呢广大的市场主体呢必须坚守法律底线和道德准则，严禁借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开展不正当的商业营销炒作。
1: 据报道，5月19号有网友曝光广西一家甜品店发布营销文案，说的是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 5.2 级地震的震动，引发网友强烈不满与抵制，被批借地震灾情营销。
0: 昨天呢，微信呢按照惯例在特定的日子临时提高了个人的红包限额。当天呢，个人单笔的红包上限由常规的200元调整为了520元，仅限当天有效。那么据了解呢，微信呢仅在2月14号、七夕还有5月20号这三个节点是临时上调个人的红包额度，群红包的额度是不变，仍为200元。那么与此同时呢，520、1314这类大额红包转账再度引发了热议。
1: 律师提醒，这类具有特殊含义的转账一般认定为表达心意的赠与，分手后无法追回。而达成借贷合意的大额转账，聊天记录里明确提到借款用途等内容属于借款，可依法要求对方偿还。
0: 对于恋爱期间财产纠纷的风险防范和权利保护，律师也是建议情侣恋爱期间的财务往来频繁，往来的过程当中呢，务必要谨慎。如果发生了借贷行为，要做好转账的备注，留存聊天记录，以结婚为前提赠送的房产、车辆等大额财物，这类附条件赠与最好是以书面的形式写明赠与前提。
1: 2025到2026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半决赛昨天继续进行，上海队在客场强势反弹，以81-66战胜北京队，在五场三胜的系列赛中以大比分2-1迎来赛点。半决赛第四场将于22号继续在北京队主场进行。
0: 昨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3轮战罢，积分榜前五名的球队都没有取胜，领头羊成都荣城主场是0-1不敌了上海海港，遭遇到了赛季的首败。
1: 国际方面，外交部发言人20号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当地时间5月20号，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在美国被起诉，此举呢被认为是美国近期持续加大对古巴施加力度的一个最新的动作。
1: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也有人认为，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诉讼是美国共和党人在今年中期选举

0: 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会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的行动将会视投票结果而决定。
1: 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始终没能彻底解决分歧。

0: 波及汽车、计算机及智能手机等多个行业。
1: 英国国家统计局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四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涨幅放缓到了 2.8%， 低于三月份的 3.3%。 英国能源咨询公司预测，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使英国家庭年度能源支出增长了 13%。
0: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5.9 摄氏度，今天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最高气温25摄氏度，夜间阴转小到中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体感偏凉，适当添加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1: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阴，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0: 今天夜间阴转小到中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点28分，明天的升旗时间为4点54分。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加持超峰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小区紧邻快速路，噪音超标，隔音设施建设方案拖延，居民安居谁来兜底？
2: 特别是凌晨两三点，几乎是一分钟过一辆大车，那种轰隆隆的声音，戴耳塞都没有用。

0: 就没法休息在北侧，有一些居民已经神经衰弱了，包括我自己现在只能戴着耳塞睡觉，就是效果也一般。
1: 住在北京橡树湾小区一号楼的张先生介绍，小区于2024年底建成交付，2025年初陆续入住，共15栋住宅楼。2025年10月1日，小区北侧的北京快速路改造完毕，正式通车，主路限速80公里每小时，设主路双向6车道，辅路双向4至6车道。但小区最北侧的1、2、3号楼与道路直线距离不足20米，楼栋北侧直面快速路，成为受交通噪音影响最严重的区域。
0: 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噪声超标，非常严重影响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起居休息了，就没法睡觉。北侧我们理解应该也是超过国家的这个标准了，大车特别多，它整个路它是快速化改造，通行之后变成了10车道，比环路还要宽，而且速度也很快，噪音更大了。
1: 5月18号晚8点，记者驱车前往现场实地探访，车辆由京藏高速驶入北京快速路后，记者观察发现道路沿线多处路段架设了隔音屏障，而车行至北京橡树湾小区路段时，现场出现明显反差，该路段北侧配有完整隔音设施，对面虽是一处新建小区，目前暂无居民入住，反观人流密集已有业主入住的橡树湾小区，道路南侧却未配套建设任何隔音装置，居民对此十分不解。
2: 我们对面也有小区，就一直都没有人住，然后他们对面就有全包屏的隔音屏，就我们这边没有。
1: 同样受到噪音困扰的还有小区3号楼的住户王女士。王女士家为31厅户型，买房初衷是为了满足3代人同住的居住需求。然而两间北向卧室紧邻北京快速路，车流噪音轰鸣不断，一家人的生活起居被噪音彻底打乱，正常居住都成了奢望。
2: 家里有老人孩子的，根本就没办法把老人孩子接到这个房子来住，很多就只能睡在客厅和主卧。北边有2个卧室，根本就没法住人，因为根本就睡不着觉，特别是凌晨2、3点，几乎是1分钟过一辆大车，那种轰隆隆的声音，戴耳塞都没有用，因为你的心脏也会跟着震。
1: 当晚9点40分左右，记者跟随一位1号楼的居民入户，在屋内窗口处使用测量分贝的软件实时监测，在1分钟的监测时间内，平均的噪声为67分贝，最高峰值在70分贝以上。根据2008年发布的生环境质量标准，居民住宅属于1类生环境功能区，夜间的室外环境噪声等效升级上限为45分贝，监测数值已明显超出标准上限。居民李女士告诉记者，在快速路修通后，大家都纷纷加装了隔音玻璃，但收效甚微。
3: 有的家是装了隔音窗，但是其实还是有低频噪音在。有那种大车或者摩托车的话，装不装其实你都感受很大。
1: 记者查询了解到，北京路快速化改造工程由首发集团工联公司负责建设，居民也曾向建设方提出加装隔音设施的需求，但时至今日还没有明确回复。
2: 工联公司就是这个道路的建设方，刚开始说过几个月，什么7、8月份，后来7、8月份到的时候又说10月份、11月份，就是一拖再拖，说这个方案很复杂，要跟开发商和工联公司一起讨论这个方案。
1: 那么加装隔音设施的进度

0: 建这个全包的嘛，隔音效果会更好一些嘛。这个事呢，住建委一直在跟进协调。
1: 根据提示，记者联系到了属地昌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房地产开发管理科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2: 目前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华润同意出资是一方面，当时咱们小区的业主反映的就是说加装全包的，全包的话必须破路，快速路的底下涉及咱们橡树湾小区的这个地下，无论是这个水电气热暖，还有别的小区的水电气热暖，所以说到现在这个事儿没有什么进展。
1: 噪音超标，安眠成奢望，一路之隔，空置小区已配有完整隔音屏，已入住的北青橡树湾小区却迟迟未能落实，这样的反差让居民难以接受。开发商同意出资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关键一步，地下管网复杂固然是施工难点，但不应成为拖延的借口，解决居民急难愁盼考验着相关部门的责任与担当，希望属地部门能主动牵头，加强住建委、开发商、道路建设方、管线管理单位等多方协调，尽快敲定合理施工方案，明确推进实现，破解施工难题，期待隔音设施能早日落地，还北青橡树湾小区居民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3: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5: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3: 是好奇，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5: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3: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6: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7: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8: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9: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8: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了。
10: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8: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11: 禽兽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8: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3: 我是

0: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4: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5: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4: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5: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4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

0: 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

0: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和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

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和

0: 选手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0: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

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

0: 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动。

0: 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2: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

0: 件，同比增长 5.1%， 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1: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

0: 今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计6.26美元，跌幅为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

0: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1: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底市级机关将全面完成搬迁，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10周年成果发布。
0: 给高速路装上智能五官，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协同再添新成果。
1: 北京水务部门盘活老旧农业灌渠，为城市和

0: 分灯数量同比增20%。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10周年成果昨天发布，今年底市级机关将全面完成搬迁，副中心正全力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含绿量不断提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目前行政办公区及附属配套设施工程总建筑面积约268万平方米已完成建设，81个市级机关和1个中央随迁单位，累计近30000名干部职工入驻行政办公区。市高院、市检察院项目即将建成投用，年底前实现搬迁。副中心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副中心工程办主任陈晓峰介绍，
2: 到今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
1: 副中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通州区常务副区长、区政府新闻发言人李先霞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到2025年，副中心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1638.8亿元，年均增长超6%，2025年增速达10.8%，位居全市第一，企业总量达20.7万户，比2016年增长150%。
3: 以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优势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增势强劲，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金融业持续壮大，文化旅游跃升为支柱产业。
1: 副中心的产业发展在不断提升含绿量，绿色企业比例提升到33.2%，要素改革注入新动能。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市协同办副主任周浩说，
4: 推动将城市副中心纳入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4点实施方案，制定本市工作方案，安排60项具体任务，力争在关键环节取得重要突破，率先形成一批制度性成果和系统性安排。
1: 10年间，城市副中心持续优化两带一环一新的绿色空间布局。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刘贤书说，
5: 通州区森林面积达到47.04万亩，400余公里绿道纵贯南北，8个万亩森林组团环抱新城，体现市民直观感受的绿湿率达到26.25%。作为北京平原地区首个国家森林城市，森林覆盖率提升至34.62%，推窗见绿，出门进园，成为市民生活日常。
6: 花开北京，
7: 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日不少北京市民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路边月季盛开的美景，感慨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城市美景。这座超大城市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定义花园城市。日前，北京市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花园城市建设，

场诊疗。到今年11月，全长 65.3 公里的四环路绿化提升工程将完工，实现花开不断线。从推窗见绿到推窗疗愈，北京的花园城市建设正在让生态更好的

不将服务范围向其他场馆奖励的展览加强一展一策支持，吸引更多优质展会在京落地，持续优化龙头办展企业服务，推动其与国家级行业商协会等单位对接合作，强化业态融合，围绕场馆周边不断聚集文商旅体资源，拓展创新会展场景，提升配套服务品质，促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深化市区联动部门协

0: 关注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合作，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采用统一组织、统一申请、统一评审、统一立项、统一管理的模式开展项目资助。在这样的框架下，三地形成了联合开展科学研究、联合开展人才培养、联合申报科研项目、联合发表科研论文、联合建设科研平台，并共享科研数据、共享科研仪器、共享科研成果的区域协同合作机制。
1: 它给我们开启了一个特别好的合作，比如说我们在青藏高原地区通过智能化的方式进行少人化、无人化的替代，所以我们目前也在进一步的去研发推广，希望我们的技术能够在更多的这样有挑战性的场景使用和应用。
0: 近年来，京津冀围绕六链五群产业布局及合成生物等重点领域，共资助了277项三地合作项目，促进三地700多个科研团队形成紧密合作。已经验收的114项项目中，累计有23项项目已经实现了不同形式的转化应用。

多个特色婚姻登记点，分为古建、公园和新潮地标三类。其中户外婚姻登记点位已经达到8处，昌平区第一家户外结婚登记点澳北结婚登记巡回点 No.1 昨天在澳北森林公园2期亮相，新人凭借着爱情见证卡漫步公园打卡，享受专业摄影师免费跟拍和赠品。

0: 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第五届雁栖人才论坛上，怀柔区青年人才发展基金正式成立，基金首期规模1亿元，存续期10年，申报简便，决策高效，并设立最高 50% 的激励性出资机制，将大大降低青年人才在怀柔创新创业的融资成本。
1: 2026北京科技周将于5月24号本周日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届时将会发布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开展科普基地与学校双走进特色活动，展现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活力。
0: 3分钟就能检测完一台地铁扶梯，近日国内轨道交通领域首台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在京港地铁正式投入使用，设备融合线激光与 AI 智能技术，实现梯级运行状态全覆盖、自动化检测与实时动态诊断。相较于人工全

0: 根本就睡不着觉，特别是凌晨两三点，几乎是一分钟过一辆大车，那种轰隆隆的声音戴耳塞都没有用，因为你的心脏也会跟着震。
1: 当晚9:40左右，记者跟随一位一号楼的居民入户，在屋内窗口处使用测量分贝的软件实时监测，在一分钟的监测时间内，平均的噪声为

0: 橡树湾小区居民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恒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扣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
3: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恒95533。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1: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

0: 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全都搬迁到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此外呢，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首条跨省域的区域快线轨道交通22号线今年计划开通红庙至平谷段，今年年底基本具备通车条件。

0: 人医师吴红梅介绍，南方养生要清淡利湿，少吃生冷，那北方呢要讲究润燥养阴，这个时节啊都适合使用苦味食材，比方说苦瓜、苦菜还有带心莲子都能够清热降火，适合小满时节调养身体。
1: 我们今天还设置了互动话题，欢迎大家分享您的小满时刻。您曾经在哪一个瞬间或时刻突然间觉得这样就好。

0: 这措施。这些涉案人员都没有行医资质。针对四川成都一家诊所违规使用外泌体，还缺少合规医护人员，涉事诊所被撤销备案，相关人员也受到警告罚款，并被责令暂停五个月职业活动的行政处罚。
1: 他不仅仅是围猎，还是围猎的流水线哈。不法商家打着中医的幌子，要么冒充专家坑骗老年人，要么违规开展医疗项目，不仅扰乱了行业的秩序，还严重危害群众身体健康，

还是在25度左右，不过呢有些偏南风三级左右，阵风在五级左右。那么受到东移的高空低涡影响，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前半夜，北京将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主要的降雨时段呢在今天的后半夜是到

0: 湿度95%。
1: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北京地区高空从西北气流逐渐转为西南气流，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
0: 今天风较大，山上呢风会更大一些，登山气象指数为4级，不太适宜外出登山。
1: 骑车方面。